0: 让您担心，操心了。那
1: 当然了吧，我是你娘吗？你娘不操心，谁操心呀？
0: 赶紧吃吧，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想吃这热乎的面，这不是自然的吗？可是你怎么连个信儿都不来啊？你都不想想娘啊、惠子啊，还有你大嫂惦记着呢。嗯，
1: 来，
2: 不是，娘您不知道，这个烧信儿啊，一般都是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才烧信儿，像我们这么健康的，又没事儿的，活蹦乱跳的，那不能烧信儿啊，免得让你们操心担心。
0: 你身边那些兄弟们都好吧？
2: 好，
0: 好，
2: 都活着。他们说这两天要过来看你。
0: 好，好，云秀啊，赶紧的，再添点东西啊！
3: 来，
0: 添几个菜。
4: 天子，给你家喜欢吃的菜啊！
0: 你先不
5: 谢谢大嫂。
6: 爹，你想我们了吗？
2: 当然想你们了，不光想你奶奶，还想你娘呢。
6: 来，
2: 让
6: 我吃口饭
2: 吧。真好吃。
0: 等会儿还有好吃的呢，留点肚子。
2: 哎，啊，真香。
0: 回来就好。

0: 你还不睡啊？
1: 睡不着。
0: 来，别着凉了。
1: 哎，怎么？
0: 怎么了？
1: 没事儿。
0: 来，我看。
1: 没事儿，老上去，老上。
0: 看看。
1: 你坐下，坐这儿，陪我坐会儿。
0: 听说你们这场仗打得很惨烈，是吗？
1: 不是很惨，是非常惨。600多个兄弟，一个个就这么倒下了。我们一到了那儿，就是一场遭遇战。一个连打的一个人都不剩，光我们团就死了好几百人。

0: 辉子，我能够回来，你还能见到我，算幸运的，真的。
1: 天赐，
0: 嗯，
1: 要不然我，
0: 要不然怎么了？
1: 要不然你看，娘，她担心你。

0: 我也担心。还有木兰，她这么小个孩子都担心你。
1: 我最欠的就是你们，所以我不能死，我一定得回来。惠子，我是军人，没有选择。也许下一个倒下的就是我，但我仍然没有选择，没办法，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放心吧，啊，我这不好好的吗？行了，不提这些伤感的话。哎，这回我在战场上，你猜我见到谁了？
0: 我哥哥，是吗？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他做了关东军的中佐，然后败退罗文宇，是不是？
1: 你说这老天爷挺有意思啊。你说他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么安排？不过你放心，下次在战场上如果再次碰见他，也许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2: 以智甲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3: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5: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6: 香吧？
5: 嗯，好吃，真好吃。嗯，
7: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8: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7: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8: 对，
7: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8: 是的，
7: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

0: 囊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三羊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3: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4: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开袋就能吃。
5: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6: 直接撕开。
5: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5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6: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8: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1: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们自然之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

0: 真真切切的实惠，
1: 自然之脉，脱骨香照，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2: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4: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1: 制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制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两斤肘子一斤肉。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6: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吧？
6: 好吃，真好吃。
8: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9: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8: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9: 对，
8: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9: 是的，
8: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

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

0: 爆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三阳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2: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3: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牙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5: 直接撕开。
4: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1: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7: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2: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血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

0: 得到真正的实惠，此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2: 盖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充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4: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陕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
5: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8: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9: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10: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11: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0: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2: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0: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13: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我的宝贝，R2B4柔性钢筋。
14: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14: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5: 好香啊！
14: 有汰渍没污。

0: 你说这老天爷也挺有意思啊，你说他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不过你放心，下次在战场上如果再次碰见他，也许他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战场上，我们俩真对峙的时候，我记得我问过你这个问题，你希望我们俩谁回来啊？
1: 我是你的妻子，我的血永远在你这儿。
0: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就放心了，不哭了。

我就不好好的吗？不哭了，嗯，不哭了，嗯，脸都哭了。

0: 吗？
1: 好多了。
2: 江施主，
0: 快把他送到手术室，他需要急救。快快快，来，你坚持住，坚持住。坚持，
2: 彩玲姐，彩玲姐，我们的药快用完了。
0: 我爷爷还没把药送过来吗？
3: 没有。
0: 那你赶紧找人过去拿。
4: 彩玲，我来帮你们吧，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吩咐。
0: 现在好多伤员都没地方住，也没有药，你能给想想办法吗？
4: 行，我尽量想想办法。
0: 救我！快点！救我！等等，
5: 救我！我的腿啊！
6: 好了好了。面来了，
7: 木兰，木兰，你干什么呢？你怎么在你爹脸上画画啊？你看看这个，画你脸上好看吗？你看看你把你爹画成什么样了？

你爹睡会儿觉，出去玩好吗？

打得一个人都不剩。光我们团就死了好几百人。

0: 佐藤先生，这么急的叫我过来，是不是有需要我效力的地方？
1: 这些年武藤君待你不薄，到了该有点回报的时候了。
0: 那是，请佐藤先生明示。
1: 现在你有多少人马？我在这儿是一个师的承建制，大概七八千人吧。好，立即开往多伦，接管多伦城。
0: 并筑好城防工事。恕我多句嘴啊，为什么是多伦呢？多伦是通往张家口的要道，占领了多伦，就为我天皇的军队西进打通了道路。请尽快行动吧。好，我这就去办。等等。
1: 四嫂，这是本次行动所需的经费。哎呀，
0: 这还有60000发子弹，
1: 我会尽快送到多伦。拜托了，
0: 那就谢谢佐藤先生了。在下一定不辱使命，
1: 咱们多伦见。
2: 塞北重镇多伦是连接察哈尔、绥远还有热河的交通枢纽，长城抗战还没有结束。 日本人就指挥伪军占领了多伦，他们看重的就是多伦在军事战略上的重要性，企图在这里打通进攻察哈尔的通道。为了阻断日军的进攻，冯将军在张家口组建了察哈尔抗日民众联军，虽然号称有100000之众，但是。

0: 毕竟都是老百姓，武器装备落后，战斗力极差，所以冯大帅命令，以独立团为基础进行扩编，从热河义勇军和绥远自由军当中各抽一个团编入你部，成立察哈尔抗日联军第六旅。杨天赐，
1: 有。
0: 李任旅长，罗志正，
2: 有。
0: 李任副旅长，
3: 是。
0: 只给你们3天时间，完成组建编程工作，做好进攻多旅的准备。
3: 是。

0: 知道驻守多伦的伪军是谁吗？
1: 谁啊？
0: 是孙守信。
1: 孙守信？这王八蛋到了是投靠日本人了，真遗憾当初剿匪的时候让他给跑了。
0: 多伦这一战可不好打呀。
1: 那当然了，咱们是杂牌军，那老蒋的部队所有的先进武器装备都给了嫡系部队了，咱有啥？咱啥都没有，怎么打都是吃亏。
0: 还不止这些呢，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有3000多人，加上建制完成的孙守信部，以及溃逃而来的张海鹏部的炮兵部队，号称上万之众呢。武力和兵器都不容小看呐。
1: 是啊，咱总不能拿大刀去攻城吧？所以我说还得想别的办法。
0: 据可靠消息，日军在城外修筑了32座碉堡，用交通壕作为连接，作为外围阵地，用所有的伪军驻守。此外，在丰宁一带还有关东军的第8师团作为外援。
1: 你怎么知道的？
0: 郭大哥，郭维汉大哥回来了。
1: 郭大哥回来了？真的假的？
0: 当然真的了。
1: 那他跟咱们这一次行动有关吗？
0: 听说是来帮冯大帅组织察哈尔抗日民众同盟军的。
1: 哦，哎，师长，你看这样好不好？现在时间来得及，咱们去找郭大哥，跟他请教请教。
0: 好啊，让郭大哥来拿主意。嗯，
2: 管家。
3: 惠子小姐，有事得叫个人过来就行了，何必自己亲自跑一趟呢？
2: 是这样，我娘上次吃那个药啊特别的好，正好借今天送货的机会，我再来给她开几副。
3: 好好好，来人呢，快卸车。
4: 来了，
2: 帮忙卸车啊。
3: 快，
2: 辛苦了。
5: 是惠子吗？
2: 郭老。
5: 来来来，快跟我进屋，我带你啊认识一个人。来，看看看看，哎，这是谁呀？
6: 这位应该就是天赐的夫人吧？
5: 对呀，这就是惠子姑娘。
6: 你好，郭维汉。啊，
2: 你好。
6: 早就听说你和天赐的故事，上次要不是因为你，我郭维汉早就成一堆白骨。
2: 哦，您是？郭大哥，
5: 对对对，这就是我儿子啊！哎，你们要好好聊着啊，我看看新来的药材去。好，聊着。
6: 对对，
2: 好，
6: 来。哎，梁夫人既温柔又漂亮，天赐有福气。
2: 您过奖了，
7: 郭大哥。
6: 郭大哥，天赐，天赐就到了。哟，
7: 你怎么在这儿呢？
2: 哦，我来送药材，顺便给娘开几副药。
0: 见过嫂夫人。
2: 执政，
7: 执政，
2: 你好。
0: 哎，执政，过来。
7: 娘怎么样了？
2: 没事了，就是受了点风寒，吃了几副药好多了。
7: 嗯，那就好。孩子呢？
2: 挺好的，眼睛一直一直转，都会笑了。
7: 那我就放心了，你辛苦了。
2: 你什么时候回家看看？
7: 我这还有任务，暂时脱不了身。
2: 还是抽空回去看看吧，娘一直在念叨你。
7: 那行，为了你我就回去看看。
2: 为了我，那就别去打仗。
7: 哎呀，我知道了，那你等会儿。
2: 你们是不是还有正事要谈啊？那我就先走了啊。
7: 嗯。

0: 郭大哥，志成兄弟有空的话一定要到家里去坐坐。好，惠子，有空你也上来。嗯，走了。
1: 我送你吧。别送了，这不是有正事吗？嗯，
0: 走了。慢点啊。嗯，再见。
2: 郭大哥，林三儿，您可算回来了。
0: 坐。哎，
2: 坐。
0: 您不知道啊，我们最近遇到点问题啊，想请教您。哎。 郭大哥，你真是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些杂牌军啊，真是不受人待见，武器粮饷全都供应不上，还希望郭大哥帮我们指点迷津啊！
2: 敌军的情况呢，我已经和执政说过了。至于军需，你们要发动群众想办法。我们不是叫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吗？你们可以让民众集资。嗯。
0: 这倒是个好办法，可以找张家口的大小商会，应该能筹措到不少。昨天吉鸿昌将军把自己的房子卖了60万大洋，正在给你们筹备武器。
3: 是啊，吉将军的行为十分令人感动，这样我马上给家里写信，让家父也提供一些吧。
0: 哎，郭大哥，我这个旅长也算一个少将军衔吧？<笑>
3: 那当然。
4: 你这个少将，国民政府可能不认了。<笑>你管他认不认呢，反正我也没拿他一分军饷。<笑>第六梯队长，全部他让你入った。場外の統治下は完了。ここ、ここ、あとここ、総32個の統治下を設置、機関銃も配備し、塹壕で繋がってる。 鉄条網や多重障害もあり攻め難い。よし、今は第8師団の到着を待つのみ。チャハルを落とすのは時間の問題だ。南京方面はフォン・ユーシャンが盛り返さないように押さえつけてる。チャハル連合軍が成立しても長く持ちません。今の形勢から見てフォン・ユーシャンが集めた部隊は必ず我々のチャハル侵攻を邪魔してくる。チャハル全域と東区に通じる重要拠点になる。故に
0: 谭龙九啊，
5: 看来怎么我们得救。
0: 嗨，
6: 你们都在呢。哎，哟，
0: 若兰，
6: 你怎么来了？
7: 我怎么不能来？又不欢迎我？
0: 我哪敢呢？坐，
2: 若兰，你这来的可真是时候啊！我们正和郭大哥说事呢。
0: 你现在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人，你来，肯定没啥好消息。
2: 嗯。 有那么点夜猫子进门的味道啊！真把我当瘟神啊，罗支长，你这是变着法儿的骂人啊！我开玩笑呢。哎，不过话要说回来啊，冯将军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那必然使蒋委员长和南京方面感觉如鲠在喉啊。你这次来，一定是带着使命的吧？说的没错。
0: 我这次随张副主任来张家口，就是给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拆台的。
2: 蒋委员长好不容易把冯大帅和西北军打压下去，绝不允许他们东山再起。南京方面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会变，所以攘外必先安内。如果外攘不住怎么办？都做亡国奴啊！若兰，你就直说吧，南京方面。
0: 到底想怎么拆我的台？
2: 对日本方面，自然是委权求和。只要双方保持伟和平状态，
0: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南京方面，自然釜底抽薪。那南京方面的意思是，热河就让给日本人，咱就不要了，是吗？
3: 若兰分析的有道理。
0: 他们目前对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他们的无奈之处。那冯大帅到底什么意思啊？这仗能不能打到底啊？冯大帅抵制日寇的决心是坚定的。今天好像是三方代表都齐了。郭大哥，你们那方呢？
3: 共产党抗日的主张是一贯的，不然的话也不会派我来协助冯先生。
8: 葡萄糖注射液，1、2、3。
9: 这个有80瓶。

0: 牛黄散呢？这个有100服。这个是田七花鱼丹，这个有150克，够用吗？
1: 够用了，谢谢大伯。哎，
0: 瞧你这话说的就太见外了，只要是良机药铺有的药啊，你随便拿，只要是你需要的话。
1: 瞧你这话说的，不是我需要，是看着贤贤需要。啊，对，我爹也是那么说的。
2: 对，这个是止血绷带，如果不够的话，你随时找我。
1: 够用了。大伯这么支持我们工作，他给拿来的药我都记上了。你给大伯说，只要省府的钱一拨下来，我第一个先给他。哎，
3: 瞧你这话说的，那就太见外了。你也说了嘛，我爹也是支持抗日前线，就算是他为抗日前线做出的一些小小贡献。哼哼。 各位商界同仁，我常某虽然垂垂老矣，但是一颗报国之心日月可见。这日本人早已经占领了我东北，最近又占领了热河，这热河丢失，我察哈尔危急呀！幸好我们共同爱戴的冯大帅又回到了我市。 他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扛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这是我们察哈尔百姓的福气呀！
4: 对，
3: 自从民国14年，冯大帅来到张原市担任西北边防督办，他兴商兴业，不仅使我华商与外商同税，而且。 扶助农工，大兴城建，我张元有如今这样城市的面貌，完全仰赖于冯大帅之功啊！倘若日本人侵占了我市，我们大家就会成为亡国奴啊，那绝不会再有工商繁荣之局面呢。所以，保卫家园。
5: 我们工商界人士义不容辞啊！
6: 对，义不容辞。
5: 我常某还是那句话，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鼎力相助冯大帅抗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也建议签大洋。
1: 谢谢。党中央指示，察哈尔以及热河绥远党部必须坚决支持冯大帅在察哈尔成立抗日同盟军。
0: 我们党的党员同志和青年团员必须加入到同盟军来，
1: 一来是为了抗日，体现我党的力量，扩大我党的实力；
0: 二来，锻炼和培养我党的武装斗争干部。

0: 看看，这个是下属各团。我看看，拟定的团长名单，你过过目吧。
1: 都已经确定了吗？你看看还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团长，哎，你看谁来了？
0: 谁啊？
2: 天赐兄弟。
0: 三嫂，你怎么来了？
2: 团长，三嫂这回是来投奔咱的，要跟咱一块抗日打鬼子。
1: 好啊，
2: 三嫂，你真的打算一起抗日了？
1: 真的。
2: 这日本鬼子打到多伦，大青山已经待不住了。
1: 趁着他们离绥远还远，咱们就把他们先打出察哈尔，打出咱们中国。
0: 老罗，看见没？我们三嫂那是真的巾帼女英雄。团长，好样的！这回咱就把三嫂编入咱部队，咋样？
2: 我看不合适。
3: 咋不合适啊？
2: 军营的规矩我懂，我带的兄弟们都散漫惯了，这样编进来难免会让人说闲话的。
0: 谁敢说闲话？哎，说闲话我撕了他！
3: 三嫂这是明理，那你的意思是？
1: 能不能独立编制？
0: 独？
3: 咋独立啊？

0: 可以，这样，
1: 你这支队伍呢，以连级为单位，对外称呼就叫做独立第六旅，大青山抗日支队，怎么样？
2: 大青山抗日支队，
1: 哎，好名字，
3: 这个名好啊！大青山
1: 支队，
3: 听见这仨字就得把鬼子给吓破胆。
2: 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就这么定。还没吃东西呢吗？走，咱们吃饭去。走，
4: 走走。
5: 旅长到。
1: 坐。接下来，我给大家宣布一下任命书：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一军独立第六旅任命罗世胜任副旅长，
6: 是；
1: 马大彪任一团团长，
6: 是；
1: 孙二年任二团团长，
6: 是；
1: 许耀天任三团团长，
6: 是。
7: 来吧，
8: 来吧，娘说两句。
7: 都吃起来吧。
8: 好，嗨，
9: 那咱们一起敬月娘一杯。
8: 好，
2: 好，
8: 好。
7: 哎，什么敬不敬的？在家里啊，多住一些日子比什么都强。咱们不走了，行吗？嗯。
0: 行，不走了啊。
10: 奶奶，我和老叔明天一早就得走，还有军情呢。
7: 你看看，你这不是哄娘呢吗？哎呀，说实在，在这个战场上啊，这枪啊炮啊，它不长眼睛啊，这当娘的这心都悬着。
10: 奶奶您放心，我和老叔都有护身符呢，那些枪啊炮啊什么的，看到我们都得绕着走。
8: 是是是是，都绕着走，
0: 别担心了，别担心了。来来来来来，喝了这第一杯酒，咱们干了，来。哎呦，
8: 娘，吃点东西。哎
7: 呦，你吃，你多吃。
2: 谢谢
8: 谢谢大嫂啊。
2: 谢
8: 大哥大嫂，敬你们一杯。哎，跟我一起。
2: 哎，哎呦，还要敬我们呀？
8: 感谢感谢，这回多亏了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也不能募到这么多钱。嗯，我向你们汇报一下，这钱呢，一半我们用来发军饷了，另外一半来买武器装备，一点没浪费。
2: 太好了。
11: 你说这当地的在前线奋战，我这大哥也不能坐视不管呐。嗯。啊，对，有件事跟你说一下啊，就是我已经把那个驼队啊给组织起来了，集中给你们运输给养。
8: 真的？太好了！我正打算跟您商量呢。这哥哥就是哥哥，什么事儿都考虑在弟弟前头。来吧，咱喝吧。
0: 来，来，娘，
8: 弟媳。
7: 我就给你们来个壮行酒吧，
0: 啊，好，壮行，
7: 来，
0: 行，
7: 嗯，好好去，好好回，
8: 哎，
7: 啊，
8: 哎，娘，别担心了，啊，吃点，
7: 吃吧，吃吧，
2: 吃吧，
7: 吃吧，
8: 嗯，吃吧。

0: 还没睡呢，
1: 你不是也没睡呢吗？啊，过来。哎呀，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嗯，老广，你又要上前线啦。是啊，
0: 娘睡不着，我也睡不着，所以特地过来看看娘。行。
1: 娘，哎，我打小就没少让您操心。这回本来应该多陪陪您，您也知道，这多伦是张家口的东大门，如果失守的话，当地的老百姓都过不上好日子。
0: 这个娘懂，没有这个。

0: 我呢有这个家呀，是吧？懂。娘，儿子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您看看，喜欢吗？哎呀，这太精致了，啊，舍不得。不行，
1: 哎呀，您试试。
0: 不，好看。
1: 娘插上去肯定像个老妖精啊。
0: 娘，您说啥呢？
1: 真的，你呀，最好是把这个。
0: 给惠子留着吧，
1: 他们都有。这个他戴上好看。
0: 看来娘是不喜欢。
1: 哎呀，不是，
0: 儿子笨，下回再选个您中意的。
1: 谁说我儿子笨呢？在娘眼里头，嗯，是个聪明的孩子，哪有说是笨的呀？我想起你小时候，读私塾的时候，先生在上面呀讲课，你在底下干什么？ 逗蛐蛐，玩蝈蝈，就是不好好学，把先生气的呀。先生考你了吧？啊，哎，让你把整文全背下来，结果你根本就不在乎，一下子整文全背会了。哎呦，这先生啊，是挠也挠不得，是气也气不得。你说你笨吗？
0: 娘，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你还没忘呢。
1: 这一件件衣装装的，我能忘吗？你小时候那些事儿啊，嘿，就像夕阳景似的，嗯，历历在目，
0: 忘不了。娘，儿子不孝，但这回儿子答应你，
1: 嗯，
0: 等赶走了日本人，我就把军装脱下来，好好陪着你。
1: 孝敬你，好不好？好，那娘就等着你回来。
0: 哎，
1: 好好的，囫囵个儿的回来。
0: 哎，答应娘。
1: 嗯嗯，去吧，你媳妇儿等你。
0: 您也别缝了，这么晚了。
1: 你要走了。 把这个给你缝好了呀，你得穿着走啊。
0: 那您早点休息，
1: 去吧。

娘家的列祖列宗，请您保佑天子能够打胜仗，保佑天子能够平安回家，保佑全军将士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家。

0: 正好可以再挖得深一些，必定要在这和连天子决一死战。还有，武藤将军给你准备了60000发子弹，再过2000就到，希望这次你能为大日本帝国建功立业。
1: 那是一定的。

0: 这个所有的药我都是按配方配好的啊，每个箱子上都有标签，到那儿啊再按着清单啊对一遍啊，千万别弄混。哎，这个呢是救命的药，数量很少，要亲自交到天子手里。啊，
1: 放心吧，老爷，我一定带到。
2: 好的，好的。
0: 都装好了吗？
3: 装好了。
0: 装好了，我们走。啊。
2: 一路平安，
0: 老爷，您就放心吧。

0: 第五路军的两个师会进攻沽远，我们从康堡直插多伦，从西北南三个方向进行围攻。
1: 我建议教导营驻守康堡，一二三团全部进逼多伦。
2: 报，敌前总指挥部来电。
0: 念，命礼部从康堡直插多伦，多伦北城外待命。
1: 看来我们和指挥部的想法是一样的。传令下去。 立即向多伦出发。
0: 是。
3: 好，各自准备。

0: 娘，给您沏了点茶。嗯，先搁会儿啊。
1: 放那儿吧，有点烫吧。
0: 嗯，老咳嗽这两天。
1: 这好不了呢，心里有火呀。哎，木兰呢？
0: 大嫂带着他们两个出去玩去了。
1: 出去玩啊？让他去玩玩吧。

0: 哎呀，这前线呢这么紧张，你说这天赐他怎么就不来个信儿啊？急死我了！走，你不着急吗？
1: 急啊！
2: 哎呦，怎么办？
1: 放心，文子，天赐不
3: 来。二少爷护队长来巡官，他要见见你。
0: 是吗？那快请进来。嗯。
1: 是不是有什么消息啊？
0: 也说不定啊。就是，
4: 您是梁长官的母亲吗？
0: 是啊。
4: 那您就是梁夫人喽？
1: 是。
4: 哦，是这样，我们在攻打多伦城的时候，梁长官受了伤，想见您。
1: 啊？
2: 天赐他受伤了？
0: 伤到哪儿了？重不重啊？
4: 挺严重。他特别叮嘱我说是想见见孩子们，
0: 赶紧收拾东西，赶紧走啊！
4: 哎，那孩子们呢？
0: 那孩子们顾不上了，出去玩去了。哎呀，赶紧的去吧。后生，你能不能告诉我呀？我儿子伤在哪儿了？头上还是身上，严重不严重啊？你得告诉我。
4: 梁长官身上多处负伤。
0: 啊，
4: 不过大娘您别担心，军医官说了，不会有生命危险。
1: 那你们旅长伤这么重，为什么不赶紧把他送到张家口城里来呢？
4: 啊，梁旅长啊，要坚持留在前线。来，快点。
5: 李管家带来个当兵的，把老夫人和二少奶奶都接走了。
1: 啥？出啥事儿了？
5: 听说二少爷受伤了。
1: 天赐受伤了？严重不严重？
5: 我也不清楚。
6: 大娘，我爹他怎么了？
1: 没事，阿木兰，你爹他没事。快快快！
7: 佐藤君，すぐに援軍を引き軍へ出発しろ。
8: はい。
7: グーエンの流煙支援部は帝国に忠誠はない。抵抗があった場合に全員殺せ。
8: 将軍、
9: そ報告。
8: 将軍かか。
7: 佐藤君、グーエンの造影はない。太郎を守ったろう。
8: 将軍かか。なぜですか。
7: グエの流言全部はすでに投降した。
10: 旅长，你们看一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这三个是敌人三组碉堡具体的位置。
11: 武器都到了吗？
10: 都到了。机要已经往各团发放了，药品和给养也都到位了，只不过来的路上遇到了空袭，郭老郎中间的陈管家遇难了。
12: 旅长，
10: 长官知道了。
12: 哎，怎么样？
10: 我们两个侦察队围着多伦城各绕了半圈，敌人防御非常严密，
13: 总共有32座碉堡，4个一组呈菱形防御，而且还有战壕连接，可以从各个方向调集兵力，我们从哪儿进攻都是一样的。
14: 走遍全国溯源优质食材，回归传统，坚持老卤鲜炖，地道家常味，烟火藏真心，良心甄选，守护爸妈餐桌安全。
15: 为了做好一道美食，抛家舍业，扎根深山。他为了守住行业底线，坚持古法，不走捷径。他想做出让孩子和爹妈吃着都放心的美食，但是外人只觉得疯狂。只有他知道，只能从养猪开始。他就是被人称为“肥肠周”的周师傅。周师傅，您好。
1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蓄，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的才好吃。
15: 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6: 你不做食品，你。

0: 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啊，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臊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1: 怪不得呀，我听说只要吃过您做的五香肥肠，都会夸一句真良心。
0: 这是我们家的祖训，我爷爷告诉我，现在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要养好猪，做好肥肠，先给我的爹娘吃，才能卖给叔叔阿姨。
2: 好猪养出来了，剩下的就看手艺了。只选用黑猪大肠，每一根用农家玉米面清洗干净，老汤卤制，小火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1: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0: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1: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1: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呀，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0: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1: 那19.9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0: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0: 好，我答应你。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五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五袋上来。
0: 再拿五袋干嘛？
1: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一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

0: 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0: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这份底气来源于高品质的食材以及手艺人的匠心。
1: 如果您平时啊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时啊总是馋肉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天气这么热，咱要吃啊就吃点省事儿的，要吃就吃点有营养的。今天啊我们找到的山林散养黑猪做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啊，您今天能来看我们的栏目，我真的非常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别的不说，黑猪是我们自己养的，肥肠是我们自己做的，一点都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设计的美食。
1: 那这个品质啊我们都看见了，只不过是不知道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嘴笨，我不懂那些套路，我敢承诺用的都是猪大肠，今天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大家觉得怎么样？
1: 这么大一袋啊，不到20元，价格呀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我觉得呀，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想经常吃，天天吃，所以啊，您就再免费多送我们几袋吧。
2: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周大哥，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呢。如果您对自己的五香肥肠啊有信心，那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啊，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他们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我们的长辈，以前是您托举起了我们，现在轮到我孝顺您了。今天我就赔钱，免费再送大家5袋，199元15袋。免费送的这5袋啊，不图别的，我就是想让大家吃点真东西，好东西。
1: 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们可能不知道，周大哥这么苦这么累啊，并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想做出对得起自己良心的五香肥肠。那周大哥啊，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做到199元20袋。但是呢，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观众。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热。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至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花光了所有积

0: 去在山上建起了养猪场，不是因为一时冲动，是因为猪养得好，五香肥肠做得才好吃。制作五香肥肠，原材料这么重要吗？
1: 你不做食品你不知道，想要做出爷爷奶奶都吃着放心的美食，必须从原材料开始把关。市面上的肥肠大多来自于养殖速成的白猪，一股子腥骚味和饲料味。我们的黑猪啊，吃的是野草野果，喝的是山泉水，肠子更干净。
0: 怪不得。

0: 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那香味儿隔着老远都能闻到。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好了，你快尝尝。
2: 这整个制作过程啊，我们都全程见证了。哇，用心做出来的美食啊，它味道闻着就不一样，而且啊，这里面全都是大肠。
1: 很多人啊，拿小肠冒充大肠，咱们不这么做，只有猪大肠啊，才能叫肥肠。你快尝尝。
2: 入口非常的软糯 Q 弹，而且特别的香，没有一点外面那种肥肠的脏气味。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山上养殖黑猪的原因，咱们的黑猪肥肠啊，做出来才好吃。
2: 确实是，刚我一尝完呀，我就想立马拿给我爸爸妈妈也尝尝了。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一定也都想尝尝了。那这么高品质的肥肠不会很贵吧？
1: 咱们的五香肥肠啊，做出来立马真空锁鲜，这一袋啊就是做好的，倒出来啊就是一大盘。我们的五香肥肠啊都是猪大肠，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来到了我们这儿，就是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就是199块钱十袋，承诺都是用猪大肠，保证所见即所得。
2: 那19.9块这么一大盘的猪大肠啊，品质已经非常高了，我一定会拿给我爸妈尝一尝的。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其实跟我爸妈的年龄是差不多的，他们平时啊非常的勤俭节约，我还能再帮他们要点优惠吗？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袋吗？
1: 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2: 您这样想，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呀好东西卖不出去？那是因为啊，大家都用劣质的产品，用低廉的价格把叔叔阿姨们给骗走了。那今天呀，您这样的品质，如果价格再能优惠一点的话，让叔叔阿姨们先尝上您真正的好东西，那吃好了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1: 好，我答应你。所以啊，我决定再免费送大家5袋，做到199块钱15袋五香肥肠，全都是猪大肠，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非常对得起良心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也是为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美食。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啊，是真真正正的肥肠，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也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这样，周大哥，您再拿5袋上来。
1: 再拿5袋干嘛？
2: 因为我查过了，现在市面上啊最便宜的五香肥肠是199块钱20袋。那今天我们栏目组掏钱给大家呀做到相同的优惠福利，让叔叔阿姨们啊吃上真真正正的肥肠，而且呀、啊、是全都是大肠，没有小肠。那今天呢是199块钱20袋，平均1袋啊不到10块钱。咱们保证全都是猪大肠制作的五香肥肠，保证所见即所得。因为啊名额有限，现在呀、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拨打我们的400热线，抓紧时间进行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质量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您可能买过五香肥肠，但是您买过承诺全部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吗？您可能爱吃五香肥肠，但是您吃过专为中老年人设计，解馋的同时没有任何负担的精品五香肥肠吗？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周大哥，您的五香肥肠品质这么高，那很多叔叔阿姨啊已经下单了，他们选择相信我们的栏目，那我们栏目啊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品质。周大哥，您能保证您的五香肥肠全部都是用猪大肠做的，而且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1: 黑猪啊都是我自己养的，五香肥肠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可以拿我的良心保证，

0: 您看到什么样买回去就是什么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1: 这就是手艺人的底气。那我们的栏目啊，也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承诺，我们做的每一款产品都对得起我们的良心，都是我能拿给我爸妈吃的放心美食。
2: 良心甄选，给爸妈放心的美食，咱们的产品能承诺的是保证所见即所得。
0: 我们家做肥肠已经三代人了，我在食品行业已经20年了，但是我真的越来越担心大家吃不到真正的高品质肥肠，所以从养猪开始就是为了把关好每一个环节的品质。市面上的肥肠啊，有的拿大肠宣传，实际上发的是小肠，有的用劣质原料，打开一股腥臭味儿。这种东西如果叔叔阿姨吃到肚子里面，没有一点好处，过后啊，您可能要在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所以啊，今天我宁愿不挣钱，也要让叔叔阿姨吃上点真正的好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猪大肠制作的精品五香肥肠，质来！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袋，每一袋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转糯入味，香而不腻，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让您直接面对手艺人，才敢这么承诺。但是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今天的价格更是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保证所见即所得。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3: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4: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3: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

0: 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1: 话剧演员高玉庆做客曲艺会。
9: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1: 跨界影视，幸运知己，
9: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1: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10: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9: 就这句
11: 太像了，
9: 是吧？哦，像不像？哎。
1: 曲艺会与您相约。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挤挤挤，快快快，
15: 喂喂喂，肠胃宁，
1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8: 好干净啊！
1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9: 好香啊！
17: 有汰渍没问题，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半文明史， 打卡文明。

0: 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我们两个侦察队围着多伦城各绕了半圈，敌人防御非常严密。总共有32座碉堡，4个翼组，呈菱形防御，而且还有战壕连接，可以从各个方向调集兵力。我们从哪儿进攻都是一样的。4个翼组，一共是8座，是吧？
1: 嗯，对。
0: 好，通知各团，今夜午时发起进攻。
2: 是。
0: 怎么样？看清火力点没有？
2: 看清楚了，碉堡终点是机关枪，两侧还有步兵孔，但是没有重武器。要是炮轰会怎么样？
0: 很困难，碉堡好像很厚，外面还有洋灰层。
2: 有四枪吗？
0: 有，
2: 只要躲过机枪扫射区，就有希望。
0: 好，成败就在今天晚上，只要拿下碉堡，我们的攻城任务就完成了一半。
2: 这样，你们3人一组，我们这边开始佯攻，你们就上。
0: 是。
2: 八团长那边已经开始交火了，这是个好机会。各组队，出发。

0: 各团的情况汇总都已经报上来了，昨夜共炸毁碉堡21座，我方伤亡也很大，现在各团正在休整待命。白天打这种碉堡，我们确实不占优势，还是等晚上再说吧。通知各团，严阵以待，防止敌人反扑。
1: 是。

0: 二娘，二娘，
1: 哎呦，你可回来了，见着二娘他们了？
0: 没见着啊，他们呢？去哪儿了？
1: 二娘他们被接走了。
0: 接走了？
1: 啊，昨天来了一个当兵的，说是天赐受了重伤，要见家里人，就把二娘和弟妹给接走了。
0: 那孩子呢？
1: 孩子他们都在，昨天我带他们出去玩了，就没碰上。回来，小翠和我说，李管家带来一个当兵的，把二娘和弟妹给接走了。
0: 我问一下李管家。
2: 李管家，
0: 李管家，李管家，
2: 哎。

0: 哎，我问你一下，这是昨天人把二娘和这个弟妹给接走了，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昨天呢，天赐少尉部队上来了个军官，说天赐少尉受了伤了，还挺重，要见家人，就这么的，着急忙慌的去把这个老夫人和二少奶奶给接走了。受伤了啊？知道。
2: 说，今天晚上不用再进攻碉堡了，敌人已经弃堡而逃，目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退到了城里，另外一部分退到了城外的薛家沟，已经被我军的一团、二团包围了。
3: 好，通知马大彪，天亮之前一定要拿下薛家沟。
4: 是。
3: 哎，金瑶，
5: 天赐，我认为还是暂不拿下薛家沟为好，留一个豁口，牵着他们，围而不坚。
3: 为什么？薛家沟是多伦城唯一的出口，如果我们拿下了薛家沟，就等于说切断了日军的退路，这样城内的日军就会负隅顽抗，增加我们攻城的难度啊。
6: 那就跟他们拼到底。
3: 不行啊，守城的日军加伪军将近10000多人，我们吃不下这么多。我认为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拿下多伦城，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一部分，赶走一部分。
6: 那就这样，通知一团二团让他们撤回，留一个营的兵力在那儿看守，记着，他们不进城我们坚决不动。明天黎明从北城进攻。
4: 是。
7: 走走。
8: 佐藤先生，令妹和梁天赐的老娘带回来了。
7: 没有见到孩子吧？
8: 哦，孩子们没有来。
7: 没有来？
8: 他们刚好不在，派去的人又担心节外生枝，所以就先带了惠子小姐和梁天赐的老娘过来。
7: 好，那麻烦把惠子带过来吧。
8: 好。

0: 惠子小姐，佐藤先生想要见你。不去。还是见见的好。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想你也不希望你的婆婆有个三长两短。
1: 我跟你说了，她不去。娘，不去。没事的，她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0: 惠子，记住娘跟你说的话。老人家，
2: 你的话太多了。
0: 呸！狗汉奸！娘。

0: 把你跟我的外甥们送回日本。
1: 我是佐藤家族的人，按照佐藤家族的传统，女人嫁了夫家，就应该随夫家。我的丈夫是中国人，我就是中国人。你们的婚姻没有得到家族的应允。当初。
0: 爸爸杀人，现在你杀人，你们这么做，得到家族的应允了吗？我是在执行大日本天皇的命令。惠子，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听哥哥的话，回到日本去，才是你们最好的归宿。
2: 佐藤先生，你以为你们又能回得去日本吗？
0: 去一个良天子，你真的认为能阻挡得了大日本皇军？你们是侵略者，天子是不会放过你们的。幼稚！
2: 惠子，你知道吗？你的行为早已让我们的家族蒙羞，我也应该杀了你，挽回家族的荣誉。杀了我？好啊！你们在中国杀了这么多的中国人，也不在乎多我这一个吗？
3: 惠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在与你的亲生哥哥对抗，你难道没有一点反悔之心吗？该反省的人是你。你是一位建筑师，可以为自己的祖国，可以为自己的人民创造美好的将来。可是你现在呢，却到了别人的国家，破坏、杀人。

старой Коли. Я у тебя, я у тебя забила уши.

0: 睡了。这次有消息了吗？
1: 杜伦那边打得挺惨的，报纸上说这次东盟军伤亡还挺大的。
0: 天子到底上了没有啊？
1: 哦，我进城问了，这次围攻多伦的主要就是天子的部队。
0: 啥？
1: 但至于天子伤没伤，这个不知道。不过，以我对天子的了解啊，他那个性格，肯定拼了命也跟日本人干到底。
2: 如果要是没啥事儿，那天子为啥派人把二娘和惠子接过去啊？
1: 可能那些大头兵怕照顾好天子，就把二娘和弟妹接过去照顾他吧。
0: 你这么一说倒是有点道理。

0: 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能让梁天赐退兵，我就放了你们。
1: 佐藤先生。

0: 我们都是佐藤家族的人，从来不在敌人面前害怕。害怕的是自己的族人给我们带来耻辱。
1: 带来耻辱的，给族人带来耻辱的人是你。

0: 你可以不珍惜你自己的生命，可你想过你的婆婆吗？想过你的两个孩子吗？为了国家，我可以随时杀掉他们。
1: 威胁我，真卑鄙！

0: 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打吧。
1: 等等，
0: 传令下去，把一团、三团的炮兵连都调过来。
2: 是。

0: ずれてこい。
1: はい。
2: 我同意。投降吧。你要是投降的话，我答应你，给你留一条活路。
3: 大日本皇军从来不会投降。梁天赐，我等着你给我收尸呢。
2: 好，那我成全你。
4: 准备。

こいつは。

0: 你可要好好劝劝剑子，还怎么还等着你们回去团聚呢？
1: 左藤义，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梁家的男女大小不分，只要保家卫国、战死疆场，也是梁家的荣耀。听懂了吗？左藤义，你他娘的不要为难无辜的人，更不要为难老人家！
2: 孙守信，你这个王八蛋，赶紧放了老齐他娘和媳妇儿，老子放一条活路。
3: 马大彪，你有跟我们废话的功夫，趁早劝劝梁天赐，让他撤兵，否则他家人的性命可不保。
4: 放屁！
5: 不能冲动，
4: 天赐，否则的中计。梁天赐。 如果你现在撤兵，我可以亲自把老太太送回梁府。10分钟，我给你10分钟时间。可倘若10分钟你还不撤退，我就杀死他们。
6: 你他妈敢！
7: 想让我们撤，
6: 我告诉你，没门！
7: 天赐，天赐！ 你轰他，你轰他，娘不怕死。你轰他，你轰死这个王八蛋！你要不轰死他，你不是娘娘的。你轰他，天赐，我有句话要问问你。我嫁给你这么多年，咱们有2个孩子。
1: 当过一辈人吗？没有，从来都没有。惠子，当你嫁给我，我就把你当成中国人，中国人的媳妇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
8: 我还做你的妻子，天赐，你愣着干什么呀？你赶紧打呀！你轰啊！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2: 报告，冯大帅急电，
3: 念，
2: 多伦最后决战，一死报国。还有，关东军第八师团正从丰宁往这里增援，还有一个小时路程，命，一个小时以内必须拿下多伦城。

0: 下辈子我还做您儿媳妇儿，我伺候您，娘令亲，下辈子，
1: 下辈子，
0: 天赐，你听见了吗？
1: 听见了。

0: 下辈子欠你的我都还给你。撒手！佐藤义，你给老子听好了，老子不怕，你算是男人吗？拿两个女人，拿你亲妹妹做挡箭牌。
1: 我改成你一声妹夫，我们佐藤家向来以战死疆场为荣。佐藤惠子是我的妹妹，她的尸体里流着佐藤家族的血液，她就理所应当的继承家族的传统，随时为国家牺牲。如果你不撤退， 我这就成全他，还有你的母亲，就让他舍身取义吧。

终日迟早会有一战，一旦战争打起来了，你面试你的国家，你面又是你的丈夫，你会怎么抉择？我既然选择了天赐，我就不会再有其他的抉择。至于梁家，如果揭开了这件事情的谜底，就一定会有一场风暴。不过既然是风暴， 就一定会有过去的一天。至于两个国家，我相信，真诚和善良都是互通的。

儿子现在是将军了，将军呐，本想着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可是您再也看不到了。娘，您现在在哪儿呢？您曾经告诉我，一定要保家卫国。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可是到头来，我连亲人都保护不了，孩儿不孝啊！惠子，你怎么舍得离开我和孩子啊？你怎么那么傻呀？没有你。 我们该怎么办啊，惠子？我欠你的，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0: 经过这么多年的淬火磨砺，我相信梁大哥肯定能从被动中走出来。
1: 是啊，经历了这么多事，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着钢铁般意志的战士了。对了，郭大，冯大帅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2: 由于南京方面不断的施压，冯大帅已经决定解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必走山东。
1: 必走山东？那我们独六旅怎么办？
2: 如果不出意外，还会留在29军。
1: 可29军怎么可能容得下这么多人呢？
2: 当然是部分收编，大部分就地解散。
0: 声党不决定，由梁继尧同志率部分人马前往鄂豫皖苏区，需要你暗中配合。
1: 好，没问题。我想天赐也一定会支持我们这么做的。怎么样，继尧，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不过，我想在走之前回去看看我老叔。
2: 好，我们也要去看看他。此次的行动乃是绝密。过了黄河之后，苏区的同志会去接应你们，路上一定要保证安全。
0: 这是最新的路线图，沿途避开了国军的大部队，你一定要小心，绝不能与任何的武装势力产生冲突。
3: 你放心，一定完成任务。
0: 是那个爱钱包的佐藤义。
3: 老叔，郭先生来找你。
0: 我来吧，天赐。来，大妈抱啊，大妈抱在场。
4: 郭大哥，
2: 天赐兄弟，节哀。
0: 梁大哥，节哀。
2: 你一定要挺住，大娘和弟妹是为国捐躯，人们是不会忘记他们的。同盟军这块打算给他们举行攻击。
3: 攻击？
2: 这场仗打得老百姓很悲苦，
3: 攻击就算了，不如祝捷，让他们分享一下胜利的喜悦。
5: 祝捷，这倒是个好思路，正好能进一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
2: 是个好思路。天赐，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挺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日本人一样，他们绝不可能长期的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你是一个男子汉，一定要挺住。
3: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我一定会好好活着。
1: 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3: 说。
1: 太良，你回避一下。南京方面已经下令，要求咱们解散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你得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
3: 咱们的部队现在还没有归属地，
1: 目前还没有。不过，我们的党组已经决议，决定派梁继尧同志

0: 我们现在率部分人马南下，你的意见如何？南下，
1: 。好，季瑶也该锻炼锻炼了。
0: 就怎么定，南下。
1: 季瑶，跟你爹说一下去。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流。

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

0: 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
1: 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
0: 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3: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4: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6: 外面卖的卤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这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

0: 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鸡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

0: 初见的时候，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0: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0: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0: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全部合格。
0: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0: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

0: 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了？
12: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话剧演员高玉庆做客曲音会。
7: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4: 跨界影视，幸运知己，
7: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4: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8: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儿。
9: 就这句
10: 太像了，
9: 是吧？哦，像不像？哎。
4: 曲音会与您相约，才华出众，因老板争奖。
11: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2: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13: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14: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4: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5: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3: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16: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4: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7: 这么难洗的污渍，
18: 必须手搓。
1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9: 那我的呢？
1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9: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了？
1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9: 好干净啊！
1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 好香啊！
13: 有汰渍没问题，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快打400-609-2566贴好。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試食をするつもりか。佐藤君、初めて会った時に厳重に注意しておしたはずだ。個人の感情が仕事に支障をきたしてはならないと、帝国の責務を損ずることになる。佐藤君、少しは冷静になれ。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申請を取り消させてほしい。それでいい。佐藤君、私は君が優秀な戦場指揮官だと信じてるぞ。
1: はい。
2: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在长达三个月惊天动地的会战中，中日双方各投入兵力超过100万人。
3: 日军已经多轮南下，目前已经统调到南投一带。我察尔的守军在崇礼的桦皮岭和果狼窝一线阻击。另外，你看，南口方面，敌人已经突破了镇边城，怀来告急，整个形势不容乐观啊。
4: 是啊，日军两路将近40000人攻打察哈尔，一副势在必得的态势。如果我不仓促迎战，进退失据，恐怕是很难守住张家口。
1: 是啊，宋长官和南京方面起初还幻想着和日本人和谈，结果是贻误了战机啊。
4: 哼，日本早就有亡我之心，所谓的和谈就是在障人耳目。
1: 对了，梁天赐的新编159师现在什么位置？
5: 在万全和崇义一线。
1: 目前情况怎么样？
5: 他们正在被敌军的11旅团围攻啊，损失惨重。
6: 你们团关系到整个战局，
7: 一定要扎扎实实的拖着人，
6: 这样才有可能跟143师联合起来进行反攻，明白吗？
8: 明白。
6: 从现在开始要严防死守，
7: 哪怕是剩下最后一个人，
6: 也绝不能让敌人踏进半步。
8: 是，绝不后退一步。怎么样？把他送到后面去，小心啊！团长，团长，团长，小心！敌人的火力太猛了。
9: 团长，咱们要让先暂时撤退，让部队休整一下。
8: 放你娘的屁！上辈子让你撤吧！我告诉你，你的连长死了，你给我顶上。你死了，我自己顶上。谁敢后退一步，就地正法。
9: 是，我立了，我来打。
8: 弟兄们，
10: 小鬼子也是吃羊喘气儿的，没啥可怕的。你们都是堂堂正正的汉子，他们现在想踩着咱们的尸首，祸害咱们身后的老百姓，你们能干吗？给老子狠狠地打！
11: 霧型で攻めるには、今一番重要なのはここです。
0: 入れ。前線の状況はどうなっている？
12: 我军

0: 攻使梁天赐奋力反抗，我军损失惨重。
1: ご安心を。我が軍との兵力差からして長く持ちません。
2: 十万余で駐屯する軍隊の指揮官は誰だ？
0: 報告长官，是梁天赐部的马大彪。
2: 马大彪？前線基地に伝えろ。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でもマーダー病の防衛網を突破せよ。失敗すれば厳重に処罰する。
0: 是。
2: 佐藤君、もし中馬を突破できれば連天通の包囲網に風穴を開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1: 今の状況からして連天通には強力な援軍はなく、奴の配置はこのように変わるかも。死の覚悟で。
2: 私が思うに奴らはジャンジャー港の北戦場で長くは持たない。万が一がなければ大半山の北西部で包囲網を立てなすつもりだ。
1: 中国軍はあのジャンジャー港を放棄するんですか？
2: 守りきれんだろう。逆に大半山まで撤退すればもっと有利になる。
1: 本気で陣地を放棄するならすぐに出撃準備し、できればジャンジャー湖の城下で殲滅する。
2: すぐに準備にかかれ。
0: 幺五九师是我们的主力，能不能守住张家口就看他们。
3: 还守什么？我刚刚接到战区长官的命令，命令幺五九师撤出张家口，在魏县一带守。
0: 怎么会这样？
4: 那耀廷兄你怎么打算？
3: 我能有什么打算？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贝克，贵党和南京方面交涉的怎么样？
5: 啊，已经达成一致，工农红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总司令与彭德怀副总司令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
0: 据最新消息，他们即将渡过黄河去华北抗日。
3: 好啊，国共两党终于走到一起了。
6: 报告副总指挥，日军已突破八里村，突进防线，距张家口不足三十公里。
3: 什么？这么快？眼下敌军已经突破了狼谷沟与画皮岭，这拒马峪便孤木难支。张家口可以说是无险可守啊。我判断上峰会命令我部南撤，在太行山西北一带进行阻击。
7: 报告师长，军部电令。
3: 电令。战区长官部令，命李师立即撤出张家口，在禹县山区再设防线阻敌。
7: 还真让我给说着了。
3: 撤。这个时候怎么能撤？我师撤出张家口外围，就真的孤掌难鸣了。
7: 虽然这场仗咱们打得不易，可日军现在损失也不小啊。这个时候是拼耐力的时候，怎么能撤呢？
3: 张家口的地形的确不适合打阻击战的，
7: 那也不能撤。
3: 天赐，你先别着急，你听我好好跟你说。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存实力，保存实力比拼个两败俱伤更重要。我认为战区长官部的命令也并不是全没有道理嘛。
7: 啥道理？
3: 嗯，
7: 有啥道理？
3: 师长，这是哪儿？
7: 张家口，咱老家。家保不住了，讲啥道理？对得起老百姓吗？
3: 话是这么说，但你不要太偏激了，天赐。
7: 北车，
8: 是。
7: 你要去哪儿啊？
8: 军部。
7: 天赐。

0: 梁天赐这小子肯定不理解战区长官部的命令，不过他是军人，也只能服从。我怕他小子不肯放弃张家口。
1: 报告，
2: 进来。
0: 李长官，梁天赐来了。
2: 嚯，
0: 看见没有，这是带着火气来的。去，让他在外边等会儿。老团长，老团长，
2: 行
0: 了，出去吧。
2: 是。
3: 郭大哥，你也在那儿？
4: 我俩正在琢磨着你什么时间过来呢。

0: 老团长，这次来就先事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能不能不撤退？现在战士们都在浴血奋战，怎么能说撤就撤呢？
1: 这是战略上的安排，撤退不是备战，更不是避战。
2: 梁天赐，
0: 你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
2: 在你的心里边。
0: 是不是只有张家口这一个地方，偌大的中国，在你的心里，只有察哈尔和张家口最重要，是吗？老团长，我不是这意思。说实话，仗打的这份上，战士们的士气都很高涨，而且敌军现在也举步维艰，我们可以说多次发动击退，这个时候怎么能下达撤退的命令呢？更何况。
2: 在出征之前，我们在富老乡亲面前起过重誓，老百姓那么信任我们，我们不能丢下他们不管呢。
3: 你这是狭隘的乡土主义，
2: 杨天赐。我在给你下命令之前，是不是再三的叮嘱你要以大局为重？怎么，你现在全忘了？
3: 天赐，李长官说的句句都有道理。
2: 现在全国抗战，它是一盘大棋，不能因小失大。我让你不撤退，就是让你们在更有优质的地形下阻击敌人。梁天赐呀，梁天赐，你连这一点都不懂。
0: 老团长，159师是张家口警备团的老底子，我宁愿战死，也要誓守张家口。
2: 天赐兄弟，我们对你的意志和决心一点都不怀疑。
0: 我也知道你心里边装着老百姓，可是就算你战死了，张家口能守得住吗？有什么守不住的？
2: 梁天赐，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命令，你师暂时撤出一线防御，为大部队和后方指挥之外撤退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
0: 李师今晚必须撤出张家口，
4: 老团长。

0: 是啊，弟兄们命都不要了，守着阵地，就是等着反攻呢。这时候撤，那弟兄不都白死了吗？
1: 马团长，军人就要服从命令。眼下我部的命令是撤退和防御，
0: 可是我们撤了，这张家口怎么办？师长，武藤和佐藤就在对面，我们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亲手宰了他们，现在撤了，啥时候还有这机会啊？
1: 马团长。 眼下的撤离，正是为了下一步更好的部署打鬼子。我知道，兄弟们都不怕死，可是不怕死，就有反攻的把握吗？眼下，我们的兵力不足，可是小鬼子们正在源源不断的集中兵力，兵家大忌呀，切不能意气用事啊！
0: 意气用事，副师长。 张家口可是有几十万老百姓在瞅着咱们呢，
2: 连个响屁都不放就撤回来，
0: 我怕被人笑话。
2: 全师撤退，谁被休？

0: 兄弟们，都消消气儿，让我说一句。大家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家就不能忍一忍吗？我知道，咱们所有的人都是可以上阵杀敌的英雄，但是就不能为这个大局先忍辱负重一下吗？
1: 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咋就不能痛痛快快的打一仗啊？
2: 这既然是上苍的命令。 你发牢骚有啥用啊？
1: 这他娘的憋屈。

0: 你负责接应，我去前线。
1: 你这人怎么？
2: 别争了。这一次关系到我们整个师的撤退计划，更重要的是要为上级机关撤退提供保障，都得服从命令。坐下。
0: 师长，你就让我去吧，我保证你让我咋打我就咋打，守不住金海玉，我宁可受军法处置。
3: 受军法处置？马团长，大敌当前，你可要知道你这句话的分量。
0: 我知道。
2: 既然你这么坚持，好，就让你去。这样，你带着你的本部，我再给你调两个炮兵营，另外再给你一个团的兵力。我告诉你，这可是咱们师最强的底子了。
0: 太好了。
2: 别高兴太早了，姬寒玉易守难攻，你的任务是固守，不是出击，只要拖住武藤八小时，你就算完成任务了。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去吧。孙二年，
4: 在，
2: 带着你的本部驻守二郎沟。我估计二郎沟的日军不会是主力，但也很危险，你的任务也一样，拖住敌军八小时。
4: 是，师长，我团保证，人在，阵地在。
2: 去吧。许团长，
5: 到。
2: 你带领你的本部去接应前线的部队。
1: 这下我真成看热闹的了。

0: 小雪，这回撤离非常仓促，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让咱们的重兵去守着饥寒峪，让二年守着二郎沟，已经是无奈的险棋了。你负责接应，责任更大。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秋姐，你去通知他们。另外，给我备个车，我一会儿要用。
1: 是。喂，哪位？
2: 天赐啊。
1: 大哥。
3: 我问你件事儿啊。
1: 嗯，说。
2: 现在这满城都疯传，说是你们要撤出张家口了。
0: 是。
2: 不是真的不守了？
0: 这是上峰的命。
2: 行，我刚还跟同仁吹嘘，说是你们会誓死守卫张家口，这
3: 怎么说怎么就走了呢？
0: 行了，大哥，有个事儿我正好想拜托你
2: 啊。你说吧。
0: 是这样的，你带着木兰、季昌还有大嫂，你们得离开。南下，就先到宁县吧。
2: 行，好好，我知道了。不是天赐，你的意思，
3: 这张家口真保不住了。
0: 大哥，你知道我是军人，
4: 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你应该懂的。
0: 如果有空的话，你带我去郭老那儿去看看。如果有可能，带他们一起走。
2: 好，明白。
0: 拜拜。

0: 林秀，你快点，再晚来不及了。来来来，来，上去啊！哎呦，
1: 哎呦，你怎么又弄一箱子出来？哎呀，能带就带着点吧，逃难的日子不好过。不管多要用呢，慢点啊，老李。哎，好好。
0: 李管家，
2: 哎，
0: 那老宅东西都放好了啊。
1: 啊，
0: 都放在皮坛子的地窖里。
1: 快走吧！
3: 哎呦，
1: 家产就这么丢了，我舍不得呀。
0: 放心。
1: 这天赐的小日本打跑了，咱还回来呢。啊，李管家，
0: 哎，
1: 这是天赐那边的地址，我都安排好了啊。
0: 那大少爷，那你
1: 天佑，
0: 不允许去找天赐吗？我现在这商会会长，那么多同仁都没走，那我能跑吗？可是又不看那祖产，就这么丢了呀。
4: 小日本打进来，能饶了你吗？你赶快走吧。哎呀，
0: 我就是个商人，他们能把我怎么着？老李，这一路上就靠你了。
1: 大少爷，一块儿走吧。
5: 大伯，跟我们走吧。
1: 天佑，你不在我身边，我心慌啊。
0: 放心，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找你们，好吧？啊，等消停了就找你们，赶紧走，赶紧走，要不来不及了。
1: 那你答应我了。

0: 答应，
1: 随后就过来找我们啊！
2: 赶紧走啊！
3: 少奶奶，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0: 弟兄们，抓紧时间补充弹药，小鬼子马上就上来了。雨果，把他给我收拾好了，一会儿让小鬼子好好喝两壶。
1: 好的，团长。
2: 团长，快吃个鸡蛋吧。
3: 先给受伤的弟兄们。
4: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你看阵地前方好像孙守信上来了。

0: 自己送上门来。通知炮兵营，阵地前方500米，给我来2轮齐射。
1: 是。
0: 弟兄们，准备战斗。

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

0: 双军朝他们开枪了，怎么办？
1: 妈的，这些作战是把我往死里逼啊！

0: 你想跑？
1: 团长，我带一个营过去宰了这孙子，替大哥报仇。
0: 老子还没死呢，这事轮不到你。
2: 刘明德，
0: 走！老子把阵地看好了。
2: 是，
0: 你好。
2: 走，
0: 跟我走。
2: 是，三林，走。

0: 伝令しろ。総攻撃の準備しろ。
1: はい。
2: 团长，团长，
3: 怎么了？
2: 我建议二营从一码头绕过去，这样可以吸引鬼子分兵，缓解我们的压力。
3: 不行，现在分兵是中了鬼子的计，那样的话，我们阵地很快就会被敌人突破。
1: 都给我守住了。
2: 是。
1: 都听好了，给我打起精神来！

0: 迷的没法了。今天我算是看出来这是小日本不是好东西。你这样，你放四哥一条路，四哥跟你一块打鬼子。
1: 放你娘的屁！从你杀大哥那天开始，咱俩就不共戴天了。你手上沾了多少中国人的血？老子今天要替天行道。
2: 马大彪，你可别把人逼急了，大不了拼个鱼死网破，谁都别好过。
1: 好啊，那咱就试试。
3: 团长，团长，小鬼子大规模进攻金海域，刘院长让他们快顶不住了。
4: 守不住金海域，我宁可受军法处置。
3: 司令，马大彪好像跑了，咱追不追？
5: 追什么追啊？日本人早就设好套了。撤，
2: 撤！
6: 现在多长时间了？已经坚持了六个多小时了。
7: 报告师长，前线紧急来电，马团长因为追击孙守信，导致前线阵地失守。
8: 什么？失守？我让他坚守八个小时，这不到六个小时就把我阵地丢了。
4: 马大彪，通知许团长，让他率本部立即支援季寒岭，绝对不能让小鬼子跨过我的季寒岭，威胁到二郎沟的阵地。
7: 是。
1: 进。
9: 报告师长，孙二年团长来电。
1: 念。
9: 二郎沟阵地左侧遭受日军猛攻，
10: 二郎沟阵地告急。
4: 通知四七零团的吴团长，让他立即支援二郎沟阵地。
10: 是。
4: 不行。天尊，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二年是你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但你的这个决定，那是置全师将士的安危于不顾啊！
5: 什么叫置全师的安危于不顾啊？现在是打仗，
4: 打仗的时候没有安危。
11: 以智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麦，两斤肘子一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2: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3: 香吧？
2: 好吃，真好吃。
13: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

0: 对了，
1: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相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剥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0: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1: 对，
0: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
1: 对不对？
0: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1: 是的，
0: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1: 好，
0: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1: 对，
0: 打开，
1: 开袋就能吃。
0: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1: 直接撕开。
0: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每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6: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
3: 这是带骨乳。

0: 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地质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地质家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卖，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0: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7: 香吧？
0: 好吃，真好吃。
8: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

0: 了。
1: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自卖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0: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1: 对，
0: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1: 是的，
0: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4: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1: 好，
0: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1: 对，
0: 打开，
1: 开袋就能吃。
0: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1: 直接撕开。
0: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高钙低脂，膘厚适中，肥而不腻，而且啊，无激素，无污染，无公害，不含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不含这个人工的色素香精，不用化学调味品。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3: 我专门查过资料啊，这散养的黑猪肉啊，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低，再加上脱骨脱脂，
6: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

0: 脱骨卖，不用猪骨都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1: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苏城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自然之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8小时的武火8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麦，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麦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麦，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2斤肘子1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4: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加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麦，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这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5: 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也低，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麦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地质加肘子，支持老鸡农户，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卤脱骨麦，2斤肘子1斤肉。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欢迎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5: 亲亲我的宝贝，
6: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
7: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经济新视角聚焦京津冀，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你也可以关注海河云观视频号收看更多新闻。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重磅发布文件，围绕5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15午期间，天津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今天凌晨，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12点报道，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15: 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意见围绕5个方面部署了19项重点举措。
16: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5大任务之首，就是为了强调其重要性。在这方面安排了5项重大任务，具体包括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我国为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定的目标，到2027年率先实现人工智能与6大重点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 超过70%。意见突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是为了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通过能源革命来提供可靠安全的保障。本次意见提出

0: 积极推进能源革命，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加速全社会生产生活用能绿色化进程，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改革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意见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有助于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明晰前进方向，稳定市场预期，更好促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耦合，提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1: 海工装备企业博迈科依托产业联盟与高校共建筑起实验室，成功研发出新产品，拓展海外市场。
2: 在海工装备企业博迈科，一个6层楼高的海工装备模块组开始建造，建成后将服务于南美洲热带雨林附近的石油开采项目。普通的海工油气平台一般都是服役20多年，受当地环境状况影响，设备拆装周期长，这个平台至少要用50年，
3: 并且在这几十年当中，它是那个连续作业的，不允许这个有中间有停止，对我们的这个结构的强度包括防腐要求都很高的。
2: 今年是工信科技等部门邀请清华大学等高校院所加入本市的海洋装备产业人才联盟，推动产学研合作，联合研发新型装备。借助产业联盟，博迈科与高校科研团队在厂区里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在机械工程、人工智能等不同专业20多名教授的帮助下，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通过大数据分析和计算，总结出超长使用年限海工平台所需的全部技术参数，同时还有油气管路精细焊接、采油平台智能喷淋等10多项技术都在实验室里得到优化。依托这样的研发能力，4季度博迈科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产品出口到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下面我们走进三一重能天津基地，解开风电巨无霸、节省土地又减少损耗的秘密。
4: 它一天的发电量相当于2400多户家庭一整天的用电。我身后这些大家伙都出自三一重能天津基地。风电设备由3个重要的组成：风轮、机舱和塔筒。那3个巨大的叶片呢，组成风轮，再和装有发电机的机舱连接在一起，再由塔筒给它们支撑起来。那今天我们要解密的就是它的核心大脑——机舱。
5: 老式风机，机舱在高空发电，电要顺着长长的电缆拉到地面，靠地面的变压器升压。三一重能换了新思路，把地面的升压变压器直接装到塔顶机舱里，这就是相变上质。不光省下每台10几万的线缆施工费用，电在路上跑的损耗也变少，发电效率更高。
6: 传统的相变下制，发电机发100度电，它到达塔下的那个变压器之前，可能损耗是10度，它只会获得90度电。而我们相变上制，它的利用率会高，损耗会小，它可能会达到95甚至98。
1: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市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7: 规划的主要特点：第一，突出融合导向，着力提升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以文化为导向注入内涵，以商业为纽带实现价值，以旅游为驱动汇集客流，以体育为引擎增添活力，以会展为窗口拓展能级，把5大板块统筹成完整的产业体系，推动资源互通、业态互嵌、场景互联。第二，用好独特禀赋，着力在内涵式发展上探索创新。天津拥有河海山岗楼等独特的资源优势，十四五时期通过大家共同努力，打造出海河之夜等一批中圈的场景打卡地标，东方汇理银行旧址、唐院李吉甫旧居等101幢小洋楼导入新型的体验空间，具有金派辨识度的消费场景加快生成。规划明确，要统筹活用历史文化资源、商业载体资源、节赛会展资源，布局特色化消费集聚区，发展街面经济，推出一批美、京、特、新的金派消费场景，打造天津特色 IP 品牌。第三，坚持投资育人，着力推进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规划

0: 聚焦文旅赛事、汽车后市场、户外经济、康养休闲、夜间消费、住宿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特色场景和领域，构建多层次的生活服务场景，重点强调扩大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服务供给。第四，强化协同开放，着力厚植城市长远竞争优势，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联合打造跨区域精品线路、品牌活动。对外持续放大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溢出效应，依托邮轮母港、国家会展中心等平台，大力发展入境消费，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吸引商务、文化、旅游、体育、康养等生活性服务业领域优质外资企业加大投资，提升天津城市消费国际竞争力。
1: 金融监管总局近日修订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进一步规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行为。
2: 规定是金融监管总局在广泛调研和征求意见基础上对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指引的系统性修订完善，规定共8章41条，今年11月1号起实行，要求压实公司主体责任，强调公司作为开发主体对条款费率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修订完善基本规范，并列示8类禁止开发情形，规范条款费率管理，针对主险和附加险分别从命名规范、条款框架和费率厘定等方面提出要求。值得关注的是，规定对附加险的开发管理设置专章予以规范，系统性明确附加险定义、开发目的及必要性评估要求，并列示禁止开发的具体情形，防范条款冲突、理赔纠纷或经营合规风险。金融监管总局表示，下一步将根据规定要求，持续强化财险公司产品监管，切实提升财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
1: 媒体关注，来看今天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央视新闻消息，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第7期和第8期储蓄国债凭证市从今天开始到10月19号发行，计划最大发行总额为300亿元，其中第7期国债发行额为135亿元，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第8期国债发行额为165亿元，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为1.70%。市民可在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等20家银行的营业网点购买。京津冀定制快巴发布消息，从下周一开始，部分出京线路的乘车站点调整，涉及天津武清专线出京方向的定制快巴线路，原乘车点十里河地铁 H 口调整到十里河桥西公交站以西，乘客可通过公众号和小程序实时查询车辆位置与班次信息，提前规划行程。新华社消息，在昨天举行的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4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乌克兰球员斯维托利娜，晋级4强，追平个人在该项赛事中的最佳战绩。时隔2年，郑钦文再次闯入中网女单4强。第20届亚运会结束后，天津柔道队参赛运动员载誉归来，投入紧张训练，备战新周期赛事。
3: 过肩摔、地面缠斗，在富村体育训练基地柔道训练馆，结束亚运会征程的天津柔道队立即恢复高强度训练节奏。本届亚运会，天津柔道队共有4名选手参赛，交出1金2铜的亮眼答卷。牛欣然拿下女子78公斤级以上金牌，韩琦充分发挥地面缠斗优势，抓住对手重心偏移的瞬间完成有效得分，夺得男子90公斤级铜牌，实现天津男子柔道亚运奖牌0的突破。
4: 比赛的时候没有想太多，把过程做好，不想让自己有后悔的余地吧。就是我的目标还是希望奥运会那种更大的赛场去突破自己。
3: 在柔道混合团体铜牌争夺战，韩琦、牛欣然、陶玉颖3人登场全部取胜，助力中国队拿下团体铜牌。 陶玉颖是一名不到20岁的

0: 年轻小将，在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上夺得女子柔道57公斤级冠军。这次亚运会上个人单项发挥留有遗憾，但是在混合团体赛中快速调整状态，打出一本制胜。
1: 团体赛一共就男的三个女的三个，我们天津队就有4名队员加入这个团体赛，感觉特别的厉害，上去跟对手拼，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为中国队取得了这一枚铜牌。
0: 天津依托国家青年柔道队天津共建组，构建校园、区级体校、专业队3级青训选材体系，源源不断输送后备人才。目前，天津柔道队有近50名运动员。接下来，教练组将带领运动员们复盘亚运会比赛过程，打磨技战术，备战月底举行的全国柔道冠军赛以及明年的世青赛。
2: 现在我们从小就开始培养，展现出了新秀的力量。下一步呢，再要精雕细刻，在未来的赛场要多升国旗、奏国歌。
3: 昨天，中央政法委发布了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共有79人上榜，其中天津有2位勇士榜上有名。
4: 天津2位勇士分别是蓟州区李明庄镇韩家坝村居民张凤元、宁河区公安分局芦台派出所辅警张树元。他们一个是普通村民，一个是辅警，危急关头他们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冲向危险。今年7月29日，在蓟州区泥河村河道岸边，张凤元和家人游玩后正准备返程，突然听到一阵呼救声，一名7、8岁男童不慎落入河中，正值丰水期，水流湍急，孩子已经被急流冲出10余米。张凤元不会游泳，却没有丝毫迟疑，当即冲入河道。河床遍布鹅卵石，且长满青苔，湿滑无法站稳。他借水流向下飘行，奋力抓住落水男童。河水将二人冲翻，张凤元接连呛水，近视眼镜被河水冲走，视线模糊。他紧紧将孩子护在怀中，一步一步艰难向岸边移动，成功将孩子救上岸。今年6月27号晚，张树元在宁河区丰台镇南埋珠村济运河老桥附近钓鱼，忽然听到一声巨响，看见一辆轿车坠入济运河。张树元先用电话报了警，随后脱去衣物跳入河中，奋力向2名落水人员游过去。在落水男子的推送配合下，他抓住女子手臂，一手划水，一手拖拽，将女子送至岸边，将岸边半米多长的蒿草拧成草绳，再次入水，将草绳抛给落水男子。待男子抓紧草绳后，张树元奋力拖拽，成功将其营救上岸。本季度，全国多地正值汛期，台风侵袭、强降雨、江河水位暴涨、山体滑坡等灾害多发频发。上榜见义勇为中，有30多名自发投身汛期自然灾害，抢险救人。见义勇为榜发布活动由中央政法委主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承办。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
3: 人社部门最新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征求意见。这项新规的出台将带来哪些改变？
4: 办法面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到11月8号。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办法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作出，必须经人工审核。遇到问题能解决，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普遍期待。征求意见稿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

0: 以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核实处置，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在企业外部构建一站式调解工作模式，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作用。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因素，进一步畅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助力企业节后复工，人社部门靠前服务重点企业，对接院校快速招聘，为企业扩产用工提供保障。
2: 位于津南区的嘉利略天津技术有限公司主营智能巡检机器人的研发与生产，其自研的四足机器狗在国内巡检市场的占有率约40%。今年且将产线整体迁移至天津，并在天开机能园搭建临时产线应对持续增长的订单。面对年底的一波订单要求，公司急需招募一批员工提高生产效率，涵盖机械、电气自动化、人工智能等专业方向。
3: 20多名技术人员，以目前我们现有的人力，在短期内快速的去解决这么大的一个人才缺口的话，很难保证满足这个要求。
2: 9月下旬，津南区人社局的服务专员走访企业过程中，了解到了嘉利略的用人需求，当天就与海河教育园的多所院校进行了联系，涵盖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具备机械、电气自动化优势专业的院校，向企业定向推荐2026届毕业生和2027届实习生，一周的时间就征集了150多份简历。
4: 我们呢，前期呢帮企业进行了个初筛，也避免企业操作的这个成本，预留了大概有50到60份左右的这个学生的信息。最后呢，企业经过这个再次的面试等，最后留用了大概是30人左右。
2: 假期结束后，这些员工就到岗进行2周的实操培训。
5: 这几天把这些基本的步骤都已经熟练了。机器人、机器狗，在未来也是自动化的一种趋势嘛，在这也能学以致用。
2: 依托重点企业用工服务保障机制，全市人社系统组织服务专员通过电话联系、入企走访等方式掌握重点企业招聘需求。节前，各区还通过跨区域劳务协作、专场招聘等方式，保障企业节后用工不断档。
1: 假期结束后，高速车流逐渐平稳，抢抓这个时期，京济高速开启集中封闭施工养护。
6: 此次施工路段起点为宝坻温泉城收费站，终点是位于济州的京哈路收费站，全长52公里，占整条高速45%，将分成4段，先后进行集中封闭施工。宝坻物流城站到济州上仓站一段率先开始施工，工作人员将对桥梁伸缩缝、局部破损路面等进行维修，尽量减小对市民出行的影响。高速集团选择在国庆假期后车流量回落窗口期开启施工，同时提前7天通过官方微博、微信等渠道对外发布施工和绕行信息，为赶在冬季前完工。养护期间，津济高速部分路段实行24小时双向封闭，车辆可以绕行津维公路等路段。
7: 按照咱们日常传统这种模式的话，这个养护的时间呢，很可能要持续到年底。采用这种主线双向封闭施工的模式呢，仅需要施工工期23天。
1: 国庆假期结束，出行高峰随之回落，机票价格出现跳水，正是错峰出行的好时机。
0: 从在线旅游平台了解到，假期过后，国内机票价格出现明显回落。数据监测显示，10月9号到31号，国内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比11假期低了超过30%。具体到航线，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已经跌入200-300元区间，多条航线出现白菜价。机票跳水叠加全国秋色渐浓，节后错峰游正迎来一年中性价比最高的黄金时段。平台数据显示，今年赏秋游热门目的地为新疆阿勒泰、四川阿坝州、吉林延边、内蒙古新安盟、云南迪庆州、江西上饶等地。这几条线路价格降幅达到30%左右，和假期期间相比，同样的风景、更少的游客、更实惠的价格，吸引不少人规划出游。11月，国内多地中小学生将迎来秋假，家庭出游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旅客已经开始提前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 数据显示，从成都、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十月

0: 十五号到十一月十五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0: 国家气候中心表示，今年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5到9月，关键区海温指数呈现快速增暖持续趋势，监测区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值已连续5个月超过0.5度，其中7到9月滑动平均值超过2.5度，达到超强事件标准。因此，9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此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对我国今年汛期的气候影响明显，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呈南北多中间少的格局，涝重于旱。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预计今年秋季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江南大部和西南地区东部局部偏多5到8成。预计冬季12月到明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微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要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1: 关注最新的气象信息，下面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
2: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8度附近。白天光照条件好，中午到下午长时间身处阳光下，仍会感觉有些热。夜间市区最低气温将会回落到17度，其他各区会偏低一些。入夜后凉意明显，后半夜有轻雾生成，驾车出行需要多加留意。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1号白天我市仍将会维持晴晒天气，夜间天空转阴。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8度之间，12号到13号以阴天为主，13号将会出现一次降雨和大风天气过程，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只有21度。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1: 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12点报道。
3: 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接下来，请您收看午间旅游气象。天津市区晴间多云，28到17度。天津滨海新区晴间多云，26到16度。天津济州晴间多云，26到13度。天津宝坻晴间多云，26到13度。天津武清晴间多云，26到13度。天津静海晴间多云，27到14度。天津宁河晴间多云，27到13度。天津北辰晴间多云，27到14度。天津西青晴间多云，27到13度。天津津南晴间多云，27到14度。天津东丽晴间多云，28到15度。新疆库尔勒以晴为主，24到11度。
5: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烂？

0: 天尊，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二年是你的同学，也是我的同学，但你的这个决定，那是置全师将士的安危于不顾啊！什么叫置全师的安危于不顾啊？现在是打仗，打仗的时候没有安危，
1: 不行！
0: 你这个时候撤走了四旗零团，南线突围就会很困难。你看看，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南线突围。 你这个时候把四旗零团顶上去了，上级知道机关的安全撤离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下去吧。
2: 是。
0: 你这是在违抗军令吗？我就是违抗军令，也不能让你做出错误的决定。
2: 那你想怎么办？
0: 让孙二年死守二郎沟。 小天依旧去增援季海玉，这样多少会分散佐藤一的兵力。只要他们再坚持一个多小时，时间就差不多应该够了，然后就可以把他们撤下来了。

0: 快，我这儿不需要你们增援，
1: 我这儿挺得住。
0: 你赶快带着大部队向南突围。
1: 天子，你和我同学一场，
0: 能够在一起共事这么多年，一起并肩作战到今天，我孙二年，我孙二年值了。兄弟们，该我拼了！

0: 二连，他怎么样了？到底怎么样了呀？
1: 通知南贤各部，迅速撤离。
2: 弟兄们，看来今天咱们是回不去了。但是咱也不能让小鬼子太舒服。节省弹药，等鬼子靠近了再打。
3: 是。
4: 团长，
2: 鬼子撤退了，好像咱们的援兵到了。

0: 学校不够用了，那你赶紧去市政学院医疗所看看，看他们那儿有没有多余的，拿些过来，靠他们救急用。
1: 好，行。

0: 备。
1: 前方接报，大部队和后方机关已经安全转移。
0: 好，我知道了。天赐，大部队和后方机关已经成功转移了。
2: 报告。报告师长、副师长，这是孙团长的遗物。

师长，师长，是我伪抗军令擅自出击，丢了缉汉令，我请求军法处置。报表，部队开拔之前，你是怎么保证的？ 让你坚守，不得出击，不得出击。可你呢？因为你的一时莽撞，二连他已经牺牲了。

Chris. Aujourd'hui.知道你毙了我，你毙了我。

0: 我自己来，吴哥，你把车放开！我别这样，放开我！别这样，老刘，你还没魂够吗？徐团长，带他出去！吴哥，走！走！师长，
1: 走！
0: 你逼了我！
1: 走啊！
0: 你逼了我！
1: 走！
2: 上报总部，二年团长，力战殉国，是我指挥不当，损失惨重。
1: 我请求处罚，
2: 是我不依血纷争，才有上级机关的安全撤离啊！是，
1: 按我说的上报，
2: 是。

0: 是大孩子，明白了吗？你得懂事。
1: 妈妈，
2: 谁在哭鼻子啊？啊，我看看谁。
0: 天赐回来了。
3: 谁在这哭鼻子？
4: 儿子，
3: 想妈妈了？
1: 我有妈妈，
5: 想妈妈了。
3: 不哭了啊！不哭，快来坐，坐，不哭了啊！不哭了，你看哭的，
4: 不哭了，快点睡觉啊！
1: 别哭。
0: 天赐，现在战局情况怎么样了？
3: 目前情况不是很好，实在不行的话，让管家带着你们到曲阳躲躲。
4: 这雨线现在也不安全了。
0: 哦，有你大哥的消息了吗？
3: 暂时还没有。
0: 你说你大哥的好好的跟我们一起过来多好啊。
3: 大嫂，你别担心，我大哥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他在外头这么多年了，应该没事了。我跟下面人说了，让他们打听，一旦有消息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4: 木兰，
5: 爹，娘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4: 娘啊，娘快了啊，快回来了。
0: 吃饭啊，
4: 看我孩子哭的，不哭了，吃饭。爹喂你啊。
0: 过来，天赐。
3: 嫂子，辛苦你了。哎
0: 呀，说什么话，都是一家人。
3: 咱吃了饭去找娘去啊！来，
1: 我要妈妈。
0: 妈妈马上就回来啊，听爹的话。

0: 吃点饭，机场乖啊，别让你爹担心。
1: 弟弟别哭了，你吃完饭娘就回来了。

0: 咱几辈人辛辛苦苦攒下的祖产，不能就这么便宜了日本人。
1: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才没走。可是，咱们这就此就成了亡国奴了。这，
0: 他占得了咱们的地，但占不了咱们的心。我想过了，只要是咱自己把持住买卖，就不会让他们占了便宜。同时暗地里呢，还能给国军提供支援，你说是不是？
1: 说的也是啊，不过你这会长还当吗？
0: 那肯定不干了，在日本人眼皮底下当会长，我不让人骂八辈祖宗啊！
1: 哼，好，有骨气。哎，我可是听说那维持会场什么孙守信要来咱们商会训话，有这事儿吗？
0: 这说话就该到了。

家口商会，金山银山呐，诸位老板，满洲国的经济状况，想必大家也有所耳闻了，甚至都亲眼目睹了。 那真是百业兴旺，国泰民安呐！啊，咱们都是乡里乡亲，都在张家口的地界上吃饭。诸位，只要奉公守法经营，按时向皇军纳税，我孙守信向各位保证，皇军绝不会为难大家。慢说咱们了，就连咱们的爹。 咱们的爷爷，那都熟得不能再熟。你好，我好，其乐融融，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啊？

0: 人艺生财，好，真好。这做买卖啊，就得讲求个仁义呀，啊！现如今，这张家口是日本人，是德王爷的天下。这新天下呢，就得有个新气象。皇军说了，要把张家口建设成一个安定繁荣的大城市，百姓安居乐业，商户乃至各行各业。哎，对，就像上面写的一样，仁义生财。梁老板，您往后这身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1: 孙司令这话说的不太准确。
0: 是吗？这仁义生财难道还错了？
1: 仁义生财没错，只不过在下是民国张家口商会的会长，现在天下变了，所以我已经不是会长。
2: 梁先生对日本人占领张家口不满呐？没有关系，我会把这个话烂在肚子里。
1: 不是不满，在下只想本本分分地回去做点小生意。

0: 我听出来了，梁老板是想要卸任张家口商会会长这个职务。
1: 不是卸任，是自然离职。
0: 有尿性。我孙守信现在是张家口维持会会长，承认你自动卸任的说法。
1: 那我就谢谢孙司令了。
0: 谢不谢的重要吗？不重要。不过孙某还有一个请求，希望梁老板不要拒绝。
1: 我就是一介商民，无权无势的，有什么能让你求的呢？
2: 请梁老板出任张家口维持会会长。
3: 我
1: 维持会会长？
2: 对。梁老板在张家口商界颇具威望，多年来济贫救孤，多行善事，在孙某心里没有比您更合适的人选了。
1: 哼，这个狗东西想恶心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2: 梁老板有什么顾虑吗？
1: 没顾虑，我答应。
4: 好，痛快。
2: 你比你那个兄弟啊痛快多了，想必梁老板也听说过不少我跟你兄弟之间的事情吧？
1: 没听说过，签字从来没提过你。
2: 哦，是吗？那就好，告辞了。
1: 孙司令。

0: 今天在商会门口开枪的是你们的人呐？
1: 对，是我们。
0: 哎呦，吓我一跳！
1: 大哥，您没事吧？
2: 没事，没事，这枪开得好，开得好。
1: 孙守信这个王八蛋，丧尽天良，血债累累，他如今还当上了汉奸司令，我们一定要杀了他，为大金山的兄弟们报仇。
3: 这小子还让我当维持会会长呢。
1: 还有这事儿？
3: 他知道天赐是我兄弟，这成心恶心我，恶心天赐呢。
1: 你没答应他吧？
3: 我答应了。
1: 答应了？
3: 我是觉得啊，先答应他，让他放松警惕，这样才有机会接近他，再想办法把这小子给除了。
1: 那大哥，您跟我想一起去了。我赵金花不杀他孙守信，我誓不为人。啊，
3: 就你们几位兄弟啊？其他人呢？
1: 哦，其他人都藏在大境门外的山里了。兄弟们也够不容易的，缺衣少食的。
0: 啊，这个你放心，我这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这些都包在我身上了。
1: 哎呀，那大哥，太谢谢你了。
3: 应该应该。哎，对了，那个你们怎么没跟天赐走啊？
1: 孙守信这个王八蛋，他活着就是在打兄弟们的脸。我不杀了他，我没有办法向九泉之下的大哥交代呀。
3: 行，只要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
1: 大哥，既然孙守信让你当维持会会长，那他今后一定还会再找你。我就留一个兄弟在这儿，也方便我们今后通气。
3: 好，这样吧，现在外头也不安全，今天晚上你就住我这儿得了。然后明天一早，我把吃的穿的给你准备好，再想办法送你回城。
1: 多谢大哥了。不用不用不用。
4: 中国軍新編成の159師団は桃花鎮、ヤンジョアン、バイザー村一帯に配置。命令、佐藤部隊はジュルジェンのチャハル第4旅団を攻撃、左翼からウェイセイに迫れ。はい。
5: 眼下日军的佐藤义联队已经南下，我已令470团、471团以及472团的二营和茶南保安团在其进军的一线进行阻击了。
6: 茶南保安团一直在剿匪，他们的团长段正权也算是条汉子。对了，西线的日军还没有动静吧？
5: 西线的木村联队全部驻扎在铁路沿线，目前还没有什么动静。
7: 这武藤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要西进？
5: 这个武藤啊，他仅仅派了一个佐藤义联队就想对抗我们一个师，未免有些太妥当了吧。
6: 哎，支教，我向你请教个问题啊。你看，按照现在的棋面，如果我是武藤，你认为我这步棋应该怎么走？
5: 以目前的局面来看，我在这儿有一个很大的气口，如果武藤在这儿落子的话，就可以向南撕开一道口子，进而南进。
6: 对，我也认为武藤不可能忽视这南下的捷径。不管他是不是在给我们做一个迷局，我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南进的路上给他来一颗棋子。
5: 没错，以眼下的形势来看，武藤很有可能南进，
6: 所以我们不得不防。我打算让472团来调防，防止日军西线南下。
5: 好，我同意。
8: 一定要注意那里。
9: 国库太傻，国外粮铁支部最新的海事です。
8: 这个梁天赐显然已经看透了我们的战术意图，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出色的指挥官，只可惜家父难为无米之炊。梁天赐部现在驻防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方将士刚打完硬仗，如果继续进攻的话，恐怕胜算不大。
10: 佐藤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8: 孙司令，我们的目标不单单是要击溃中国军队的防线，而是要消灭他们，并且全部消灭。茂木旅团占领丘陵侧锋，指日可待。届时将切断良田次部的后援，使其孤立于丘陵主峰之上。待秋田联队进入攻击范围，并将其部队部署完毕之后，我命你率部从左侧堡上击毁其北部防线，配合吕部团长及秋田联队以合围之势直取丘陵峰，将良田次。消灭于主峰之上。
10: 佐藤先生不愧为军事奇才啊。
8: 孙司令，你这次要完成的任务关乎这次战役的成败，后面拜托你了。
10: 我定当尽心竭力。

0: 张探长，
1: 到。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强有力的日军，跟你们平时剿匪完全不一样。怎么样？有信心跟小鬼子拼吗？有，请粮食长放心，察南保安团的弟兄没有一个怂的，个个都是有血性的汉子。
2: 好，我的一营部署在左线，二营驻守右线，三营正面距离。段团长，我建议你们的保安团在左翼一线布防。
3: 没问题，那好，就这么定。
2: 师长，我听说崔成武的保四旅从防线上撤下来了，军部是啥意思？
3: 军部让我们代为指挥，我已经给他们发电了。保四旅一团被和你们阻击，二团派去西线。
2: 崔成武这小子是有名的窝里反、滚刀肉，当年打哥就是。
4: 这事都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啊，
2: 我不是跟他计较，我就是怕他不这么想，到时候万一打起来了，他跑了怎么办？
4: 报告，
2: 进来。
4: 报告师长，保四旅的崔旅长来了。我去会会他。哈哈哈哈哈！哎呀，崔旅长，我们真是好久不见呐！
5: 梁师长，好久不见。
4: 哎，咱们现在是平级，敬礼就免了。
5: 哎，不，梁师长，现在我保四旅是由你耀武九师指挥，您就是上级。
4: 应该的，哎，咱们是老朋友，别这么客套，那么见外了，
5: 好吧，好，听您的。哎，
2: 小天儿，打个招呼啊。崔旅长，咱们又见面了，
5: 还记得吧？
4: 耀天兄弟，
2: 现在也当团长了，
4: 可不是吗？
2: 后生可畏啊！哎呀，托大哥的福，在九泉之下保佑我。
5: 我们兄弟才会有今天。还是那么不会说话。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察南保安团的段炯泉，段团长。团长好。
2: 陈团长，跑到你的地盘上来，给你添麻烦了。
5: 崔长，真为开玩笑。二位长官来我的防线抗敌，我给二位长官当马前卒。
4: 哎，客气了，客气了，
5: 都别客气了，一边说。
2: 好，
3: 师长。
5: 我就不去了，我跟段团长去防线看看。啊，行，那你们先忙啊，去忙。哎，他们忙，那他们去。
4: 好，咱们里边走。好，好，好。
5: 这个，
4: 徐团长，请。
5: 走。
4: 请坐。
5: 哎，
4: 请喝水。条件有限，将就一下。哎，哪里？
3: 快快，加强防御工事。
2: 方副主，
4: 别疙瘩！
2: 我现在真是想跟日本人痛痛快快的打一仗，这男人啊，就应该战死沙场。
6: 是啊，这么多年，我们这些当兵的没少被百姓骂。小心！
4: 哎，
6: 你许团长那可是胸怀坦荡啊！
2: 嗨，咱俩都是头绑着裤腰带的，脑袋上是顶着枪子过来的人，这战场才是咱们的归宿啊！
6: 对啊，哎，对了。
7: 听说你许团长不仅能上阵抗敌，而且还有预知吉凶祸福的本领呢。
8: 哎呦，
7: 这
8: 你也知道啊？
7: 那是。嗨，
6: 不足挂齿啊，
7: 就是随便投个乐，不过我告诉你啊，我算得可准，下次有机会给你也算一卦。
8: 哎，你说呢？
7: 必须的。
8: 梁师长，
7: 不是我老哥要抗命，这保四旅的底子你是最清楚。
8: 真送他们上前线，恐怕会给你们添乱了。
7: 那您的意思，说给我听听。我的意思是，我们守在后方，以防鬼子欺人，咱再退路。
8: 哦，那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方便您撤退，
7: 是这意思吧？
8: 梁师长，你这是说哪里话？我们保四旅虽然是战斗力不济，但还是有血。

0: 性感。我们挡不住一个连队，挡一个大队还是撑得住的。
1: 崔旅长，不瞒您说，159师与防线共存亡，从来没有想过给自己留退路的事儿。
0: 梁师长，这留不留退路，不是你一个师长说了算的，这得听上峰的命令。当年你们大青山土匪走投无路，
1: 崔旅长，说话注意点。大青山不是匪，是义军，从来没干过欺压老百姓的事儿。至于说走投无路嘛，我不好评价。但我知道，你跟冯占奎大哥是拜把子的兄弟，你应该最清楚吧？
0: 得得得，我说错了。大青山不是土匪，是义军，冯占奎也是我的好兄弟。梁师长，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我去后方。
2: 不行。
0: 梁师长，你别给脸不要脸啊。
1: 崔旅长，您说的没错，这事儿不是我定的，是军部定的，军部下达的指令。您当兵这么多年，不会这点事都不懂吧？您得听我指挥。
0: 天赐，你别欺人太甚。
1: 崔旅长，我这么跟你说吧，您想从我的防区临阵逃脱，恐怕做不到。
0: 天赐兄弟，不是老哥哥我不想上前线，我这是怕我们保四旅的战斗力会推大家后腿啊。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老哥，我就是把保四旅拼光了，我都在所不惜。
1: 哎，陈旅长，这就对了吗？这可是您说的啊，我就知道您是明大义识大体的人。放心吧，该安排我都会安排，驻地粮草我都会安排好。到时候在日军攻过来之前，您只要踏踏实实的准备好，懂吧？
0: 那谢谢兄弟了。
1: 谢谢您。
3: 梁师长，我现在能走了不？
2: 能，当然能了。唐副官
4: 在。
3: 宋崔旅长
4: 是。
3: 请。

0: 大哥的意思是不帮助要无酒吃，坚守防地。老子凭什么替他指挥？大哥，啥？大哥，虽然我们是地方保安局，可是我们吃着这里的粮，喝着这里的水，拿着察哈尔百姓的香烟，就这么一走了之，您觉得合适吗？我们守土有责，
1: 胡扯！
2: 什么叫有责？这东北、热河都给日本人占了，谁负责了？
0: 你小子，你也不看看你是谁，就你这脑袋，你能抵啥责？
2: 反正我刚才接到上面的命令，说让我们协助梁天赐抗击日军，这点面子要是不给，恐怕无法交代这交。
0: 小子这么多年都跟我都白混了，不是？就咱这点家底儿，怎么跟日本人拼？要是拼光了，咱们吃啥喝啥？大哥。
2: 梁天赐血战多伦，你说他的母亲，
0: 胡说！
2: 你小子给我听清楚了，跟小日本打得分时候、分情形，明白不？这凡事他都要有个审时度势。那要是我们不帮助梁天赐，那
0: 小子少废话，给我出去！
2: 出去！
0: 大哥，你好好想想吧。

0: 崔成武这小子肯定不会乖乖听天赐的指挥，我们得提前做好防备啊！这种贪生怕死的王八蛋，有他还不如没有。崔成武这小子早就该死，可是现在日本人来势汹汹啊，他手里毕竟有那么多兵力，那么多枪火，天赐肯定不愿意放弃所有的抗日力量。
1: 老齐跟咱不一样，他是做大事的人。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喝。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三十八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六年了。
5: 益力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
6: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5: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8: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5: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9: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9: 益力羊乳滋养生命。
5: 贝利优，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
12: 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在。
5: 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
5: 我都喝了六年了，
12: 哇，六年了，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五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
11: 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2: 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2: 哎，那个，剩下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六年了。方老师，我今天终于来了。
1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哇！
14: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用。

0: 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欧羊奶粉。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
2: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3: 好，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又见面了，黄老师。
6: 又见面了，
5: 欢迎欢迎。花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6: 是的，
5: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6: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7: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6: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6: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6: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6: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1: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
0: 事，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5: 跳一起，怎么样？好想跳，怎么大家都开始跳挤奶舞了？你等少爷的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2: 对。
4: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啦！
5: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1: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7: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8: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

0: 流失，好比献奶献计献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胃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贝丽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丽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丽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个贝丽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4: 贝丽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丽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贝丽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丽优。
6: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丽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丽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丽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丽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生日，我喝这个贝丽优啊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羊奶营养。

0: 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

0: 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10: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1: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12: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13: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9: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4: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2: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15: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9: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16: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1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7: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18: 通通通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20: 喂喂喂，肠胃宁，
2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2: 这么难洗的污渍
23: 必须手搓，
2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2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24: 眼睛啊模糊，

0: 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这老七啊，跟咱不一样，他是做大事的人，他自然有他的办法，咱就别在这瞎操心。老八，五哥，好久没有叫你五哥了。哎，今天喝着高兴，给你算一卦，看你啥时候能当上大将军。去来来来来，
1: 拉倒吧，我才不信你那套骗鬼的假话。
0: 你要是算那么准，你咋不给你自己算算？哎呀，我又不想当官，我就想娶媳妇儿。我给自己已经算过了，我这两年啊，就能娶到媳妇儿，还能生四五个娃。等打扫日本人，那时候在咱们大青山脚下，我找一片绿油油的稻田，男耕女织，陪着大哥过一辈子。行啊。
1: 还是你小子有良心，大哥没白疼你。到时候叫上老七，我们哥俩一块陪着你。
0: 哎呀，你还别说，这两天我经常做梦，梦到。

0: 大哥在梦里说呀，老六，老六，我想你了。可是这局势这么紧张，什么时候能回去？
1: 总会有那么一天的。等打跑了鬼子，咱们一起回去看看大哥。来，干，
0: 干了。哎，五哥，你记得回去的时候穿着你那虎皮和风镜，我觉得那套适合。
2: 那我还真得找找。
0: 来来来来，
3: 三嫂，
4: 大哥，
3: 你看看这个。
4: 孙守信纳妾，办堂会。
5: 听说啊，邀请了不少达官贵人。
4: 这倒是一次杀他的好机会啊。
5: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次啊，无论如何要把这狗汉奸给除掉。嗯，
4: 他宅院在哪儿？
5: 原来定将军府被他给占了，离我这儿不远。
4: 这个狗东西现在可是伪军司令，他的宅院一定是戒备森严。这我们想要接近他，恐怕没那么容易。
5: 啊，这我早就想好了，要不然也不会跟你说这事儿。
3: 哎，你坐坐。
5: 是这样啊，他这次堂会请的是一个山西梆子唱戏，那个班子叫三河班，班主我认识，他原来落难的时候我帮过他，我一跟他说这事儿啊，他马上就答应了。
4: 这能靠得住吗？
3: 绝对靠得住，他的老家呀是在东北，结果他娘他姐姐都被日本给霍霍了，所以他恨日本人恨得牙根直痒痒。
4: 那太好了，咱们就利用他的戏班子混进去。嗯，那大哥，咱们商量一下进去怎么做。
5: 哦，这将军府的地形我还比较熟。这个是大门，这是后门，这个是戏台。到时候啊，你们就从这边进去啊，就这边这个门。
6: 孙将军，
7: 武藤先生，
6: 恭喜恭喜啊！
7: 谢谢。快，里边请，里边请。哎呀，将军阁下百忙之中来参加守信的婚礼，不胜荣幸啊！
6: 应该的，
7: 快，
6: 应该的，
7: 请。
8: 你们进去别乱走动啊！哎，都给我老实在后面待着，明白吗？
6: 啊，明白。
8: 来，进去吧。那个老谭、老何，把家伙全都卸了。哎哎，
9: 好，
10: 好，好，
9: 来，
10: 好。
9: 哎，搭把手。
10: 来，
9: 来，来，
10: 好，
9: 来，来，来，
10: 好，好，
9: 你们快点啊！哎，小心点啊！
10: 来，辛苦了。
9: 好，来来来，这
10: 前后点。
4: 门口有警卫，大家别乱跑。
8: 三嫂，大哥来了。
4: 大哥，咋了？
3: 三嫂，我跟你说件事啊，那个武藤来了。
4: 武藤？
3: 对，
4: 就是那个鬼子的最高指挥官。
3: 就这小子三番五次祸祸天赐。你给我把枪。
4: 不行，大哥，你不能动手，这事交给我们。
3: 不是，这多一个人手多一把力，你放心，我会开枪。
4: 你会开枪也不行，大哥，戏开场之前你得赶紧找个借口离开这儿。
3: 我一定要亲眼见着你们把那两个土崽子给杀了。
4: 这儿太危险了。
3: 你放心吧，三嫂，我不怕死。
4: 给我把枪。

非常好。

你一直苦苦相逼，非得这样吗？啊！好，该结束了，今天做个了断吧。

0: 你是说，崔成武这小子有可能逃跑？
1: 十有八九。要知道，这保四里对我们的坚守防线十分重要，一定要盯紧了，不能让他跑了。王八蛋，
0: 要是他敢临阵脱逃，我一枪崩了他。
1: 不能莽撞，要稳住他。现在，只有能见到江大哥。
0: 我相信坚守防线就有希望。可是，这江德福能听咱们的吗？现在还不好说。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我倒是认为崔成武和江德福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我还记得，当年我刺杀他的时候，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 有血性的汉子，忠诚、孝顺、善良，你不会忘了吧？忘不了。可是这江德福要是被人胁迫的话，咱们也没办法呀。
1: 那倒不好说。我倒是觉得江大哥不是这样的人。一个人的根儿没那么容易灭。这样。 你辛苦点儿，你去找到江大哥。如果有可能的话，把他请过来，我想当面跟他谈谈。
0: 嗯，好。

0: 天赐，我陪陪你吧。怎么了？我听唐副官说，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吃饭了，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受不了的。
1: 吃不下。
0: 大哥没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我理解你，我也失去我大哥，也是你的大哥冯占魁。当年大哥死的时候，我也没能送他一程，我当时想死的心都有，可是大哥不希望我这样，希望我好好的。我相信天有大哥的在天之灵，也不希望你这样，也希望你能够接受现实。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有很多人需要你，老七，你是我永远的兄弟。咱们现在是军人，没办法选择生死，只能选择承受担当。说不定有一天我们两个都会牺牲，不管是谁，到了那一天也要挺住接受。
2: 谢谢你兄弟在这个时候你能跟我讲这样的话，谢谢你。我是难受，这长大的我身边都没人了。不过你放心，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到心里了，咱俩都好好的，谁也不许死，好吧。
3: 不过
2: 接着
3: 报告师长。
2: 说，
3: 宝寺里的江团长求见。
2: 说曹操，曹操到，把他请到会客厅去等我。
4: 是。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先跟江大哥谈谈，你呢去盯着崔生武，如果撤军你一定要制止，但是记得不能莽撞行事。
1: 明白。
0: 去吧。
2: 江大哥，江大哥，哎呀，好久不见呐，久违了，来坐。
1: 哎，好。哎呀，这大青山一别就是十多年啊。
2: 是
1: 啊，没想到，
2: 没想到我能当师长，是不是？
1: 那倒不是，我当年啊，乍眼一见就觉得你与众不同，必有一番作为。
2: 不敢不敢。
1: 不过呢，你为人性格耿直、刚烈，容易遭气恨，得躲过大风大浪。
2: 哦，我听出来了，江大哥是认为，没想到这些年我会躲过大风大浪。
1: 是啊，张怀义对你三番五次的陷害，再加上后来你在廊坊军营被张二水谋害，这些我都听说了。随后呢，你又被这个……哎，
2: 这都过去很多年了。要说咱们是爷们儿，又是军人，经不起大风大浪，那怎么能行呢？哎，江大哥，看不出来，这么多年你很关注我呀。
1: 那是当然，我敬佩你这为人，希望你能够展现你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
2: 您都夸我半天了，到这儿来，不会就为了夸我吧？
1: 啊，那倒不是。想必我们的崔旅长，你们已经见过了吧？
2: 当然见过，他马上要跟我们159师坚守阵地，共同御敌。接下来战场抗敌又劳江大哥了。哎，
1: 杨师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抗敌御吴、保卫国家是我等军人的职责。
2: 好，
1: 可是呢，这个
2: 你说，
1: 可是现在的指挥官们心思各有所不同，是否能够精诚团结，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 说得好，既然江大哥这么说，那我也开门见山了。我认为江大哥跟某些苟苟切切的人不一样，关键时刻您不会说撤就撤吧？
1: 这个怎么说呢，就得看情势了。毕竟我是个军人，得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杨师长，那话就说到这儿吧。
2: 哎，留下来吃顿饭吧。
1: 好了，就不必了。
2: 那我就不送了。
1: 哎，好。

0: 天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崔成武不听调遣，执意后撤，我们该怎么办？
1: 想过，能没想过吗？他上回来，我明显能感觉到缺乏合作的诚意。江德福大哥也提醒过我，他们很有可能有二心。以目前的战局来看，没有保四旅还真不行。我是这么想的，他已经拜访过我们一次了，看来我有必要去拜访他一次，探探他的虚实。
0: 我跟你一块儿过去。
1: 行。
2: 看错，
1: 江大哥，你别忙活了。
2: 你说梁师长、罗副师长，你们远道而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招呼你们。
1: 就怕给你们添麻烦。
2: 哎，没事，
0: 太客气了。
3: 梁师长，
2: 哎呀，二位师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呢。
1: 哎呦，千万别这么客气，
4: 崔旅长。
5: 小峰，哎，有事你先去吧。
2: 好，那你们先聊。来，请坐。
5: 哎，请坐，请坐。
6: 二位师长，军务繁忙。今日光临，必有赐教。

0: 崔旅长开门见山，那我们就有话直说了。今日我们过来讨扰，是想听听崔旅长就你我二部共同抗敌方面有何高见？
1: 是，
0: 梁师长，上次见面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这小日本陈兵张家口，咱们兄弟们别无选择，只能并肩作战，共同抗战。我崔琛我说出去的话，是算数的。
1: 嗯，我就知道。
0: 崔旅长深明大义，不过说实在的，我还有点担心，担心保四旅的兄弟万一不听我梁某人的指挥，也挺麻烦的。嗯，
2: 是的。
0: 梁师长，实不相瞒，我保四旅的兄弟现在是缺医少粮，弹药不足，上阵杀敌，我崔琛我是责无旁贷，可是。 让弟兄们扼着肚子上战场，我怕大伙儿会有怨言啊！况且，我保四旅的战士缺少严格的军事训练，一旦上阵，恐怕会辜负二位师长的厚望啊！所以，是不是把我们的防线放在后方？梁师长，你再仔细的考虑考虑。
1: 崔旅长，不瞒您说，我们159师也是刚刚从前线战场撤出，条件有限。其实有很多困难还得我们两部共同来承担，共同来克服。至于说把防线撤到后方，这个问题我上回已经表明了，如果有人敢逃跑，我一定军法处办。
0: 杨师长，你这说的什么话？
3: 要逃跑，我崔琛我还能等到今天？
0: 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怕兄弟们到时候有怨言，不听我指挥。
2: 崔旅长，你的困难我们都能够理解，但是眼下当务之急，还是要共同抗击南下的日寇，要大局为重啊！我想，只要崔旅长一声令下，兄弟们会知道轻重的。这饭都吃不饱。
1: 还要兄弟们卖命，就靠一句命令。来，安娜，要不这样吧，武器弹药的事儿，这个我真帮不上，就得崔旅长自己想办法筹集。但是粮食，我可以帮你。虽然说我们现在也很紧张，但我可以保证，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0: 哦，对了，还有士兵训练的事情，就交给马团长和许团长他们，他们有经验，好吗？
3: 梁师长，你既然这么说，那我是感激不尽。
0: 不敢不敢，是，我这庙小，怕委屈了二位团长，协助练兵的事，还是以后再说吧。
3: 哎，崔旅长，我159师的将士可都是从战壕里爬出来的。
0: 没什么委屈不委屈的，只要崔旅长有需要，我们责无旁贷，就让他们去吧。
3: 我就听你们的，这协助练兵的事，马团长就算了，许团长呢，我好歹还熟悉，我们还能叙叙旧，
0: 就派许团长吧。
3: 好，听您的，就叫许团长。

0: 没想到这个崔成武这么爽快就答应了啊。
1: 是啊，我也很意外啊。
2: 崔成武这只老狐狸啊，我担心老六对付不了他呀。要不我去吧。
3: 行了，我你比我聪明哪的，操练这点事儿我还整不明白，我都算过了，肯定没事。
2: 我是不比你聪明，反正我不缺心眼。
3: 吃饭不上桌。
0: 哎，徐团长，这次让你去啊，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看住崔成武，我们也就达到目的了。
3: 哎，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处处小心，不跟崔成武起冲突啊。
1: 六哥，到了保四局，时时刻刻的慎重小心，有任何异常马上报告，一定不能出错。
3: 明白。
2: 眼睛放亮点。
3: 我眼睛不够亮吗？
4: 姚天兄弟，运送粮过来辛苦了，以后我这练兵还要多仰仗你费力。来，老哥哥，敬你一杯。
5: 崔旅长，你有所不知啊，我在部队这么多年，已经戒酒很久了。现在形势这么严峻，这酒要我看，咱们就别喝了。
4: 徐团长，今天呢，场面上的话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就说几句非你莫之言。当年虽然我们是各为其主，但是我毕竟是愧对大清山的兄弟。这次你许团长能亲自送粮来到我这儿，我是无地自容啊。这杯酒不仅是表达对你兄弟的敬意，更是表达对你的歉意。承蒙你许团长能不计前嫌和我保四旅的兄弟并肩作战，咱就干了这杯酒，要不然哥哥我心想不安呐。
5: 崔旅长，您太客气了，以前的事咱们就不提了。以现在保四旅和我幺五九师的精诚合作，也不在这一杯酒上啊。
4: 看来姚天兄弟对哥哥我还是心怀芥蒂啊。哎，姚天兄弟，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别婆婆妈妈的，干了这杯酒啥事都过去了。你放心，今晚无事，就这杯中酒，哥哥我先干为敬，表表心迹。你许团长就自便吧。

0: 既然崔旅长你有如此胸怀，以前的事儿咱们就不提了。咱们两军精诚合作，希望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老百姓。来，干！
1: 这就对了嘛，姚天兄弟。咱俩是多年没见，哎呀，我们就再来一杯酒，把以前的一些不愉快。
0: 全给他忘了。好，
2: 干！
0: 姚天兄弟，这么多年你是大有出息啊！现在我保四旅的兄弟那些战士没有受过严格军事训练，这练兵这块还要靠你。
2: 希望我们两军合作能够长久，能够打胜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啊！
2: 喝，
0: 来。
2: 这小日本啊，现在我们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把他们赶走。
0: 日本人太不是东西了，
2: 真他妈不是东西！来，
1: 干！

0: 休息一会儿啊。
1: 强奸民女！
2: 辛苦了。哎，师长，修筑工事的速度得加快。
3: 兄弟们，来加把劲儿啊！啊，
2: 辛苦了。哎，
4: 师长，
2: 来加把劲
4: 儿。好，
2: 辛苦了。
4: 师长，师长出事了。
2: 怎么了？
4: 许团长。被崔生武以强奸妇女罪给抓起来了。
5: 什么？强奸妇女？
6: 对，据说刚刚有件失踪，马上就要正法了。
7: 备车，出发。
6: 是。
8: 拿点麻袋过来。这边。
9: 把麻袋都拿瓷里点啊！
10: 崔成武，你个王八蛋，你放了我！
11: 哎，几位，这就是159师团长徐耀天，是师长梁天赐的结义兄弟。这个禽兽昨天晚上竟然糟蹋了我们村里一个姑娘。
10: 你他娘的放屁！你栽赃陷害，放了我，老子弄死你！
11: 你个土匪种，死到底都要嘴硬，我倒要看看你的结义兄弟舍不舍得杀你。
10: 老子弄死你，做鬼也不放过你。
11: 你再唠唠，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12: 你敢？
6: 师长，
7: 崔师长，
6: 五哥，他们栽赃陷害我，我什么都没干，他们把我灌醉，放在一个女人的床上，我什么都没干，相信我。
7: 崔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梁师长。你们许团长昨天晚上多喝了两杯，糟蹋了我们村子里一个姑娘。
10: 你放屁！
7: 他跟谁在喝酒？
13: 深海野生小黄鱼，
14: 嚼着吃更好吃。
13: 深海野生小黄鱼，
15: 嚼着吃更营养。
13: 深海野生小黄鱼，
16: 嚼着吃更过瘾。
13: 深海野生小黄鱼，
17: 大组合更实惠。
1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18: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6: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5: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

0: 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

0: 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3: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4: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

0: 这个小黄鱼啊，我买了好几袋，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1: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也盛得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 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书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 进入潮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 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5: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松，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通通都能吃。 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好吃。
5: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营养，
5: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过瘾。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5: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 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 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

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

0: 因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1: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2: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5: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7: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8: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6: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 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产，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话剧演员高玉庆做客曲艺会。
10: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9: 跨界影视，性欲知己，
10: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9: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11: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儿。
12: 就这句
13: 太像了，
12: 是吧？哦，像不像？哎。
9: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抗菌。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5: 喂，肠胃宁，
1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1: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这是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梁师长，你们的许团长昨天晚上多喝了两杯，糟蹋了我们村子里一个姑娘。
2: 你放屁！
0: 他跟谁在喝酒？
1: 我跟我喝的酒啊！
0: 他当着你面糟蹋姑娘的吗？你这话什么意思？徐耀天犯罪，被我的副官当面抓获。
1: 难道我的胡说？
0: 他娘的再胡咧咧，老子撕烂你的嘴！梁师长，你看这事怎么处置吧？说吧，刘局长，你想怎么样？
1: 不是我想怎样，是你梁师长想怎样。
0: 徐耀天犯罪，本该枪毙，但是他是你的结义兄弟，我是给你梁师长面子。
1: 特意等候你来处置。今天，你大着大家伙的面，主持公道，也好，以正军法。你放心，公道和说法我都会，但前提是要弄明白真相。徐耀天，我要带回去再做调查。
0: 梁师长，徐耀天犯罪，证据确凿。 你现在又把人强行带走，不太合适吧？
1: 证据确凿那是你说的，我还没有调查。不过你放心，我不会护短。这件事情如果真是他做的，我会军法处置。
0: 梁师长的意思是，今天就不想处理。

0: 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我们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营地， 这里有人，希望你不要意气用事。这样，当着大伙的面，我幺五九师梁天赐向你保证，一定会给你们讨个说法，给老百姓个交代，把人带走。
1: 是。
0: 乡亲们，大伙都散了。放心吧，这件事儿我梁天赐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道。都散了吧。哎呀，
2: 算了，
3: 走了走了。
4: 杨生，你这样不是让我上不了台吗？
0: 告辞。
4: 记得我去送完军粮，他就请我喝酒。我一开始没想跟他喝，但是他一直劝我，他说喝了这杯酒就配合我们工作。没办法，我就跟他喝了两杯。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头总是迷迷糊糊的，有点神志不清。 感觉被抬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最后就什么都记不清了。然后你们都知道了。你们听听啊，明摆着这是崔成武那王八蛋给老六下的套。
5: 你说的都对，可证据呢？
4: 证据？要啥证据？要我说呀，直接带人把他给灭了，反倒干净。
5: 崔成武以此为借口，不配合我们。看来他这是早就盘算好的，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快就答应许团长常驻他的旅部。
4: 这个王八蛋，他这招太阴了，这下咱们幺五九师更被动了。
5: 师长。 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我给咱们幺五九师丢了人，没完成任务，还坏了大事。当着那么多老百姓的面，游街示众，我没脸再见兄弟们了。
6: 老六，徐团长，
5: 你干啥？
6: 你放下！
5: 你
6: 放下！
5: 你干啥？
6: 你放下！
5: 我赔了钱，你放下
6: 了？你放下！
5: 老六。

我们相信你，可要是你死了，这件事情就算认了。要想真相大白，你得给我好好活着。

0: 吃点吧。
1: 吃不下。
0: 两天了，多少吃点。
1: 是啊，吃点吧，啊。
0: 多少得吃点啊。
2: 报告，有电报。
1: 怎么了？
0: 你看看吧。

0: 你他娘叫什么狗屁命令啊！
1: 什么急事？还没调查清楚。
0: 我守住了这阵，什么？给我顶住！一定要顶住！援军马上就到。天子，小鬼子突然发动进攻，我方阵地伤亡惨重，兄弟们快顶不住了，赶快部署作战计划吧。
2: 小鬼子这么快，杀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
3: 我去战场。
0: 好意我都心领了，但是我不能让人戳着我脊梁骨活一辈子。我宁愿死在战场，也不愿这么窝囊被枪毙。我一定让人看看，我徐耀天是条汉子。
1: 好，你是条汉子，那我跟你一起去前线。
4: 就一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
0: 对，我也去。出了什么事儿，我担着。

0: 你去后方指挥吗？
1: 我不去。
0: 你听我的，老七，幺五九师不能没有你啊！
1: 别废话，
0: 走啊！
1: 在这儿。
0: 哎，老七。
2: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3: 坚持住，
2: 坚持住，
3: 我不想死。

0: 大哥，159师那边如果全军覆没的话，那佐藤义的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我们。你少废话，让我带领兄弟们给一帮土匪强奸犯当炮灰，没门！
1: 那159师要是我们不救，上面怪罪下来，我们敢怎么交代？哼，
0: 要怪，就只能怪他梁天赐包庇他大青山的兄弟。
2: 大哥，159师，我们必须救。
3: 潘德福，你怎么处处像那梁天赐？你别忘了你的本分。崔旅长，要是你不救159师，那我江德福我率领我二团我去救。
2: 你敢违抗军令，我现在就来毙了你！报告旅长，许耀天闯进来了。
3: 崔长武，
2: 许团长，
3: 崔长武，放开我！放开我！
0: 薛天，你想干什么？崔长武，今天当着德福兄弟的面，老子就问你一句话：我许耀天伏法，你敢不跟我们159师一起抗日？
4: 哼，大哥，那就要看他梁天赐是不是军纪严明，那严惩罪犯。 如果他能做到，那我自然服从军令，服从他的指挥。
3: 好，咱们都是大老爷们儿，希望你说话算话。

0: 好消息，西线的鬼子被打回去了。
1: 什么？
0: 西线的鬼子被打回去了，堡子里的兄弟来支援我们了。
1: 兄弟们，坚持住！

0: 你要去哪儿？王彪，
1: 你别干傻事儿！
0: 让开！
1: 你在家里给我安排！
0: 王彪，
1: 崔成武的缺身该死，但保四旅已并入我幺五九师，你要以大局为重。
2: 去你的！

0: 次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您看看，喜欢吗？
1: 这是我妈妈留给我的，希望她也能保佑你平平安安的快点醒过来。

心神的。鬼子欠我们中国人的债，我一定会让他们加倍偿还。我誓死要杀光所有的鬼子，来告慰你们在天之灵。你们安息吧。

你他娘的不仗义，你就这么一个人走了？你忘了我们当年在关二爷面前发的誓了？你忘了你那天跟我说你以后要回大青山守着大哥？是，你小子现在好了，扔下我们哥俩一个人去陪大哥了。你告诉大哥，咱们兄弟没给大青山丢脸，好好把大哥陪好了，等着我们，等着我们把鬼子赶出去，我就回来接你回家。

算了吧，好好歇着吧。

0: 许团长的死，换保四旅几千将士与我等共守防线，也算是值了。我想许团长在九泉之下，也应该瞑目了。坐吧。梁师长隐忍这么大的仇恨，为的就是这条防线。他的心头在滴血啊！
1: 是啊，十几年的节义兄弟，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0: 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没想到最后却死在这么个败类的枪下。对了，您看这崔旅长是放还是？
1: 我已通报军部和战区长官部，请他们定夺吧。啊，这佐藤羽团到现在是迟迟按兵不动，您看是什么意思？我看。 他们是在等待南线与北线的战局结果。如果北线日军突破我们的防线，就可对我159师以及零九守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进而一举击溃啊！
2: 报告，
1: 起来。
3: 副师长、江团长、师长，请你们速到作战室。
1: 走。
4: 哎，什么情况？
1: 杨师长，哎，江大哥，有最新的军情，您来看。好，秋田联队和木村联队一部已经南下，向我军驻地方向挺进。那你想怎么部署？
4: 我是这样想的：除去470团在北线坚守之外，其他的部队全部调到正面来阻截。
1: 天赐，你会不会太敏感了？你来看北线的地形。
4: 佐藤义率领的日军，那是一个重装联队，他把重兵全部压在北线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吃掉我们。我们理所应当把主力部署在北线才对啊！
5: 你不了解佐藤义，这个人我了解，城府很深，不好对付。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了解我们，而且他懂兵法。
1: 那你认为佐藤义的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 他的目的是声东击西。佐藤义肯定是这么想的，他认为我们有仇恨为基础，肯定会把我们的重兵部署在北线，跟他硬碰硬。你们再看，西线虽然说这里的地形不好，易守难攻，但是只要突破防线，就直接威胁到新北。虽然说广陵有晋绥军的两个团，但是别忘了。 佐藤义已经安排伪军把它牵制住。
1: 你的意思是说，西线才是他们进攻的重点？
4: 没错。

0: 这个佐藤义宣的巴布德在北线，让瓦跟他对决，这样他就可以从容的突破西线，不仅能够围剿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可以从天镇南下的日军跟他们一起会合，并头威胁到新北国军。
1: 那佐藤义的连队为何到现在都按兵不动啊？
0: 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这个佐藤义非常狡猾。 他想要的就是一箭双雕。我明白了，你是要把防御的重点全部调整到西线。嗯，相对来说，西线很重要。你们想想，如果失守了北线，我们可以再设防线；如果西线失守，可能就要后悔莫及了。你们想想，驻守在西线的后方友军，他们怎么办？
2: 他们将来肯定要面临两面夹击的局面。
0: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看来我们确实是要调整一下战略部署了。可是我们一个团怎么能够抵御他们一个连队啊？这恐怕扛不了几天吧。
2: 扛不了也得扛。
0: 当年我们撤出张家口的时候，我已经背负了骂名，这一次守不住也得守。天赐。 撤出张家口那是上峰的命令，不必再自责了。
2: 不是自责，我是心里有愧，觉得对不住父老乡亲，对不起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答应过的。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我们要与冯县共存亡，谁也不许退。
3: 司令，郭主任，这是最新的密码本，以后和燕营联系就用它。
4: 是，明白。燕营那边有新消息吗？哎，
5: 有。
3: 南京方面重新调整了第二战区部署，卫立煌将军将前往太原担任副总指挥。用新的密码吧。
5: 请雁门关转报159师罗副师长，有人密报新编159师有多名共党潜伏，国防部将要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前去调查。

已经不记得咱们兄弟们上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了。想不到这一次，六哥已经和我们阴阳两隔了。五哥，我虽然不是大青山的结拜兄弟。 但我们兄弟们出生入死这么多年，六哥的死，我这心里也难受啊，五哥。

吴哥，你也知道，天赐的家人都是日本人杀的，你和六哥就是他最亲的人，难道天赐就不想杀了崔成武，替六哥报仇？六哥用死换来保四律，并入我妖物旧事，我们作为他最亲的亲人，就更应该团结一致，不能再给天赐压力了。崔成武也已经被押送到战区长官部接受军法处置了，我想六哥在九泉之下

我们的三个团，江德福，继任四二七团团长。

上就要发起进攻了，这个时候咱们兄弟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啊。

0: 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低。

0: 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支五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补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现海的海参啊，叫呛修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

0: 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2: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2: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五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

0: 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五只五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苗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五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苗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苗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
1: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2: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1: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2: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1: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2: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1: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苗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苗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1: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

0: 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即食海参、蛋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的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0: 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 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0: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

0: 是垃圾，跳啊！
1: 咱仨是一团伙，
2: 团队行吗？
3: 这周星得我说了算，
4: 钱让他去找，全得抓到他去。
5: 差个497-8万，
6: 多少？
7: 那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8: 争取人赃并获，
6: 为了孩子，就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9: 能帮他解决多少，就帮他解决多少。
10: 也是因为有你们俩，咱谁跟谁？
11: 老家伙，爹亲会。
12: 才华出众，引老板争抢。
13: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4: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15: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16: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12: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7: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5: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18: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1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9: 轻轻的我的宝贝，
20: 越过高山。
19: 哎，你怎么能这样？哎，哇！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1: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9: 好干净啊！
21: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2: 好香啊！

0: 有台词，没问题。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9: 电梯安全线，电瓶车进入是关键，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6: 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4: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顿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来人！
1: 在。
0: 这位兄弟已经牺牲了，把他带走吧。
2: 是是。
3: 排长，赵团长。
4: 什么事？说。
3: 二营长来电了，他们实在是顶不住了。
0: 你去告诉二营长，半步都不许撤离，把二连的预备队都给我放上去顶上。
3: 可是，
0: 没有可是，执行命令。
3: 是。
5: 这里，我们一定要做好布防。
6: 怎么样，天才，你来看。北线虽然佐藤义的连队已经突破了我方布防薄弱的第一道防线，但是也已经很难再向前推进了。西线除了段政权的保安团退到了第二道防线，其余部队全部在第一防线进行坚守。眼下的情况来看，佐藤义的部署受到了阻力，我们应该可以喘口气了。
7: 好，通知各部，一定要在第一道防线阻击敌人，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许后退。
8: 是。
5: 天策，眼下北线受阻，你看要不要从西线调两个营过去支援北线呢？
7: 这个时候是关键时刻，绝不能分兵。这个时候分兵，就随了佐藤义的愿了。

0: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好兄弟们，班长，辛苦了。我张某人在这儿，谢谢你们了。兄弟们，我告诉你们，这小鬼子就是程咬金的三板斧，这第一板斧没有抡上劲儿，剩下了两板斧，至今更是没劲儿，所以。 我们只要能坚守三天五天的，我敢保证小鬼子一定会撤离。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兄弟们，抗敌御侮，我们继续准备战斗。
2: 是。
0: 丸7日だぞ。
1: まだ1号機師団の防備も突破できず。
0: 火力には。

0: 我没事，去看看相关情况。
1: 是。
0: 老家哪儿的？
2: 就我是，就是这于家老的。
0: 那你叫个于啥呀？
2: 于硕。硕长，我害怕。
0: 行，一会儿我让副官把你送回去。不过就别回家了，你们村已经没人了。
2: 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0: 前两天鬼子嫂子把你们整个村都给屠了，一个好的都没有，好好活着，给你们余家谱子留个后。
2: 村长，村长，都别家的。
0: 我他娘的说了，一个活的都没有。

0: 迅速撤出眼前防线，在后方再设防线进行阻敌。
1: 怎么样，
2: 天赐？眼下西线方向吃紧，已经退到第三道防线了。
1: 陶副官，
3: 在，
1: 命令宋武马上去支援，一定要坚守到最后一道防线。
3: 是。
1: 天赐，你看眼下的战况。 这仗应该怎么打？先看看战况再说。快！往北跟上。 这一道防线就是段正全他们坚守的防线，这是日军的位置，只要能坚。

0: 我们眼前就看着个段中全的了，你看看这。喂，师伯，
1: 罗师长，罗师长，我不上王退的，实在是顶不住了，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0: 班团长，你们一定要顶住，我们已经派宋武率领部队前去支援你们，你们的位置很关键，一定要给我顶住，给我顶住，我们的人很快就到了。
2: 段正全跑了，这个段正全擅离职守，很有可能已经撤出阵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他娘的跑了，简直是混蛋！这最关键的，是左翼阵地洞开，日军肯定不会给我们填补漏洞的时间。马团长他们很危险的。这样吧，命令马大彪暂任四七一团的团长。
3: 让他再设防线阻击，不行。左翼阵地可以说是无懈可守，根本就不适合打阻击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佐藤义要从西线南下，就得从我159师全体将士的尸体上踩过去。
4: 保安团已经撤手了，里边全是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
5: 撤手了？
4: 他娘！老子来支援他，他他娘倒是先跑了。
6: 程一高阳，叫地长掩体，阻击敌人。
7: 是。

0: 师长，师长，
1: 好慢。
0: 报告师长。段正全他娘的临阵脱逃，被鬼子逼近，全军覆没。我不奉命去支援，被鬼子夹击，伤亡惨重。我带着几个兄弟拼死，这算是杀出来了。
1: 正确，打了一辈子仗，这恶心的事儿都落到我头上了。天赐，咱们也犯不上和这种人生气。这个段正全本来也不隶属于我们，再说又是个地方军，
2: 地方军不是中国人呐，我们还是杂牌军呢，那都跟小鬼子投降算了。
3: 报告，军座，战区长官部来电。
4: 耶。
3: 命你部159师撤出玉县，南下到锦陵山休整待命。
5: 撤出玉县？
3: 对。
1: 啊，我们这个老警卫团算是保住了。去，立即转发给梁天赐。
4: 是。

0: 捣了个半残，让我们现在撤出。
1: 这是军部直接转发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应该不是老团长的意思。
0: 为什么要撤出南下去休整呢？
1: 我判断是不方便，应该是让我们去那儿牵制南下与西进的日军吧。
0: 牵制？拿啥牵制？我们现在还有什么能力牵制？
1: 既然派我们去那儿，应该会给我们补充兵员吧。不管了，先下达命令吧。
0: 唐副官，
2: 师长，
0: 通知各部撤离阵地，南下会合。
2: 是，师长。
3: 是。
1: 陈赐，
3: 陈赐，
4: 师长，
3: 陈赐，陈赐，你走。

0: 怎么了？我不想别叫我小彩礼，都是你了，这么大的人还不照顾自己。我没事，不是都检查过了吗？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了。都晕倒了，还说自己没事。义父，知道吗？你现在命不是你自己的。
1: 小姑没了，许多人没了，乔他爹也没了，你可不能再没了。别哭鼻子了，嗯。好，义父答应你，义父好好活着，不许哭鼻子了。
0: 都是大人了吗？大人不哭鼻子。嗯，听话。义父，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个大英雄，每天就知道上阵杀敌，把自己的命看得一文不值。可除了行军打仗，你难道忘了自己还有个家？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照顾？ 你难道就不能为担心你的人想一想吗？
1: 是啊，这么多年一直在外，一直在打仗。

0: 要不是他段正权临阵脱逃，咱们就能在西线反击佐藤义次，真他娘的晦气。
1: 段正权能跟咱们坚守这么多天也是不易，不过真没想到他居然逃跑了，真可惜。
0: 仗打到这个份上，弟兄们都红了眼，这个时候撤太伤士气了。
1: 上峰也是从大局考虑，咱们只管带好兵打好仗就行了，这次撤下来咱们刚好休整休整，补充一下兵员嘛。
0: 行了，去执行命令吧。
1: 是。

0: 义父，这些是我给你带来的药，我会把这些药给唐副官，你要按时吃，不准凶人家。
1: 小彩玲，义父说的话你听不听？
0: 那得看义父说什么话了。
1: 义父问你跟义父亲不亲？
0: 你干嘛突然问这个？
1: 说。
0: 亲，除了爷爷之外，我跟义父最亲。
1: 那这可是你说的，那义父跟你说的话你可得听啊。
0: 得看义父说什么话了。
1: 哎呀，义父还能说什么呢？就说你的事儿，操心你的事儿，我怕将来义父有个三长两短来不及说了。
0: 义父，不准你瞎说。
1: 你说你个丫头片子，老大不小了啊，成天往前线跑，多危险啊！自个儿的事儿从来都不操心，你想当一辈子大姑娘啊？嗯？哎，我们师部的马团长人不错，但是要不我跟你们拉个拉个？
0: 义父，我不喜欢马团长，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1: 眼光还挺高。那行，我再想想。罗志正，罗志正你也认识，那是书香门第，文化人。
0: 好了，义父，你先别说我了，你说说你。
1: 嗯。
0: 小姑姑走了这么久，为什么不再去？
1: 心里放不下。就这么简单。
0: 好，那我就等义父心里放下小姑姑了，等那个时候我再嫁。
1: 哼，我放不放得下跟你嫁不嫁有什么关系啊，死丫头。我跟你说的话你可认真点。
2: 天赐，
1: 你不行师父接。
2: 哟，彩莲姑娘还没睡呢。
1: 是啊。
2: 怎么样，病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嗯，
2: 哎，我来啊，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你先别跟我说好消息，我这儿有个好消息。小彩玲呢，今天刚好在这儿，是不是？
0: 我还是去药啊，
1: 哎，
0: 我走了。
1: 你去哪儿？
2: 不是，这姑娘怎么了？我说的是好消息，她跑什么呀？
1: 不好意思了，给她介绍对象。
2: 谁呀？
1: 你呀。
2: 胡说八道，我是他叔叔辈的。
1: 你看你还不相信，我先给人介绍马大彪，人家没看上。
2: 又开始乱点脸谱。哎，我跟你说的可是正事儿啊，绝对的好消息，我保准你听完以后病就全好了。
1: 嗯，这么神奇我。

0: 不信，说。
1: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重创日军，歼敌近千，大大的缓解了我军在左线的压力啊。
0: 八路军这么厉害，他们的能力
2: 确实强大，
1: 都是好样的呀。
0: 哎，这可真是个好消息。
1: 绝对的好消息。
0: 哎，别说我呀，你也不能打一辈子光棍啊。
1: 又来了。哎，你说你堂堂一个国军的师长，怎么净干媒婆的事儿啊？你臊不臊得慌？
0: 不是，小彩铃，你要觉得
1: 你又来，
0: 我再帮
1: 你呀，给我踏踏实实的睡觉，好好养病啊。
3: 服了，
0: 我是认真的，你考虑考虑。
3: 这样，
0: 这俩都不好意思了。
4: 军总，八路军右太原办师处副主任郭维汉求见。
0: 郭维汉，
5: 快请他进来。
4: 是。
5: 维汉呐，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
6: 对啊，姚廷兄，我本来是直接去延安的，现在就留在太原，组建八路军办事处。
5: 好，快请坐。
6: 对了，姚廷兄，我听说新编159师在豫县被困，怎么样，突围出来没？
5: 159师在豫县已经突围了。
6: 上方情况怎么样？
7: 阵亡2180人，伤1400人。
1: 咱们这一路从火线上退下来，四处都是难民，这仗可不能这么打呀。
6: 嗯，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孙师傅，让他把这个事情给你说清楚。
1: 好，我们马上去。
0: 通知孙师班，给老百姓做饭。市长，我们。
2: 先执行命令吧。是。有人告密说，1590有共产党的组织。我也是听说。姚天雄，现在国共联合抗日，就算是1590里面有共产党人，怎么了？难道大家不是在浴血抗日吗？是啊。
3: 南京的这些老爷们，一天不想的怎么团结抗日啊？竟该些釜底抽薪，拆台的烂事。北汉，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国防部派出的调查团早就到了太原，负责人就是原军官预备学堂的朱孝坚。你们远离太原，所以说你们不清楚。
3: 又是这个朱孝坚，他是死咬着梁天赐不放啊！
4: 我个人觉得。
3: 南京方面认为1590是宋将军的嫡系，他们又对宋将军不放心，所以说在故意刁难。立化，
4: 我李耀天也是宋将军的嫡系，他们为什么不连我一块都撤了？
3: 北汉，你放心，明天我去战区长官部开会，我亲自跟那个姓朱的说。
4: 姚天雄，1590损失过半。 他们不会撤了番号，把他们加入到其他部队的。
3: 不会，1590是赫赫有名的铁血军团，如果不是他们在玉县坚守，灵丘早完了。

0: 哟，这不是我们的校监大人吗？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1: 梁师长，跟本参议开这样的玩笑，不合适啊！<笑>
0: 对对对对对，新编要务九师师长梁天赐向朱参议致敬。
1: 梁师长浴血前线，只党国的功臣，向你致敬。
0: 哎呀，朱小姐。 朱参议，您向我开这种玩笑也不合适吧？来，坐。行。什么事儿啊？大老远的赶过来。
1: 杨师长。

0: 我不明白，朱参义从哪儿听说的？
1: 杨师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罗志镇有共产党的嫌疑，而且你的幺五九师还有很多共产党人。照您这么说，我们新编幺五九师就是八路军了。行了，你去把罗志镇叫来。
0: 我要向他问话，
2: 真不巧，他不在师部。杨师长，我这是给你面子，别到时候宪兵来抓，你脸上可不好看。您是担心我脸上不好看，还是你们脸上不好看？49旅旅长黄荣辉，为了混个军官。 在原平没动过一枪一弹，你们不调查，我跟罗副师长浴血疆场，倒被你们诬陷是共产党。好，共产党就共产党，共产党怎么了？八路军怎么了？平型观战役，人家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做什么了？做什么了？哼，想调查可以，我建议咱们从蒋委员长这儿开始调查。为啥？国共合作是蒋委员长下达的命令，杨铁刺。
0: 别胡搅蛮缠，国共合作与你部潜伏的多名共产党是两码事儿。好，我在胡搅蛮缠，那我告诉你，我也是共产党，我们幺五九师都是共产党，看着办吧。
3: 前面来，来了，来了，来了，小姐们，没领的不？让一下，让一下，过来，过来，快吃，快点，快，还有饼，喝果汁。大娘不吃，我来吃啊，快吃，来，别抢，别抢。
4: 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啊，吃吃吃吃，大哥，咱俩打，
5: 有啊，
4: 这叫疼。
5: 好嘞。
4: 哎，乡亲们，吃完这杯有稀饭啊！
6: 自从遇险撤下来，这一路到处都是难民。
4: 来，拿着。不是，这么吃他们吃，我们的士兵吃什么呀？
7: 是啊，这难民越来越多，我们的粮食也不多，但是这是粮食长的命令，咱们只能遵从，不是？
3: 梁师长的心眼啊，就是太好了。梁师长，都慢点吃啊！梁师长，你们说的梁师长是叫梁天赐吗？
8: 怎么，你认识我们梁师长？天赐，真的是天赐。师长。
0: 咱们的军粮已经不够了，再这么下去，弟兄们整个肚子都是。是啊，从昨天开始，各团已经开始陆续承包，前线的战士们已经由一日的两餐改为一餐了。长此下去，不是个办法。
9: 大人不能让老百姓饿死。
0: 报告师长，明天谁来了？
10: 谁啊？
0: 天赐。大嫂。
3: 爹。
0: 哎，闺女，大嫂，这是怎么了？
3: 天赐，
0: 大嫂，
3: 对不起你，
0: 这到底是怎么了？啊，
3: 爹，
0: 你先别啊，
3: 爹。

外头去当爹，得跟你大娘说句话。

0: 大嫂，有件事我要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
0: 大哥走了。
1: 你大哥就没了？
0: 没了。
1: 这不可能啊！我找他去。
0: 哎，大嫂，大嫂好，你坐下，听我说，大哥真没了。
1: 答应好了来找我们的，不可能没了，我不信。我不相信天赐。
0: 不信。
1: 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过两天就来找我们。答应了好几遍呢。

心里舒服啊。

谢侯府爹，我在这儿都挺好的，你别惦记着我啊！咱们家虽然遭了这么多的难，可是天赐还在呢，季瑶也在，小木兰和季昌也在，我也在呢。 咱们家又逃不了啊！天赐和我说了，咱家季瑶当了八路军的指挥官，还打了胜仗呢。季瑶给你长脸了，也给咱们两个家长脸了。 放心吧，啊，天佑，你在那边要照顾好自己，你别惦记着我们。

0: 军座，战区长官部传来消息。
1: 什么事？
0: 朱参议在159师调查共产党一事，严长官已经敕令朱参议不许再查。
1: 哼，早就不应该查呀，纯属是添乱。
0: 哎，对了，159师的整编事宜长官部有消息吗？
1: 有，
0: 长官部已经同意了您的方案，将原察哈尔骑兵旅一团在44师251团并入我们159师。
1: 好啊。

0: 佐藤义的联队已经向南挺进，目前他们跟秋田联队相差不过60里。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要集中我们的兵力，尽可能的把秋田联队围攻起来。
1: 你的意思是说，佐藤义有可能会回援？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说一句得罪人的话。那做食品的有很多，我们良心甄选栏目啊，不说比别人强，但是我们赶来真的。那我们今天呀，驱车1000多公里来到了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就是来这儿看看牛怎么养肉怎么炖。那我身后啊，就是我们的牧民格日乐大姐，大姐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牧场做客。
4: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3: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4: 那是为什么呢？
3: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3万亩草场随便跑。 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5: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3: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6: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啦！
2: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 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嗯，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4: 一头牛1000斤重，只能出10斤的筋头巴脑，
3: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 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3: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2: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1斤吧？
3: 没错，足足1斤。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3: 筋头巴。

0: 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5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5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0: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原产地追根溯源？为什么我们要死磕每一个生产过程？因为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我做过太多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新闻了，我了解非常多的行业内幕，所以我们只会给叔叔阿姨们寻找高品质、吃着放心的健康美食。那格日乐大姐，您的筋头巴脑这么好，您能保证品质吗？
0: 当然能保证，我做的筋头巴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的牛就在我身后，每一罐足足的1斤，不玩套路，没有配菜，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只有在

0: 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我们良心甄选呀，推荐美食必须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真材实料；第二，必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第三，必须是我们父母先吃。那我们带着摄像来呀，并不是拍几个镜头就走，而是在这里同吃同住。
2: 咱们看着隔日乐大姐呀做出的筋头巴脑，咱们打开呀给大家看一下。大家看这品质高不高？这么大块，这么大分量的筋头巴脑。
1: 我相信看到这儿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肯定都想尝一尝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会不会很贵。
3: 我们的筋头巴脑，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打开就能吃，满满的一大盘，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今天你们来到了原产地，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成本价，那就是199块钱五罐，足足五斤，每一罐倒出来就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1: 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已经非常划算了，我肯定啊要买回去给我父母吃。但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我们的长辈，跟我的父母年龄啊其实差不多，他们平时啊也非常的勤俭节约，所以啊我还想再帮他们争取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多送几罐吗？
3: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那市面上呀有很多卖产品的，它货不对版，也就是说它宣传的跟实物其实不一样，但是呢它价格又做得很低，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啊也都上过当。但是今天呀您能保证品质的情况下，价格啊再做的优惠一些，让叔叔阿姨啊真正能买到好东西，那吃好了大家不都是您的回头客吗？
3: 你说到我心坎里了，叔叔阿姨们肯定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我们的食品跟他们的不一样，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就再免费再送大家三罐足足三斤的筋头巴脑，做到199块钱八罐筋头巴脑，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1: 这个品质，这个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划算了。那我们栏目的初衷啊，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观众寻找高品质的放心美食。隔日乐大姐，您再拿两罐上来。
3: 再拿两罐干嘛？
1: 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就是199块钱十斤的筋头巴脑。那我们栏目组掏钱，今天给大家补贴到位，让大家花一样的钱吃到更高品质的筋头巴脑。那现在是199块钱，足足十罐，足足有十斤的筋头巴脑，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都是肉，没有配菜，因为啊名额有限。那现在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我数321，大家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罐，足足十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我听说啊，这些小黄牛身上呀有一块肉被誉为营养宝库，
2: 那这个肉啊，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这块肉到底是什么呢？
3: 你这么问就证明你来对地方了，这块肉叫做筋头巴脑。

0: 肉连着筋，筋连着肉，
1: 那是为什么呢？
0: 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啊，运动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他们每天的运动量相当于马拉松运动员，运动量很足，牛筋很粗，胶原蛋白含量很高。你吃牛肉只能补充牛肉的营养，但你吃这个筋头巴脑，既能补充牛肉的营养，又能补充胶原蛋白，吃到嘴里越嚼越香，越吃越上瘾。你吃普通的牛肉只是管饱，吃咱们的筋头巴脑那是养人。
1: 听您这么说呀，我都馋坏了，能带我去尝尝吗？
0: 走走走，现在就回家给你做。
1: 好。
2: 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出锅了！
1: 哇，终于做好了，真的太香太诱人了，我已经要忍不住了。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一口下去啊，满满的胶原蛋白，肉啊特别的鲜嫩，筋呢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吃肉只能吃到一种营养和口感，那筋头巴脑就是多重的营养和口感。太好吃了，大家一定要尝一尝。
0: 一头牛千斤重，只能出十斤的筋头巴脑，
1: 怪不得啊您说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那草原这么远，如果是能让全国的观众都能吃到那就好了。
0: 原来啊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马上就能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筋头巴脑。
1: 我们现在呀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哇，这得满满一大盘，得足足有一斤吧。
0: 没错，足足一斤。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跟刚做好的呀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价格一定很贵吧？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一部分，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筋头巴脑了。这一罐足足一斤，80块钱，没有配菜，全都是肉。
1: 80块钱一罐一斤，这个品质啊已经非常的高了。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贵，我怕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啊他们接受不了。
0: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只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草原找到我，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咱们是5罐1箱，售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块钱五大罐，怎么样？
1: 199块钱五大罐，足足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啊真的非常划算了。咱们回家呀打开就能吃，或者炖个菜也特别好。所以啊我觉得5罐不够吃，您能再多送我们几罐吗？
0: 这样吧，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再免费送大家3罐，也就是足足3斤筋头巴脑。免费送的这3罐大家可以拿回去分享给亲朋好友，这可是我们内蒙特产，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
1: 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8大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价格啊已经非常的实惠了。那电视机前啊很多观众已经打电话跟我们抢购了，那但是呢我还是想再为他们争取一点福利，您能再免费多送我们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行了，这已经赔钱了，没有配菜，全都是筋头巴脑。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再给我们拿2罐。
0: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啊，筋头巴脑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那电视机前呀，很多观众平时想吃却舍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大家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呢，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那这2罐由我们栏目组来补贴。那大家听好了，前100名下单的，我们在199块钱8罐筋头巴脑的基础上，再免费多送大家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啊没有配菜，全都是肉。但是啊，名额有限，我数321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大家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我们的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精品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

0: 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施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精品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609

0: 800-7969，400-6097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话剧演员高玉庆做客群会。
4: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3: 跨界影视，幸运知己，
4: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3: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5: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
4: 就这句
6: 太像了，
4: 是吧？哦，像不像？哎，
3: 群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1: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打400-6092566，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6092566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打400-6092566，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6092566，400-60925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乖，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9: 一天、三天、五

0: 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佐藤义的联队已经向南挺进，目前他们跟秋田联队相差不过60里。我认为这个时候我们要集中我们的兵力，尽可能的把秋田联队围攻起来。
1: 你的意思是说，佐藤义有可能会回援？
0: 肯定会这样，所以我们利用470团拖住他，让佐藤义南下策应西进的计划，获得时间。
2: 看来佐藤义的战术一点都没变，依旧是声东击西。
3: 是啊，现在大的战局在太原的北部，佐藤义作为日军东线的主力，有什么理由不西进呢？
4: 就按照你的意思办。唐副官，
0: 在，
3: 通知各团严守各自防地，防止佐藤义突袭。
5: 是。
2: 你来看，这样一来，佐藤义西进的可能就被堵死了。
5: 彻底堵死了。
2: 命令三营，放弃阵地，南撤布防，
6: 给我狠狠地咬住佐藤的32大队。
2: 是。
6: 等会儿，
2: 他还有什么吩咐？
6: 把警卫连给我派到前沿阵地上去，接替三营的防线。
2: 是。
6: 报告，
4: 进来。
6: 罗师长、梁师长呢？
7: 他刚刚出去，视察阵地了。
6: 罗师长情况突变啊！ 别着急，慢慢说。

0: 这山岛联队啊，突然进攻，目前已经与我的前沿部队交上火了。
1: 山岛联队不是挺进东线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我军的防地啊？
0: 这很明显，他们现在啊就是在东线虚晃一枪。佐藤义的战争意图并非南线，而是清剿我们的外围，主要目标就是我们。
2: 佐藤义这招狠呐，他是让秋田联队虚晃了一枪。
0: 赶快通知梁师长，请求他安排布防计划。
2: 好。

0: 团长，又有一个中队的鬼子突破防线，要用真力告急。
1: ，
0: 团长，
1: 韩院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我们一个死了。你
3: 是谁呀？
1: 我是马德彪。
2: 团长。我是玉树，
3: 我们找个连长来。
2: 我们连长也死了，
1: 那排长呢？排长也没有了，
2: 排长也死了，现在就剩20多个人。哦，对，还有20多个老乡。
1: 好，玉树，你给我听清楚了，我现在任命你为2营1连的连长。啊！你带着剩下的兄弟，还有那些老乡，给我把阵地坚守住半个小时，能做到吗？
2: 啊，是。团长想我当连长，让咱们守在这儿半个小时，都给我停车。快点。哎，老乡，老乡，你们会打枪吗？
4: 我会，咋的？让我们帮着打。
2: 哦，对，我们这儿就剩20多个人了，要不你帮我们守半个小时，行不行？
4: 行行。老乡们，咱们帮战士们打鬼子。来呀，
5: 好，
4: 打鬼子，
2: 打鬼子。
1: 哎，我来死他。
6: 兄弟。
7: 보행부시
1: 호구조군이지고시노이스부가이시간을세밀히가워구원이시에進んで東軍にぐでいた中国を食い止めた
7: 走る軍など恐れるな火力を強化407弾を消せ
1: 諸君司令部が撤退しろと
7: 貴様
6: 諸君
7: 俺の参謀官ならば俺の命令だけに従え
1: はい分かりました
2: 兄弟，来，兄弟，哎，团长，你看，这都是从日本人那儿找的。
1: 韩院长，人我给你带来了。余硕，
2: 是。
1: 现在我任命你为2营营长。
2: 啥？我又升了。
1: 带着你的人，给我好好干。
2: 是，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快！快，都快点！
8: 通知教导团。和全体参战士兵立即赶赴西线。
9: 好，
10: 报告师长，他们来电。
11: 天赐，好消息啊！嗯，8路军115师教导团突进到了佐藤义的侧翼，直接攻击了佐藤义的主力啊！
8: 他们这么快？
11: 看来他们直接翻越了锦林峰，显然是以围歼佐藤义主力之势，从而缓解我方西线的压力啊！
8: 那就这样，把我们所有人员压到南线去。
11: 对，摆出一副要与小鬼子决战的架势，配合友军的行动，从而彻底缓解我方西线的压力。
8: 好。

0: 八路军遥遥五师的教员团来增援我们了。
1: 来得好，弟兄们，遥遥五师的弟兄来支援咱们了。
2: 报仇的时候到了。

0: 我估计佐藤义这会儿啊，正用头撞墙呢。西线那边也获得了大捷，这一次
1: 和八路军合作，
0: 干得漂亮，成功的延缓了小鬼子西进的速度。好啊，
2: 严次，你知道这八路军115师教导团的团长是谁吗？
0: 不管是谁，我都得好好感谢人家。
2: 还真就不是别人，正是你的大侄儿梁继尧啊！<笑>
0: 什么？继尧？
2: 嗯，
0: 他怎么到教导团去了？
2: 听说这个教导团是115师新成立的一个新团，就把继尧调任过去当团长了。
0: 嘿，这小子真有出息。
2: 是啊。 看来咱们老警备团带出来的人，那个个都是人才啊！
0: 哎呀，你就别夸你大侄子了。对了，伤亡人数怎么样？统计出来了吗？
2: 正在统计，抓紧时间。嗯。

0: 天赐在吗？哎，在。包点饺子给你拿过来。哎，趁热了，趁热。
1: 我是打算去找你的，有好消息，有季瑶的信儿了。
0: 真的？他在哪儿呢？他现在是八路军的团长了。
1: 驻地就在北边，
0: 那他知道我在这儿吗？他才不来看我呀。知道，
1: 马团长去跟他见面了，他说了，这几天就会来看你。
0: 天赐，趁热吃。
1: 哎，
0: 季瑶。
1: 知道你哥已经知道，马团长已经跟他说了，一个到最后，你们得见上季瑶一面，是你哥命苦，大嫂，别难过了。
0: 季昌呢？季昌有信儿了吗？
1: 没有。
0: 天赐，快趁热吃了吧。

0: 秋田联队正在逼近我们的防线，你过来看看。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四七二团和四七二团已经在两侧布防，但是这个布局很容易被日军切割呀。
1: 我是这么想的，把四七二团调到正面一线，
0: 这样的话就能够防止我们的左翼被日军撕开。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可以。
3: 报告师长，遥遥武师，张乐团团长梁继要求见，
0: 请他进来。
4: 是。
5: 别进来。

0: 杨师长，罗师长，罗师长，罗叔，让老叔看看，好好看看，怎么都认不出我了？
1: 杨师长，喝水。
0: 纪尧啊，这么多年不见，我可又要刮目相看了。上一次我军能够成功突围，可多亏了你们115师的策应啊。
2: 瞧您这话说的，咱们都是一家人，怎么这么客气？
0: 对对对。
2: 对了，老叔，现在日军11混成旅马上就要步步逼近了，你们打算怎么打？
3: 你这还没喘口气呢，就跟我谈军情了。
2: 我这哪儿都还没去呢，直接就过来了。
3: 那你不想你娘？嗯，
2: 想，做梦都在想。
3: 回去看看她。我在这儿等你，等你回来，我们一起。

0: 娶媳妇儿了没有？要是娶了媳妇儿，就赶紧生个娃。趁着我这身子骨还好，能帮他看看孩子。
1: 娘。

0: 信都没有啊！
1: 对不起你啊，也好吧。

0: 娘，你别太难过。我爹他是位抗日死的，是个英雄。是啥英雄，娘也不想让他走呀。七瑶，你看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你奶奶、你老婶，还有你爹，就都这么走了。
1: 我奶奶、我老婶，他们都是女英雄，他们死的重于泰山。
0: 娘，你可受多了。咱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受吗？我要不是惦记着你，我就追你爹去了。
1: 娘，你可千万别乱想。等我们把鬼子打跑了，我就接您回老家，带您享福去啊。
0: 咋的？你这次不是接娘走的？
1: 娘，说实话，我们那条件也特别艰苦。我带您走啊，您也只能住在老乡家里边，我不想您跟着我一起受苦。
0: 娘明白，娘不能给你添麻烦，娘理解啊。
1: 哎，娘，木兰呢？怎么都没看到她？
0: 她出去摘野菜去了。季瑶。
1: 一路上你累了，你想吃点啥，娘给你去做啊。不用，娘，我这么久没见了，我想跟你多说会儿话。
0: 你回来了就好。娘，身体还好吗？还好。季瑶，其实你爹他嘴上不说，心里早就想抱孙子了。
1: 你说你和彩玲怎么就走不到一起去呢？啊，
0: 娘，彩玲她不喜欢我，没办法。你说你这么好一个后生，你们俩怎么就走不到一起呢？
1: 娘，
0: 哎呀，行了，咱不说他了。你现在都是团长了，咱不愁找不到对象啊。哎，我听说那部队上还有好多女兵呢，处了个对象没有？
1: 怎么连个对象都处不下呢？这么些年你都干啥去了？
0: 这几年我上江西瑞金反伪匪去了，然后就是长征，接着到了延安，没过两年好日子就……
1: 那该娶媳妇儿也得娶呀。
0: 娘，现在国难当头，凡是以保家卫国为重。再说了，我们这八路军里边像我一样没娶亲的也有不少啊。

0: 君瑶，娘就是放心不下你，盼着你早点成家呢。你明白娘的心吗？
1: 我都明白娘。

0: 오케이.
1: 하이래.
2: 조금 군부から出て陣に総攻撃できる準備をしろと。
1: 山田君、 次の手は どう打てばいいか 見てくれ。
2: 将軍、 以後は分かりません。
1: そうだな。 俺が中国の軍隊に 詳しくないのと同様、
3: 我俩この白石のようだ中国この大きい碁盤のように白黒交互に打ち合い勝負つけがたい。从以往的经验来看，这个位置是有可能被小鬼子给攻破的，所以这儿。
4: 我们都要把守住阵地，好看可以。三个点，
5: 相互策应。我看这仗可以这么打。老叔，我觉得你们这么部署不好，三点一线难免就会被鬼子们穿插分割。
4: 对啊，这看了一眼就看出问题来了。<笑>
5: 没有，我就是觉得你们这仗打得太过于保守，这打仗就容易被动，一被动这仗还怎么打？
6: 季阳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自打卢沟桥开战以来，日军大举进攻，不光我们在守，这八路军不也在守吗？
7: 没错，我们也在守。但该进攻的时候，我们也进攻了。平型关隘战之后，我们一路进攻，接连拿下好几座城池，这没错吧？
6: 确实没错。可是最后，我还是丢了嘛。
7: 唉，眼下这局势啊，不能在乎这城池的以得一失。
6: 重点啊，还是得打疼鬼子，穿插运动起来，消灭鬼子的有生力量。
5: 你就别卖关子了，说说你的想法。<笑>
6: 行，那我就说了。你们也知道，这打仗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日军圣岛联队秋田联队从一线进攻。这会儿下午2点了，我估计以日军的行进速度，会在今天晚上发起正面的进攻。 圣岛联队是从西线开始进攻的，从那儿过来，最少也得有个150-160里的。小鬼子们虽然坐的是卡车，但难免舟车劳顿，所以我建议贵军派出一两个营，从西线佯装进攻鬼子。老叔，你们这仗打得猛。
3: 我佩服，但是打得不够巧，难免就比较被动。你说的没错，可我们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八路军还是不一样的。战区长官命令我们，无论如何坚守住阵地，所以对我们而言，保守、被动，确实是我们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
6: 也是，你们这长官太多，确实这仗打得比较憋屈。不过没事，这我们不来了吧？
3: 是，你们来了，就等着看我们季瑶的疼。
6: 老叔，
3: 嗯，
6: 这彩云最近怎么样？过得还好吗？<笑>
3: 你还想着她呢，挺好的，在医疗队呢。 当临时的军医，这样，这些年一直没有对象了。
6: 现在这战乱，哪能管这些儿女私情的小事儿啊？
3: 那这到了年纪得解决呀，是不是？该解决的问题到了年纪就得解决。啊，我看你们俩是一对儿。
6: 老叔，你这别乱点。

0: 怨我，人家彩玲根本不喜欢我。
1: 你还没试，你咋知道人家不喜欢你呢？你现在是团长了，成熟了，你咋知道人家不喜欢你呢？你试试。
0: 行，那我先去找他。
1: 嗯，去吧，这就对了，去吧。哎，去吧，唐副官，带他去医疗队。啊，
2: 好嘞，
0: 那我就先去了。
1: 嗯。哎，你还别说，这小子确实成熟了。
3: 金阳说的没错，看来我们确实要适当的调整一下战略部署了。

0: 海玲，
1: 骄哥，
0: 你不在你们部队指挥作战，怎么也不能来我这儿啊？
1: 我过来看看你啊。
0: 当了部队团长就是不一样了嘛，还会哄姑娘了。
1: 跟你开玩笑呢，我要真那么会哄姑娘，这些年还能一直单着呀。海玲，谢谢你啊。一直照顾我娘，照顾我老叔。谢什么呀？太见外了，我一直把你当我亲哥。你爷爷最近还好吧？挺好的，就是你怎么还单着呢？
0: 你怎么跟他们一样，见面就提这个？你不是一直也单着呢吗？没事吧？男女不一样嘛。哎，你看看。
2: 我们这儿医务所有好多好姑娘呢，看一下哪个，我给你介绍。
0: 你呀，别开玩笑了，你以为我过来是找你当媒婆的呀？
3: 我愿当这个媒婆，
0: 走，咱们进去，跟我聊聊你是怎么带兵打仗的。
3: 这儿，还有这儿。
4: 团长，你的饭。
3: 行，照我说的办，
4: 是。

0: 衣服关。
1: 队长，
0: 去把司务长官叫来。
2: 是。
3: 从新南和娘子关撤下来的部队，现在已经全部驻扎在了太原周围，看来是要死守太原了。
2: 问题是太原没有险要的地形可以利用，这么打攻防战胜算不大。
3: 哎呀，胜算不大那也得等。太原啊，太原可是严长官的命根子，太原要是丢了，整个山西的军心民心可就都散了呀。
2: 我倒是认为死守不可取。你看啊，以目前的形势，我们的兵力上虽然占优势，可实际的战斗力是日军的一半。就像季尧说的，我们不能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个时候得放开手脚，只有穿插打起来才有可能有胜算。

0: 是啊，上峰要是能听取我们的意见，那就好了。可能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哎呀，别想那么多了。哎，对了，嗯，115师的聂政委不是邀请你前去商讨作战事宜吗？你该动身了。
1: 秘书倒是提醒我了，我真给忘了。那我赶紧去向人请教请教。
0: 赶紧去，别让人久等了。
2: 唐副官，飞车。
3: 是。
4: 您找我，您自己尝尝。
5: 尝尝。我估摸着您说的就是这个。这是今年新播下来的军粮，高粱米和小米里边都掺了不少土沙，
4: 我已经过了5遍筛子，才给您做的。过了5遍？这他娘的是粮食还是沙子？
5: 差不多是60成粮食，4成土沙。兄弟们吃的也是这个，过了3遍筛子，他们吃的要比您这个饭里边那土沙多了去的。
4: 弟兄们在前线大仗拼命，就给他们吃这个。
5: 去，背上一担这个粮食，跟我去师部。
4: 团长，这军粮。
5: 是咱们师令从军粮处拨下来的，指定他们不知道。我管他们知道不知道，这事必须跟师长说道。
0: 走，
6: 团长。

0: 还有多久？前面就快到了，也不知道这个八路军的聂首长长什么样子。
1: 照这样打下去，咱还不知道要死上多少兄弟。
2: 是啊，
3: 起来！
2: 是啊。
1: 王团长，
4: 罗副师长，哎，放着。
1: 罗副师长，弟兄们吃的这玩意儿，你和师长知道吗？
4: 怎么，这是上头剥下来的军粮？
1: 这军粮拿筛子筛过5遍了，里边还全是沙土。
4: 弟兄们在前线拼命打鬼子，就给他们吃这个，上面拿我们当人吗？罗副师长，不瞒你说，我们团也是这种情况。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5: 没有，我都打听过了，各个团的新军粮都是这样的。
6: 趁着黑心粮还想让我腰无袖之坚守前线，
5: 我
6: 怎么不仗义的事儿？
5: 报告。
4: 报告副师长，国防最高参议委员会领队朱若兰上校到了。
7: 好，快请。
8: 罗副师长，
7: 王团长也在呢。
4: 钟姑娘，好久不见。若兰啊，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我是心里啊总算是有件高兴的事了。<笑>哎，对了，我来介绍，这位啊是四七幺团的江德副团长。
8: 中参也好。江团长。
7: 你们师长呢？<笑>
4: 罗兰，你来的可真是不巧啊！天赐啊，到友军公干，这刚走没多久。哎，对了，你这大老远的跑我们这儿来，肯定是有什么好事吧？
1: 这次国防参议部来太原前线慰问，我是领队，同时也是参议，所以我慰问的第一站就是你们新编幺五九师。
4: 钟姑娘，你来的太好了，来这边请。
7: 你瞅瞅，这就是你们国防部给我们拨的新军粮。怎么这么多沙土啊？这是怎么回事？
4: 那得问你们国防部。

0: 你说来，喝点水。
1: 军粮的事情，等我回到太原，会第一时间向负责的长官反映。这事包在我身上，放心吧。
0: 好啊，这原本啊，

0: 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是啊，我也一度这么认为。不过山不转水转，咱们总会见面的。当年张家口这一别几年，这几年又少了几位故人啊。是啊，许团长，二年兄，这一个一个的都。连年征战，老百姓哪有多余的粮食？你现在去征粮，跟抢粮有什么区别？
1: 团长，团长，
2: 怎么走啊？有几个兄弟因为粮食问题跑了，还不赶紧派人去追？
0: 已经去追了。
2: 要务就是什么时候出个头兵，把人给我追回来，就地正法。
3: 团长，很多士兵是为了填饱肚子才来参军的，不让人家吃饱还让人家拼命，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啊。
2: 是啊，怎么能追来一个就追不来一群？现在兄弟们怨声载道，咱们得想点办法呀。
4: 有等着上级再拨粮食。流血？そうです。梁天赐の手下を2名を使いた。梁天赐の部隊が今食糧不足で、選手たちを砂の食事に混ぜているのは逃げたのは2人だけじゃない。梁天赐の野郎。 また小細工してんじゃねえだろうな。よかろう。食料不足なら、いっそ我らが送ってやろうか。
5: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纺，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
6: 和显粘性，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纺呢面料。雪尼尔纺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纺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 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5: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6: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

0: 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尼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元。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1: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1: 还有红包。
0: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元，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尼面料，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你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正呢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尼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啊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三根线啊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薄，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大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有里衬布的，所以外面两个口袋，里面两个口袋，咱们一共四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2: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0: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边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啊，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
0: 下半年聚会可多，
1: 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0: 是，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元。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两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

0: 家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1: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2: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3: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2: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3: 包括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今天啊是品牌男装的专场，为每一位男士真正打造一件秋季的好服装，来自于金马影帝的大品牌雪尼尔仿呢面料的外套，面料版型做工设计无可挑剔，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咱们的气质。这件服装买回家上去啊，现在是可以直接来穿着的，全部是深灰色的颜色，所以都是百搭百配的，不会过时的。今天咱们有两个款式，翻领款式的更加的经典和大气，立领款式更加干练和显年轻。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雪尼尔仿呢面料。
0: 雪尼尔仿呢面料是高级的面料，它是通过了不同的细度跟强力的短纤维以及长丝，通过揉捻合成，所以它表面啊会有那个绒簇感，摸起来呢柔软厚实，质地轻盈。雪尼尔仿呢面料几大特点：第一，摸起来它是软软糯糯的，穿起来舒适度很高，不会觉得扎，而且它是高颜值，立体饱满的绒毛，它的层次的 肌理感就很强，而且啊是自带那种华丽跟高级质感。第三呢，非常好的耐磨性，垂坠感也很好，不容易起皱，也不容易产生静电。
2: 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这个季节早晚已经偏凉。

0: 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所以呢，我们推荐给大家雪尼尔仿尼外套。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打四折，3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新品发售，
1: 这
0: 一定要包一个大红包，
1: 还有红包。
0: 3、2、1，直接给大家再省200块钱，做到199，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喜欢年轻休闲一些的，我建议大家选立领的，
2: 是
0: 想要更加稳重沉着一些的话，可以选择翻领款的。
2: 这件服装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它是非常有版型的，而且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特别是到了秋季了，无论是跟老朋友们聚会，亦或者是有一些场合，您穿这件服装，咱们的社会地位啊，咱们的经济实力啊，生活品味啊，都会彰显无疑。整个的服装啊，大大方方的，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而且版型是非常挺阔的。那么再来看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纽扣的设计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西装外套的一个感觉，而且帮您藏肥显瘦，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它的长短都是适中的，正好呢是在我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到了秋季早晚凉的，我们也能给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而且360度您再看一看，非常有版型的，今年穿明年穿它是不会过时的，它能陪伴您很多年的时间。那么我这件是一个翻领，也是非常大气和儒雅的，而且您看咱们的领子是吧，它是宽窄有度的，真正的把咱们的颈部线条修饰的是恰到好处。同样你再看咱们整个的肩部设计，显得我人是非常的伟岸挺阔的。哎，咱们的秘诀啊就在于里面咱们是有一个小小的垫肩的啊，所以哪怕您说我有些溜肩的，肩太窄的，穿衣服不好看的，今天呢让大家把整个的肩部线条穿起来非常有型的。所以整个的衣服啊，咱们的版型好，设计好，包括你再看一看咱们整个呢，虽然说是传统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呢我里面还做了很多不一样的点缀，比如说有一些字母的标识啊，不同的纹饰啊，哎，整个的衣服啊，咱们远看它是非常大气的，细看呢有很多小的点缀啊，设计啊，简约的同时呢又不会觉得特别的单调。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面料。为什么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挺厚重的，是吧？挺有版型的，就是源自于雪尼尔仿呢面料，非常的柔软和舒适，并且它的编织工艺啊非常的考究，它不是单股线来编织的，它是用两股根线呀、作为线丝，再通过这种加捻的工艺呢，把一根雨丝啊夹在其中，3根线呀、混纺而成的，120支的啊，高密高质的一个工艺，包括它也是有一定厚实程度的，挡风御寒，而且您看它上面会有那种短毛，有种加绒的效果，摸起来一点都不扎，所以说是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这是雪尼尔仿呢面料的高级感，看起来非常挺过有型，而且穿起来呢它又是厚实保暖的，而且它也是不易起皱的，非常好打理的。这是咱们的面料的优势，咱们有两个竖插的一口袋啊，空间非常足，是吧？平时装手机钱包是很方便的。同样呢，咱们在整个衣服里面，我们首先做工方面一定是表里如一的，里面都有了一个内衬。再来，你看我们里面都有了一个竖插的一个口袋，咱们装个钱包是吧？装个手机，这都是很方便的。而且你看，连内兜我都给您做这种雪尼尔仿呢面料的一个封边，一个细节做工啊，包括咱们整个的走线呀都非常考究的。这是在左边，右边里面我们同样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空间也很足的。同样里面你看都是里衬布的，所以外面2个口袋。里面2个口袋，咱们一共4个兜，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1: 今天除了有翻领款，还有立领款。立领里边呢是做了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穿上之后呢显得人更加的精神和干练一些。那么我们里边呢搭配一个衬衫啊、圆领衫、毛衫的话呢都是可以的。
2: 而且呢雪尼尔仿呢面料
1: 还有一个好处，我发现就是它不光是厚实啊，另外它是特别抗皱的。你看你随便去抓它，你看马上变得非常的平整，
0: 特别好打理，
1: 对吧？又保暖又舒适，有度
0: 还有宽松富裕度，
1: 藏肥显瘦，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春秋冬三季咱们都是可以穿着的。你到了冬天，你比如说里面加一个羊毛衫，对吧？加一个开衫，比如说走亲访友，有聚会啊，喝茶下棋，聚会的时候穿，
0: 下半年聚会可多
1: 了，是不是显得很精神？
0: 是，特别精气神。而且尤其我觉得这个小立领啊，把整个人好像更加挺拔一些。重要场合咱现在特别喜欢中式小立领，类似有点中山装的感觉，所以非常有中国的那种气息啊。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雪尼尔仿呢外套，在专柜998块钱。但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直接做到了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2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咱们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又想保暖，又想穿起来笔挺有型，我觉得今天这款雪尼尔仿呢外套非常适合大家。而且现在这个季节早晚都已经偏凉了，要穿一些厚外套了。今天2个款式供大家选择，立领有点中式风格中山装的感觉，翻领的话它会更

0: 家的大气沉稳一些，选哪一件都是199价格。
1: 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年轻一点，订一件立领款的；我公公年长一些，订一件翻领款的。
2: 高档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它是自带厚度的，能够让大家在整个秋季，哪怕是初冬啊，带给您很好的保暖。而且呢，咱们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非常柔软舒适的，整个的外套它是非常有版型的。哪怕叔叔朋友们有些将军肚了，身材走样了，咱们穿衣服不好看了，今天啊，咱们穿雪尼尔仿呢外套一定是给您做加分的，让咱们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您看，单件参考价格是998块钱，今天啊，厂家直供单件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2: 今天无论是翻领立领都非常好看啊，在整个秋季啊，咱们换搭换洗的，可以两件来订，两件专柜买些小2000呢、今天咱们只需要不到400块钱，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但是呢，您不要以199的价格去衡量我们这件服装，它让您穿出去真正是千元的品质感，因为它是非常有版型的，面料呢全部是雪尼尔仿呢面料，它是有纹理感、有质感的，上面无论是字母的点缀，或者有一些经典纹饰啊，穿起来它是非常洋气的。整个的衣服咱们是传统经典，但是呢不会显得单调，所以这是真正有设计感的翻领款式的，更加的大气沉稳了。
3: 它的立领呢是做过这个加固定型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塌陷，而且显得特别的精神啊，特别的利落，很干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专柜当中998块钱，今天199块钱，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雪尼尔仿呢外套，我相信是很多男士朋友们一看就喜欢的。天气已经开始变凉了，咱外面都要一个外套。
2: 雪尼尔仿呢外套堪比啊呢子外套、呢子大衣的一个质感。
0: 现买咱就可以现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外套都是运动款。说实话啊，有些正式场合我觉得穿不出去，但这件服装真的不一样，可以把您的气质彰显出来。而且那个雪尼尔面料啊，上身之后它非常的柔软，穿着特别的舒适，而且啊它的走线做工每一处的细节都是非常精致的。我们来自金马影帝品牌，在专柜998块钱，今天199块钱，而且啊，我们有翻领款，有立领款，您任挑其一，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3: 有些聚会啊，咱们比如说过年过节不知道到底穿什么，今天咱们把柔软亲肤的雪尼尔仿呢外套带回家中，它是自带纹理的，而且保暖舒适，特别抗皱，
2: 非常挺过有型，
3: 包在咱们两个内兜两个外兜啊，可以说又非常的实用。在咱们金马影帝的专柜，你看一件的价格是998元，今天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我们是真正找到了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大品牌多年深耕服装行业，造就男士朋友们着装的风范。
2: 雪尼尔仿呢外套是在我们金马影帝品牌专柜当中同步在热销的秋季男装，有版有型，面料高级，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好气质，各种场合咱们轻松驾驭。关键您看一看这个价格，您说100多块钱能买什么呀？夏天买一个衬衫，秋天买一个薄款夹克，差不多100多块钱能买到。但是您说我想买一件还厚实一点的呢子质感的秋装的外套，能穿很多年的，再带点品牌的，那难度太大了。
0: 今天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哪怕两件买回去也不到400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下单吧。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点亮人生。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

0: 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文字中汲取破晓力量，阅读点亮人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2: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入夜，海河异彩流光。中西合璧的北安桥上，四尊月女优雅合奏。桥下琴韵悠扬，在李楚然指尖流淌。五岁开始学琴的他，18岁即在意大利国际手风琴比赛中夺冠。在李楚然的音乐之路上，鹦鹉始终相伴。
1: 我的第一台手风琴就是一台鹦鹉的手风琴，一台小红琴，就这么大。这从开始，这就是我的一个伙伴，它伴随着我在整个童年的一个成长。鹦鹉手风琴是中国比较著名的一个品牌，在整个手风琴行业大家都是了解的，家喻户晓的。
0: 鹦鹉的第一次提名源自天津。1860年之后，天津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最前沿。
2: 天津呢，是我国最早传入西洋乐器的城市之一。那么中国的第一支军乐队还有第一支管乐队都诞生于我们天津。1910年的时候，由俄国人把手风琴也带入了我们的天津。
0: 手风琴虽是西洋乐器，它的鼻祖却是中国传统乐器笙。1777年，意大利传教士将笙带入欧洲，受此启发，1821年，世界上第一架手风琴在德国诞生，随后风靡世界。然而，

0: 直到1952年，我国手风琴还全部依赖进口。什么时候中国人才能生产出自己的手风琴呢？艰难的攻关之路在天津起步了。当时中央音乐学院坐落于天津，其乐器修理部独立称为天津乐器厂。
1: 吴英烈老先生，他解放前一直就在研究，但是各方面的条件那是很困难的。成立乐器厂之后啊，天津他就是仿造了这个国外的手风琴，拆卸之后，当时零件都是完全人的按照人家的尺寸在做。
0: 一台手风琴大大小小4000多个零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很多零部件没有工厂提供成品。吴英烈带领天津乐器厂的工人们齐心协力，昼夜奋战，逐一研制生产。
1: 簧片对于手风琴来讲像人喉咙韵带一样，所以就非常重要。吴老先生就是用自个儿家的座钟把这个发条拆掉，之后慢慢拿手工搓出来扣出来。
0: 历时2年，第一台国产手风琴终于在天津试制成功，音色亮丽，热情有力，毫不逊色于意大利手风琴。国内众多文艺团体纷纷伸出橄榄枝，日本、德国的订单也纷至沓来。为了叫响国际市场，它拥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鹦鹉。
2: 鹦鹉乐器培育了很多很多演奏家，有很多演奏家是背着鹦鹉琴、喝着海河水成长起来的。
0: 手风琴音域宽广，表现力强，便于携带，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与美好时光。
3: 手风琴是被称为离心脏最近的一种乐器，因为它在把琴放在身体的时候离心脏最近，可以更好地表达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种情感。手风琴呢，曾经被称为革命的乐器，在一些战争时期，手风琴呢都是能够独奏，也给伴奏演奏了很多革命的歌曲。后来呢，苏联的一些歌曲呢，也是比如说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像这个山楂树下呀，这些歌曲呢也是深受老百姓的喜欢，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吧。
0: 牧民之歌，旋律悠扬，勾勒出一幅骏马奔腾的草原画卷。这是中国第一首原创手风琴音乐作品，诞生60余载仍长演不衰。
4: 跃马扬鞭，棒棒棒的敌人。
2: 我觉得王先生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啊，他对中国手风琴的贡献是非常大的。牧民之歌开创了手风琴原创作品的先河。我呢当了他4年的学生，而且跟他共事几十年。
0: 1976年开始，王玉平、王树生作为技术顾问为鹦鹉手风琴保驾护航。
2: 我记得他们有工号，王先生是50号，我是51号，我们两个就是没有王玉平、王树生盖的这个章是不能出厂的。1984年，就是鹦鹉手风琴厂，研制了第一台叫自由低音手风琴，那么这个手风琴呢，也是在王玉平先生的监制下做出来的。
0: 80年代，鹦鹉一路高歌猛进，年产量最高达48000台，牢牢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80%以上。然而，进入90年代。天津乐器厂跟不上国有企业改革的步伐，产品守旧，质量滑坡，销量断崖式下降，每年不足2000台。鹦鹉命悬一线，气若生死。
5: 社会上说鹦鹉倒闭了，说鹦鹉的产品不行了，甚至有的说没有鹦鹉这个品牌了。
0: 不忍心看到国产手风琴品牌就此倒下。2004年，

0: 罗金奇父子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接受英武，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开始了。
1: 把当时的英武一个质的提升，类似以前是点焊的，我们给它弄成集成的了，甚至它的音色我们也是自己研发的靠模，我们自己来生产这些东西。英武从低谷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又重新的强大起来。
0: 2015年，罗金奇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经过3年谈判，全球顶级手风琴制造商意大利布格里被英武收入囊中。
1: 意大利布格里的老板来到国内，对我们工厂详细的进行了参观，非常信任我们能够把这个布格里这个工厂接过来，而且给它发扬光大。
0: 完成收购后，英武获得布格里全部股份及专利，一举进军高端手风琴市场。世纪英武罗尼牌手风琴相继推出，其中一半销往国际市场。2024年，英武手风琴年产量超2万台，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手风琴生产企业。
1: 我们从跟跑一直到现在的领跑，让英武的声音传向全世界。
2: Beobachten können, wie die Chinesen schnell große Fortschritte gemacht haben.
3: 我们中国手风琴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啊，从手风琴大国变成了手风琴强国。
0: 英武传音，百鸟投林。200多家乐器生产制造及配套企业汇聚天津近海，销往全球，年产值破5亿元。天津成为中国乐器产业基地，高歌引航，与世界共鸣。

0: 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乖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5: 看电视享 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6: 全面品质，只为您的健康每一餐。天津食品集团，
7: 天津银行服务小微，小微企业综合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金税代发，税无忧，智能财务，智能进销存，数字化转型，天津银行帮您赢。天津银行服务小微，服务热线956056。
6: 天津银行提醒您，接下来收看天津新闻。

0: 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津新闻。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去年给天津大学全体师生回信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天津大学坚持四个面向，以高质量基础研究赋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3: 张工赴先进制造业重点企业调研，强化创新驱动，积极培育壮大新产业新赛道。
2: 海洋清洁能源岛学科与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在京成立。
3: 外资企业格拉莫通过智能化产线升级，提升订单交付效率。
2: 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排位赛今天启动。
3: 作为本市今年20项明星工程之一，三座新建雨水泵站全部完工。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去年，在天津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给全体师生回信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攻关。牢记总书记殷嘱托，天津大学坚持四个面向，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0: 代国家重大项目。地球关键带概念最早由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提出，是如今全球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基础研究。天津大学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承接了这一课题，瞄准这个领域积累了5年数据，预计明年能够建立初级滨海地球关键带大模型，之后还要持续数十年研究搞清楚环渤海周边的碳氮元素循环规律等问题，为区域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1: 我们基础科学是一个需要长期的稳定的去做，而且有些基础科学是我们短时间内是看不见它的生产效益的。基础研究会有两种推动，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顶贴啊，这是我们国家战略发展需求的推动，另外当然还落地，还要关心我们天津市本身，慢慢它就会变成推动我们经济发展的这驱动力。
0: 为科研人员安心科研、专心创新创造良好环境。今年6月，天津大学发布关于加强基础研究若干举措，按照教育部、科技部要求，结合优势学科，学校承担地球科学、合成生物、量子信息等重点领域的前沿探索与攻关突破，建立起经费、评价、生态三重保障体系，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筛选科研课题。学校每年选出20个项目，通过一团队一策推出长周期科研机制，给院士团队更多时间探索不同技术路线，鼓励引导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肯下硬功夫。
2: 因为是大院士，他已经不限于一个学科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强调是这个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然后所以每年学校也来支持这件事情，让这些老师们能够更心无旁骛地去做基础研究。
0: 面向经济主战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天津大学在开展零到一原始探索的同时，也从实际生产反向追溯基础问题，让基础研究持续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创新源头。20多年前，合成生物学在国际上刚刚兴起，而在国内也属于基础研究的起步阶段。袁英进院士带着团队一头扎进了这片无人区。在今年的科教兴市人才强势行动中，市教育两委、科技、工信等部门也将全市近10项研发超过20年的基础研究阶段性成果与企业进行对接。天津大学合成生物学院就在绿色石化、生物医药等领域率先进行产业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健康。
3: 天津既有非常完善的医药生产基础，又有非常完备的化工产业体系，生物制造就可以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功能去倒推我们所需要的催化剂的结构，来降本增效，完成我们工业化的一个转型。
4: 生命科技啊，与生物制造现在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学科和一个面向人民重大需求的一个行业，就把过去我们散落在不同地方的这样一些专业，我们把它合并起来，就把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和产业孵化，它都给它融通起来了。
0: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天津大学发挥工科特色，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夯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源头根基。
5: 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赴先进制造业重点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创新驱动，注重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新产业、新赛道，不断壮大新动能支撑，努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0: 张工来到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了解园区发展规划、新建服务器产线项目进展、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他希望企业持续加大在金研发生产布局，带动上下游集聚，把握算力产业发展广阔需求，加快推进 AI 算力服务器、超节点服务器等产线建设，积极抢占市场，扩大规模，进一步提升行业引领力。在深芝兰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工查看水下机器人生产线和装备测试区，了解科技研发、场景应用、市场拓展等情况。他鼓励企业深耕海洋经济优势领域，加强产学研合作，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做精细分领域核心产品，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提升生产规模效益。 张工在调研中强

0: 调，我市拥有区位港口、科教人才、工业基础等综合禀赋优势，国家赋予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能定位，要进一步强化担当，奋进争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底盘，更好支撑带动全市发展大局。要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推动产业研练补练，夯实传统产业稳的支撑，增强新兴产业进的动能。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强化政策供给要素保障场景开放，主动撮合对接产学研上下游资源，做好上市融资、人才引育等服务，助力企业更好发展。市领导连茂军、翟立新和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宇参加。
1: 今天，天津理工大学牵头，联合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中国华电集团等25家龙头企业和设计院，成立海洋清洁能源岛学科与产业创新发展联盟。
0: 海洋清洁能源岛是指将海上风光储能设备产生的绿电通过电解海水技术就地转化为液化氢胺等产品，再运回内陆，比现有的海底电缆传输能降低30%以上的成本。目前这一技术在全球还没有实现产业化。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中提出要探索海上能源岛建设。今天成立的创新发展联盟由天津理工大学牵头，联合了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中国华电集团、天津港集团、中海油、环渤海新能源等25家龙头企业和设计院。
2: 理工大学呢是牵头编制了中国科协的海上清洁能源岛的这个学科发展研究的专项的一个报告，会围绕联盟企业在生产中的实际的这个技术问题及技术支撑啊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接下来，联盟各企业还会出资在天津南港工业区附近海域建设海洋清洁能源岛试验基地。驻京央企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基于丰富的海上施工经验，将负责项目的建造和运维。
3: 坐车氢胺从运输加注，从研发生产一直到运输存储使用，做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降低我们的碳排放。
1: 工程机械座椅头部企业格拉莫通过智能化产线升级，提升订单交付效率，日产量超过2000台。
4: 我现在就在格拉莫的天津工厂，那我身旁这款呢，就是企业今年最新研发的工程机械座椅，它集合了通风加热和气动悬浮的功能。那这款产品的新订单呢，也有效拉动了企业今年的整体产值。
0: 作为格拉莫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天津工厂是卡特彼勒、雷沃、三一重工等300多家整车企业的一级供应商。今年企业又新签了欧洲威克诺森、美国丰田叉车等客户的订单。依托天津完善的制造业基础，像是钢板、注塑件、电子元件等可以就近供应，缩短生产周期。去年企业陆续投资上亿元进行智能化改造产线升级，可以承接更多产品类型。集团也将近10款新品都放在天津工厂生产。进入4季度，企业11条产线开足打满，日产量达到2000台以上，满足客户的交付需求。
5: 今年我们的订单情况非常理想，主要是依托于我们港口优势等等。今年我们的产值增加了40%以上，有望达到9亿元人民币。
1: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排位赛今天开始比拼，各组前5名选手将进入冠军总决赛。
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单位主办，分为争夺赛、排位赛和冠军总决赛3个阶段。排位赛今明2天在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机电工业学校等5所院校举行。比赛紧扣国家产业发展方向，聚焦重点行业、民生相关产业和生产实践需求，设置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机械设计与制造等43个赛道，吸引来自全球的42支参赛团队、14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通过项目实操和讲解等方式展示各自的技术成果与创新方案。排位赛各小组前5名将进入16号的冠军总决赛。
6: 通过咱们国际赛队的这个比赛呢，也是拔出高技能人才，为咱们当地国家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储备高技能人才。
7: 进入4季度，天津港迎来冬储保供关键期。眼下，国能天津港务公司2台全新智能设备完成更新。

0: 本次更新的两台全新智能设备，包括一台取料机和一台堆料机。按照天津与国家能源集团的合作协议，国能天津码头在保障京津冀能源供应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扩展北煤南运业务，将山西、内蒙古、陕西等产区的煤炭经铁路运抵港口，装船后发往江苏、上海、广州等华东、华南地区。今年冬天吞吐量预计将增加10%左右，依托两重政策，企业投资8900万元更新设备。
1: 更新以后呢，变成4800吨每小时，每小时的作业的能力呢，提升了是20%。现在设备呢，已经进入了调试期，预计呢，这个月就可以完全投入使用。
0: 四季度既是北方供暖用电用热高峰期，也是港口煤炭强运储备的冲刺阶段。随着供暖季临近，后续每天至少要有5列货车抵达港口。升级硬件后，码头还将联合中远海运等船公司优化作业排班，减少设备等待空档，将煤炭机械中转时长压缩到90分钟内。
2: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天津市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的有关情况。
0: 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市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由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体育局印发，以融合为重点，围绕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提质扩容联动发展主线，将支持金湾广场、劝业场、北塘古镇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导入文化、餐饮、休闲等多元业态，推动金街、文化中心等地标商圈建设国际消费集聚区，实现全面换新升级，发展康养、亲子、青年消费等细分业态，丰富夜间经济，推动跨行业资源整合协同，串联演出、赛事、展览等多元消费场景，发展票根经济，深化海河之夜品牌，吸引和扩大外来消费、入境消费，
3: 统筹活用历史文化资源、商业载体资源、节赛会展资源，布局特色化消费集聚区，增强文化、体育、交通等公共空间复合功能，推出一批美、京、特、新的金派消费场景。
4: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
0: 见面会邀请5位检察官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与中外记者交流。来自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4级高级检察官谢文凯扎根办案一线，对于因民间矛盾引发的轻微刑事案件，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做好调分解忧、源头治理。
5: 以我办理的一起因排水问题而引发的邻里轻伤害案件为例，如果我们检察机关只是简单的一诉了之、结案了事，那么矛盾根源依然没有解决，将来可能会爆发更大的冲突。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把老百姓的事儿真正当成自己的事儿。我们先后5次入村解决矛盾问题的根源，我们把检察听证会开到了村里面，最终双方握手言和，达成了刑事和解。
4: 今天，劳模工匠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400多名师生现场聆听。
0: 劳模工匠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由市总工会主办。今天，李小宝、程卫东、冯萌萌、安源、刘林、车路博6位新时代劳模宣讲团成员，结合长征精神时代内涵，与天津师范大学400多名师生面对面交流，分享攻坚克难、实干报国的经历。
6: 长征精神对于教育工作者最大的诠释，也是信念、信仰和坚守。也特别希望同学们能够传承好红色血脉，既要读好书、学好本领，更要读懂劳动奋斗这门必修课。
7: 新时代，我们产业工人的新长征，就是立足岗位、持续创新。希望青年学子们把个人所学对接国家的需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
4: 今天是烈士陵园推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展。
0: 本次主题展由市烈士陵园策划推出，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制作成一块一块展板。天津市烈士陵园有1000多名英烈的遗物，其中就包括吉鸿昌、杨连娣、范鲁等，依托这些英烈的事迹、照片和实物整理呈现。展板还设置了2维码，参观者可以扫描

0: 观看视频，了解精神背后的历史。接下来，市烈士陵园还将把天津地区英烈劳模事迹也融入伟大精神讲解中，并组成宣讲团，深入高校街道社区进行巡讲。
1: 今天，位于西青区第六府村的东甸记忆主题展馆正式面向社会开放。
0: 新开放的东甸记忆主题展馆设置三个展厅，通过100多件实物和史料，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故事。第六府村所在的东甸区域，在抗日战争时期，村里涌现了张向远烈士等一批英雄儿女。现场通过这些老物件、老照片的展出，让观众重温那段抗战历史。此外，展馆还展出了第六府村齐心抗击洪水的事迹。
1: 宝坻区纪委监委聚焦农业保险领域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精准监督，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群众身上。
0: 宝坻区是天津粮食主产区，小麦、玉米种植面积80多万亩。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国家财政补贴支持的惠农保险，农户每亩只需交很少的保费就能获得风险保障，让国家惠农政策红利真正惠及广大农民。今年3月，宝坻区纪委监委将政策性农业保险领域作为突出问题整治的重点方向，调取了全区理赔资金去向，通过大数据比对分析，发现存在个别农户虚假投保获取理赔等问题。
2: 利用了本村的这个其他人员的种植的这个权属，来扩大自己的种植面积，进行虚假投保，经过虚假理赔将保险金套取出来，导致国家资金出现了流失，没有用在实际需要的群众身上。
0: 区纪委监委对相关镇审核把关不严的干部依规依纪依法进行了处理。随后，区纪委监委督促区农业农村委牵头，联合区财政各涉农街镇及5家承保保险公司组建专项工作专班，逐一核查投保核保、查勘定损、理赔支付等全流程环节，梳理出地块边界重复、投保流程不完善、理赔不及时等多项问题。为堵住监管漏洞，区农委还对镇村两级农办工作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压实一线审核责任。作为监管部门，区农委也对农户投保信息，如投保人身份、种植亩数加强审核，
3: 依托农业农村委农田的数据进行一一比对，防范违规行为再次出现。
4: 今年，天津将治理城区积水点位纳入20项民心工程，这两天3座新建雨水泵站全部完工。
0: 河东区大直沽片区紧邻海河，地势低洼，原有的老泵站建于1964年，管径狭窄，排水能力不足。汛期里，水务部门通过布设临时移动泵车、潜水泵等方式，保障片区雨水正常外排。今年，这里也被纳入20项民心工程。这两天，新泵站全面建成，位于海河东路与东兴路交口，雨水就近排入海河。投用后，大直沽、金堂路三中心医院、红星路等片区的排水能力大幅提升。
5: 新建的大直沽雨水泵站是原先的这个老大直沽泵站流量的将近于5倍，大大提高了排力的能力。
0: 包括大直沽雨水�泵站在内，今年本市共建成3座雨水泵站，其他2处是位于东里区龙山道的东郊雨水泵站以及河北区建昌道泵站，目前已全部完工。
4: 和平区南门外大街商圈城市更新项目新建住宅交付。
0: 南门外大街商圈城市更新项目包括新建北部片区和16个老旧小区改造。这两天，北部片区新建项目的3栋27层住宅正式建成交付使用，共483户开始对外销售。同时，作为整个片区的最后部分，北部商业主体进入外立面铺装，预计明年上半年完工交付使用。
4: 10月是全国敬老月，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这两天，津南区海棠街联动周边高校上新银发大学课程。
0: 早上9点，在津南区文德花园党群服务中心，一节摄影课准时开讲。这是海棠街联合天津开放大学打造海棠银发大学新课程。10月是全国敬老月，在民政部门的指导下，全市各区结合各自特色，举行文艺展示、康养健身、科普宣传等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津南区距离市老年大学远，老人上课跑一趟太折腾，海棠街就依托周边中德应。

0: 工技术大学等高校资源，陆续开设了合唱、形体、朗诵等十几门课程，把老年课堂直接开到家门口。
1: 今天，2026年全国桥牌混合团体赛在京开幕，吸引全国800多名选手参加，这也是这项国家级赛事首次落地天津。
0: 全国桥牌混合团体赛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桥牌协会主办，首次落地天津，之前都是在武汉举办。看中片区未来发展前景，周边交通商业配套成熟的优势，赛场设立在西兴区社会山酒店，这里距离天津南站仅有10多分钟车程，方便京津冀及南方地区选手往返。大赛今天开幕，为期7天，设置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按参赛水平划分甲、乙、丙三个组别，吸引来自福建、江苏、上海等地的96支队伍、800多名选手参赛。
1: 天津歌舞剧院惠民演出走进色之场旅游休闲街区。
0: 天津歌舞剧院芭蕾舞团这次将舞台设在了色之场旅游休闲街区里的天津主题墙前，共表演了4台芭蕾舞节目，演出聚焦天鹅湖主题，考虑到户外舞台的特点，编排了活泼明快的西班牙、意大利片段，现场还设置艺术导赏与观众互动环节，为剧场版芭蕾舞《灰姑娘》预热，实现街区文旅与剧场演出双向引流。
2: 来看一组简讯。
0: 滨城全民美育课堂由滨海新区文旅局主办，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机构到各街镇开展培训，已服务4万多名居民，这两天举行成果展示活动。冀州区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分为集水管网、基础配套等阶段实施，年内全部完工，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在厦门北开往天津西的高680次列车上，一名旅客突发急症，列车乘务班组对接天津南站，车站提前做好接应、转运、急救准备，确保旅客到站无缝交接，快速送医。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
2: 您还可以通过金云客户端了解相关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5: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天持续逗留，午间时段甚至会略感炎热。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7度，北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风力在1到2级。后半夜到明晨有轻雾，局地有大雾，能见度较低，提示您注意出行安全。明天白天仍将维持晴晒天气，夜间天空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8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的气温相差不大，夜间会比市区偏低一些，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号呢将会出现分

分散性的阵雨，气温下降，最高气温为25度，夜间到13号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14号天空转晴，13到14号的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1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2到14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7到28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6到25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才华出众，引老板争抢。
1: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2: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3: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4: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0: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5: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3: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6: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0: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天津卫道，天津卫视。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1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2: 好干净啊！
1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3: 好香啊！
11: 有汰渍没问题，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0: 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1: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1: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3: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采

0: 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5: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十点

0: 7.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一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4: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0: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5: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0: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6: 我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0: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7: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 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

0: 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

0: 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0000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0000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遵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 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哎呦，厂里来了，
1: 哥。哎，亲爱，哎，快快坐妈这儿来，坐妈这儿来，来。那个什么，
0: 我说是赶紧回来给您做饭呢，您
1: 坐下。那个，厂里有事儿找你啊，先不用做饭去。丽，快有话跟你哥说啊，你哥给你做主，快说，说呀。
0: 什么事儿啊？
1: 庆啊，庆，你给他的钱没了。
0: 是什么意思？没了，丢了，让人抢了啊？
2: 不是哥，那20万你刚给我，然后我就碰到一个理财的，然后他说如果20万一次性投进去，然后每个月可以多给1万，那我就寻思那房子不是还有4个月才交房，这样子咱们不就是干赚4万吗？所以我
0: 买了理财了。嗯，那理那财呢？
2: 那谁知道那个人是个骗子，那没几天他就跑了。警察说那个钱很难追回来
1: 的。你这个没出息的呀，你等你哥拿出这20万容易吗？啊，这倒好，你还得让你哥再拿20万呢。你说你这丫头，你是不是难为你哥吗？
0: 啊，妈，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您这前半句这话说的是对的啊，我拿出这20万实属是不容易。
1: 是，对呀，对呀。
0: 可是您这后半句话我当年没说啊。你哥我这情况你不是不了解啊，你买房子要20万我给你拿出来，我真有那钱吗？我跟肖剑要的，你知道吗？肖剑这孩子你们也不是不了解，打从毕了业参加工作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时不灵还拿钱给家里头补贴家里头用。我是一有事儿我就跟他张嘴，一有事儿就跟他张嘴，妈，张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这做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行行行，20万没就没了啊。肖剑不问我也不提，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买房这事儿你别再跟我提了，甭提了
1: 啊。哎呦，你爸要是在多好啊。
0: 妈，您又来这一套，我爸要是在，您说我爸现在能给他再拿出20万来吗？能吗？
1: 钱倒是没有，我就是说呀，你妹她不容易吗？不是，她要是有个爸爸疼着她长大，她能那么缺心眼子吗？啊，好好的就让人给坑了。嗯，
0: 还是我这当哥的没当好啊。行，妈，嗯，他哥哥没本事，您儿子我就这么大点本事啊。唐丽，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个儿解决，这个事儿我管不着。
1: 哎，庆啊，
2: 妈，嗯，不怪我哥，怪我自己没本事，对不住了哥，我不该来，我走
1: 了。你等着，丽呀，把我床头上那个小包袱给我拿过来，我跟你住去。
0: 哟呵。
2: 妈，
0: 等会儿，哎呦，妈，您刚才说要跟他走哈，您要跟他干嘛去啊？
1: 我跟他干嘛去？啊，买房子的事儿，我是帮不上了，我上他们家，那个帮着做做饭，扫扫地，

0: 做点杂活儿，不行啊！
1: 行啊，太行了！他是您亲闺女啊！您上他那儿去住，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2: 那是。
0: 对，
1: 妈，您要这回去啊，您就待时间长点啊，您去一回也不容易，我这就给您收拾东西去啊！哎呀，行，亲妹，你去，妈，你还真去啊？我那地儿哪儿您住啊？再说。 你要是去了，我以后怎么来呀？闺女，你哥也真是不容易了。知道。哎，要不然这么着，你呢，先回家等几天，我慢慢再跟他说啊。嗯，上工来了。
0: 妈，东西给您收拾好了。
1: 哥，妈跟您开玩笑呢，她哪舍得离开您呀？妈可是您这儿的定海神针。那，妈，我走了啊，哥，我走了。是啊，生气哈。
0: 不走了，庆啊，庆哎，我是说呀，你妹她不容易啊。哼，对，您闺女不容易。妈，您觉着您儿子容易吗？您知道。 马宁说过多少次要买房子的事儿，我从来不敢接着茬，为什么吗？我告诉您吧，打他们俩结婚进这家门，月月给家里头钱，按说我应该把这钱给他们存着，有一天他们说要买房，我能把这钱拿出来。可是这钱呢，我都给了常丽呀。 给了孩子他们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他们了，我没留下钱就。现在我都不敢跟人马玲说，妈，哎，我没什么本事，我养着您应该的，啊，我还有俩儿子，有孙女，这都是应该的。可是哎，孩子他老人家，一堆舅舅，还有姥爷，我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干不下来了，我。
1: 哎呀，青哎，你太难了，谁让你是老大呢？
0: 哎，老大就应该这样，咱再说。 马玲，多好一孩子呀！打从进了咱家这门，就跟肖林两个人一起帮我支撑这个家，毫无怨言。可这两年您发现没有，为了这房子，脾气越变越差。咱不能怨人家，妈，是咱家自个儿想的不周全。您说哪个到了40岁的人了，还不想要一间自个儿的房子呀？

妈。妈。我们那边现在办了一个养老中心，我还是负责人之一呢。要不然这样，我带着您咱俩搬到养老中心去住，咱把这房子就给肖林他们，行吗？那边房子我看了，条件真不错，有食堂，有老人活动中心，您到那儿还有个伴儿。我知道您在这儿住时间长了，是吧？跟那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有个感情什么的。您要看哪个物件您舍不得，咱就带过去。

0: 行吗？
1: 老了老了还要背井离乡。
0: 嘿，那词儿来的可真快啊。行，您要是这么说，那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给您做饭去啊。
1: 我去，我去。这老的不就是为孩子们活着的吗？去。
0: 今儿个就是把你们叫回来，我跟你们要宣布一件事儿。我跟奶奶呀，要搬到我们集团办的养老中心去住了，那这房子它就腾出来了，是吧？这个肖剑你是有房子的，这腾出这间房子呢，我准备就给肖林，你没意见吧？啊，
2: 我没意见，挺好。哥给这个家里面出力出了最大，我也劝他，我说你得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挺好。
0: 行，你没意见就行，那咱就去过户啊。过完户以后，这房子就正式是肖林的了，好吧？
3: 我有意见
0: 啊。
3: 我有意见。
0: 有什么意见？
3: 奶奶都八十多了，您也是老头儿，把您两个老人轰到养老院去，把房子留给我。爸，这传出去我成什么了？
1: 哎呦，肖林呐，还想着你这奶奶呢，没白疼你哟。哎，奶奶这把老骨头啊，扔到哪儿都行，没事啊。
3: 爸，您听听，我更不答应了。
0: 别别，你奶奶不是那意思，奶奶您，嗨，妈，咱不是说好的吗？咱们搬到养老中心去，那边条件好，以后那儿就是咱们家了。
4: 我不同意，爸，我早就说过了，我们是老大，做事不能占便宜。这套房子是他们哥俩的，这给我们自己不合适。
2: 那个嫂子，我这边你不用考虑，我现在有房子住。
4: 小姐，那房子是你自己的，跟我们没关系。我跟你哥呀，住在这屋子都十多年了，做梦都想要自己的房子。爸，我正好想跟您说呢，最近我跟肖林去看了个新房子，就在上新街那边，离我俩上班的地方都不远，离一学校也近。我们想买那个房子，我们暂时就先在隔壁住着，那房子也快开盘了。
0: 你们要买新房子？
4: 我们有点积蓄，我们这些年不也是每个月往家里存三四千块钱吗？
0: 那是那是，
4: 到时候我们再贷点款应该就够了。姑姑买房子您都给了20万，我们到时候买房您这边。
0: 不，你听我说啊，你姑姑买房那20万不是我这给的，是肖剑给的，真的。
4: 爸，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这房子您就不帮了？
0: 不，嗨，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不是这套房子就给你们了吗？对不对？你干嘛还花钱去买房子呀？这留着钱干什么不好啊？
4: 那我们就不靠家里，您跟奶奶也不用搬出去，
5: 我们回头再落一个把老人赶出去的骂名，我们不干。

0: 为什么呀？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放着好好的房子，你不过来住，啊？真是的。
1: 哎，我跟你说，我呀打前儿起就住这边了，哎呦，感觉美极了，
0: 啊！这边是又是蛐蛐叫，又是鸟叫的，哎呦，跟咱小时候一样啊。你说你现在住的地方，能听到这些吗？
2: 孩子们觉得我要搬出来住吧，他们名声不好。
0: 哎呀呀，咱都活到这把年纪了啊，也该为自己活活了。你怎么老想着孩子干什么呀？
2: 嘿，瞧你这话说的，我不想着他们，我想谁呀？毕竟咱们这儿短，他们那儿长啊。
0: 哎呀，长青啊，这样一来我可就为难了。你想想，这边没人来住，那它就不像一个养老中心。那不是养老中心，那养老用地那批文它就下不来，是吧？那批文下不来，那这儿还就是新城集团的资产。当初先立刚入住的时候，还没想明白，稀里糊涂的呢，就把这块地批给咱们这儿折腾，是不是？如果咱们运营不起来，等哪天先立也好，新城也好，忽然醒了，那不是说收回去就收回去吗？啊，到时候你这个主任还有的当吗？啊，那你干脆就回家，上伺候老的，下照顾小的，不是有劲吗？
2: 没劲。
0: 甘心吗？
2: 不甘心。
0: 还是的。
2: 所以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让集团把这块地儿给他收回去。
0: 嗯嗯嗯。
2: 那你别想着我呀，咱多找点人不行吗？
0: 一般人我还不敢要，咱这刚刚起步，啊，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你弄一大帮人来，谁养得起啊？啊，所以我觉得你呀，啊，陈新成啊，那最合适了，跟你又不来。
2: 哎，
0: 小月倒是想来，可是不符合条件呐。
2: 哎，你说咱俩要是一块儿把这个陈新成给忽悠回来怎么样？
0: 嗯，
2: 你想他是原集团董事长，
0: 嗯，
2: 他要到这儿来了，那袁英石他就是投鼠忌器，他也不能把这块地儿给收回去呀。
0: 嗯，
2: 有道理没有？
0: 对呀。怎么了？
2: 哎，瞎说，不可能的事儿。
0: 怎么不可能啊？
2: 你想他。人家家住那么大的房子，那么豪华，人跑你这儿来，到你这儿来住着，想什么呢呀？
0: 不一定，还真就不一定。
3: 陈总啊，他就是嘴上不说，他那心思啊，都在儿子身上呢。
4: 大志，大志怎么了？
3: 大志哥他搞艺术呢。孙叔，肖叔。陈总他这个人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儿子搞艺术。可大志哥呢，又特别喜欢艺术。这不前段时间，大志哥开了个公司，他爷俩还狠狠地吵了一架。
0: 哎，小月，你去食堂吩咐给我们炒俩菜，我跟你肖叔要在这一块吃饭，去吧。
3: 哎，得嘞，我去看看。
0: 陈新成跟他儿子大志的关系你不知道吧？
3: 不知道。
0: 哎，只要把他们父子拆开，让他们打起来，还愁得陈新成不过来住吗？
2: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为了你这儿要让人爷俩拆开呀？
0: 这怎么是缺德呀？这是积德呀！你看大志多好一孩子，让陈新成给折腾成什么样了？哦，对了。那天我碰见桂荣了，
2: 嗯，
0: 哎呦，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这哪是父子啊，啊，这简直是前世的仇人，今世的冤家呀！你听听，仇人，冤家啊，而咱们呢，把他们父子劝开了，这不是积德吗？积了大德了呀！
2: 啊，
1: 走啊，你走啊，你有本事跟你儿子过一辈子去啊，你别回来，别见着我。
5: 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你不就退休了吗？谁不退休？到年龄就退休。不愿在家待着，你可以走啊你。
1: 就是我的家，
6: 我愿意待我待着，我不愿意待着我出去，你管着吧你。真是的，
5: 你别整天在家发邪火啊。
1: 死了，没人。
7: 嘿，
5: 真是丢人！赶紧请进，进来。
8: 是院里就听见了，哎呀，
5: 先丢人。
8: 是，
1: 哎，嚷嚷什么？

0: 什么呀？
1: 对呀、啊，怎么着了？你这是？
2: 都老夫老妻，
0: 你们俩来干什么呀？
1: 我们干，嘿，你还帮我们干什么？
3: 怎么这样？坐，快坐。
0: 都什么事儿啊？这家嚷嚷声忒大，
3: 这丢人。
0: 我们刚一进院门就听见了。啊，嫂子，你得体谅他，他因为刚退休，这叫退休综合症啊。哎，
4: 你少来这套，谁退休了呀？
1: 对，董事会还有职务呢啊，你记着这个。
0: 行，那没退呢，怎么不上班啊？
4: 啊，我想上就上，我不想上我家里睡觉，管着吗？
3: 你们都看见了吧？就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人，跟他真没法过了。嘿，
1: 别这么说，这个叫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谁不是大大闹闹一辈子？您都不知道我多羡慕你们这样的。
0: 是，刚才那话也就是在气头上。长青啊，让你跟新城到外边溜溜去，让他也是不是？
1: 对，
0: 我跟嫂子说会话。
3: 哟，那不行，他不能出门。自打退了休就不能出门了，出门见着人嫌丢人。
4: 我嫌丢什么人呢？我陈新成这一辈子干的都是大事业，
1: 我做的事儿有目共睹。
4: 成，
1: 不怕，根本不怕。
4: 我丢什么人呢？我
1: 你才不怕呢，就是现在让人给赶下来了，见着这个熟人有点臊得慌，是不是？
0: 哎，
1: 走，我陪你出去。
0: 这太阳特好，
1: 转转去，
0: 溜溜。
1: 对呀，
4: 转转去就转转去，眼不见心不烦我。
1: 嫂子，我们出去了啊。
3: 你别坐这边，太矮了。
0: 行，我坐这儿。
3: 哎呦，气得我。
0: 行，嫂子，下劲儿。哎，你说你这，你当初嫁他，你还不知道他什么人吗？是不是？
1: 瞧你们这小区多好，挨着海边啊，经常出来走走，非在屋里头生气呀你。
4: 走什么走啊？这叫什么日子呀？
0: 嫂子，这次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3: 还能因为什么事儿？父子这点事儿呗。这是儿子是做任何事儿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横挑鼻子竖挑眼，说孩子不行，这不行那不行。我说孩子不行，你倒教教他呀，也不教，什么难听说什么，弄得这爷俩就是三天一大打啊，两天一小打。
1: 不是我说你啊，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啊，你老管孩子们干嘛啊？你觉得他们都处处都不顺眼，人家还觉得你老了没用了呢。老话怎么说的？儿大三分课，这是在家里头，不是在单位。你对孩子们都客气点行不行啊？你
4: 没有不客气。这孩子什么时候长大过呀？
1: 行，别坐着，走。我说出来散步了。
4: 都觉得自个儿长大了，可以离开父母离开家了。别人的孩子我不知道啊，我们家大志啊，我就觉着离开他妈离开这家他得饿死。
0: 嫂子，我倒有个主意，要不我说出来你听听。
3: 你赶紧，什么好主意？
0: 是这样，你也知道我们仨吧，办了一个养老中心。哎，我琢磨着要不你和新城搬到那儿去住一段时间，啊，这样呢，他和大志呢就能暂时分开了，也能够踏踏实实的啊，很开心的干他自个儿的事业，您看怎么样？
4: 让我说什么好啊？都觉得我们这些人老了都没用了，躲得我们远远的。
1: 哎呀，也是啊，你的人老了有什么意义？没意思，连孩子都嫌弃。哎，那你说他们要真能离开咱们也行啊？
4: 离，让他离试试啊！哎，不信。
1: 是，别说你啊，想着我这俩孩子也一样。哎，但你们大志尤为突出啊，30岁了，自个儿到现在还没自个儿的家呢，事业上也还是吧，就那么马马虎虎，你当然得着急了。
3: 你说我们要是到养老中心去，那不又没有时间接触了吗？这俩人的关系什么时候能缓和呀？嗯，
0: 说的也是。哎，嫂子，要不然这样，
1: 你可不能撒手，你一定得帮他。万一他这次成了呢，你不也了一桩心事吗？对
4: 我也是这么想啊，他再不成器，不是也自个儿子吗？
1: 是，
4: 你说有一天我们都先走了，

0: 又没个家，没个工作，那我不得给他留点钱吗？嗯，不然怎么办呢？
1: 可是孙前程老惦记着我那点什么股权激励金呢，我就这点钱呢，大志要完蛋了，我不得给孩子留着吗？
0: 对，孙前程的一直，本来我们这……你放心，我站你这头。
2: 啊，你站我这头。
1: 对，养老中心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由我给你盯着，你就一心管好大志就行了。
2: 嘿，回吧回吧。
1: 哎，
2: 你咋跟他说的呀？
1: 新城说的有道理，他们家大志啊，确实不让人放心。你说那事儿不行， 那咱们干嘛来了呀？
2: 那也不行啊。
3: 养老中心是重要，但是再重要也没有家重要啊！咱俩不能干缺德事儿，把人家给人拆散了，是不是？咱再想别的办法啊！4点了，
4: 还没到做饭时间呢。
3: 整天就这破手机，整天就盯着那手机，能盯出啥来呀？不做饭就没别的事儿干了。不盯手机还盯着你啊？除了一日三餐，还有啥事儿？
4: 没事儿，没事儿啊，啥事儿也没有。
3: 你都不管儿子了？你都不管，我管什么呀？
4: 人家那公司怎么着了？
3: 不知道。 能怎么着啊？大不了就赔钱呗。能赔光了，他就回来吃闲饭来了。没事儿，咱不还有点存款呢吗？家里有这套房子，咱死了就房子他住，把存款也给他，估计饿不死。
4: 今天这腔调不像你平时说话呀，啊？这是妈说的话吗？
3: 那妈应该怎么说？你教教我。 你干嘛去啊？
4: 你少管我。
3: 前程，你教我这招可能还真管用，谢谢了啊。

0: 同志文化传媒，
1: 我上去看看。
2: 你看，你得把这个放到这儿来，你知道吗？然后这儿就全有了，知道吗？
3: 我放的不是这儿啊。
0: 你们这是上班呢？嗯，
2: 您这是哪位啊？
0: 认识一下，我叫陈新成，陈大志在哪儿呢？
3: 陈总啊，
2: 你找我们陈总，陈总在那屋呢。
0: 我找他，
2: 不是您这没预约是不能进的，不是。
1: 谁呀？
2: 这人谁呀？

0: 大瓜，吉他怎么弹我是全忘了，要不是因为咱们缺钱呀，我是真想找一个专业的过来把这音乐给咱们做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的创业呀。
1: 好，
2: 你外头那几个人我看不懂啊，我觉得有点不务正业。
1: 这不都工作呢吗？
2: 是啊，你在屋里这是什么玩吉他，人家在外头玩游戏啊，这叫什么工作我看不懂啊。
1: 他们那不是玩游戏，就这种音轨，他们把那音轨铺到那视频里头。跟你说你也不懂，
2: 音轨铺到视频里头，我怎么都觉着你们这些人心里有鬼呢。我就是来视察视察你这个企业啊。你们这

0: 企业多少人呢？
1: 就这些人啊，您不都看见了吗？
0: 都是你发工资啊？
1: 我们不发工资。
0: 我没听说过带着盒饭给老板打工的，不发工资。
1: 爸，咱们是初创公司嘛，我们项目赚了钱，那每个人都有股份，他每个人都有分红啊。
0: 哦，一边玩着游戏，一边等着分红。
1: 那谁呀？商场如战场，谁是保证？也姓陈，我这儿来跟你过。碰上他爸爸，
2: 我绝不会吧？哪有爸跟儿子吵成这样？啊，
1: 我们这可难说，才走到一起的。您能不能别拿您老一套的思想按到我朋友身上？
2: 去！
1: 还有，能不能别侮辱他们呀？
0: 生意场上，全都是生意的朋友，利益的朋友。这跟我说这套的，哎呀，
1: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
2: 我觉得应该不是。
1: 能不能以后这样啊？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别管我的事儿，我呢也不过问你的事儿，行吗？哎呀，
0: 你以为我愿意上你这儿来呀？我就是怕你被人坑，被人骗。
2: 阿姨，
3: 没事，我们家茶
0: 都没有了。我还得花钱捞你。
1: 哎，您放心啊，我就是饿死在外头，我也不可能让您掏钱捞我。就您跟您徒弟那事儿吧，反正也肯定发生不到我身上。
0: 不要妄议你不懂的事情，你吃了几年干饭呢？这小兔崽子！哎呀，
4: 再大点声，马路上
0: 你来裹什么乱呢你？
4: 这大志的公司，你给孩子留点面子行不行啊？
0: 大志，我告诉你啊，你有一天赔成一个金光蛋，你少进我的家。
1: 我还不回去呢。哎呀，我在这好好工作，他进来一顿狂骂。
4: 妈，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公司除了咱们家投的这些钱，那个大瓜呀、小乐呀什么，他们是不是也跟着都投了？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4: 我是怕万一哪天投的这些钱赔了。赔了咱家的就不说了，你不能让别人都跟着你倒霉呀。哎呦，
1: 妈，你放心吧，他们几个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真的赔了，我不可能亏待他们呀。
4: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真到那一步就没这么轻松。
1: 没有但是，风险和机遇永远都是共存的，只要都冲着一个方向去努力不就好了吗？
2: 哎呀，啊，阿姨没事吧？
4: 孩子让你们都见笑了。
2: 没事没事。
4: 正好你们也来了，阿姨问你们，就是这项目要都做成了，你们俩都拿多少钱呀？
5: 我们俩拿多少钱？
6: 那肯定得多，我起码得30000吧，那还不算奖金是吧？
2: 那你要30000，那我肯定，阿姨我肯定得比他高。
4: 外边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
6: 那外边那个我给你介绍，那小孩那是新来的，那个给9000，然后那个呢是中层干部，那个、也就12000吧。
1: 妈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在这瞎扯。
4: 我看，要不然这样，明天我来给你们做饭，帮你们打扫卫生，就这么定了。
1: 不是妈，你
4: 不是什么不是。你们欢不欢迎啊？
6: 欢迎，热烈欢迎。
7: 喂，我还没说完，哎，你听我，
8: 哎，老马，我烧长酱。咱们集团那个养老中心开业了，你知道吗？
7: 过来玩啊！
8: 嘿，远什么远呢？你看你坐五路是吧？你坐七站，然后你倒15路，坐个好像是也是七站，对。然后你倒35路，坐到终点，是吧？往北走，
7: 老刘，
8: 你就到
7: 了。老刘，带我孙建成。哎，老哥哥，哎，我跟你说一好消息啊，就是我们集团那个养老中心呢，正式开业了，请你过来啊。当然不白来了，我跟你说，各式各样的，七折大折。
8: 哎，你好，你好，是马超家吗？哎。哦，不在啊！
7: 我再给你折上。
8: 没事没事，等他回来我再打给他啊。挂了。
7: 你退休工资那么多，留着干嘛呀？哎，乐。弄个批文真难哦。
0: 啊，我找挂面呢。第二个抽屉，第二个门，没有啊。第二个门里没挂面呢。啊，底下。哎呦，这这么多门呢，第二个是这个吗？不，没有，啊，这是第二个，啊，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那个油在这边脚上是吧？我得有筷子碗呢。哦，这都是杯子，得算了，我不吃了，我自个儿出去吃了。行了行了行，你忙吧，你跟你儿子过去啊。哎呦，真是，哎，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哎，孙前程怎么着？啊？你想让我去咱们中心住啊？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啊，我外头事儿忙着呢，我事儿多了去了，我才不去中心住呢。行了，你别烦我了。行，嗯，嗯，哎，哎，张国荣，怎么着？我出去吃了，我不找了，你不用跟
3: 我。行了，我现在往回走。这火总统是服了，你等着，我现在回去给你做饭去。
0: 啊，你又回来了，那你回来，那我家里待着等你吧。跟儿子话还挺多啊，还记得做饭吗？知道几点了吗？
4: 这不是回来给你做饭来了吗？那么多话呀！
0: 没，
4: 老陈，嗯，我想起来那个孙前程和肖长庆不是说让你去养老中心去给帮忙去吗？嗯，你就去呗。
0: 我不去啊，那巴掌大的地方，我去了先丢人。我是领导，我就是有空的时候去指导布置工作。具体的事儿全他们干了啊！
4: 他们俩说需要你，你就去吧。你说退了休了，正好有点事儿干，要不老在家闲着，我怕你闲出毛病来。哎，
0: 我怎么听着意思像你要赶我似的？
4: 没这个意思，我是想从明天开始，我去大志他们公司上班去。
0: 人家那是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你老太婆去干什么去？你讨人嫌吗？
4: 有什么好讨嫌？我就去帮他打打杂，这不也能节省点开支吗？再说了，那公司是大致的，我往这一待，这好歹大家也都得认真干活吧。
0: 我倒是觉得，你最好去劝你儿子早点关张，还少点赔钱呢。
4: 行，你就这边完了，我边干边劝啊。你呢，就上那养老中心去，咱就这么定了啊。
9: 没，
0: 接着打，接着打。
10: 哎，小月，
9: 哎，
10: 你去跟门房说一声，咱们这是机关单位啊，闲人免进。
11: 陈总，门口也没人呢。
9: 哎，刘鑫呢？啊？
12: 老
9: 不在啊，
12: 是我。对，
9: 哎，你麻烦你啊，哎，我是厂里的肖长庆，你让他回来以后给我打一电话，哎，就这号码，对对对，
12: 啊，那先这样啊，
9: 好嘞好嘞好嘞，
12: 先这样先这样，
9: 谢谢啊，
10: 干什么呢？打电话不花钱呐？
9: 领导来了啊，哎呀，这不，说这个找不着人，人家就不给批文呢，嗯。就是我们两个就忙活一上午了，分头往这招人呢，嘿，结果没一个人愿意来，都嫌远。
10: 开始不就知道远吗？人谁没事不是在自个儿家门口溜达？谁跑你这儿来呀？
13: 是，可是我不是得努力吗？没辙呀，就得招人呐。没人就不相信咱这是啊搞养老中心啊，就不给咱批文呢。
10: 真想找人呐？
13: 当然了，你。
10: 真想找人呐，哼，他也有办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13: 不是，哎，你说的那个孩子指的是什么呀？
14: 面粉，
15: 哎，好嘞，
14: 哎，好，
15: 哎，
14: 大爷，面粉，
15: 大爷。
14: 你来
15: 哦，该我喽。老前程啊，我加两份呢。我和老头子都是电子光厂退休的。
16: 不好意思了，嫂子，咱一家呢只能一份，不管多人。哎，还有啊，我跟您说啊，啊，领完了大伙都别走啊，别走啊，来我们这中心好好参观一下啊。今天呢，开业大优惠啊，
14: 对对对，
16: 所有的这个活动啊，娱乐设施啊。都打七折呀！啊，还有呢，没事回去跟你们那个老姐妹儿啊、老哥们儿啊啊商量商量。哎，到这儿来打麻将多好啊！
15: 是啊，
16: 怎么样？
15: 那么老远，不够跑腿儿的，我可没工夫。小伙子，给我挑大好的。
16: 行行行行行行行，好嘞好嘞好嘞，
15: 这油不错油不错，谢谢谢谢小伙子，谢谢小伙子。
14: 下一位，
16: 哎，咱都别着急啊，别着急。
14: 杨米，哎，有，
15: 赶紧啊！好，这还着急回家做饭呢。
14: 还是面粉，
15: 来点米。
14: 啊，米米好，来。
17: 来俩人，那天别十个人就往里拉呀。
14: 下位到谁了？
9: 哎，稍等，哎，一会儿就发。哎，小月。啊，他们俩呢？
14: 哦，他们，我刚在门口看到他们呢。
9: 干嘛呢？
17: 小月，你来啊！有数的，先别烦。
14: 哎，好嘞，大家稍等一下。
18: 老杨还跟孩子们一块住呢，
19: 对，
18: 别跟孩子们挤了，人要结婚呢，到咱们养老中心来，抱团养老。
19: 啊，回家考虑
18: 啊，
19: 考虑。
9: 城里有房子不要紧的，你这两居室吧，你可以把你两居室租出去，
18: 大家一块儿，
9: 一个月得租5000块钱吧，
19: 差不多。
9: 你说你要搬到我们养老中心来，一个月你也就花3000块钱，那你这2000块钱不落着了吗？
19: 剩两居会算，
9: 是你会算这个账？哎，想想啊，
19: 行，回去跟老
9: 养老中心来。好嘞，
18: 都来啊，哎，都来。
9: 跟您说这个，您考虑考虑啊，最好到我们养老中心来，好不好？
17: 干嘛呢？
18: 考虑考虑啊，
14: 我们这儿。
9: 行，
14: 哎，大家听我说啊，都领到福利了吧？都领到了吧？啊，那就赶紧回家吧！啊，那个别耽误做饭啊，赶紧回去！哎，好，
18: 哎，都来啊！
9: 好嘞，哎，怎么着了？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读书修身，笔墨传情。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促进绿色消费，拥抱绿色生活。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8: 轻轻的我的宝贝，
7: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9: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轻轻的我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6: 办文明事，打卡文明每一天。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6: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
6: 一拉一扣，生命在手，灯亮3秒，变道有道，弯道说有，安全无忧，礼让斑马线，文明看得见。 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10: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11: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12: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13: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6: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14: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12: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15: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6: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16: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6: 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哎，哇！亲亲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近。
6: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跨界演员高玉庆做客曲音会。
17: 门里说声，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6: 跨界影视，性欲知己。
17: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6: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18: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儿。
19: 就这句
20: 太像了，
18: 是吧？哦，像不像？哎，
6: 曲音会与您相约。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6: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近。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9: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2: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6: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6: 宝贝，阿尔卑斯柔情更近。讲文明话，打卡文明每一天。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了？

0: 回去都跟工友们说说啊，咱这也不远，挺方便的，是吧？还每次来还能拿点东西回去。
1: 就是，
0: 慢走，慢走，慢走啊！哎呦，
2: 还恋恋不舍的，真是这个诚心捣乱是不是？花我的钱不心疼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啊？这是？
3: 那孙全忠，那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这花钱买东西送人，不就是为了招人吗？
0: 对呀，
2: 是拉人来，问题是拉人来干什么？拉人来是参加活动，不是拉人来住的。啊，忽然住进这么多人来，怎么开发呀？啊，
3: 不是，那你还打着什么鬼主意呢？我们这开发不就是开发养老社区吗？还开发什么别的吗？
0: 对呀，
2: 是开发养老社区，那也得一步一步来呀。

0: 你着什么急呀、啊？一下子住进这么多大爷大妈来，谁养啊？你掏钱呐？
1: 住进来再说，以后再说。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么老远没人来，你现在不招人住进来，这地他都批不下来，知道吗？
2: 要是真没人来的话，我先把我爹叫过来吧，让他当个门卫，感受一下城里的生活。
0: 你看，你看，这就是现行啊，还要感受一些的城里人的生活。今儿请进来了，明儿让他回乡下去，你爹能干吗？啊，啊。
1: 哟哟，这不是牛大妈吗？哎，牛大妈，您还没走呢。哎呀，
3: 这地方啊，这个卖钱的东西太多了，扔了多可惜啊！哎呀，哎，小月啊，我那油和米呢？
2: 牛大妈，您放心，都帮您收好了，在这儿。哎呀，
3: 来，给我装上。啊？哎。陈总啊，哎
4: 呀，
3: 这成了养老中心啊，
4: 是是是，
3: 您不当老总来管这儿了？
4: 啊，不，我在这儿是分管，这儿具体负责的是肖长庆肖主任，有事找他。
3: 肖主任啊，哎，您是好人，
4: 是是是
3: 好人。那我的事儿你能管不？
1: 能，有什么事您跟我说就行了。哎呀，
3: 老天爷呀，老天爷呀，我可找到正主了。我跟你说，我们家的房子被人给骗走了。啊，
4: 哎呦，怎么好好的房子让人给骗走了？
3: 对，
4: 您慢慢说，您慢慢说，不着急啊。
1: 对，您别着急。哎，
3: 啊，别问，
0: 千万别问。
1: 你为什么不让问？你给骗走的？
0: 什么话？好，你愿意问你问你问你问。
4: 大妈，您是咱集团的老职工了，您有什么事儿我都给你做主啊！
0: 别哭，别哭，您
4: 不哭不哭嘛。
1: 对对对，您别哭，
4: 慢慢说，慢慢说，
1: 慢慢说。
4: 您
1: 说，
0: 看没有？
1: 真也是啊。
3: 我们家吧，我闺女。
1: 大点声，我跟你说啊。
3: 你这人我怎么做？哎呀，要，不想这么做。
4: 是是是，
3: 命没了怎么办呢？你说是吧？
1: 大妈，我说说就回来啊！我说话就回来。
3: 继续，我跟你讲哈，
2: 牛大妈这么一套房子怎么就会没了呢？
3: 就是，
1: 你等会儿过来。
5: 二位，这楼市啊，你们可不如我有经验啊，千万别问，问了也是白问啊，问了以后万一赖上了，更难办。
1: 不问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5: 这还用问吗？太阳底下没新鲜的。就这种事最近出了好几起了，都是为了探财啊，去把自己的房子抵押拉贷款，然后去买那个高息的理财产品，最后钱没了，房子也没了，哎，就这么回事。哎，长庆啊，
2: 我跟这牛大妈接触不太多，她家里什么情况啊？
1: 牛大妈是这样的，老伴儿死得早，有一闺女，啊，挺优秀的，大学毕业了，工作的也不错。牛大妈呢，就是平时爱贪点小便宜什么的，但有闺女在的，不至于房子让人给骗走了，不可能。
0: 那万一她闺女被人骗了呢？
1: 那更不可能了。哎
5: 呀，我跟你说，这楼市啊，可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学历不分高低，只要有利，都趋之若鹜啊。
2: 不管怎么说，他是咱电子管厂的老职工，他上当受骗，咱不能不管呐。
1: 对呀，咱们办的是养老中心，是吧？老人出了事儿，咱们不管，那人家怎么安心养老？那咱办这中心干什么呢？
2: 是啊，长庆，咱就说的，去走，
1: 对，啊，说说，
2: 不是这事咱管得着吗？咱们想办法行吗？啊，
4: 牛大妈，不管出现什么事儿，啊，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1: 牛大妈，您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啊，还不是因为我姑爷。
1: 姑爷，您闺女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3: 是准备结婚的。哦，我闺女说呀，我那姑爷是做公司的，哎呀，可优秀了，还送了我个玉镯子呢。你看，哎，哎呀，我们姑爷说了。

0: 这个是啊，乾隆爷送给他那个杯子的，这个是镯子。嗯，
1: 乾隆爷怎么这么不开眼的？我跟您说呀，您这镯子这个是。

0: 您哪有那本啊您？
1: 哎，他有套房啊。
2: 我有房。
1: 你看看，哎，咱接着演啊。比如说，我是您的女婿，大妈呀，您不是有套房吗？哎，您可以拿这房子过户到您姑娘的名下呀，用来贷款呢。您放心，哦，用不了那几个月啊，等我这资金周转过来了，我把房子还给您，钱也给您，而且每个月呢还付您高额的利息。
2: 五分利，五分。
1: 你看看，
2: 嗯，
1: 头一个月呢，您姑爷呢还能给那么点钱，
2: 嗯，
1: 您就放松警惕了啊。再以后呢，就没消息了，人就找不着了。
2: 嗯，
1: 完了。
2: 嗯，
3: 看怎么那么清楚啊，这套路。
4: 长兴，我觉得咱们得回去查查这个孙建成的犯罪记录。
3: 我觉得有必要。
0: 大妈，您这房子抵押了多少钱呢？
2: 200万。
4: 200万呐！
0: 哎，就是您那姑爷啊，不，嗨，什么姑爷，就是骗子。
2: 嗯。
0: 他一下骗走你们这么多钱，你那闺女什么反应啊？
2: 我闺女回来呀，就是哭。她说。他生错了家庭，他要是不在我们这个家，他就不至于找不着比他更好的对象，也就不至于碰见姑爷那个骗子。
0: 哎呦喂，你这叫什么话呀？是他把一骗子给带到您这儿来了。哦，他现在反而怨您了，还
2: 是我没给姑娘长脸呢。
0: 你这是什么话？这气死我了。
4: 刘大妈，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大妈，你怎么不报警啊？这警察不管吗？
2: 你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我姑娘能去吗？哎，我姑娘啊，在公司可受重用了，工作可多了，你说能让她去吗？就是她有空也不能让她去，这么丢人现眼得我去，对吧？
4: 哎呀，
2: 但是我还真的蹲了2天，把那个骗子给堵住了。
0: 那他
4: 说什么？
0: 对，说什么？
1: 说什么？哎呀，还能说什么？一定说的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对吧？
4: 我，他，
2: 你，他是不是跟你学的呀？哎，你们是一伙的？
1: 哎呀，您说什么？
2: 一伙的。哎呀，真的吗？我真的活不起了。我跟你讲，我们家那贷款的还款日期马上就到了，我们要是还不上钱，那房子就给拍卖了。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我马上就被赶到大街上去了。你，我真没。
4: 你牛大妈，你那房子已经过户给你闺女了，他催款的、催债的，找你闺女，他找不着你呀，他。
2: 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怎么让他老板知道呢？
0: 耽误他前程，
2: 嗯，
0: 啊，他就不怕他们家房子给拍卖了，他妈流落街头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我来找你们。哎呀，陈总，长庆，前程啊，你们不都是领导吗？就麻烦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帮我这个忙，要不然呢，我这日子就没法过，我只是死路一条，我没法活呀，没法活了。
4: 长庆，你看，
2: 哎呀，
5: 长庆，你看看这，
2: 哎呦喂，
1: 那个小月，你赶快陪牛大妈啊！哎，咱们仨再合计一下，再合计一下。
2: 哎呦，
5: 哎，陈总，这事你可千万不能管啊！
4: 啊，为什么不管呢？
5: 牛大妈这个人还好说，可她那闺女是个人都受不了。
3: 你认识她闺女啊？
1: 你们俩是不是搞过对象？
5: 没有，我跟他相过亲，他压根儿没看上我。他说我是个司机
4: 啊，连我的司机他都看不上。你跟他说，今儿你看我不起，明儿我让你高攀不上，咱集团培养你。怕这个？
5: 哎，孙总，我先过去啊。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5: 赶紧过来。
3: 哎呀，走，
5: 刘大妈，这你别哭了啊，二位。我不是不让你们管这个事儿啊，实在是管不起，咱管不了。最近网上有多少起报道了啊？你见过有几个把房子追回来的呀？
4: 你还没管呢，你怎么知道你是管不了呢？
0: 不是，从我们开始说牛大妈这件事儿，你就一直反对我们管。哎，你说说，你到底为什么反对我们管？
5: 哎呀，
4: 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牛大妈贷款这个事情啊，把房子给抵押了，他这一步一步的，他都是合法的呀。
0: 这叫什么话？哎，你听说过没有？把人房子给骗走了，还一步一步都是合法

0: 假的？你这
1: 他肯定一步步的签了合同的呀，啊，贷款有合同，房子抵押有合同，所以要不回来。
2: 孙县长，我刚才就忍不住的想问你，他这些违法作案的手段，你怎么就这么清楚啊？
0: 你想想这，一步一步他都门清，是不是？
2: 是。
0: 我告诉你，我现在都怀疑这事儿是跟你有关系。嗯。我告诉你，孙前程，你要有违法乱纪的事儿，你赶紧自个儿自首去，你别牵扯到我们养老中心。
1: 说什么来呀？这是原则问题，你污蔑我可不行。我告诉你，我孙继生办事，小错而不断，大错而不犯，违法的事坚决不干。
3: 当初你要是跟了我闺女，就没这么多烂事儿了，不是？
0: 哎，真的，
4: 牛大妈，这事儿我们商量了啊。
5: 来来来，
4: 那个
5: 常静，你让我先说几句啊。牛大妈，你是咱们电子玩厂的老职工了，你这思想觉悟怎么不能提高呢？你说你这个事儿就是想占便宜，想占便宜你就倒霉。
0: 心肠啊，这个思想觉悟的事咱一会儿再说行不行？咱先说给牛的妈把房子追回来，检讨他以后写行了吗？
1: 还是把房子追回来？哎呀，
3: 你们能不能把我的房子追回来？
0: 能，
1: 嗯，一定能。嗯，
3: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自从我那房子被骗走以后哈，我找了好多的地方都没人理我。哎呀，还是咱们自己的养老中心好。哎，行了，对了，我走了，我回家听信儿去了。
0: 对对对，
5: 得了，
0: 您踏实回家听信
3: 儿了
0: 啊。小玉这边给您弄，
5: 小玉，把牛大妈送回家。
6: 我来。
5: 咱们分分工吧。嗯，
1: 我们能干什么呀？
5: 肖长静啊，你就了解情况吧，啊，你再去问问牛大妈，看看这里边的情况是不是像孙前程刚才说的，都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啊，
0: 好，
5: 前程你见多识广啊，你再去了解一下还有多少受害者，他这姑爷是个骗子，他肯定不是骗了一个人呢，他要骗了一大堆人，那咱们就有办法了，嗯。那你们俩去干吧。
1: 那你干点什么呀？
5: 我听你们俩汇报，我统筹全局呀。
7: 你以为你是谁呀？
5: 哎，这俩人呢？
0: 听着都悬吧。哎，就这么着，一套房子没了，没了。
8: 我们学校刘老师他的那个岳父房子好像也被人给骗了，
0: 也这样啊。
8: 嗯，
9: 这种事儿啊怨不着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贪小便宜啊。
0: 这哎，你这么说可是对劳动人民没感情了。
9: 玲玲，赶紧吃，吃完跟爸回家。嗯，
10: 我想和一姐姐玩呢。
9: 跟爸爸了，下次玩啊。
10: 嗯，
9: 赶紧吃，赶紧吃。
0: 这事儿是个大事儿，我最近可能要忙一阵子啊，我得去调查这个事儿。嗯，我把它调查清楚了，我争取把这骗子绳之以法，我要把牛大妈的房子给他要回来。所以你们两家这个，我最近照顾不上啊。
8: 您啊，就别操心了，我们也从来没指望您。
0: 哎呦，
8: 您就哎，来点菜。
0: 你们三舅来电话了，我接一下啊。
10: 谢谢阿姨。
8: 我是你大妈大娘。哦。
0: 嗯。哎呦，三弟啊，哈哈，正吃着饭呢。啊？什么玩意儿？
10: 这是辣的。
0: 马。马赛克。哎呦，这马赛克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这是。别！哎，你千万别拉过来啊！真的，我对这玩意儿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说拉过来了，我帮不了你忙，你还得搭着油钱再给拉回去啊！对不起啊。
10: 那 大妈，
0: 这没什么商量的。
10: 这个菜是辣的。
0: 我知道，我知道，咱都不容易，谁都不容易。我说，你还是在你们当地想想办法吧。你想想，这城里谁还用马赛克呀？是不是？啊，那就这么着。啊，发了啊。
8: 嗯，好。
0: 哎呦，哎呀，
8: 待着玩会儿，别着急回去。
0: 嗯。你们三舅，又倒腾上马赛克了，这可真是不容易。
8: 马赛克？
0: 哎呀，
11: 您看啊，您过去一直说姥姥家的事儿啊，您不管不合适，不好意思拒绝。
0: 嗯，
11: 那您这拒绝了，也没什么吧？
0: 哎，刚才我拒绝他了
11: 啊？
0: 那你舅舅他们不会说我什么吧？
12: 他们说你什么呀？他们说你这马赛克的事儿，他压根就不应该找你。
11: 跟婷婷分。
0: 对哈，我就这么给他拒绝了。
10: 不是，
0: 挺好的，毕竟是牛大妈的事儿大，一套房子呢。
8: 是，
0: 嗯，
8: 哼，
5: 我准是走错门了，我
8: 闻着味儿了吧？
5: 哎呦，大包子，
8: 熟。
5: 哎呀，有日子没吃着了，很好。哎呀，你最近老去大志那儿，你去干什么呀？
8: 高兴呗。
5: 高兴好。哎，我也报告一下啊。食堂的饭虽然不怎么好吃，但是我减肥了。
8: 那好，一举两得呀。
5: 嗯，
8: 你拿蒜去啊。
5: 嗯，太好吃了。嗯，你说你啊，什么都不懂，你跑人孩子堆儿去掺和去，哎呀，你不烦吗你？嗯，
8: 不知道，你没看见那帮孩子特别喜欢我，我明天就去上班了。
5: 那是。不要钱的保姆，我也喜欢呢。嗯，那公司怎么着了？
8: 嗯，看看。
5: 嗯，
8: 你还是挺关心孩子呀。要不这样，哪天我给你个台阶下，你去公司看看去。
5: 那我不去。我对大志啊没什么奢望啊，我就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好好的。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别给我弄那纨绔子弟吃喝玩乐就行了。甭指望他挣钱呢，挣钱呢。
8: 孩子现在挺好的，我不一再跟你说吗？大志现在特别努力。
5: 嗯，努力啊，我没看着。我看你儿子啊，就是把你给唬住了。哎哎哎哎哎！
8: 没事。
5: 我没吃饱呢，你这样我可以报警啊！你虐待我，
8: 老陈，你吃那鸡蛋要太淡，你就放点酱油啊。
5: 嗯，
8: 关键是别忘了吃药。
5: 嗯，我就准备改名叫药罐子喽。哎，你这大早起来的又想上哪儿疯去？
8: 我。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差？有点老糊涂了吧？我上大志那上班去。
5: 哎呦，我不也跟你说了吗？别上人年轻人那扎堆去。你老太婆，你讨人嫌。
8: 讨人嫌也得去。
5: 人都不好意思说，你还自个儿去。哎，那你走了，我这中午饭怎么？
8: 养老中心不是有饭吗？
5: 那我晚上饭怎么办呢？嗯，
12: 妈。你怎么还真来了呀？
13: 妈什么时候说假话了？说来就来。
12: 这都是您擦的呀？
13: 那还你擦的？你刚起床。
12: 行行
13: 行，没事。
12: 不是你注意点腰。
13: 没事，你赶紧收拾收拾吧，一会儿都上班了，多不好看呀！啊？
12: 怎么还真来了呢？
13: 我要不在这，你看你们这脏成什么样了？这都。慢点，慢点，别摔着啊！刚擦完的。
12: 这都是您一人干的？
13: 对呀。
12: 哎呦，我跟你说，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我们公司这么干净。阿姨，我不好意思踩这个地。
13: 别了
12: ，太厉害了！这得干多久啊？
13: 行了，别说那个，赶紧吃饭吧。吃完饭，
12: 哟，
13: 给你们买的早点。
12: 哎呦呦呦！
13: 吃完饭上班。
12: 谢阿姨，谢阿姨，谢阿姨。这阿姨太好了，我跟你说，
13: 踩的都是印儿。
12: 你注意点那药嘛。
13: 没事，你也拾去吧，快去吧。
12: 你别说啊，这么穿还挺漂亮。
13: 你的意思，我多干活就年轻呗？去吧你啊！哎呦。
4: 牛大妈。

0: 动气儿啊！
1: 来了！哎呀，来了！呵，哎呦，我等你半天了。哎呦，
0: 刘大妈，哎，您这大门口全都是垃圾，您这屋里也堆那么多破烂，您这干嘛呢？这是
1: 哪是破烂啊？这个都是宝贝，都能卖钱。
0: 那您赶紧卖呀！这不堆屋里那么大的味儿，哇，这是。哎
1: 呀，现在哪能卖呀？这收破烂的也减价了，一斤少卖好几分钱呢。嗯。哦，
0: 这玩意儿还分长线短线是吧？哎，
1: 快来来来，进屋坐。来。
0: 来。哎呀。闺女呢？哎呀，
1: 她工作忙，抽不出空来。
0: 呵，就他工作忙啊，我也忙啊，我这专门到您这儿来跟他来了解情况了，这约好的到，他又抽不出空来了。您早说呀，您真是。哎呀，
1: 不怪他，怪我。你也看见了哈，我们家这么脏这么乱，他嫌丢人，不愿意回来。
0: 我跟您说呀，我也不是说非要见你闺女。我这不是想了解了解房子的这个整体的情况吗？嗯，我觉得他能说清楚啊，他比你有文化。
1: 我也能说清楚啊，能说清楚。哎，你看这材料我都准备好了，啊，他给送来的材料，你看啊。
0: 这公证啊，贷款合同。甲方是王秀菊，这乙方
2: 大荣信贷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民间的借贷公司啊。这个公司呢，
3: 小月，哎，
4: 陈总，
3: 小月，我们这谈的都是挺重要的事儿，你过来给记录一下。
4: 陈总，工程上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等着我扫尾呢。哎，您不是退休了吗？要不您自个儿记录。
3: 哎，我还请不动你了，现在啊！不是，这是，你刚才说哪儿了？说的他闺女啊，用自己的名字，把自己的房子贷款贷了200万，然后把这钱又给了他这个相好的，是吧？
0: 对，他这个男朋友呀，叫向怀才啊，你听这名啊，就有骗人的天才。这个向怀才呢，跟他借了200万。这儿呢还有借据，还有银行流水。他女儿的钱呢是由这个借贷公司打到他的账上去的，然后他又把这钱转到了向怀才的账上。你看这一切，哎，线路很清楚。
4: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还真没办法，我就拿着这个哎啊，给这个肖林、肖剑他们哥俩全看了一遍。他们俩都跟我说，哎呦，太狡猾了，就人家做这些事儿吧，还真没有不合法的。
5: 你看看，现在啊，我倒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呢，让刘大妈趁高位赶紧把房子卖了，啊，然后还上贷款，剩下的钱呢，到咱们中心来租房子住。说句老实话，我要不是看他可怜呢，我才不招他呢。

0: 孙乾成啊，这牛大妈可怜呐，一辈子辛辛苦苦就落下这么一套房子，你这话说的是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都没有，你就是想让这帮人看着坑牛大妈是不是啊？不是，
1: 他有人愿意让人家坑，你拦都拦不住。
2: 哎，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就那个向怀才，我告诉你，还不就光跟牛大妈闺女谈恋爱，跟牛大妈闺女之后，接茬人家就谈了俩。
1: 你瞧瞧，
2: 跟牛大妈家一个情况啊，都是一套房子，最后呢，都让他给做了抵押贷款了。
1: 你瞧瞧。
3: 掏钱，
1: 啊！我掏什么钱呢？
0: 即便咱拿不回来那套房子，咱至少能把那诈骗犯绳之以法，咱为牛大妈出气呀！哎，他要骗了牛大妈一个人，咱还真没辙。他骗了一堆人呢，那他这诈骗可就坐实了，咱就能请着律师告他。
2: 嗯，
0: 掏钱，
2: 掏钱，
1: 哎。他打官司啊，干嘛我掏钱呢？哎，
2: 对呀，干嘛他掏钱
1: 啊？
0: 你不掏，
1: 哎，
0: 孙乾成，你拿着你的钱走，我让集团掏钱，这养老中心就没您什么事儿了。
2: 佳佳，哎，别因小失大，
1: 别给我来这套，你们一个软的，一个硬的，干嘛呀？啊，欺负人呢？啊，戳着我的软肋了是不是？掏。我套行吗？啊，我欠着谁的了我呀？啊，
4: 行，
1: 拿去。
4: 哎，
1: 您是请律师。
4: 好，
1: 我掏钱。
4: 哎，
1: 就2000块钱，请去吧。
2: 2000块钱
1: 啊？
2: 能请什么样的律师？
0: 我哪懂？
1: 哎呦，别再商量了，连咱仨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事情，还请什么律师啊？愿意请就去请去吧，就2000，多一分我都不掏。
5: 就2000，这案子没得打，我们不接。
2: 老太太太可怜了，先生，她没钱。
5: 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咨询费500，请先交上再走。
6: 这样子案情很复杂，
2: 对，
6: 很难打。
2: 是是是。
6: 对，代理费3万块钱。
2: 3万块钱啊？
6: 对，3万块钱。
2: 律师同志。这老太太的钱全让那个骗子给骗走了，她没钱，
6: 没钱
2: 啊！
6: 咨询费500，走的时候交上。
2: 没钱是打不了官司，哎呀，我什么事儿都没解决呢，我1000块钱咨询费先没了。

0: 这案子啊，你要是找到别人，肯定告诉你不好打。那你呢，找到我了，算是找对人了。哎呀，这样，咱们现在就把协议签了，签完之后，我告诉您怎么打。
1: 王律师，这老太太呀，真的是让人给骗惨了，她没钱了，她就是这个律师费，她多少钱呢？
0: 哎呀，这个少了5000没法干呀。哎呦，
1: 王律师，这老太太跟我说她只能出2000。我看着老太太挺可怜的，行，我再帮她出2000，4000咱们一口价，行不行？
0: 哎呀，律师这一行呢，他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1: 是，我知道啊。可是老太太实在没钱了，哎，说实话，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咱俩不都属于见义勇为吗？就4000，求您了。
0: 哎呀，见义勇为。行，4000就4000吧。
1: 啊，太谢谢您了。
0: 哎，这样，你现在就叫他来签协议。
1: 哎，我这就去找老太太。
0: 哎，干嘛找老太太呀？这房子不是过给他闺女了吗？要签也得他闺女来签。
1: 哦，对，嘿，哎，对对对，长学问了。行，那我就去，我叫他闺女来签协议
0: 啊。好好好，
1: 哎哎，
0: 尽快啊。
1: 哎哎。哎呦，你的妈呀！你说你出个门，你还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哎呦，打扮个没完，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没有，你这不昨天一说到我闺女那儿去，我就给她包包子。哎呦，刚吃过，你看还热乎着呢。
1: 你包好了包子，让你闺女回来吃不成啊？还非得哎，还给她送过去，真行你。
2: 这儿
3: 啊，嗯，
2: 就这儿。
1: 这儿
2: 啊。
1: 您闺女在这儿上班？
2: 是啊。
1: 我怎么瞧这像是后门呢？
2: 嗨，是后门。哎呀，我闺女啊不让我到前门去找她，她怕同事看见。

0: 这叫什么回事儿？这叫我姑娘啊，低调。嘿，来来，哎呀，我在这儿呢。
1: 哎妈，我不是让你别来公司找我们，怎么又来了？
0: 哎呀，秀琴，这是你萧叔，是和你爸的老同事。
2: 对，
0: 小叔，有事儿吗？哎，就是房子的事儿，你萧叔说呀，能帮咱们找回来。
2: 能行吗？行不行咱也得试试啊，对吧？毕竟咱不能说让这骗子就白白就把咱这房子给骗走了。我呢也给你们找了个律师了，律师他愿意帮咱打这官司，但是现在这个房产不是已经过户到你的名下了吗？所以得你跟这律师见面，签这个协议。
0: 萧叔，这事儿吧，我不想声张。
2: 你不声张可不行啊！你说吧，现在那讨债的就堵在门口，这天天的。对呀，那不管怎么说，这房子他是在你的名下被骗出去的。你说你要不声张啊，那钱他能自己回来呀？那骗子他能自首去吗？是不是？人家现在律师都愿意帮咱打这官司了，你就去跟他见个面，签个字，这总行吧？
0: 对不起啊，小叔，我还得上班呢。您要是愿意帮忙呢，我谢谢您。但您要是不方便，就让我妈来处理吧。妈，我还得忙着呢，走了啊。
2: 哎，不，秀琴，你别走啊！你看我这给你蒸的热包子，哎，羊肉馅的都热乎了。
0: 妈，你在这叫我朵罗西，再说了，我办公室不让吃东西，你快拿回去吧。
2: 不是，不让。
0: 哎，就在这儿，这儿吃，在这儿吃，
2: 我不怕丢人，我害怕丢人呢。行了吧，牛大妈。 你闺女现在叫朵罗西了，就怕丢人了是吧？叫了朵罗西就不能吃羊肉馅包子了啊！哎，秀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话我都想跟你说。你信不信我敢在这大声喊，把你同事都喊出来？
0: 哎，
2: 我让他们看看这朵罗西王秀菊怎么对他妈的，你信不信？你知道你妈为你好家为了这整……
0: 算了算了，你不是什么？
2: 你不是，你不是孩子，
0: 不是你别，
2: 不是咱俩。
0: 你看你呀，你吵什么呢？我的事儿不用你管，真是的，我闺女好不容易出息成这样，我不许你坏她的事儿。
2: 牛大妈，我是为你好啊。行了，我不管了啊，就你这事儿我也不管了。 就听你们朵罗西的，行了吗？我走了。

0: 不是我想说你牛的马，咱也在这一块儿工作这么多年老同事，哎，是，咱都是为孩子活着，这话没错。可这孩子要是都不认咱了，你说咱还为他干什么呢？这是，有必要吗？
1: 长庆，我跟你说吧，我这辈子我就这样了。 可是我不想让我姑娘，我不想让我姑娘像我的像我这样。我姑娘现在她挺好的啊，我跟你讲，她就是不认我。我高兴，高兴，我告诉你，你别管。
0: 我还真不想管。行，我再最后问你一句，你听着啊。
1: 那你这房子的事儿，到底还想不想要回来？长庆啊，长庆啊，说啊，我听
0: 着呢。我和我老头儿这一辈子了，就这么一套房子，
1: 他什么也就没落下。我不能让他从我手里就这么丢了，你还得管。
0: 你记好了你今天说的话啊！行，我接着管。咱先回去吧，回去再商量商量怎么办。来，再按一手印。哎，我手印。好，王律师，您看，这回行了吧？
2: 按理说呢，这协议。 得是他闺女签，毕竟是房主嘛。那我姑娘要是出面的话，这官司我就不打了。啊，也行也行，只要你闺女承认我是她的代理律师就行了。二位，接下来我告诉你们后边怎么做吧。哎呀，这官司呀，没什么好打的，人家把这游戏玩得太好了，一切都合法，咱即使上了法庭也打不赢。您。
3: 您说什么？你别着急啊，我后边说的才是重点。哦，本来呢，我这几句话是值5000的，这不见义勇为吗？打了8折，哎，现在只剩4000了。哎，不，您呢，赶紧回去，趁着现在房子还没被查封，也趁着现在楼市行情还好，赶紧把房子卖了，把贷款还上，剩下的钱就是您的养老金。完了。
0: 二位，我后边还有一个案子，慢走不送。
1: 这就完了？嗯，
3: 完了，本次代理结束。二位，我还得锁门呢，请。

0: 哎，你干什么？
1: 你等我啊！
0: 不是，我告诉你，那个主意早就有人给我们出过。我们就是不想那么干，我们才来找律师打官司的。你收了我们的钱，你就得给我们办事儿。你跟我说，这官司咱们怎么才能打赢？
2: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哎，你听说过有花4000块钱就能打一官司的吗？我收的只是咨询费啊，主意已经告诉你了，咨询结束了。
0: 你骗我们，你欺骗老人。就这样结束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我60多岁了，我有病。你要这样的话，我一头磕在这儿，我说是你给我打的，你信不信？
2: 我打110。
0: 你打119我也不怕，你打，我现在就磕，你打吧，来，
2: 大叔，您坐，别激动啊，坐。您看，您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案子呀，他没法打，打了也得输。您要是接受输的结局呢，无非也就赔上4000块钱嘛。你要是接着再打，还得诉讼费啊，乱七八糟的，交的钱更多。我这也是为您着想，不是？
0: 王律师啊，就那个向怀才，他用这样的手法骗了很多的老人，我就不相信没有办法制服他，我就不相信法律上会是支持他的。哎，我们不懂法，你是个律师啊，你懂法呀，你一定有办法能制住他呀。哎
2: 呦，真是没见过您这样的，
0: 王律师。你说吧，你到底是选哪条路？你退钱还是帮我们打官司？你说。
2: 这样吧，我给您指条道，要是走得通，这官司我就帮着打；要是行不通呢，也别怪我。
0: 什么道？你说。
2: 最近呢，我发现有好几起案子都跟这个类似。我在这里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0: 你什么现象？你说。
2: 就拿你们提供的材料啊，包括过户手续，也都经过公证处给公证了。好几个房子被骗的，都是同一家公证处给办的，也就是你们找的那一家，华正公证处。我在想啊，这骗子

0: 是不是跟公证处有什么勾连？哎，如果你要是能找着一些证据的话，先把这公证处给打掉，那这案子就有的办了。
1: 啊，嗯，哎，王律师，谢谢你，你一定行。
0: 我谢谢您，哎呦。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绿化环境，美化人生。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5: 蚊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即将播出群英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厨房火灭在离家，安全生活靠大家，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宝贝，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2: 跨界演员高玉庆做客群英会。
7: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嘿，
2: 跨界影视，幸运知己，
7: 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哦，
2: 重拾老本行，包袱响当当。
8: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儿。
9: 就这句
10: 太像了，
9: 是吧？哦，像不像？哎，
2: 群英会与您相约。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2: 老化电线及时换，家庭生活防火换，人人防火，家家平安。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3: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5: 蚊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从幽默中汲取智慧，在笑声中传递快乐，用奇思妙想跨界碰撞，把传统艺术融入生活。欢迎来到天津卫视群英会，欢迎大家。好，首先呢，欢迎我们今天喜咖团的两位我们的好朋友啊，喜剧演员郭金杰，掌声有请。网络红人金南二哥，欢迎。也再次欢迎我们的各位相声演员们，欢迎大家。您看我们这个群英会啊，是一个相声的舞台啊，这个上来先问问这个金杰哥吧，你觉得你跟相声的渊源是什么？
1: 哎呀，我跟相声可真是有渊源。嗯，因为一开始啊，我就没想过我能够学习相声，嗯，还能拜师。哦，我们铁岭有一个相声作者，他投稿投到了北京，他那个作品进入复赛了，但是没有演员，他就拿着稿子上我们那个团里说，我这有一个作品进入什么北京的一个比赛了，你们只要去了就有优秀奖，就能给你们一个证书。我们就这么着就到北京参加比赛了。嗯，当时拿的是三等奖，但是业余组，反正我这些年参加的全是业余组。对，那是第一次说相声，
0: 有师承，获过奖啊。虽然是业余组，但是表演很专业啊。
1: 谢谢。
0: 那这个金南二哥跟这个相声有什么样的渊源？
2: 我就是跟咱们群英会的渊源。嗯，我也跨过界呀，郭老师。你别看我界那的，我跨过界。对，我也是说过，就从那回跨界。嗯。跟陈永泉老师，我记得。然后以反串的那个形式，嗯，就从此就喜欢上相声。其实以前我听相声不多啊，总觉得跟相声离得特别远，嗯，但通过那个跨界呢，我就从那回开始就一直的关注咱们群英会的相声，嗯，所以这个渊源就是从群英会开始的
0: 、哎，而且其实天津人啊，这个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相声的基因。
2: 哎，对。
0: 那说到这个跟相声渊源，我们今天要请到这位嘉宾啊，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哎，他是个影视演员啊，其实他和相声的渊源非常的深啊。那接下来就请上我们今天嘉宾，著名演员高玉卿老师，掌声有请。欢迎高老师。
3: 你好。
0: 来，先跟咱们天津观众打个招呼吧。
3: 亲爱的天津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4: 大堂之上，巧言善辩，来人呐，给我。
5: 都知是忠臣义士，肯定不会说，我只好去问问旁人。
3: 谢谢。
0: 好，欢迎高老师啊。其实这个高老师对于我们这些相声从业者来说啊，这是前辈了。我们很多人都是看着高老师的相声，包括天津快板长大的啊。但是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觉得，哎，我在电视剧里总看到高老师啊。所以这样吧，高老师，您来到我们这群英会舞台，也先跟大家说说您跟相声的渊源有多深。
3: 我跟相声的渊源，嗯，那要提起来。
2: 太深了
3: ，因为我是门里出身嘛，
0: 没错，
3: 门里出身，我父亲就是说相声，嗯，说钓鱼的著名相声演员高云培，
0: 对，这一提咱天津观众太熟悉了，
3: 对，父亲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出来的，
0: 没错，高先生不光是我们天津观众非常喜欢啊，当时应该说可以叫全国粮票，是吧？这个就到哪儿观众都非常欢迎。我记得李金斗老师啊曾经跟我说过，说在80年代这个相声演员全国巡演的时候，有三大底，就是三位演员在全国都可以攒底的，是吧？一位就是高英培先生，一位是杨振华先生，还有一位是马季先生。
3: 对，没错。
0: 那对于您小的时候，突然之间知道父亲是说相声，然后又一下变得这么火了。
3: 我看我父亲的那个在台上表演，跟范大表演，我在想，我说我将来以后要这样多好，我能不能？啊，所以说这就是暗下决心的，嗯，我也得想法，
0: 也得下功夫，对对，变成高先生这样，是吧？嗯，但是后来确实这个梦想实现了，就是您当年那个天津快板武松打虎，那真的也非常火爆啊。
6: 我还得把山上，我还得去拼搏。打了虎出了名，我可了不得，最起码的跟相声明星平起又平坐。什么叫魏文亮？哪个是天理和？他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六活。好，
3: 这是2003年，嗯，那相声大赛，
0: 对，
3: 因为他设定有个3分钟的才艺展示，
0: 对，
3: 结果就定下来了，这天津快板，嗯，那个这里边最响的包，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六活，这句是人家 河北官字人老先生们，顺着这个抱负，大伙儿给他扩了，就扩展了。
0: 这个节目最后是得的二等奖，其实差一点就是一等奖了。
3: 二等奖，但是韦忠师哥得了一个最佳捧哏奖，那捧哏奖完了之后，他还给摔了，
0: 怎么叫给摔了？
3: 他拿着回来，怎么就没注意？完事啪一摔了。哎呀，我的一等奖啊！
0: 我赵老师这辈子够冤，斗一辈子跟得个捧哏一等奖，还给摔了。那这个说了这么多相声，确实这个高老师和相声渊源很深。但是演戏这方面，好像很多年轻人啊，看到高老，哎，这是演哪戏的？我总在电视里看到过。
3: 光叫上，哎，你说，哎，我就是那哎。
0: 有个哎就不错了，我们哎都没有。那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相声说的少了，开始转到这影视行业了？
3: 哎，这个人呢，在尤其我说我啊，在不同时期遇见不同的贵人。我演戏第一个贵人是傅彪。89年的时候，完了这个彪哥，我给我介绍了就儿影厂的，在昆明拍的一个戏叫《走进象群》，这是第一部，哎，后来96年呢，台湾的一个老板，北京有个怀柔县啊，开了一个影视公司，我就去到那个怀柔那儿。我拍戏，为什么？就其实是为了生活拍戏，因为团里那年96年的时候，一个月才开300块钱工资，那飞腾给我6000，哎呦，一个月给我6000，你说能不去吗？
0: 看来还是演影视剧比说相声赚得多。那这个您这么多年啊，这个拍影视剧，您演的正面人物多还是反面人物多，坏蛋多？
3: 反的多
0: 。我们有一个高老师这个影视的一个集锦啊，一个小片，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好吧？
7: 你说这马子，呸！
8: 哎呀，小马，你这都关键时候你怎么转不过来弯啊？你没看见，刚才你一说要报警，他吓得当时就慌了，这里头指不定有什么事儿啊。
9: 秦国连丧三王，正是我关东之国可乘之机，外臣斗胆请楚国与赵国联手出兵伐秦，共谋天下。
8: 父亲啊，父亲也不必太过的恼怒，水丘那个湖州刺史不过是虚影的故事，大王昔年许父亲出镇湖州，那是时任不一样。
3: 谢谢。
0: 哎，确实啊，这个高老师这么多年也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不同的人物啊。您有没有分析过这个演坏人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特质？
3: 演坏人其实啊，我理解啊，他可能空间要大一点。你正派一点的，他那个台词啊，他那个动作都给你设定好了。反面的人物呢，你可以再自己就等于说，按照咱们来说的话，使下使再大点，你都可以。
0: 哎，你看，还是这个相声演员出身啊，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像郭金杰这，我这个形象能演了好人，他赖自己形象。
1: 没有，
0: 高老师，
1: 没有，因为我要一演坏人，导演说演太假了，不会演坏人，演不了。
0: 那这个演这种反面角色，您觉得创作空间大？那您在表演的时候会有哪些个窍门呢？也可以教教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们。比如说，
3: 就是人家演戏就真听、真看、真感觉，就是你演那个人物，跟咱说相声是一个道理，你就是把说相声的那个口分，把说相声的那个做派，大下哇呀，
0: 这得去掉。哎，
3: 这个你给他去了就 OK 了。
0: 今天啊，我觉得聊得特别开心，而且我们各位相声演员可能也都想着往这影视方面转一转啊。那这样，高老师您先目测一下，您看看这个我们这六位相声演员，谁就跟您一块演反派去比较合适？
8: 都合适，
0: 都合适，这都不老像好人的啊！选上三位来，跟您来一块儿，咱们互动一下，好不好？
3: 选三位，那首选来许健，
0: 许健，来啊！
10: 有，我是面带忠厚，哎呀
3: 哥，面带
0: 内藏奸诈啊！
3: 各位
0: 啊，好，
3: 我跟他熟点，
0: 长鹏去，好吧？
3: 长鹏去，好，欢迎，欢迎，
0: 来，
3: 欢迎，
0: 欢迎三位啊。这个是高老师精心选择出的偏坏一点的相声演员啊。咱们规定几个情境让大家先演一演，然后一会儿高老师再给他们做出一些指导，好吧？好，
3: okay，
0: 那这样我们先来许健吧，好吧？许健，你的这个情境是啊，偷完了东西被盘问，但是又想嫁祸他人，这个要不让金杰哥给搭一下，好吧？
1: 我演好人呐。啊啊，
0: 来，好，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那咱表演开始。
11: 说吧，你谁得罪了？
0: 这是好人吗？这
12: 我是不是该盘问您呢？
11: 好人啊，
12: 你要找点盘问您，
0: 这演什么来着？
1: 好人，好人，这习惯了啊。嗯，
11: 说，你这东西在哪儿拿的？
12: 我没拿东西。
11: 没拿东西啊？没拿东西，这么一包东西背在你身上。
12: 嗨，这包东西你知道吗？
11: 嗯，
13: 做好事儿来的。
11: 别给我拍拍打打的啊！
12: 有一大坏蛋，嗯，叫高玉清
11: 啊。我知道
12: 他偷的东西，说是他买的，他说重拿不动，我不知道他跟我要倒托，你知道吗？
3: 倒托，
13: 职业术语出来了
0: 啊。好，许健，我觉得你这个坏人啊，这个还不够坏，你看高老师往那一站，我就觉得真像他指使的你。
3: 你如果要是真是偷东的话，你刚才就动作少一点。嗯，
0: 高老师您给示范一下。
3: 你跟那一本正经的，
12: 一本正经，您来，我学一学。
3: 一本正经的，
0: 来，这个您说，咱们开始。
1: 东西从哪儿弄的？啊？我问你，这东西从哪儿弄的？老实交代，我也不为难你，实话实说，从哪儿弄的？说话。啊？从哪儿弄的？
3: 许健那儿的，他们家那儿有的是。
1: 是你的东西吗？你就拿。
3: 那不，我替他那嘛嘛保存保存。
1: 你替他保存，你告诉人家了吗？你就替人保存。
3: 他知道
1: 你。你找许健干什么？
12: 你拿我们家东西干嘛？
3: 他让我拿的。
1: 我什么时候让您拿了？
0: 这个我觉得高老师这个眼神啊，就一看就像做贼心虚的那个状态啊。
1: 因为是很生活。
0: 对，我们这个第二段啊，第二段咱让彭旭来吧啊。你的这个情境是被怀疑，心虚狡辩
1: 啊。这就别我配合了，这就换二哥，
0: 二哥来
1: 配合一下。
2: 我演好人。
0: 对。你怀疑他心虚狡辩，好吧？
2: 行，
0: 那咱们就表演开始。
2: 我逮你半天了，
0: 干嘛？
2: 我一直看你，你拿的嘛那是？
11: 没，
2: 你还没有？你拿的我看你。
11: 不是，你根本就没动。
2: 我看见了。
11: 动你！
2: 我报警了。
11: 骂熟了吗？你不用，
2: 这都
11: 我给你看，我给你看行不行？
2: 我看
11: 看
2: 了，
11: 看过了吗？
2: 看看。
11: 看，好东西。
2: 你看这
11: 不是
2: 不行，我报警
11: 不
2: 行。
11: 不是你
2: 不行，我再报。
11: 不是，我给你拿。
2: 拿也不行，
11: 我给你拿。
2: 我不要。
11: 你看
2: 不行，
11: 我让你瞅一眼。
2: 摘着不行。
11: 不是别人，不是别人
2: 的，
11: 我自己的。
2: 你怎么证明是你自己的？
11: 这不我这是错下来的吗？这有嘛可看的呢？这个
2: 泥儿啊？
11: 对呀，你这
2: 不好意思，我以为你弄你了。嗨，不好意思，误会了。
0: 好吧，哎，这个坏人伪装的挺深的啊，
2: 是吧？
0: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这个二哥这分疑的状态啊也非常好啊，一个热心大妈的感觉啊。高老师觉得这个
3: 他演得好，情理之中，预料之外，完事最后他妮儿应该摊他脸上，
11: 这你要吗？
0: 这就有包袱了。彭旭这一段非常好啊，得到高老师的肯定啊。
2: 哎呦呦呦！
0: 好，最后一段情境啊是郭威的啊。
12: 好。
0: 事情败露了，不装了，摊牌了，
12: 行吗，高老师？
3: 好嘞。
12: 事情败露了，摊牌了，不装了。
3: 好，
12: 高老师，
3: 怎么着？
12: 当嘉宾来了，相声都不说了，彻底不干了，直接上这儿挣这份钱来了。我告诉您，高老师，您那点事儿我已经都知道了。
3: 说我什么？
12: 不用装，直接说。您啊，相声演员，
3: 对，
12: 跨界到影视剧，现在从影视剧干得不错，又跨回说相声，是不是您？
3: 咱俩谁心虚啊？他比我还横。
12: 知道为什么要把您这事一五一十搁这说好了吗？
3: 为什么？
12: 您挣那6000块钱得分我4800。
3: 我呀。
0: 这个刚才这个高老师说啊，这个跟你很熟悉啊。
12: 对，
0: 我觉得现在不是熟悉，你们俩是不是有过劲
12: 儿？对，这个必须得说。当然，我跟高老师特别有幸，也特别荣幸，我们做过一段时间同事，
7: 对，
12: 所以我们特别熟悉，而且每周基本每周都见面那段时间。
7: 没错。
0: 刚刚郭威这段表演，高老师觉得怎么样？
3: 郭威啊，哎，他演的挺好，他我们俩反过来，
0: 您可以说实话，不用考虑是您老同事，
3: 不是，他就拿出来，就是你原来在团里头出去走学，让人发现你回来，
12: 这掐了别播了，
0: 就是这么给开除的，
3: 你那
0: 越有亏心越得理直气壮，
3: 对对对对对，哎，
0: 三位我们的相声演员在高老师的指点之下，也塑造了三种不同的坏人啊，也再次感谢各位，也谢谢高老师，谢谢啊，
2: 谢谢谢谢，
0: 那这。高老师今天啊回到我们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了，最后是不是还得给我们来说段相声？哎
14: 呀，我啊，您得跨界说，
7: 说吧，
12: 我们太期待了。
3: 那谢谢谢谢啊，那给大家表演一下。对，
0: 但别着急，咱先听听他们的。哎呦，您最后得传底，好吧？
7: 好吧，向他们学习学习。
0: 嘿，那这个刚刚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许健上来互动的啊，那咱们就先听许健的，好吧？
7: 好，
0: 那接下来有请四平许健，好吧？有请两位啊。
15: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16: 您看这个人呢是各有一号，
17: 对，
16: 有这么句话您听过吗？
17: 啊，哪句啊？
16: 叫好走东的不走西，好骑马的不骑驴，好看书的不看戏，好听马三立的这不听邓紫棋，
17: 哪有这么一句？
16: 哎，问问您啊，你有什么爱好没有？
17: 我呀，啊，其实我平时就好喝两口。

0: 无终止的喝呀、啊、
1: 我们俩醉鬼，
0: 这就别宣传了。
1: 这个酒啊要少吃，
0: 哎，是要多吃。
1: 咱们中国是有酒文化的国度，
0: 对，
1: 提起这酒文化来，酒源远流长，
0: 是吗？
1: 哎，提起酒来考考你
0: 啊，我听听。
1: 要这个追根溯源来讲，这酒具体怎么来的、嗯、知道吗？
0: 嘿，那你算问对人了。
1: 哦，
0: 你要问别人，他们还真不知道。
1: 你看找着妙门了。
0: 那可不嘛，
1: 说说酒怎么来的。
0: 你不就问这酒是怎么来的吗？
1: 对对对，
0: 超市里买来的。
1: 哦，超市里买来的。
0: 哎，
1: 那鞋铺里
0: 不卖，
1: 多新鲜呢，多新鲜呢。
0: 对，
1: 问你追根溯源，往根上倒，这酒具体怎么来的，知道吗？
0: 那要往根上倒就不知道了。
1: 你看一问问住了吧，坐后台撇着咧嘴，大脑袋一晃，也七个不服八不忿。
0: 谁呀、啊？
1: 一问问住了，没学问呐，同志。
0: 您先别说我，我先问问您吧，这个酒具体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1: ？Yes, madam。
0: 哪来那么一句？
1: 我听电视上老有这句，知道啊，知道。
0: 哦，你知道？
1: 对。
0: 那太好了。
1: 啊，
0: 朋友们，咱鼓鼓掌，让他给咱说说这酒具体怎么来的，怎么样，朋友们？哎，您看看。
1: 说没问题
0: 啊，
1: 我告诉你也可以。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你也不能说这耳朵听这耳朵冒吧？
0: 啊，那不可能。
1: 你得听在耳骨内，记在心窝里。
0: 是，
1: 将来走到大街上，什么就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嗯，有人就提出来了。哎，这个酒具体是怎么来的呢？
0: 对呀、啊，
1: 这时候没人知道，
0: 哦、
1: 唯独你许健站出来、
0: 啊，
1: 按我告诉你的，汤汤汤那么一说，
0: 嘿，
1: 那真就一扭入林，是破扭压音。
0: 您 听，
1: 别人听过之后。无不暗挑大指罢了、
0: 嗯。
1: 许健这个女同志有点学，
0: 女同志
1: 不是这个小伙子有点学问。
0: 哎，是。
1: 您问什么问题？
0: 我就问这酒具体是怎么来的。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它是粮食酿出来的。
0: 呸！呸呸！来来来，你给我放下。
1: 嗯。
0: 呸！
1: 呵，怎么还着不一口？
0: 你这句话还没我那有营养了，知道吗？
1: 跟你说个笑话
0: 啊！
1: 要提酒具体怎么来的，那是一段传说了。
0: 哦，这还有传说呢。
1: 哎，先给你提个人
0: 啊，您说，
1: 这个人叫杜康，
0: 他干嘛的？
1: 哎，造酒的祖师爷呀、
0: 啊。是啊，
1: 有这么句话叫“杜康造酒，刘伶醉”嘛。
0: 哦，
1: 杜康不是现在的人，
0: 那他是
1: 上古时期。在炎帝皇帝那个年代，他从事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
0: 啊。什么岗位？
1: 仓库保管员。
0: 嗨，看仓库的，
1: 负责看管粮食。
0: 哦，是。
1: 赶上这一年啊，粮食大丰收了、
0: 啊、
1: 都囤到那个粮食垛底下垛着。
0: 哦，是。
1: 风吹日晒加雨淋，按现代话说就叫发了酵了。
0: 哦，
1: 这天杜康走到跟前一看呢、
0: 嗯、
1: 有的粮食垛底下留下来一股无色透明的液体。
0: 嗯，
1: 走到跟前呢，手指头蘸了一点
0: 啊、
1: 往嘴里这么一抿，
0: 嗯、
1: 这哪孩子撒尿了？这是，
0: 好、啊、嘛，这什么味儿？这是
1: 不是细咂摸不对、嗯、
0: 啊？
1: 虽然说有点苦，有点涩呀、
0: 嗯，
1: 可是入口很绵柔，尝起来呢还有点回味性。
0: 哦，是。
1: 杜康一琢磨，
0: 嗯、
1: 这个玩意儿要提升一下口味，
0: 嗯、
1: 来个什么香草味的呀，
0: 啊、
1: 榴莲味的呀，百香果味。
0: 不是你这吃冰激凌呢？这。
1: 不失为人间绝世佳酿
0: 哦，
1: 可是怎么提升这个口味呢？
0: 对呀、啊，
1: 怎么造这绝世佳酿呢？
0: 就是
1: 由这天开始，这杜康算坐下病了。
0: 哎呀，
1: 每天就饮食俱废，
0: 哦，都不吃不喝了，
1: 光琢磨这事儿了
0: 啊。
1: 怎么提升他的口味呢？
0: 对呢，
1: 怎么造这绝世佳酿呢？
0: 嗯，
1: 这天杜康晚上躺床上正琢磨这事儿呢，
0: 是，
1: 就见这屋门一开呀、啊，由外头进来一人
0: 啊。
1: 白头发白胡子一老头儿，
0: 哦，
1: 手里还拄着蹦白的白拐棒棍儿。
0: 那甭问了，人老头从南边来的。
1: 哎，对，往这一站，
0: 是
1: 那真有神仙气概，叫仙风道骨，毫发童颜。
0: 一老神仙，
1: 怎么跟你形容？
0: 那怎么形容？
1: 就跟我一个模样。
0: 哦，跟你一模样，那就不是老神仙了，
1: 啊、
0: 那是老神经了。
1: 这叫什么？这老神仙看见杜康还说了
0: 啊，怎么说的？
1: 怎么样，哥们儿
0: 啊？
1: 听说你要做绝世佳酿？
0: 不是，你这是老神仙，这不老流氓吗？这不是？你见过哪个神仙加个烟卷怎么着干玩意儿？咱有这个吗？
1: 神仙什么模样？
0: 神仙不？
1: 啊，一端庄一点。
0: 哎，
1: 哎呀，我听闻你要造绝世，
0: 你先把烟放下行吗？
1: 我听闻你
0: 别弹烟灰了。
1: 我老朽不才，特来相助于你造这人间绝世佳酿。
0: 哦，
1: 杜康一听是千恩万谢。
0: 是，
1: 哎呀，但求老仙长您指点迷津呐、
0: 啊。
1: 老头就说了，
0: 啊、
1: 你呀，九天之后的酉时，到村东头大柳树底。

0: 底下等三个过路人，取三个人身上三滴血，把这三滴血兑到你发现的这个液体当中，便可造成人间绝世佳酿。
1: 哦，是啊。
0: 杜康一听是一一到地，再一抬头，这老头是踪迹皆无，
1: 走了。
0: 猛然间一睁眼，哎呀，原来是南柯一梦。
1: 哦，是。
0: 杜康一个人坐在床上，叫捏呆呆发愣。
1: 哦，
0: 哎呀，我刚才是不是做梦了？
1: 是。
0: 梦里是不是来个老神仙？
1: 是呢，
0: 这老神仙是不是把造佳酿这方法告诉我了？
1: 是，
0: 我是不是又给忘了？
1: 对，忘了。
0: 不，赶紧回忆回忆吧。
1: 再想想。
0: 九天酉时三个人、哎、三滴血。
1: 对对对，想起来了，这就。
0: 我信还是不信呢？
1: 啊，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没错。
0: 站起来，推门往外就走。
1: 哦，
0: 出去他又回来了。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0: 没穿裤子。
1: 嗨，光着出去了。
0: 穿上裤子也不行啊。
1: 怎么呢？
0: 九天之后的酉时嘛。
1: 哦，太早了。
0: 好容易挨到第九天，刚到酉时，杜康就来到村东头大柳树底下等着。哦，
1: 就到那儿了。
0: 往这儿一站、嗯，这么一看呢、嗯，哎，从正东方过来一个人。
1: 哦，是。
0: 看这模样是个文人打扮。
1: 哎呀，
0: 头戴文生公子巾，身穿文生公子氅，手摇折扇，叫一步三摇、
1: 哎、
0: 往脸上看，面如冠玉，齿白唇红，眉清目秀的、嗯、怎么跟你形容呢？
1: 那、哎、怎么形容？
0: 哎，就跟我一个模样。哎呀，
1: 我又跟你一模样。
0: 杜康赶紧的过来了、
1: 嗯、
0: 哎呀，这位先生小可不才，造人间绝世佳酿，想跟您借点东西可以吗？
1: 嗯，
0: 好啊。您借什么东西呀、
1: 啊啊、对呀、啊、
0: 借您身上的一滴血不知可否？
1: 嗯，
0: 别看是文人，但是很爽气。
1: 不、哦、是。
0: 好吧，就借您手中的匕首刀一用吧。
1: 嗯，
0: 杜康把这匕首刀往前一递，文人接刀在手，要刺破中指取一滴血、
1: 啊、是。
0: 这个文人呢，他胆小，
1: 哦，
0: 手无缚鸡之力，
1: 还没劲儿，
0: 拿着这刀颤颤巍巍哆里哆嗦奔中指、
1: 嗯、吓我一跳。
0: 再一看呢、
1: 啊、
0: 还没挨上呢，
1: 这不白费劲吗？这不
0: 再来
1: 啊，再来来
0: 在这折腾半个小时
1: 啊，
0: 别说取血，
1: 怎么着，
0: 肉皮儿都没蹭破。
1: 对，光无实物表演了，在这儿。
0: 杜康抱肩膀看着他，
1: 嗯，
0: 大哥，你一人玩得够嗨的，你
1: 好呀，
0: 赶紧的吧。
1: 啊，
0: 简短截说，刺破文人中指，取了文人一滴血。
1: 哦，
0: 刚把这文人送走了，
1: 啊、
0: 一看正东方又过来一人，
1: 这是，
0: 看这模样是个武将打扮、哦，骑着高头大马，头戴金盔，身披金甲，肋下佩剑，往脸上看呢，
1: 啊、
0: 那就两道剑。剑眉直插入鬓，一双虎目皂白分明，真有一身英武之气。
1: 您看看，
0: 怎么跟你形容呢？
1: 那怎么形容？
0: 哎，就跟我一个模样。
1: 您见哪个武将瘦的跟烧鸡似的？您
0: 杜康赶紧的过来了。哎呀，这位先生，这位壮士，
1: 嗯、
0: 小可不才，要造人间绝世佳酿，打算借您身上的一滴血，可以吗？
1: 啊、
0: 还没等着杜康说完呢，
1: 啊、
0: 再看这武将，苍啷啷把肋下这宝剑就拔出来。
1: 他要干嘛呀？
0: 对准自己大腿，噗就是一下。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一下正好扎大动脉上
1: 啊！
0: 当时这血滋就滋出来。
1: 我天哪、哎！
0: 这武将还说呢，
1: 啊、
0: 怎么哥们儿够吗？不够，这腿还有。
1: 玩命来了，这是
0: 杜康说嘛？这呵，您这够了、啊，
1: 好洗脸了都。
0: 您这造血豆腐都够了、
1: 啊，是。
0: 取了武将一滴血、
1: 啊，
0: 把武将送走了，接着等吧。
1: 啊，等吧。
0: 等着第三个人第三滴血，叫左等也不来，是右等也不来。
1: 哦，是啊。
0: 眼看酉时将过、
1: 啊，
0: 取不来第三个人身上第三滴血，我这佳酿可就造不成啊。
1: 对呀、
0: 啊。哎呀，急着这杜康啊，心里着急，
1: 哎呀，急，哎呀。怎么这杜康身上有虱子是怎么
0: 的？剁爪挠心，他着急呀、
1: 啊！哦，太着急了，
0: 正急着呢、啊。一回头一看，哎，这树底下什么时候来一人呢？
1: 啊，
0: 他们本村一傻子。
1: 哦，傻子，
0: 啊、往那儿一躺、
1: 啊，
0: 浑身破衣啰嗦。
1: 哎呀，
0: 嘴歪眼斜，哈喇子流老长。
1: 是啊，
0: 怎么跟您形容呢？
1: 那、啊、怎么形容？
0: 哎，就跟他一个模样。哎呀，
1: 我、哦、这会儿指我了您，您
0: 杜康赶紧的过来了。
1: 哎，
0: 啊，徐老师。
1: 对，徐老师。我是那傻子是吗？
0: 你姓许，不许傻子姓许了，那同姓各家呀。
1: 哦，那保不齐你同姓了，对不对？嗯，
0: 徐建，
1: 对，就是我，
0: 重名了，重名了，
1: 这也太巧了。
0: 这位傻哥哥，
1: 哎，这
0: 不才，我要跟您借点东西。再看这傻子，
1: 嗯，
0: 嘿嘿，不是，我想借您身上一滴血，我要做绝世佳酿，您看可以吗？
1: 嗯。
0: 杜康一看，别跟他废话，
1: 是
0: 把傻子的手拿过来，刺破傻子中指，取了傻子一滴血，啊、回头是一一倒地，再看这傻子，哎，就这模样。
1: 我配合这玩意儿干嘛呢？
0: 把这三滴血呀、啊、对到发现这个液体当中，顿时感觉一股异香扑鼻、
1: 哦是，
0: 再尝一口就口感醇厚。
1: 嘿，
0: 哎呀，这个佳酿可就造成了。
1: 对呀、啊，
0: 管这东西叫什么呢？
1: 那给起个名字呀、啊？
0: 哎、啊，就管它叫酒吧。
1: 那为什么叫酒？
0: 你看九天之后的酉时吗？
1: 哦，杜康也玩谐音梗、哎，
0: 这有依据
1: 啊？有什么依据？
0: 那酉字怎么写的？
1: 啊，
0: 三点水一个酉时的酉、
1: 啊，对、啊、
0: 这不是酉时取了过路人三滴血吗？
1: 哎，你还真有点意思。
0: 那当然了，啊、你说相声你得有文化，
1: 是
0: 相声讲究知识性、趣味性，
1: 没错。
0: 咱不能跟他们似的胡说八道，
1: 那是，
0: 咱得一本正经的
1: 胡说八道、啊。
0: 谁胡说八道？谁胡说八道？
1: 开玩笑嘛！
0: 到现在，无论您哪位朋友喝酒、
1: 啊，
0: 都还没离开这三滴血呢。
1: 是吗？
0: 三滴血还在发挥作用呢。
1: 您给说说。
0: 朋友聚会
1: 啊，
0: 公司宴请，
1: 对，
0: 端起酒杯来，一个个都文质彬彬、雅致彬彬的、
1: 啊。
0: 哎呀，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为了我们的友谊，为了我们的事业，来呀，干呐！请啊，饮呐、啊，这是文人那滴血在发挥作用。
1: 哦，这是文人那个滴血起作用、
0: 啊。对呀、啊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个脸儿也红了，脖子也粗了，说话调门都起来了。
1: 啊、
0: 怎么样，老马，干吗？不干，弄死你！
1: 那这是
0: 武将那滴血发挥的作用、
1: 哦。是，
0: 一般喝到这种程度就差不多了
1: 啊。
0: 如果再喝一之后啊，那全都出了桌子底下，
1: 哦、
0: 嘴歪眼斜，哈喇子流老长。
1: 那这是
0: 哎，你那滴血发挥的作用。
2: 太扯了，好，感谢四平取见啊，谢谢两位，来请坐。哎，这个四平最近又开始研究喝酒了吗？
0: 那、哎、是是
2: 啊，
0: 这是一个传说。这个我最早是、
2: 啊、
0: 宋德全先生有这一个节目
2: 啊，
0: 我借用了他一个活路子，把它给扩展了一下。
2: 哦、啊，在生活当中，四平爱喝酒吗？
0: 不说滴酒不沾的、啊，几乎不喝，
2: 几乎不喝。这个小董和郭威，平时你们演出之余会喝酒研究新作品吗？
3: 哎呦，那一般不是，
2: 不是，就是现在年轻人、啊、年轻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了，是吧？最近这个小董创作什么节目了？
3: 最近创作了一个新节目、啊、跟职场有关的、
2: 啊、跟职场有关、
3: 嗯、对、
2: 哎、你看这又是年轻人关注的话题了啊、嗯、
3: 对对对。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啊董建春、郭威，有请两位。

0: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谢谢大伙儿，
0: 特别高兴啊，能跟郭威啊站在这个舞台上
1: 啊，我也很荣幸。
0: 哎，因为什么呢？都知道您是名演员，
1: 这我谈不上。
0: 哎，我喜欢听你的相声，
1: 是吗？
0: 你相声说的不错，
1: 差得远。
0: 这位啊，可以说是现在相声界呀、啊、不可多得的一位人才、啊。
1: 上来就夸我，
0: 就是可惜天妒英才啊！
1: 你听听，你先停一下，你先停一下，怎么我要去世了？嗯，我要死，
0: 这个事儿都已经预定好了吗？
1: 这不你给我定的吗？
0: 你看
1: 什么叫天妒英才，你给我解释。
0: 误会了，天妒英才啊指的不是你的身体，
1: 那指的是
0: 事业。
1: 事业？
0: 问问你吧，啊，你现在是不是专业院团的优秀的相声演员？
1: 啊，是啊。
0: 你是不是已经说相声说了好几十年了？
1: 是啊。
0: 你是不是说到现在依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相声演员？
1: 啊，是啊。
0: 朋友们，这就是问题所在啊。
1: 什么问题啊？
0: 你就不想往上爬吗？啊？你就不想晋升为管理层吗？
1: 我？
0: 你就不想当80万禁军枪棒教头吗？你就不想让你的一小步成为人类的一大步吗？
1: 怎么你这个林冲要登月去？我听明白你说这了。嗯、啊，你那意思想让我自己努力、哎，在我们那个单位升职加薪，是这意思吗、
0: 哎？没错，你只有升职加薪啊，你在单位才能吆五喝六。
1: 哦，听明白了。
0: 你如履平地、啊，你神行太保，你浪里白条。
1: 这位老师，你平时是不是一点三国都不看啊？就爱看水浒。
0: 一听你这个话呀，你就没认出来我是干什么的？
1: 我认识啊，卖书的。
0: 卖书干嘛？
1: 那不都是水浒吗？那个。
0: 我是你的及时雨。
1: 宋江。
0: 我姓董。
1: 双枪将。
0: 不是，你认识人也不少、啊。我想
1: 您说了半天，到底您是干什么的？
0: 不闹了，正经做个自我介绍。
1: 给大伙说说。嗯，
0: 本人乃是泛太平洋亚太地区职场晋升首席顾问。
1: 嚯嚯嚯嚯嚯！先停！好家伙，这词儿没消化。嗯，再说一遍。
0: 再说一遍。
1: 对对对对，再说一遍。
0: 本人乃是全国地区。
1: 怎么还缩犊了呢？啊，
0: 你缩犊啥意思？
1: 刚才你站这儿，你还自己个儿泛太平洋，这我怎么去？你有谱？

0: 没谱
1: 啊，说个准谱啊，
0: 准谱。
1: 本人乃是南开区，
0: 越来越精准啊。
1: 职场晋升首席顾问，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呢？
1: 哦，这个词儿特别复杂，
0: 没听过，
1: 不好理解，
0: 说一说。
1: 哎，我来详细的解释一下。
0: 好，
1: 南开区啊，是咱们天津、啊。
0: 南开区我能不理解吗？
1: 啊，
0: 我上学就南开区。
1: 哦，是，
0: 就你后边那说的那个
1: 职场晋升首席顾问，
0: 哎，这什么意思？
1: 这个什么意思呢？怎么说呢？说句不好听的吧。
0: 好，
1: 你是个废物。
0: 这也太不好听了，
1: 但是啊，我能变废为宝啊。
0: 听不明白，
1: 就是我能让你啊从一个职场小白一跃晋升为管理层，从而实现你的人生理想，走上人生巅峰啊。
0: 你有这么大把握吗？
1: 那当然了，我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啊。
0: 说说你这案例。
1: 就说我第一个客户啊，
0: 头一个
1: 是一个女孩，她是26岁，她呢入职的没多久，一直在做这个实习生，想要晋升啊，怎么办呢？找我来了，通过我半年培训啊，再看人现在
0: 什么职务，
1: 老板娘。
0: 嫁给老板了。
1: 哎，第二个客户呢，也是一个女孩。
0: 第二怎么？
1: 她是24岁、是硕士研究生毕业，
0: 高学历。
1: 找工作啊，人家不看你高学历，
0: 那也
1: 就看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她就吃亏了。后来没办法，找我来了。通过几个月的培训，再看人现在
0: 什么职务，
1: 老板娘。
0: 也叫老板了。
1: 哎，第三个客户呢，也是一个女孩，是22岁，
0: 也到了适婚年龄了。
1: 哎，长得特别好看啊。
0: 是吗？
1: 大学刚毕业，想找工作，想找一个好的，找我来了。通过简单培训，再看人现在
0: 肯定嫁老板了，
1: 嫁给我了。
0: 归你了。
1: 你是我的第四个客户。
0: 怎么着，现在给女老板牵线搭桥了吗？
1: 牵线搭桥干嘛？
0: 你刚才说你是干什么的？
1: 职场晋升顾问啊。
0: 不，你像开封王婆。
1: 王婆干嘛？
0: 你是顾问吗你？
1: 我告诉你，搞对象那属于小概率事件。
0: 你这牵手率100%，那不都嫁老板跟嫁给你了吗？
1: 谁告诉你？那是因为他在公司有杰出的贡献，不然你别说嫁老板了，公司那么多人，老板都不一定认识你。
0: 您别站这胡说八道
1: 啊！
0: 只要你在单位、在公司好好努力、兢兢业业，那老板肯定能认识你。
1: 那可不一定，我就问问你吧。
0: 你
1: 在你们团，你们团长是不是还叫你的大名郭威？
0: 谁跟你说的？
1: 嗯，
0: 我们团长经常亲切地称呼我为小王。
1: 他怎么不叫你小刘呢？
0: 有时候他也这么叫。
1: 那不就是不认识吗？
0: 不认识我也没辙，我怎么办呢？
1: 你得加深他对你的印象啊。
0: 这怎么加深？
1: 首先啊，你得成为一名表演艺术家。
0: 先停一下。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在我心里我已经是了。
1: 咱先不说你这个艺术够不够、啊、
0: 完，在我心里是
1: 表演艺术家啊。
0: 啊，
1: 指的不是你相声表演。
0: 那什么？
1: 职场上的演技。
0: 职场怎么当艺术家？
1: 咱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说这公司啊，到了下班时间，有的同事啊，陆陆续续的都回家了。这人你走不走啊？
0: 不，他们走我也走啊。
1: 你看你走了，你就吃亏了。
0: 吃什么亏了？
1: 公司啊，都是有监控的。
0: 然后呢？
1: 老板在监控里都看着呢，谁走谁不走，看得一清二楚。等你们这些人走了之后，剩下那些同事，平时上班摸鱼的那些同事啊，突然就出现了电脑前，开始兢兢业业的加班。
0: 您先停一下吧。那上班都摸鱼，下班他加什么班呢？
1: 上班的时候老板也得工作呀，他没工夫看你们呀。等到下班了，老板有时间了，就在监控里啊盯着谁走谁没走，谁工作，看得一清二楚。
0: 这意思？
1: 这时候就得表演加班。
0: 表演加班、
1: 哎、就得表演啊，看谁演的真，看谁演的像，看谁演的时间长。最好呢凌晨2点，那单位那电脑还亮着最好。
0: 凌晨2点，老板不睡觉，在家盯监控。这老板是网管。
1: 当然了，你要说你这个人呢各色，你熬不到凌晨2点。
0: 凌晨2点不睡才各色呢。
1: 你也可以下班直接回家。
0: 那就矛盾啊。
1: 嗯，
0: 那我下班回家老板不就看不见我了吗？
1: 也行啊，你到家你先早点睡，然后你定一个凌晨2点55的闹铃，知道起来要干嘛吗？
0: 看球。
1: 哎，看什么球？你活该你晋升不了。
0: 欧冠都3点贴。
1: 得了得了，我夸你了是吗？
0: 你不知道我这
1: 你起来你得拿家里的电脑接着表演加班。
0: 那不行
1: 啊，
0: 我在家表演加班老板看不见。
1: 哎，你在一个你们全单位
0: 啊
1: 都能看见的共享文档里修改。
0: 那我修改什么呢？
1: 那无所谓，你随便加个标点符号，改个错别字，哪怕你写完你都删了都成。
0: 哦，那我就在文档里写
1: 啊，
0: 高玉庆是跨界嘉宾，哈 哈哈，然后删了。
1: 无所谓，随便随便随便，可以可以可以，
0: 随便写呗，
1: 行行行，爱写什么写什么
0: 啊，这都行。
1: 重要的是，你在这个共享文档里头，你就留下了工作痕迹，
0: 我保留。
1: 第二天老板看见之后呢，他就会认为啊，你回家接着加班到了凌晨三点，
0: 无中生有。
1: 哎，等到下回公司再开大会的时候，就表扬你了。
0: 这怎么表扬我？
1: 最近呢，咱们单位呢，很多同志工作都很辛苦。
0: 对对对，
1: 啊，有的人呢，甚至加班到了凌晨三点。
0: 说我呢，
1: 在此我要特别表扬一下小王。
0: 你先停吧
1: 啊。
0: 我费这么大劲，他怎么还管我叫小王呢？
1: 这不第一回吗？你慢慢多就认识你了。
0: 您这招不行。
1: 怎么了？
0: 不适用于我们这行业。
1: 为什么？
0: 我们是演员，说相声演出，我们都这个点儿，没有半夜那三点演出的。
1: 我跟你们团提个意见，
0: 干嘛？
1: 以后你们团所有演出改凌晨三点演。
0: 凌晨三点。
1: 嗯。
0: 我穿上大褂，站到舞台之上说相声。
1: 行啊。
0: 那底下听相声那。你保证他们是人吗？
1: 这个我这个主意对你们这个行业就是不太符合，是吧？
0: 太不符合。
1: 那看来这个表演艺术家你是当不了了。
0: 那我还挺遗憾
1: 啊，但是没关系啊。
0: 啊，
1: 你可以当雕刻艺术家。
0: 雕刻？
1: 哎，咱们公司平时开大会的时候，那同事都得上交方案啊。
0: 啊，对啊。
1: 那么如何让你的方案在众多的方案里脱颖而出呢？
0: 如何呢？
1: 你就得精心雕刻你的婆婆特。
0: 我不完美绘制一下我丈母娘，
1: 这是丈母娘干嘛？
0: 雕刻精心的，这你说的什么？
1: 我英文呢？两个婆，一个特。
0: 您是亚太地区的晋升官，
1: 南开区
0: 啊？我都说哪区了
1: 啊？
0: 你不认识 PPT， 你叫婆婆特。
1: 你认识 PPT？
0: 我再笨我也知道那叫 PPT。
1: 好吧，这东西别小瞧啊，你要做得好，直接能达到晋升的目的。
0: 这就能晋升？
1: 不说得雕刻呀。
0: 那怎么雕刻呢？
1: 制作的时候啊，无论是这个字体呀，还是构图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翻页的那个动画，哎，你都得拿它当这个艺术品来对待。
0: 艺术
1: 最好这个 PPT 做完之后啊，能直接进入大英博物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就是当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就为了抢我这 PPT， 就要这劲儿。
1: 哎，可以这么理解啊。当初我给一个客户啊，我帮他制作了一个 PPT， 他上交之后。直接就升为了主管。
0: 你把那 PPT 你给我讲讲，
1: 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对，我听听。
1: 他们公司啊，开大会的时候，有个共享的屏幕。
0: 哦，对对。
1: 小小的 PPT 的图标，鼠标轻轻双击的瞬间，
0: 展开，
1: 唰，全 3D 立体的富春山居图就呈现在眼前。
0: 哦，这么壮观！
1: 哎，这个时候啊，伴随着悠扬的古琴的音乐，
0: 哦，还有 BGM，
1: 这个 PPT 的主标题慢慢的浮现在眼前。
0: 它这标题是。
1: 卫生间地漏的市场推广，
0: 这标题对得起那富春山居图吗？
1: 紧接着第二页啊，产品介绍。
0: 哦，这还正常点，
1: 字体是甲骨文。
0: 那看得懂吗？
1: 看懂看不懂不重要，重要的是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啊，让所有的同事都后背发凉啊。
0: 怎么那字刻他们后背上了是吗？
1: 哎，第三页呢是产品样图。
0: 哦，这产品样图，哦，就是地漏照片啊，
1: 动画。
0: 地漏？
1: 嗯，
0: 地漏怎么动画啊？
1: 哎，这就是雕刻的方向啊。
0: 这怎么雕刻？
1: 首先啊，它这图上有一排地漏，
0: 然后呢
1: 突然就长出了双手和双脚，然后并着排往前走。哎，
0: 行，特别的可爱。回来吧，地漏它能可爱吗？
1: 紧接这个屏幕啊，慢慢的就缩小放大，等到剩两个地漏的时候呢，两个地漏慢慢的浮在了半空当中，
0: 然后
1: 紧接着落到了一个地中海发型的男人的脸上。
0: 这男人是？
1: 这是他们老板。
0: 哦，
1: 这个时候 PPT 赫然出现一行字，
0: 这字是
1: 我们的地漏。像老板的眼神一样深邃，
0: 真好。
1: 嗯，
0: 这是您给雕刻的 PPT。 太棒了，我跟您说朋友们，就冲这 PPT， 我半夜不敢上厕所，我怕地漏摸我屁股。
1: 像话吗？
0: 这谁像话？这 PPT 这宣传产品我都看不懂。
1: 哎，看不懂就对了，就是为了让你这个东西啊，艺术品让人很难理解。这玩意儿做完之后
0: 甭雕刻，
1: 干嘛？
0: 我们这个行业不适用。
1: 又不适用？
0: 我们不做 PPT 啊，我们就创作相声写文本。怎么着，我给我们团长教相声文本用甲骨文，我要真用甲骨文他能给我打成植物人，你信不信？不适用我们这个。
1: 都说这相声演员难伺候，看来是真的。
0: 这话谁跟你说的呢？
1: 怎么别的单位的人都没意见，就你提意见呢？
0: 你说的这些职场晋升之道，这叫邪门歪道，没用。
1: 邪门歪道，这都知识，和说半天你没记住 啊？
0: 您说这么乱，这谁能记得住？
1: 没关系，帮你复习一遍。
0: 复习什么？
1: 客户老板的眼神，
0: 像地漏。
1: PPT 的字体声，
0: 甲骨文。
1: 凌晨三点起来
0: 看欧冠，
1: 做到这些就能
0: 嫁老板，
1: 这不记住了吗？
0: 别说了，你。
2: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3: 感谢董建春、郭威啊，谢谢两位，来请坐。

0: 哎，这个你们在表演的时候，高老师一直说你们俩特别好啊。
1: 哦，是吗？
0: 这个高老师，您觉得他们俩这个相声说的怎么样？今天？
2: 是挺好的，
0: 挺好的，
2: 挺好的。对，这是年轻人关心的这个职场的问题。嗯，
0: 对，
2: 一定坚持下去，创作新东西，说新相声。
0: 哎，那这个小董是怎么样一个创作的思路，让你写了这么一个关于职场的节目？
3: 我认为就是咱们这个行业嘛，跟他们职场还是差的挺远的。
0: 嗯，
3: 但是呢，很多这个年轻的观众现在喜欢听相声的，在我们那个剧场啊，就写留言，就是说你们能不能创作一个跟职场有关的节目，就尝试了一下嘛，去问一问，就是在那些职场打工人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就找了这么一个片段。
0: 哦，那这个刚刚啊说到团里的年轻演员了啊，这个小豆和彭旭啊，这个今天您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呢？
4: 去说汉字，
0: 去说汉字啊，
4: 对，
0: 这也是最新创作的吗？
4: 新弄的一个。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窦晨光、唐鹏旭，有请两位。

0: 哎，常老师啊，问您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您认字吗？
1: 你有事儿吗？
0: 哎，这叫什么话？
1: 废话，年轻演员哪有不认字的呀？
0: 认字就行啊。
1: 啊，认字呀。
0: 出个字考考您
1: 啊。您说，
0: 看这字啊。
1: 啊，您说，
0: 一横
1: 啊，
0: 一竖
1: 哦，
0: 一横，这字念什么？
1: 这太简单了
0: 啊！
1: 念土
0: 不对，
1: 那念
0: 念是，
1: 念是
0: 哎，
1: 那不对了啊！
0: 啊，
1: 念是你底下那一横怎么画得这么长啊？
0: 迷惑敌人，
1: 你这叫玩赖！你这
0: 叫、哎、再看这个啊
1: 啊，
0: 一横
1: 嗯，
0: 一竖一横，这字念什么？
1: 念是
0: 不对。
1: 念土
0: 不对，
1: 那念
0: 念功，
1: 念功
0: 哎，
1: 那不对了
0: 啊！
1: 你那功的话，那树怎么能出头呢？那
0: 迷惑敌人，
1: 我这就被迷惑两回了。
0: 再看这个
1: 啊，
0: 一横
1: 嗯，
0: 一竖一横，这字念什么？
1: 我全给他说了，我念是，念功，念土，念上。念干，差不多了，
0: 都不对，
1: 都不对，
0: 都不对。
1: 那念
0: F，
1: 你溜达溜达吧你啊 ，F 都出来了，
0: 看来这意思呀，您对我们汉字不是很了解。
1: 怎么不了？您对汉字有了解？
0: 我太有研究了
1: 啊！
0: 而且我有我的研究成果。
1: 有什么成果呀？
0: 首先我就发现了，
1: 嗯，
0: 咱们汉字是全世界文字中唯一的象形会意的文字。
1: 啊，什么叫象形啊？
0: 象形字儿啊，
1: 啊，
0: 就是说这个字儿的写法跟它的意思是一样的，
1: 哦、是吗？
0: 不信你这样，啊、你站出来
1: 啊！我站出来，
0: 站出来
1: 啊！
0: 哎，你把这个双脚打开
1: 啊，
0: 朋友们看
1: 啊，
0: 这就是个人字儿。
1: 哦哦哦，这就是个人字儿了。
0: 哎，这就是个人字儿了。
1: 哦，
0: 哎，你把双手打开
1: 啊，双手打开，
0: 哎、这儿放一个小点儿。
1: 啊，
0: 您看，这就是个犬字儿，
1: 哎，
0: 你看多像，
1: 哎，是一点都不像啊，讨厌了这人，
0: 这就是象形字啊，
1: 哦，这么个象形字，
0: 象形字，
1: 哦，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还有会意字
1: 啊，什么叫会意字呀？
0: 什么是会意字呢？
1: 嗯，
0: 几个象形字组合起来就成了会意字了。
1: 您再给解释解释，
0: 你比方说吧，
1: 啊，
0: 两个人念什么？
1: 两个人。念从，
0: 对呀，
1: 嗯，
0: 跟从、随从，这得俩人啊，
1: 哦，俩人
0: 是不是？
1: 哦，
0: 跟从、随从，啊，三个人念什么？
1: 念众，
0: 哎，对呀，众多、大众得三个人，
1: 哦，
0: 你看。
1: 那四个人呢？
0: 打麻将啊，
1: 打麻将。
0: 你别来这套，这我懂。
1: 你行了，行了，这都什么破包袱呀？
0: 打掼蛋
1: 太老了，知道吗？
0: 啊、不是、啊，
1: 不是，四个人能打麻将吗？
0: 四个人
1: 没有文化
0: 啊！
1: 四个人念鱼，
0: 行啊你，
1: 嗯，
0: 哎呦，没瞧出来，
1: 怎么样？
0: 鱼字儿都认识？
1: 你看咱生僻字也有了解。
0: 哎，你对这汉字也有研究？
1: 那当然了。
0: 那我再问问您，
1: 那、啊、您说
0: 有这么一个汉字，
1: 嗯，
0: 在咱们生活这个应用啊最为广泛，
1: 啊、
0: 嗯，知道是什么字儿吗？
1: 这我知道，
0: 啊、嗯，
1: 钱，对吧？钱哪儿都得用着钱，对吧？给钱、收钱、找钱。

0: 不是，
1: 这玩意都得用这钱。
0: 不是钱，不是这字儿，
1: 不是钱吗？知道吗？那是哪个字儿呀？
0: 打，打，哎，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钉，这个打字儿在生活中应用的最为广泛。
1: 打字用的很多吗？
0: 那这都是我研究成果呀。
1: 是吗？
0: 你就这么说吧，
1: 啊，
0: 你这一天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离不开这个打字。
1: 您说这个太绝对了
0: 啊！
1: 要我说的话，我这一天我就用不着打字。
0: 你肯定能用上。
1: 我用不上打，
0: 不夸张的说
1: 啊，
0: 你早上一睁眼，
1: 怎么
0: 你就离不开这个打字？
1: 哦，我一睁眼，我哪有打？
0: 早上睡醒了，一睁眼
1: 啊，你说
0: 躺在床上
1: 啊，
0: 你先打一哈欠，
1: 哎，
0: 你等会儿吧，您，我刚睡醒，我又困了，
1: 啊，
0: 对呀、对呀，
1: 打哈欠干嘛呀？
0: 不打哈欠，
1: 不打哈欠，
0: 不打哈欠，你就打一个冷战，
1: 哎，我打冷战干嘛呀？
0: 因为你睡觉爱踹被子呀，
1: 嗯，
0: 把自个儿冻感冒了，哎，你还得打一喷嚏呢。
1: 我怎么那么多事儿呀？我
0: 有这打字啊？
1: 没有，我不打喷嚏，
0: 不打喷嚏、
1: 啊，你别硬找，知道吗？
0: 啊，行啊行，那你早上睡醒了，
1: 哎，对，
0: 你得起床啊，
1: 我起床，
0: 你起床出门你得穿衣服，
1: 那我也不能光着出去呀，
0: 哎，你就穿这个打底裤，
1: 哎，我是男的女的呀？我穿打底裤干嘛呀？
0: 那你穿什么？
1: 我就穿正常裤子。
0: 你穿裤子，
1: 哎，
0: 你就穿这个牛仔裤
1: 啊，牛仔裤。
0: 哎，年轻人嘛，
1: 啊，
0: 牛仔裤都是穿那个破洞牛仔裤啊，
1: 时尚啊。
0: 哎，你母亲一看，哎呦，这孩子这裤子上都是洞，我给你打点补丁吧。
1: 没有，哎。我妈怎么那么闲得慌啊？啊，我们那么时尚，她打补丁。
0: 对呀，你
1: 行了，
0: 有这打字
1: 没有？没有
0: 啊，
1: 我还不穿牛仔裤，
0: 不穿牛仔裤，
1: 哎，我穿正装，我穿西服，
0: 穿西服，
1: 对，
0: 你就得打领带。
1: 哎，我不穿西服
0: 啊，
1: 我不穿西服，
0: 穿什么？
1: 我穿这个运动装。
0: 你买的运动装是打折的，
1: 原价的。啊，原价的，没打折。哎，当时服务员倒是跟我说了，能打八折。为了不用这个打呀，我说原价购买。
0: 不打折，
1: 不打折
0: 啊。行，
1: 你说哪有打？
0: 你穿好了衣服，你就得上班啊。
1: 得上班。
0: 哎，上班你就得打车。
1: 哎，我自己开车，我打什么车呀？咱自己有车，开车上班去。
0: 哎，开车你得打方向盘。
1: 不用打方向盘，不用打，
0: 不用。
1: 我那个车是智驾，哎 ，AI 自动驾驶。
0: 行，好，
1: 怎么样？自己就到单位楼下了。
0: 哎，到楼下了
1: 啊！
0: 你得打开车门。
1: 我从窗户钻出去。
0: 钻得出去吗你？
1: 你管得着吗？我用不着打。
0: 行，行，到公司了。
1: 对，
0: 上班你得打卡。
1: 不用打卡，我们单位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用打卡。
0: 不打卡，
1: 不打卡。
0: 那你见着你们公司的同事，你不得打招呼？
1: 我们单位就我一人。
0: 打什么招呼呀？就一个人，
1: 就一个人。
0: 好好好，中午吃饭了，
1: 哎，
0: 你得到食堂打饭。
1: 我们公司就我一个人，我上哪儿有食堂去？
0: 没食堂，
1: 没食堂，
0: 没食堂，你上哪儿吃去？
1: 我上外面吃，我上饭店吃。
0: 饭店吃好办了
1: 啊，饭店吃。
0: 上饭店吃呢，你就要了一碗打卤面。
1: 哎，我不爱吃面，不爱吃面，
0: 吃一口。
1: 哎，不吃，
0: 不吃，
1: 哎，不吃。我呀，我喜欢吃这个火锅子，
0: 吃火锅。
1: 哎，吃火锅，
0: 吃火锅也行啊。吃火锅你就要了一份手打牛肉丸。
1: 不吃手打牛肉丸，不吃。
0: 吃什么？
1: 不吃。我吃这个羊肉卷儿，哎，我点了六盘羊肉卷儿，
0: 六盘羊肉卷儿。
1: 对了，
0: 你吃了那么多吗？
1: 你
0: 吃不完你羊肉卷儿，你不得打包吗？
1: 谁说我吃不了的？谁说我吃不了的？我跟你这么说，吃完那六盘，我又点六盘，全给吃了。
0: 嘿嘿，
1: 哎嘿，
0: 哎，要不你胖呢？
1: 你管不着。你说哪有打？
0: 十二盘羊肉卷。
1: 对了，
0: 十二盘你吃完以后，你吃饱了吗？
1: 哎，我吃饱了。
0: 哎，你就打一嗝。
1: 没有。
0: 哎，
1: 没有。我吃完这十二盘啊，我跟你说啊，确实比较撑
0: 啊。
1: 刚想打这个嗝呀，我又给它咽回去了。
0: 咽 运回去了。
1: 哎，我就不用这个打。
0: 好，好，好。
1: 你说我哪有打？
0: 有打，有打。
1: 来，你接着找。哎，
0: 你下了班以后，
1: 对，
0: 你是不是你平时你得运动运动啊？
1: 啊，那要不穿运动装呢？
0: 对呀，你就去打篮球。
1: 我不打篮球。
0: 你打排球。
1: 不打排球。
0: 你打羽毛球。
1: 我
0: 打乒乓球。哎，打台球。反正你得运动。
1: 哎，我运动，我也不打，我也不打这些球。
0: 你运动，你做什么运动？
1: 我运动，我踢足球。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踢足球，
0: 我想起来了。
1: 怎么样？
0: 他特别喜欢踢足球。
1: 哎，是，
0: 而且他那个位置呀是前锋啊，
1: 很重要。
0: 一上来就是一脚打门，
1: 没有，没有。我跟你说啊，
0: 那天我是前锋。我把对面后卫都过了，
1: 门将都晃倒了。
0: 对，
1: 我的球啊离门线就一米，我就回传给了对方门将，我没打门。
0: 你这样容易挨队友打。
1: 哎，你管得着吗？你说我哪儿用得着打呀？
0: 行行行，好好好啊。这个你是不是你得回家了？
1: 对，
0: 你回家了你也得有打呀。
1: 回家
0: 你回家了你得打游戏。
1: 哎，我不打游戏。
0: 你打扑克？
1: 我不会。
0: 你打麻将？
1: 我没有。
0: 打掼蛋？
1: 哎，
0: 打斗地主？
1: 行，停吧，你省省吧。什么打掼蛋、打游戏、打百分、打斗地主、打挖坑，这些呀我都不会。
0: 都不打？
1: 哎，都不打，
0: 都不打。你说你回家你干嘛呀？
1: 我回家我创作去。
0: 创作？
1: 哎，我写剧本。
0: 哎，对了，写剧本你就得打字啊。
1: 我手写。
0: 是，
1: 手写
0: 你得打草稿。
1: 不用打草稿
0: 啊，
1: 我直接写
0: 容易写错了、写错字你就得打叉。
1: 哎，我画圈。
0: 画圈
1: 实不行我给它全撕了。
0: 行，
1: 我重写不完了。
0: 好、那你是不是你到家之后一看你对象没回来、你就得给你媳妇打电话？
1: 不打电话。我跟你这么说吧，我跟我媳妇从来不打电话。
0: 那你媳妇儿就得跟你打离婚、你就得打光棍儿啊。
1: 谁呀？我跟我媳妇儿不打电话，又不是不联系。
0: 那您不打电话你俩怎么联系？
1: 我们写信。
0: 这有点胡说八道了啊，朋友们
1: 啊，
0: 这什么年代了还有写信的吗？
1: 那我们发消息。
0: 对了
1: 啊，
0: 发消息你就得打字。哎，有打了吗？
1: 哎呦，你别说，这发消息还真得打字。
0: 怎么样，有打了？
1: 但是我们发的是语音消息。
0: 语音？
1: 在吗？干嘛呢？语音消息。
0: 有你的、你肯定有打。
1: 你说哪有打？
0: 哎，这个你得睡觉啊。
1: 哎，对，
0: 睡觉了你躺床上。
1: 哎，
0: 你就打一个哈。
1: 哎，没有。我跟你说啊，我呀每天睡觉很早，不困的时候我就睡了，所以我不打哈欠。我把空调调到40度，我也不打冷战，我也没有感冒，我不打喷嚏，并且我用胶带把自己的嘴和鼻子全都呼起来，就是为了自己不打呼噜。你说我哪儿用打？
0: 行，你肯定有打。
1: 哪儿有打？
0: 你有打，你有打。
1: 哪儿有打？
0: 嘿，
1: 吓我一跳，
0: 有打了。
1: 哪儿有打？
0: 你打一哆嗦。
1: 就这个呀。
2: 感谢窦成光、唐鹏旭，谢谢两位啊，来请坐。哎，高老师，咱们这个三段相声都听过了啊，接下来要听您的这个相声了。
3: 对，
2: 您这个现在说相声的频率还是一个大概什么样的频率呢？
3: 我还有频率啊。
2: 好，那这个今天我们太荣幸了，能这个请到这个高玉清老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啊？
3: 保密。
2: 对，您看这个把我们这个求知欲啊给拉满了，想听听到底是一个什么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上高玉清老师还有许健，有请两位。
3: 谢谢。
4: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操作精美好礼在这里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

0: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啊，第一次站在咱们群英会的这个舞台上。
1: 哎，以前在这儿没见过您。
0: 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儿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没地儿演出去了。
1: 对，主要横店没有剧场。
0: 虽然是第一次啊，但是咱们群英会这个栏目，我是非常的喜欢。
1: 哦，您爱看啊？
0: 七七必看。
1: 是啊。
0: 你看直播看不了啊，我都看回放。
1: 嚯，那您可太喜欢了。
0: 我这么说啊，你信吗？
1: 我不信。
0: 哎，你怎么说不信呢？
1: 那我应该说什么呀？
0: 你应该说信。
1: 嗯，行。信。这行吗？
0: 这个栏目确实啊好看。
1: 是
0: 出现了很多的新人新作。
1: 没错，
0: 尤其是你，
1: 我啊，
0: 许健啊，
1: 对，是我，
0: 对吧？
1: 哎，对，
0: 你看大伙儿都非常的喜欢你，哎，
1: 有个傻人缘。
0: 好家伙，你可参加了不少期啊。
1: 哎，我参加录制不少年了，
0: 对吧？你看啊，你去年是搞了自己从艺30周年。
1: 嚯，您对我太了解了。
0: 你看那个
1: 是，
0: 哎，是开了一个个人的
1: 笑声专场。哎，对对对对，
0: 自己给自己画个句号。
1: 没画句号。
0: 不是，那是
1: 画句号，这是逗号。你这句号
0: 逗号，
1: 那不告别演出了吗？那不是。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困惑。
1: 什么问题呢？
0: 就是你啊，你都参加了这么多期了
1: 啊，是，
0: 怎么每次来啊？你当不了嘉宾呢。我这第一次参加，我就是嘉宾了。我嘉宾。
1: 哎呀，等于这事儿您不明白。
0: 哎，对，不明白。
1: 我可以帮您解释解释。
0: 那您说，
1: 您啊，高玉庆老师，
0: 不要，小点声。
1: 名人。哎，不，大腕儿啊，这是。
0: 你可不能。
1: 这些先不提啊。还得提您的父亲，您父亲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先生啊，
0: 那是
1: 您是名门之后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啊？来这当嘉宾的，
0: 当嘉宾的
1: 都不是说相声的，全是外行，您知道吧？您想，您是高英培先生的公子啊，您来这当嘉宾，
0: 怎么着？
1: 您多光宗耀祖啊，您。
0: 哎，我听这话呢，你有点骂我的意思啊？
1: 没有啊，这已经算捧您了，这
0: 是啊，是啊。哦，对，那行，那今天咱俩说一回。
1: 对，该说相声咱还得说，
0: 是吗？
1: 现在就说，行吗？啊，来啊，
0: 那行，
1: 高老师，
0: 您说，
1: 你看啊，当着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您看您啊，相声演员啊，后来呢又投身影视了，
0: 是。
1: 哎，您说您这个算不务正业吗？
0: 我啊，说相声的，
1: 对啊，
0: 拍电视剧了，
1: 没错，
0: 算不务正业吗？哎，
1: 就问您算不算不务正业。
0: 我这不算不务正业。
1: 您父亲可是高英培。
0: 虽然真的，我是一直还在说。
1: 哦，是啊。哎，
0: 说相声当主持人才算不务正业了。
1: 说你了，
2: 说你爸爸了，你别提我啊。
1: 哎，都差不多。你想，高英培、裘英俊，不都英字辈的？
0: 怎么比啊？啊，那但都是他什么英？
1: 他什么英？
0: 他是巨英。
1: 哦，他是大儿童，那是。
0: 真不能算。
1: 哦，您。不算不务正业，
0: 不算。
1: 那您得给解释解释。
0: 解释啊，告诉你，因为嘛呢，相声啊，我一直没有放下。
1: 哦，您没撂下。
0: 对呀，从小的基功啊。哦，拿起来就说。
1: 现在拿起来还能说？
0: 那当然了，
1: 确实。高玉庆老师相声说的真好。
0: 没，你
1: 哎，而且有几段经典的作品呢，
0: 是吗？
1: 啊，您看您最经典的啊，我觉得啊，我喜欢您的代表作。
0: 哪对？
1: 倒背报菜名。
0: 倒背报菜名，
1: 这绝活呀、啊！这是，
0: 这你听过？
1: 一般人来不了。哦，你看一般的相声演员演这报菜名，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最后背到板鸭、筒子鸡。
0: 对，都这么背。
1: 高老师不单能这样背，他还能从板鸭、筒子鸡背到蒸羊羔。 这一般人来不了。我您说今天朋友们这么热情啊，您兴致又那么高，
0: 怎么样？
1: 这倒背报菜名啊，咱就不演了。不，
0: 怎么不演了？
1: 您想啊，您这段在网上的点击率太高了，您再演也不新鲜。
0: 对对对，那换一段。
1: 您还有经典呢？
0: 哪段？
1: 您想，您参加第二届 CCTV 啊，央视全国电视相声大赛，在才艺展示环节，您演了一段天津快板。
0: 对对对对，
1: 叫武松打虎，
0: 没错，
1: 深入人心，对不对？猪板那么一打呀，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打虎好汉名叫武二哥。
0: 不是，
1: 话说这一天，武松那家伙，哎，是这段吗？
0: 对对对，是这段。
1: 还有一点太可乐了，
0: 哪个？
1: 我说我感冒，我说我咳嗽，我说我有假条，歇两天再说。这段乐得我鼻等泡都出来了。哎呦，
0: 十万那么可乐、哎。
1: 还有一点，那是最经典的，就是什么叫魏文亮，哪个叫天立和，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六活，大家都能合唱，
0: 是吗？
1: 这段太好玩了，
0: 太好了。
1: 咱这样吧，咱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高玉清老师表演这段武松打虎。哦，演，
0: 演什么？
1: 武松打虎。
0: 武松打你，
1: 打我干嘛？
0: 多新鲜啊！您让咱朋友们的评论里我武松打虎，
1: 对呀、啊，
0: 最精彩的这段这几句你都给唱了。
1: 对、啊，您把那不精彩那几句唱了不就完了吗？
0: 我再唱的话还有意思吗？
1: 没劲了。
0: 那当然了，你这行话叫抛活，知道吗？你这没艺德。
1: 现在说相声有几个有艺德的
0: 啊？你这是不对的。
1: 哦，我还不对了。
0: 对啊，你让我说啥啊？
1: 你
0: 说吧。
1: 你说什么啊？
0: 倒背报菜名你给刨了。
1: 我不让你演啊。
0: 对，这个完了之后
1: 也不能演。不能。
0: 那对吧？
1: 因为咱对词儿的时候，您没说这个我当不了嘉宾的事儿啊。哎呦，对吗？
0: 哎，这小子记仇哎！
1: 他们都不让我当嘉宾，我管那干嘛呀？哎呀，我也不是记仇。
0: 你说这问题是这两段你说完了，我说啥？
1: 你再演个别的不就完了吗？
0: 我再演个别的啊！我不会了。哎，
1: 这么大一位高玉清，就会两段合着？你
0: 说你不是别的没有准备？
1: 哦，您现准备，
0: 现准备啊？那演哪段？
1: 我都给您出好主意了。
0: 哪个？
1: 咱应该呀，让大家重温一下您父亲的经典作品。好、哦，
0: 我父亲的经典作品多了，那
1: 最经典的钓鱼，对不对，朋友们？
0: 对。
1: 哎，这
0: 你要说这个啊，说哪一段我都不敢说。
1: 是
0: 你说这钓鱼啊，我敢演。
1: 怎么呢？
0: 因为我父亲从小啊，一句一句教过我，我
1: 一嘴一嘴喂出来。
0: 对，尤其那句经典的台词，
1: 咱听听。
0: 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我可赶上这波了。就这句
1: 太像了，
0: 是吧？哦，像不像？哎，你
1: 说，冲您这句台词啊，就能看得出来。
0: 看什么？
1: 您就是高先生亲生的。哎。
0: 哇，带刺儿
1: 没有？我就说您学得像了，
0: 学得像，
1: 对吧？咱重温一下经典，您就演这段钓鱼。
0: 那你给我量活，
1: 我给您捧哏。
0: 这开始啊，
1: 这行吗？
0: 拉着
1: 演这段来。
0: 相声啊，是语言的艺术，
1: 没错。
0: 口头文学，
1: 对。
0: 有的人呢，但是轻视我们这个行业。
1: 是啊，
0: 就是许建他们邻居啊，我他们街坊一个人。
1: 我们邻居，
0: 你们邻居，
1: 您确定？
0: 确定啊，
1: 不改了啊，那就好办了。行，我们邻居啊，您来。
0: 他们那邻居啊，二他爸爸呀，
1: 哎，对，您我知道，就是我们那街坊二他爸爸，
0: 二他爸爸，
1: 就那广东人，
0: 怎么跑广东？天津人？
1: 那是您邻居，
0: 那你那邻
1: 就是。没办法，他们不让我当嘉宾，我们邻居就是广东人。
0: 哦，哎，小调子、哎、
1: 算大调子、哦、哎，对、哎、是、哦、
0: 就那意思。哎，现在让我说广东话、
1: 哎、不行啊，您说广东话怕有的朋友听不懂。
0: 那应该说
1: 您得广东普通话。
0: 广普。
1: 哎，对了，
0: 没问题呀、啊。哎呀，来吧，说广东话你是所在呀、啊。
1: 您就直接说，哎，我这广东人，
0: 二的爸爸是广东人，
1: 广东人啊，
0: 哎，他们西屋啊，有一个二哥爱钓鱼，
1: 是
0: 钓完鱼之后呢、嗯，每次回来就熬鱼，嗯，这二他妈妈就看着就馋了，
1: 哦，是啊，
0: 就跟着二的爸爸就说啊，哎，我说二的爸爸，
1: 哎，不是那个二他妈妈是唐山人，啊，
0: 哎。二他妈妈又改唐山人了。
1: 对，我当不了嘉宾，我们那邻居就是唐山的。
0: 那也没问题，
1: 那能行吗？
0: 能啊，行、
1: 哎，您来吧。
0: 哟，你这做啥呢？你这哎，二他爹呀、啊，你看他这经常熬鱼，
1: 是，
0: 那你也赶快钓去呗。嗯，钓完了之后，咱甭说熬鱼了，嗯，咱弄顿鱼汤吃呗。
1: 那二他爸爸怎么说呀？
0: 马文英、
1: 啊，不是那个广东人。啊对
0: 啊对啊啊我也是没有去呀
1: 啊是啊
0: 我要是一去就钓个盆满钵满了
1: 啊那二他妈妈说什么呀
0: 哎呀你一见、啊、不、那个啊、不对、啊、那你就钓去呗
1: 他们聊河水你说哎呀
0: 嗯那个那好、嗯、那没问题嗯没问题呀
1: 啊没问题
0: 没问题呀
1: 啊没问题
0: 你给我烙两张糖饼啊
1: 不是那广东人不吃糖饼啊
0: 啊，你给我烙两张，什么来着？
1: 肠粉
0: 啊，肠粉啦！
1: 不是，这肠粉是烙出来的。
0: 那肠粉
1: 就行了，行了，好了，
0: 我跟你说，
1: 哎，高老师、啊，您都已经胡说八道了，知道吗？
0: 这不是让你给我急了的吗？
1: 不，您不想体现您那段经典台词吗？
0: 啊，对呀、啊。
1: 您不要这个吗？
0: 这个用广东话说，哎、
1: 咱从这儿开始。
0: 好的。
1: 不就完了吗？
0: 你早说、
1: 哎。从这儿开始就来。
0: 哎，二他妈妈。你快拿大木盆来哎好家伙你看我给你钓上什么来了
1: 啊钓什么来了
0: 我给你钓上一只乌龟啊
1: 乌龟
0: 你看看这只乌龟啊眼熟不眼熟
1: 怎么还眼熟啊
0: 他是许健了、啊、许健、嗯、我还当时问了
1: 啊为什么
0: 许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啊我怎么说的
0: 他说了一句话呀、啊、他们不让我当嘉宾对别说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哇！
2: 亲亲我宝贝，
3: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4: 隔音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4: 有汰渍没问题。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哎。

0: 非常精彩啊，也是让我们脱了一下高英培先生的钓鱼啊。这个高老师今天在这个群英会的舞台上，您是作为嘉宾啊，又来跨界说相声，感觉怎么样？
1: 倒霉的倒霉嘉宾啊，
0: 又没这嘉宾还挤兑不了您了是吧？
1: 对，
0: 这个简短几句话，两个人物就非常的清楚啊，这个矛盾点非常的尖锐，所以到后边这个底才能非常的炸裂啊，很好很好的一段作品。这样吧，刚刚许健提到您没来，您最后这个结尾给我们来两句这个倒背报菜名好不好？就来这么两句好吧。啊，
1: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被杂碎，烩散蛋，烩银丝，爆三样，汆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扒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鹰头肉，一品肉。嘿，哎
0: 呦，太棒了。感谢高老师今天来做客我们的群英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也期待您常来。好吧，谢谢高老师，谢谢您。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群英会，我们下周再会，谢谢大家。
2: 才华出众，因老板争抢，
3: 之后会想着去海外，比如说做数字游民。
4: 这是00后、10后一个很潮的未来的办公方式。
5: 我对他的评价是极高的，
6: 思路是非常清晰的，非常符合我们的要求。
2: 空窗期后能否重返职场？
7: 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5: 但凡想重用的，我都接受不了职场空窗期这个概念。
8: 结合现在的新媒体的发展的情况，你能不能想办法打动我们，让我们觉得你其实还是能干的，你没有落伍。
2: 非你莫属，精彩呈现。
9: 拿我们家东西干嘛？
10: 他让我拿的。
9: 哟，
10: 为什么？
9: 您挣那6000块钱得分我4800。他们说什么呀？
10: 哎呀，你一见不对，那你就掉去呗。
9: 上不了河水。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哟，
1: 哎，林姨啊，
0: 见到了哈。嗯，这是我儿子连晋。来，叫阿姨。
2: 叫什么阿姨呀？应该叫嫂子。
0: 哦，对对对对，你看我叫嫂子，叫嫂子。
3: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坐坐了，在家吃饭对吧？哎，我去看看冰箱里有没有菜。
2: 哦，对，丽娜呀。嗯。连晋身体不好，最近就住家里了。哦。沈清回来的太晚，我见不着他。回头你跟他说一声这事儿啊。

0: 妹妹刚走，又来个弟弟，这可怎么弄啊？哎，您不得问问爸，他到底是来暂住啊，还是探亲？不会是定居吧？
1: 你怎么不问啊？你白天你就直接问呢。
0: 你是亲儿子，啊，这么个大活人到家里来，你不得跟爸谈谈啊？
1: 这两天太忙了，过两天再说吧。
0: 又是哭两天。
1: 哎，行了，我睡一觉，等我睡吧。
0: 好，好，好，睡，睡，睡。哎呀，先是连姨住进来，现在又是他儿子，我妈说的真是有道理，全都应验了。
1: 哎哎哎哎，你千万别跟爸说啊，
0: 你别再多事了。周末，周末我就跟爸谈。嗯，周末谈，快睡吧啊。
1: 哎，别碰我，别碰我，我都困了。

0: 回去按时按点吃药啊。你看，这个用法用量我都写在这上面了，一日三次，一日两次。
1: 知道了，妈。你放心，我药罐子有经验。
0: 什么药罐？乱讲。可是还是要多注意的，你别总驼着呗。
1: 好。
0: 妈妈这加。

0: 自己照顾自己，按时按点吃饭啊。
1: 好，妈，你放心吧。
2: 碧莲啊，别让孩子走了，就住家里头吧，彼此也有个照应。

0: 客厅能写，厨房，连卫生间你都能写出来，实在太委屈你了。
1: ，谢谢你啊，主任。
0: 林静，来，谢谢伯伯。来，哦，谢谢伯伯。谢谢什么伯伯？哎，不说这话，啊，孩子，记着，不说这话。咱们是一家人。明儿我就去买床去，好吧？东西也别收了，反正还得放进去。我现在就看看怎么腾地儿。
2: 哎呀，不用买床了，就是拼拼齐齐点。
3: 那不行，您得买张小房子。

0: 哎，老丁，你看见了没有？
1: 什么？
2: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哦、上山能打虎啊，山上的野花为谁开？
1: 有、哎、有点正经没有？哎，
0: 老丁，你能不能管管这不靠谱的老狗东西？
1: 我已经放弃他了、哎，
0: 我也放弃你了啊！老沈，哎，
1: 这有点，你忙什么呢？
0: 最近还真挺忙的。哦，我跟这个一莲不是已经搬到一块住一段时间了吗？哦。但是我也不能忍心让人母子分离啊，他儿子有病，身体不好，我最近呢就让他儿子也搬过来。
2: 哟，儿子也住进来了？
0: 对呀、啊，买了个床，把书房给他腾出来，让他在书房住着。这刚折腾完。哦，
2: 老沈啊，这个好像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吧？
3: 这没什么，领个证不就完了吗？啊、
2: 哦，你不想领证？
0: 我当然想了，问题是咱们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呀。
2: 是，
0: 我们俩最近磨合的还不错哦。
2: 对，我也不错呀。嗯，
0: 买菜呀、啊，做饭呢、啊，我现在都会了。嘿
2: 呦，这不容易啊！可以、啊，
1: 不容易啊！
0: 这个人家儿子也搬进来了，
1: 这说明他是很想推进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对吧？
0: 老丁，我觉得你分析的完全正确，
1: 是吧？
2: 不能光想啊，咱们必须实干啊！该搬家搬家，该求婚求婚，我们给你当助攻，我们给你当货拉拉
1: 啊！对，
2: 走
1: 走吧，哎，
2: 喝，真挺沉的，哎呀，
4: 哎，老沈啊，那个小莲儿子搬过来住，沈清他们同意吗？
0: 沈清，他应该知道这件事儿。但是他最近工作太忙了，我们爷俩就没好好正式的谈一回，啊，
1: 人家沈亲上有老下有小，够麻烦的了。你再当成个弟弟，他能乐意吗？我觉得呀、啊，这事儿根本就不能谈，你直接开个家庭会议宣布一下就行了。哎，
5: 对，开会好，
1: 开会好啊，
5: 传达想法，明确目标，事半功倍。
0: 我琢磨琢磨。哦，
5: 哎，我差点忘了。哎，这个给你，
0: 什么玩意儿？
5: 是我们那位送给你们的床上用品四件套。哎呦，人家搬过来住，用新的真合适。
0: 嘿，你瞧你夫人心多细呀、啊！哎，谢谢，带到了啊！哎，
5: 一定一定。
0: 你看我光顾着买新床，忘了床上用品了，这下齐了。
1: 好好，哎，季婶子，你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我，当然也离不开老丁两口子。
5: 对对对，
0: 那是那。
1: 你办事的时候，我们必须做主桌，
5: 必须啊！
0: 来，但必须，必须，必须。你们两个在这件事上，功莫大焉。
1: 那是，咱俩累得跟大狼狗似的了。
5: 就是，哎，你才跟大狼狗似的呢，我好得很。哎，我用你们追求女同志的时间，用来锻炼身体了。哎
2: 哎，这个歌好，哎，
1: 大点声，大点声，
2: 对。

0: 十年的旅行依偎。
1: 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星地也星，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春光醉。
2: 真好，这终于搬过来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要不我整天惦记你。这个床啊是纯实木的，你看一点味儿都没有，这是你沈伯伯呀特意给你挑的，他是真喜欢你。

0: 在这儿呢，不像在家里，不能总是小性子。
1: 行吗？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能理解妈妈。
1: 妈。对不起，我是个大累赘。
0: 你要再说我打你了。不管你长多大，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不管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你都是妈妈的宝。知道吗？
1: 知道，妈也是。
2: 这个电脑放这儿，他碍事儿吧？
0: 我来盘
2: 子。不，你别管，你别管，这个轻。哎呀，这个孩子可以在这儿坐一坐，是吧？
0: 你慢点。
2: 你知道，原来是我一个人，后来成了咱们俩，现在好了，儿子也来了，这日子过得像个日子了，温暖。
0: 特有家的感觉哈，我也特喜欢这样。原来就我们娘俩在宿舍里面空落落的，现在好了。真有家的感觉。嗯，我来，来看。
2: 哎，
0: 这是你伯伯给你准备的纯棉的，这孩子皮肤敏感，就喜欢纯棉东西。
2: 啊，这是纯棉的，你摸摸。
1: 谢谢。
2: 你怎么又说谢谢？你这孩子，我不跟你说了吗？咱是一家人啊，不说谢谢。
1: 好。
0: 那行，早点休息吧。
2: 哎，对了，你有什么需要啊？要想要什么东西啊，就跟我说。你跟妈妈说也行啊。啊，孩子歇着吧。
0: 好，好，好，你看这晒得暖和和的，早点睡啊。
1: 好，妈。
2: 哎，哎呦，这门还有点问题，关不严实。
0: 爸，我来吧。
2: 哎呦，
0: 没事儿，这一个小孩子有个门就行了，不用管。
2: 我得样样收拾，明儿我修门啊！哎呦，这么多东西，来一块归置归置吧。
0: 哎呀，不，快，你赶紧坐下，你别在这忙活了，
2: 没有，
0: 好不？
2: 行，我就歇歇我这老腰，
0: 累了半天了。哎，
2: 哟，这画是连进画的吗？
0: 啊，是呢。他就喜欢涂涂画画的。
2: 哎呀，这很有特点啊！这个，这画有点意思啊！这画，嗯，嘿，哎，哪天我可以拿着连进的画啊，去出版社那些老朋友那儿给他们看看，让他们找点画插图的活让连进来干，这多好！
0: 连进，
2: 嗯，
0: 画插画他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你这画画的。多有意思，编辑们就喜欢有个性的画家。
0: 是吗？
2: 啊，
0: 哎呀，这我倒是没想到。

0: 念经要知道了肯定高兴。
1: 那幅也是他画的？
2: 对对对，这是他那个四年级的时候画的，
0: 是画的他自己
1: 自画像。
0: 对对对，
2: 他就是爱画这种。
1: 有意思。我呀看过一本关于绘画的心理学的书，那上面写着说，画家有意识模糊了眼睛，是画家的一种掩饰，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不愿意暴露真实的自我。
0: 你别说，这说的还真挺准的。这连静就是内向，有什么事儿也不说，我平时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不像咱家呆呆。这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跟大家一顿呛呛之后还亲得要命，多好。
1: 哎，大千世界哪能人跟人都一样，只要孩子都是好孩子就行。
0: 是，
1: 我喜欢这幅。哎，咱们应该给它挂起来。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挺重要。
0: 嗯，
1: 哪天合适的时候咱们一块儿吃顿饭啊，把孩子们都请到一块儿，把连晋正式介绍一下。嗯，
0: 真好，谢谢你啊。
3: 沈清啊，下周末你带丽娜和多乐来我这儿开个家庭会议，我有事情找你们商量。
0: 什么事儿啊？不就是连姨儿子的事儿吗？怎么办啊？这算是正式见面了。哎，那咱们要不要包个红包啊？
4: 包什么红包啊？那算平辈儿。
0: 哦，不是，算是你弟弟。哎呀，这商量都木已成舟了，还商量什么呀？商量。多乐，
5: 嗯，
0: 哎，到时候你就别去了啊。
5: 我要去啊，我要跟连金认识一下。
4: 爸让多乐去了，再说从礼数上他也应该去。
0: 沈多乐，说起来人家算是你小叔，去了别多话。
5: 不会让我叫他叔叔吧？他才比我大几岁啊。
4: 行了多乐，你赶紧睡觉去吧。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
6: 你说什么？他儿子搬进来了？
7: 哎，
6: 完蛋！我说什么来着？哎呀，副市长条件这么好，看上老头子什么了？现在真相大白了吧？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了。
0: 嘘，轻点，神经还没起呢。这两天他们公司买了一个
6: 国外的专利，每天都在开跨国会议，
0: 黑白颠倒。
6: 哎呦呦呦呦呦，太辛苦了，这孩子太辛苦了。对了，你呀、啊、跟沈清说别让他这么拼。
0: 哎呀，我说了多少回了没用，这不是给他熬汤了吗？莲姨给的养生方子。
6: 哎呀，莲姨啊，在你们沈家是到处伸手啊，先是拢住了你跟沈清，之后收服了沈代，最后人家母子在你们沈家胜利大会师。
0: 看你说的谍战片似的。
6: 哦，看这架势是要结婚，还是想把儿子送给老头养，还是图免费的住房啊？
0: 那我怎么知道？
6: 你别不知道啊，你们现在都打起一万分的精神，然后保卫家产，明白吗？
4: 妈来了。
6: 醒
4: 了。嗯。
6: 哎呦，刚才娜娜还说你呢，说你最近特别辛苦，给你煮的汤，一会儿你起来喝啊。嗯。哎呦，我呀今天买了点小菠菜，特别嫩，一会儿给你炒一盘，补补铁。
4: 那个什么，我们买菜很方便的，谢谢您啊，以后不用往这儿买菜。
6: 我这菜不一样，我是买的农民的菜，是有机的啊。哎，对了，那个沈清啊， 我想问你啊，那个莲姨，那儿子搬进来了是吧？是不是老爷子跟护士长要结婚呢？
4: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尊重我爸的意见吧。那个我得先洗漱，妈你们聊啊。
6: 好好好，你去你去你去。段玉子，哎，你们俩就是一对呆子。哎呀，一问就三不知，哼，替人养儿子的，
7: 我尝一口，
6: 我不喝了，
7: 尝一口。
6: 哎呦，真香，
7: 香吧？
8: 连进小时候画的画有点意思吧？啊，你看这线条，这色彩，多有创意啊！这个，
7: 真是不错啊，
8: 是吧？
7: 我拍一张，学习学习。哎呦，
8: 来来来来，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啊，
5: 来了，你就是连进吧？我是沈多乐，那画不错，你画的。
8: 哦，哎，你们两个呀，就相差5岁啊，以后你就互相直呼其名啊，这样交流起来方便。
5: 好，
7: 多乐过来，你老实点过来，坐下。
8: 连进，我告诉你啊，多乐打篮球打得好，你可以跟他一块儿去打篮球去。
7: 哎，莲姨，你坐啊！啊，
5: 不，对对对，莲姨，
2: 不用不用，干嘛那么挤啊？我在这儿正好。
7: 啊，行，
2: 正好。
8: 行，大家都坐好了，那我就正式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叫连进，莲姨的儿子啊。你介绍介绍他们。
7: 快叫大哥大嫂。
9: 你们好。
7: 大点声。
5: 你好。
4: 你好。
7: 你好。不好意思啊，孩子有点内向。
8: 连进。已经正式搬过来住了，我感觉到很温暖。我们现在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啊。啊，对了，他就住在书房，我把书房腾出来了。这个书房朝南嘛，阳光充足，便于他这个康复身体。嗯，连进有书香气啊，文学青年。
5: 哎，爷爷，嗯，您这回可抓住人念诗了。
8: 那是。
5: 哎，林姐，你打王者吗？账号叫啥？
9: 哦，我不打。
7: 你就知道玩游戏。
8: 李达，啊，你孩子刚交流上，你看你。哦，对了，李达，还有个事儿啊。连姨白天得上班去啊，那连进在这儿。
7: 啊，我来管。多双筷子嘛。
8: 是是是，
7: 嗯，谢谢啊。哎，
8: 我就是这个意思。没事，这样你放心了，我们买房子的时候门对门，它就是这意思，照顾起来方便。
7: 太给你们添麻烦了。
2: 哪有啊，
8: 你看你别老是一家人老说这种话干嘛呀，什么添麻烦不添麻烦的，以后不许说了啊。哦，对了，嗯，那个一会儿你去把那个屋子里的书桌给我搬到这客厅来，以后写字看书我就在这儿了。还有那个床我也买了，买了我装上了，不知道怎么还老晃，你给看看。嗯，啊，哎，还有啊，你跟那个戴戴把这事儿知会一声。
5: 啊，嗯，爷爷，我来办吧。我你，
6: 我把你能的，你好好坐着，肩膀打开，我去，我去办。哎，
8: 哎，对了，那个书先挪开啊。
4: 好嘞，
7: 我去帮个忙。
8: 哎，可以说王哲了。
5: 他不玩
8: 啊？真的
5: 啊？
8: 嘿嘿，你瞧瞧。
4: 啊，哎，都拿出来了啊。
8: 呵，哎，都帮完了是吧？哎，行行行，看你这四体不勤，给累得直喘，干这么点活就，那还不如我呢。跑步不跑了？最近，
4: 最近没时间，没跑。
8: 那就打打太极拳吧，动静相宜，有利于身体啊。
7: 哎呦，爸，是您现在养生是主业，沈清哪能跟您比啊？他成天忙得盯在办公室，能站起来走两步都算是锻炼了。也就是您能使唤得了他。沈总在我们家可是一级保护动物啊，重活累活全都是我干。
5: 行，别说。
8: 行了行了，别说了，来来回吧。
7: 哎，我
8: 人家讲行了，回我来吧。哦，回吧，你们回去歇着。
7: 行。哦。

0: 哎，行吧，那联谊我们走了啊。哎，
1: 我还说让你们喝口水呢。
0: 哎，走了，老板。哎哎。
1: 啊！这就被扫地出门了？你还想击鼓鸣冤怎么着？
2: 哎呦，安静下来喽！辛苦你啦！哎呦，辛苦你了！<笑>
0: 谢谢，这回我们娘俩有依靠了。你看，你怎么比我说谢谢呢？
2: 谢谢。
0: 别不说，你看，你一说孩子也说了吧，我不说了吗？咱一家人不见外，<笑>一家人。<笑>哎。 亮姐，我再上你屋里去拿两本书，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好不好？
3: 好。
0: 哎。哎呦。

0: 哎呦，别鼓捣这门了，行不行？
1: 看这门它怎么回事？它这上面的滑道它还挺滑溜的，它怎么就关不严实呢？它就
0: 没事，这关不严实，孩子睡觉可睡不踏实。一个小孩子，这睡觉雷打都不醒的，没事。
1: 嗯，不行，这个咱们得找个木匠师傅来给修修，我弄不了这玩意儿。
0: 你去歇歇吧，忙一晚上。
1: 啊。
0: 袁静啊，好，早点休息啊。哦，好啊。哎，好，是。哎呦，你看，我这都给你准备好了。
1: 你瞧瞧我，
0: 你看看水温啊。
1: 这么快的水来了。
0: 来来，我来。
1: 看见。
0: 嗯，今天没坏，差不多了。哎，合适。没什么事儿啊，多泡泡脚啊。
1: 这不是你来了才有这个节目吗？
0: 你别不认真。

0: 老公，喝口水。你说那孩子啊，身体不好也就算了，脾气还古里古怪的。哎呀，这涟漪呀，之前怎么没跟咱们说呀？肯定知道说了，咱们不会同意。
1: 人家有什么必要跟你说呀？跟爸说不就完了？
0: 那爸怎么不说啊？
1: 我哪知道啊？你爸什么都往外说呀？
0: 这事儿跟你我息息相关的，合着你又多了个弟弟。哎，沈清，那我要带个拖油瓶回来，你愿意接受吗？
1: 能接受啊，反正都是祖国的花姑的。
0: 你什么意思啊？哎，你是不是外面已经有了？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可是眼里不揉沙的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有了，你提前告诉我，我离婚，我马上给腾地儿。
1: 啊啊啊啊啊！
0: 什么啊啊啊！你几点睡觉？
1: 没点儿。
0: 哎，真是。
2: 林静啊。
3: 嗯。
2: 林静。
3: 怎么了吗？
4: 没睡吧？
3: 哦，还没睡。
4: 看你亮着灯，我就知道你没睡。哎呀，又在看书啊！
3: 哦，
4: 早起早睡，不能总熬夜啊！你这身体都吃不消的。
3: 好。妈。
4: 嗯。
3: 换床，睡不习惯。
4: 适应一段时间就好。那，家门钥匙，收好了。

0: 我把它这样挂脖子上。妈，你当我3岁小孩？
1: 怎么着？你就80岁也是我儿子？你想造反啊？
0: 那不会。
1: 不过你这样让我想起来，你小时候就是，脖子上挂串钥匙，挺大个脑袋，挺细个脖子，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老远我就知道我儿子回来。哎呀，我这心里就踏实。
0: 我当时把这个钥匙弄得叮当响，我就想让您知道我回来了。
1: 真的？
0: 嗯。
1: 哟，你还挺有心思的，你呢，快赶紧睡。你这身体啊，得多休息。也怪妈，没照顾好你，耽误了。哎呀，忙工作，忙老家的事儿，就没有忙上我最疼的孩子。
0: 妈，您别这么说。
1: 好好养病，等养好了，咱们出去旅游。想去哪儿？对了，你上次说那个三亚，要不我们去三亚玩？
0: 可以，咱能不带那个大爷吗？
1: 大爷，他哪有那么老啊？
0: 那你们俩会结婚吗？我想说什么？我没想法，从小到大我都没想法。
1: 也不是没想法，就是太懂事儿，太乖了，有的时候啊。事儿的有点让人心疼。今晚早点睡吧。把灯给你关了啊。
0: 妈。

0: 就那个连晋，你跟他一起玩过吗？
1: 没，我就见到过一次。
2: 我每次去爷爷家，他都在书房里不出来。
0: 那个小孩是有点怪，是吧，沈清？
3: 妈，我吃好了，你们慢慢吃啊。哦，
0: 我跟你说话你还不理人呢？
3: 给做个报表。
4: 哦，你工作是吧？你把那门关上，别让我们吵着你。
3: 哎，好。
4: 哎，你别吃完了你就往那一坐啊，你也动一动。
1: 已经坐下了。
4: 啊？
1: 你看，我入什么来着？
4: 别捣乱，让你爸爸好好工作啊。

0: 呗。嗯，结婚办啥？体没体啊？
1: 没有，我估计啊。
2: 多乐，你怎么也谈呢？
3: 我祖传的。
0: 真不理他。嗯，
1: 我估计啊，老爷子还在观察期呢。换我是连姨，我也得观察一下，是吧？这后爹能不能容得下后儿子？
0: 这护士长真厉害。
4: 行了，你们就好好的表现吧。
3: 我跟林静打游戏，给爷爷加分。
1: 你给我闭嘴，够，回房间玩去。快点啊，
4: 回去吧，
1: 去吧，去吧。哎妈，
0: 哎，
1: 连静那个小孩好像身体不太好
0: 啊。
1: 嗯，
0: 哟，这个可得小心点儿。你这真结了婚，那他成你弟弟了，也许还能改姓儿。哟，回头老爷子一那个。啊，那这孩子谁照顾啊？肯定你们夫妻啊。你到时候这个工作、结婚、生孩子一条龙服务，哎呀，反正是有你们愁的啊。啊，
1: 这还真是个问题啊。哎呀，
5: 好嘞，好嘞，好嘞，行。谢谢二位师傅了啊。哎，
6: 谢谢啊。
5: 辛苦辛苦辛苦。
2: 爸，
5: 哎，
2: 你干嘛呢？
5: 啊。换个门，这书房的门呢，沉积，趁着这回连进进来，我就彻底把它解决掉。
6: 其实以前那个旧门啊，修一修就好了。
5: 嗯，
6: 但是
5: 那修修补补不如一劳永逸。你看现在多好，连进也能好好的休息了。啊，你再看看这门，一拉，多么丝滑，悄然无息，静音科技。
2: 爸，这门得多少钱啊？哎呦，
5: 5000多一点。
2: 啊，这一扇门5000多？
5: 便宜啊？
2: 太贵了吧？啊，我看看网上。那你看，哎，是不是一样的吧？包安装才2980。你让连姨看看。
0: 真的呀？
5: 我这是橡木、实木。绿色科技，那总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2: 那也得货比三家，这上也写着实木。
5: 你别信这网上这小广告，这我还能看走眼了？我是一家一家比对过的呀，我这事儿我还看不懂啊。再说了，我的家我做主。
7: 介绍你们俩恋爱近况啊！
5: 哎呀，怎么说呢？就前段时间啊，我这个得了一场大病，进医院，那像是大修了一遍，你知道吗？哎呦，这儿治好了，那儿又犯病了，多亏了我们这护士长一连啊，那对我是精心照顾。要没有他呀，我今儿可能坐不到这儿来。所以这一段时间住院住成什么样呢？去掉了疾病，收获了爱情。
7: 您这是双丰收啊！哎，
5: 双丰收，双丰收。
7: 何事啊？如果我们不说不，是不是让哎小莲帮忙，可以帮我挂个号啊，帮我们。哎，
8: 没问题，可以插队加三儿。
7: 哎，好。
9: 现在都是电子挂号了，不过不舒服随时来找我啊。
7: 哎，好，我拉群啊。
8: 对对，拉个群。
10: 正好我把今天拍的照片发在群里啊。
7: 对对对对对对对。
11: 这帮老家伙靠近乎呢，口气好大呀。现在的医学博大精深，连医生都不敢说。
9: 看出来
11: 有不舒服来找我。说过是来我们喝酒。
5: 别忘了给我们拍照片啊，这。
11: 老沈啊，终究是回，还要死要活的，
0: 是吗？
11: 被孙子扶着走的，都因为他玩不过来喽。
12: 男人啊，死了都要爱。 什么臭味没准儿。
2: 看看看看看看，
13: 你年近古稀的爹都在花好月圆，你在干什么？
14: 我在干什么？我在赚钱养家啊。我在干什么？
13: 哼，哎呀，

0: 要是哪天我先走了，你肯定跟你爹一样，染个头发，谈个恋爱，带个比你小20岁的人回家。
1: 刘云娜同志，这段时间我受够你了，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我妈在我爸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
2: 你怎么
1: 知道？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丽娜，咱俩从大一认识到现在，共同携手走过了很多的路，没有你，我根本不敢从四大辞职出来创业。我妈生病这些年，我也撑不下来。所谓结发夫妻是伴侣，但更是战友，这种并肩作战、相濡以沫的情谊是不可替代的啊，不可替代。
0: 那我还是羡慕莲姨，你看你爸对她多好啊，那才是爱情的样子。
1: 每段感情都有亲亲抱抱举高高的阶段，你敢说咱俩没有吗？你别老看那些心灵鸡汤，什么彼此共情、互相懂得。哎，我现在干的很多莫名其妙的工作，我自己都不懂得，我怎么让你懂得呀？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知道我车坏了你会来接我下班，我加班你会给我留宵夜，知道我的工资卡在你的手里，我们都知道不管谁生病了，另外一个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治病救人，这不就够了吗？前半生我们合作得很愉快，后半生会更默契，你我多乐，我们三口永远是一家人啊。
0: 老公，你就提要求吧，你要我做什么？
1: 我要你什么都不做，尤其是不要动不动的大白天给我打电话。儿子回来了。
3: 妈，
4: 哥哥，哎，等会儿，等会儿，你的校服，放心了。
3: Are you okay？
0: 妈，我妈咋了？
1: 吃药了。
0: 定心丸，定心丸。

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来，
1: 一起，
2: 你这酒量是这了不得了，你现在啊，
3: 这所以说身体好了就能喝酒。
0: 我这酒量不行。
4: 跟他提结婚的事儿，
5: 您，
4: 你的墨迹少了呢，你在这儿。
5: 不是墨迹，我这结婚
6: 来来好，
4: 给你夹菜，快快快！
0: 来，
4: 你这人老让人家照顾你，
3: 没没，你行，你看他都说我了，你别管我，你吃你的啊。
0: 这个鱼肉可好吃，
3: 好好。
0: 你这虾怎么不吃啊？我帮你剥。
3: 你别照顾我，我来。
0: 哎呀，
3: 怎么了？哎呦！你瞧，都扎出血了，这个。
0: 哎，没事儿，就一点儿。哎呀，就没事儿。
3: 哎呀，别任性，你看你别逞强啊，你看这，哎呀，流这么多血啊。哎呀，
0: 哎呀，行了，可以了。
3: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得拖出来把那个。
0: 哎呀，行了，就这点事儿。
3: 服务员，你们这有那个创可贴和酒精什么的吗？
7: 我带您出去拿。
3: 啊，好，
0: 不用，就
3: 你跟我来。哎，你们吃，吃你们的，我就给他处理一下，都流血了。
0: 不好意思。
8: 看看，别逞强，出血了，你看怎么样？哎呀，我说
4: 真的
8: 老沈啊，春风得意啊！哎呀，春风得意了！
9: 来，
8: 咱们这么大把年纪啊，约的常客了。哎呦，这样的聚会啊，咱们要常态化。哎，年龄的增长，见一回少一回了，我们要多聚多见，是不是？
3: 对。刚才你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说要长聚，
8: 对，
3: 我落实。
8: 好，
3: 哎，听我说啊，下个月，我过生日，哦，七十大寿。孩子们一定说要给办一下，那我就答应了，办一下吧。
8: 是
3: 啊，哎，所以办的时候，我在座的这个所有的老同学们啊，一个都不能少。哎，好，到时候一定来啊。生日寿宴啊。
8: 七十大寿寿宴，谁没吃过啊？
4: 七十岁寿宴的喜宴，
3: 没吃过呀？
4: 刚才出去提结婚了吗？
5: 没有，我刚才不是给他处理这个手上的伤吗？
4: 我告诉你，今天是个好机会，你给咱们这个同学聚会掀起个高潮，当着大家伙的面向他提结婚。
5: 没有准备好，
4: 姓沈的就这么定了。就这样，
5: 不是你请
8: 好
5: 吧。好，
8: 谢。
10: 大家请坐。老沈有几句话要跟大家说。来，
3: 我先喝一杯。
11: 很重要的事情啊，比较重要的。
8: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5: 哎，你连，一莲，我打包了一份桂花糕，记着给连襟带回去啊。
0: 好了，我知道了。
12: 考虑的周到，暖男。来，我们喝酒，来。
0: 连晋没事吧？那你等我一会儿给你打水泡脚啊。
4: 知道了，知道了。去。
0: 连晋。
1: 哎，妈。
0: 哎。你看。啊。这是沈伯伯特意给你打包回来的，还热乎着呢。那桂花糕，你最爱吃的，两盒呢。趁热吃吧。
1: 他这是贿赂我，要把我亲爱的妈妈抢走。这
0: 怎么说话呢？你这孩子，沈伯伯是真的关心你，你不能总这么想啊。
1: 他别有所图。
0: 谁没所图？啊，你没所图？
1: 我
0: 没所图啊，我就图你健康，图你快乐，行不行？
6: 哎，请问是家居售后服务吗？
3: 修床。对，我们在你那儿买了个床，孩子睡着有点不舒服。
6: 哦，能来啊？谢谢啊，谢谢。
0: 你看看，你看看伯伯，是，本来我们都已经吃完了，都吃得光光的，这沈伯伯特意又单独给你点的，他一点就点两盒，说你爱吃，还不领情。你说说你，你要现在不想吃的话，那就一会儿吃啊！别总东瞎西想。咱们都很爱你，明白吗？嗯。行了，看一会儿，起来活动活动。桂花糕给你放这儿了啊，别等放凉了再吃啊。
1: 好，妈。
0: 哎，你别动，我来，我来。

0: 什么？
1: 哎，刚才那桂花糕，连锦喜欢吗？
0: 喜欢，可喜欢了，还说让我谢谢。
1: 我挺喜欢这孩子，一天安安静静的。但是你跟孩子说，要从心里把这当一个家一样，别整天都在那屋里头待着，让他出来走走，啊。
0: 这孩子就这样，性格太内向。其实这也怪我，是我当年太忙了，顾不上他，三班倒把他一人搁家，因为那个时候不舒服吧，也不跟我说，忍着，怕打扰我，所以他这个肾炎就是那个时候给耽误的。这些年我一直没找，就是我就怕委屈了孩子，后来也是想找个依靠，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还养不好的，我是真怕，我怕他这个肾炎严重了，你说要真衰竭了就麻烦。
1: 你坐着，别老蹲着。你听我说，为人父母的责任，今后由我跟你一起担当。

0: 孩子还年轻呢，啊，咱们该找好医生找好医院就给他治，啊，你别想着钱的事儿，我最近接了很多的讲座呢，都有钱，你孩子这么年轻，肯定能恢复好的，肯定。
1: 咱俩到一块儿也挺长时间的，对吧？咱能不能再往前走一步，把结婚证领？我也很想。那好啊。但是，年轻这孩子的性格你也看到了，有点慢熟。我想让他再。
0: 再适应适应，所以能不能再等一等？能，我理解，啊，咱们就再等等，没事。真好。哎呀，
1: 你真是太好了。
0: 哎呦，电话来了，接。 呵，这什么呀？这是一对发照片了，这是谁？
1: 哟，这什么时候拍的呀？
0: 是咱们聚会的时候。
1: 拍这么多？哎，你看我笑的。

0: 奇闻共赏。
1: 我看着了，我看着了。
0: 爸都会用美图秀秀了。
1: 多乐教他的，与时共进嘛，挺好的。
0: 那你会吗？你怎么不与时共进啊？
1: 我是落后分子，行了吧？
0: 你少来这套！你爸为了联谊啊，连滤镜都会用了。你朋友圈里有过我一根头发丝儿吗？哎，原配夫妻就不需要秀恩爱了。
1: 哎，秀！你自己往上发，想秀什么秀什么。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明天早上有个签约仪式，我得早点睡。
0: 哎呦，现在朋友圈都不亲自发了，沈总，您辛苦了。

0: 是你，
1: 真发了。上是你，
0: 户口本上是你，墓碑上也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

0: 哎，姐，你看这个还行啊。这就是你讲的跑散机啊？那绝对跑散机！哎，你看这个爪子，而且很新鲜。
1: 行，就它了。
2: 沈总早。
3: 早。
1: 沈总早。
2: 准备怎么样了？
1: 都准备好了，蛋糕到楼下了，我去拿。
2: 快去快去！哎，给放这儿。
1: 沈总早。
2: 早。
1: 沈总早。
2: 沈总，哎。
4: 瑞峰，今天的签约仪式安排的你还满意吗？
5: 我没看到啊，你在看定美问题？
4: 你在哪儿啊？
5: 我在那个鹤园资本商量条款呢。啊，您这个流程啊，签约仪式一空场。
4: 不是，今天这么大的活动，你不来，你是老板不合适吧？
5: 我赶不回去。石头资本新来的那个对接人艾斯里，上次咱俩不没见着吗？ 这次正好认识一下，
4: 我接待女甲方不行，怎么不行啊？
5: 你的朋友圈我们组团看了，
4: 一辈子离不开的人，晚安。给我们所有人都笑死，
5: 最受不了你们这种披着老板外衣的狗仔。

0: 行，你先忙吧。
1: 小吉，你再给我开玩笑吗？他们马上就要到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2: 不是，小吉有没有搞错？这里都能写错，厚德跟黎德，
3: 怎么回事？
0: 沈总，我不小心把对方公司的中文名称写错了，应该是黎德，我写成厚德了。
1: 真行！
4: 你怎么不多检查一下？
1: 哎，沈总，客人们5分钟后到，怎么办？
4: 沈总，要把这牌子撤了吧。
1: 哎，等一下，拿过来，找两根粗一点的马克笔。

0: 你好，司令啊。你好，威廉姆杰西，欢迎欢迎。
1: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秦博士，我们的 M701 就是他主导研发的。
2: 非常高兴，
3: 范先生。
2: 你好。
4: 你好。好漂亮 ，Lucy。
1: 中国有句古诗，梅花香自古寒来。我们特意画了梅花，希望黎德的专利能让 M701 尽快绽放。
5: Oh, I see. You've been putting a lot of effort into this.
6: That's so. Nicely put. Much appreciated. We'll do great on this.
1: 谢谢谢谢，里面请，里面请。
4: Oh, OK, let's go.
7: 哎，石总，
8: 不好意思，我看着下去接你呢。啊、
7: 没关系。嗯、
8: 沈总，走，
2: 帮我招呼一下。
8: 沈总，哎，这就是实德资本的艾斯里。哎，艾斯，这是我们沈总。
2: 你请你帮我招呼一下、哎。
7: 你好，沈总，我是艾斯里。
2: 嗯，你好，我是沈清。实在抱歉啊，我刚才以为你是黎德公司的呢。
7: 没事儿，画的不错。
9: 我们应该是携手共患难嘛，哈，大家一起并肩齐驱，相互抱团取暖。但是你很努力，对方不努力，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开心。
10: 其实没有什么错，
11: 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两条，要是我，我真的就是无论对方是谁，我真的就不愿意。他对我的逼迫和要求越强烈，我越坚持。如果撒撒娇，尝试一下，偶尔也可以。但是如果我真的觉得

0: 小孙
1: 啊，
0: 小孙，
1: 哎，姐，
0: 你把你手机借我用一下。家门给撞上了，那个火上还炖着汤呢。
1: 行，我那什么，没密码啊，直接用。
0: 好。

0: 算了算了，我去找他一趟吧。
1: 啊，行行，
0: 他也不可能回来给我送钥匙。
1: 行行行，
0: 哎，你这电动车借我用一下啊。
1: 不是，姐，这电动车坏啊，老坏了。姐呀，你慢点，这刹车不太灵啊。
0: 哎，没问题。
2: 我研究这个很不清，就是真就是跟他想就是大。
1: 哎，怎么样？
3: 沈总，我们非常看重和贵公司的合作，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做一些战略合作。
1: 太好了，那回头发邮件我们沟通一下细节。
3: 不用，我们有那个微信 WeChat right？
1: 你还用微信？
3: 对呀，入乡随俗啊。
1: 好，来。哎，艾森，那我们一块加微信吧。
4: 嗯，好。
1: 来。
5: 结婚证上是你，房产证上是你，户口本上是你，墓碑上也是你，一辈子都离不开的女人。晚安。哇，
3: 沈总，这是您太太吗？
1: 啊。
3: 哇，太惊艳了！哎，她是不是舞蹈演员啊？
1: 舞蹈爱好者，她是我同学，她也是学财会的。
4: 那是校园爱情啊。很令人羡慕的，
3: 是啊，
1: 谢谢谢谢。
3: 我找一下沈清啊。嫂子，
6: 你怎么来了？
3: 哎，小金，我找一下沈清。哎，沈清，
1: 失陪一下啊。
3: 撞上了，
1: 然后呢？
3: 我没带钥匙啊，你把那钥匙给我。
1: 来，你看啊。
3: 哎，哎，嫂子，哎，
6: 来来来，进来喝
3: 啊。哎，进来，认识人，
6: 你认识一下人。
3: 哎，这是你，哎，这是 Dr. William and Sophia。
7: 嗨
3: 嗨
7: 嗨。
8: Well, hi, Miss Chen.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you.
3: 哦，在说我啊？
7: 是是。我们刚刚正在说。沈总太太长得太好看了，
3: 不好意思，
7: 吃点心，
3: 哎，吃吧。哎呀，不吃了，真不吃了，鸡汤要烧干了。哎，走了走了，
7: 打

0: 不好意思，还被其他耽误了一会儿。简先生，您太太真的是又美丽又贤惠，是太有福了。
1: 谢谢谢谢，来来来。哎呀，
0: 他老婆其实人特别好，特别喜欢给别人当红娘。哦，你有男朋友吧？曾经有。
2: 来，让我们敬一下曾经的过去。哎，丽大姐！哎，丽大姐！
3: 啊！
2: 哎，丽大姐！
3: 哎，爸！哎。 回来了！嘿呦，你这是
2: 幸亏我今天讲座回来的早，不然你说这房子都得着了。你这锅上炖着汤呢，你怎么给忘了呀？

0: 哟，这是怎么了？哎呀，我就是出去倒个垃圾，风就把门给撞上了，我也没拿手机，我跟保安借的电动车骑着去沈清公司拿的钥匙，回来还摔了一跤呢。
1: 忙中出乱不是？哎，你们家备用钥匙就挂那屋门后头呢，
0: 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连禁在家里头那样？啊？
1: 有人在家，你们家门我都快砸碎了，没人理我。哎呦，这孩子，哎呀，真是抱歉，可能他太内向了，没好意思给你开门。
0: 楼上人都听见了，他故意的吧？
1: 我这是……
0: 哎呦，你这他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也许那孩子正好他出去呀，对不对？你不能抱怨别人，你做什么事要有预见性嘛。
2: 你要把钥匙带身上，能出这种事吗？
3: 就到个垃圾，自个儿的错就不要迁怒于别人了。行行，我的问题，好好，真是抱歉哈，你要不要紧啊？伤没伤？啊，他疼吗？
2: 琳达，
3: 哎，来了。
2: 啊，爸。
3: 饭都做好了，你叫上沈清跟多乐过来吃饭吧。啊，多乐上晚自习呢，我吃完去接他，沈清没下班。
4: 对，
2: 那你过来吧，这都摆上桌了都。
4: 真热。来，琳达，这可新鲜了。来，琳达。
2: 谢谢莲姨，可新鲜了。
4: 莲姐，就坐着吃吧，啊，可以多吃点菜，这样。你不用管他，他就这样养成了一个。 一边吃饭一边看书的习惯，被我惯的，毛病太多。
2: 哟，回来了，
5: 哎，爸，
2: 嗯，
5: 赶紧坐着吃饭。
2: 哎，我去给你盛饭去。
5: 不用了，我自己盛。
2: 哎，
0: 你让莲姨去吧，你坐着。
2: 累一天了。

0: 我买了一个那个不粘的绳，我给你找，用那个绳，来，我给你拿，在那儿呢。
1: 怎么样？后来签约还顺利吧？
2: 你真行，你能不能长长脑子？你去世前不知道跟我打个招呼吗？
1: 哎呀，我打了，我打电话了，你没接啊？
2: 你打电话不接，你就直接往那儿闯啊？
1: 我不是说了吗？火上还炖着鸡汤呢，我也急啊。再说你不是说没事别给你打电话吗？你就算你接了，你能帮我把钥匙送回来啊？
2: 厂子让你砸的，我是不是昨天跟你说了，今天这个发布会很重要，我准备了很长时间，直接就往那儿跑。
1: 我哪知道啊？你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电话也不接，我知道你在忙什么。再说我那锁都买了那么久了，让你安，你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周末的，你心里还有这个假？
2: 我是不是说我周末换了？再说我也没闲着，你就不能自己换吗？
1: 我要会我早换了。
2: 不会学呀，学不可以已。你又不上班，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想办法解决一下吗？你
3: 老魂烧事。
1: 那我不上班说事儿啊。
3: 他们俩这吵架也是
1: 要
3: 沟通着。
1: 不是因为你妈生病多了上学啊？我照顾老的，伺候小的，你说出差就出差，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的，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在一肩挑。你当初怎么说的？感谢我牺牲事业撑起这个家，你现在说我不上班，说我吃闲饭啊？
2: 什么时候？
1: 沈晶，你不带这样的，还学不可以？我够可以的了，我学了换锁，我还学什么呀？学涟漪扎针、泡脚，学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啊。
3: 情况不容乐观啊，有点口无遮掩了。
2: 哎呀，你过分了。
1: 我过分？不给我开门的人过不过分？

0: 什么？谁不给你开门了？
1: 他在家他不给我开门，我喊那么大声会听不到，门都敲碎了。
2: 那个小青啊，吃吧。
0: 嗯，吃饭吃饭。
2: 哎，哎呀，家里的事儿就这样。那个丽娜呀，照顾着全家，两边她忙来忙去的，我们都看在眼里呢。啊啊，沈清啊，你也要客观，你在外边工作啊，是为这个家庭的付出。丽娜人家不是为家庭的付出吗？
3: 那也是付出啊。那家庭嘛就是这样嘛，你们俩是分工不同，对不对？有什么事儿就这样，人家一个锁的事儿至于吵成这样吗？那抓紧时间把它换了不就行了吗？那密码锁它是挺好使的。
4: 爸，你问问他呀，我都跟他说了多少回了，您这门都拆了换新的了，我那密码锁还躺在盒子里呢。
0: 说了别说，
4: 这锁要是换了能有今天的事儿吗？
0: 你能不能尊重点长辈？
4: 妈，我想你了，你走了这个家连个公证人都没有了。
2: 不，这怎么还说到你妈的事儿上是
0: 不是？啊，冲我他这可跟我生气了，
2: 这事儿弄的，你说，哎，
0: 冲我，
2: 这。

0: 爸，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要不留着给你装，刚好也训练训练你的动手能力。
2: 沈多乐，
0: 哎，
2: 你还要不要我送啊？
0: 爸，你加油啊，我先撤了，先走啊。
3: 哟，
1: 哎，
3: 爸，装上了啊，
1: 啊，
3: 哎，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嘛。哎，
1: 啊，
3: 你行不行啊？你要不行，我就把那个给我们装床的师傅给你叫过来，他说他会装锁。
1: 不用，这简单，这不有说明书吗？我照着装就行了。
3: 对对对对对，
1: 一个连衣是625是吧？
3: 我们
2: 买菜
3: 去。
1: 啊啊，慢点啊啊！
2: 不用帮忙，
1: 没事没事没事。
2: 那走了啊！
1: 哎，慢点啊，爸。
3: 哎，
1: 慢点连衣。
2: 哎。

魏总，你说啊？啊，好，好，好，我2个小时吧，2个小时以后发给你，啊。

0: 小金啊，上次我那个办公室的门锁坏了，是不是你找的师傅帮我修的呀？你能不能找下那师傅帮我装一个指纹锁？越快越好。
1: 哎，大姐，你回来得正好啊！哎，你男人没在家、啊？来，入个指纹吧。
2: 你知道我是谁啊？你就让我录指纹？万一我是小三呢？
1: 不会不会，哪有你这样的小三儿？
2: 怎么录啊？
1: 啊，在这儿，大拇指按一下。
2: 请开门。哎。这不是我买的那把锁呀，
1: 这是你男人在我店里新买的锁，包安装。
2: 啊？怎么回事啊？

0: 这锁多少钱啊？
1: 不贵，给你们打了个折，3880。
0: 啊？3880？

0: 所能退吗？
1: 怎么可能啊，这都装好了。大姐，您是对我的服务不满意吗？
0: 满意满意，你走吧，大哥。
1: 哎，好嘞。

0: 嗯，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呦，哎，瞧见没有？装好了。
1: 沈清这人执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啊。
2: 这不随您吗？
1: 我爱听。
3: 那李叔下去了？哪个营啊？哎，是。
4: 来，我去营。
3: 好。
4: 大
3: 奶奶。哎，
5: 到了。哎呦。哎呦，这个咸不咸呀？
2: 我看啊。
5: 哎呀，这样待着不舒服了。来来来来来，起来一下，妈妈给你点一下嘞。哦，好吗？来，好啦。人家回娘家，人家是这样的，就说一只鸡，又说一只鸭。你可倒好，拎着一袋子破锁。哎，你以为我们家是收破烂的啊？你们家没用的东西扔到我们家来？
6: 我不跟你说了吗？买虫了。再说什么破锁，2000多呢？
5: 啊？
6: 嗯。
5: 嗨，哎呀，看一看咱们家，看一看啊，哪个值2000块？嘿嘿，
7: 得是吧？
6: 哟，好了。
7: 精明瓦锁就是方便。
5: 废话，2000块嘛，能不好吗？我看一看。嘿，哎呀，你们要给我2000块。哎，我就天天坐在门口给你们开门呐、关门呐。哎，我还能唱歌嘞。
7: 好啊，我退休工资4000多，你唱啊。
5: 好一朵茉莉花，哎，欢迎回家。好一朵茉莉花，欢迎回家。
6: 唱的蛮好的，
7: 蛮好
5: 的。你也像。行了行了，别吃了，赶紧快，差不多回家了。
6: 回家就要开门，开门就要生气，进个家生两轮气。
5: 不回。你不回？沈清不吃饭吗？
6: 饿的。他那么大人，要是能饿死，人还是饿死算了。

0: 其实想想这事儿啊，确实怪灵精。
1: 嗯，
0: 你说他在家他不给人开门，这两口子吵架能不吵吗？所以这灵精这性格有的时候真的是让人生气。
1: 哎呦，我都过了两天了吧，你还没过这个劲儿呢呀？
0: 说我是觉得是
1: 不，哎呀，我告诉你啊，丽娜她就是那个性，什么事儿啊直来直去，但是有一好处啊，她说完就完了。
0: 嗯，
1: 过去。
0: 知道，我知道。
1: 再说了，吵架怨得着人家吗？两口子哪个两口子不吵架呀、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这么想。你要这么想，孩子也不舒服心里。

0: 就你总替他说话，
1: 南京，啊，洗澡去啊？哎，要不要把那个热水给你调高一度，或者两度？哎，水热了洗着舒服。不用了。哦，对了，这个。 洗发水没了，我买了瓶新的，忘回去了。来，在这儿呢。给你，用这个。哈哈，周末我有一场讲座，要不要跟妈妈一起来，给我捧个场啊？
2: 好啊，
3: 好啊，
2: 好，好机会，你去见识见识。 太好了，
1: 那就得起个早，嗯，
3: 谢谢。

大家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晴天持续逗留，午间时段甚至会略感炎热。预计今天夜间，我市将继续维持以晴为主的天气，市区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7度，北部地区呢最低气温在13度左右，风力在1到2级。后半夜到凌晨有轻雾，局地有大雾，能见度较低，提示您注意出行安全。明天白天仍将维持晴晒天气，夜间天空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呢是在28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的气温相差不大，夜间会比市区偏低一些，需要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2号呢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气温下降，最高气温为25度，夜间到13号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14号天空转晴，13到14号的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1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2到14度。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最后来看具体预报，市区晴间多云，17到28度。滨海新区晴间多云，16到25度。渤海海面晴间多云，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

0: 哟，厂里来了，
1: 哥。哎，进来，哎，快快坐妈这儿来，坐妈这儿来，来，那个什么，
0: 我说是赶紧回来给您做饭呢，您
1: 坐下。那个，厂里有事儿找你啊，先不用做饭去。丽，快有话跟你哥说啊，你哥给你做主，快说，说呀。
0: 什么事儿啊？
1: 庆啊，庆，嗯，你给他的钱没了。
0: 那是什么意思？没了，丢了，让人抢了啊？
2: 不是哥，那20万你刚给我，然后我就碰到一个理财的，然后他说如果20万一次性投进去，然后每个月可以多给1万，那我就寻思那房子不是还有4个月才交房，这样子咱们不就是干赚4万吗？所以我
0: 买了理财了。嗯，那理那财呢？
2: 那谁知道那个人是个骗子，那没几天他就跑了，警察说那个钱很难追回来
1: 了。你这个没出息的呀，你等你哥拿出这20万容易吗？啊，这倒好，你还得让你哥再拿20万呢。你说你这丫头，你是不是难为你哥吗？
0: 妈，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您这前半句这话说的是对的啊。我拿出这20万，实属是不容易。
1: 是，对呀，啊，对呀，啊。
0: 可是您这后半句话，我当年没说啊。啊，你哥，我这情况你不是不了解，哦，你买房子要20万，我给你拿出来，我真有那钱吗？我跟肖剑要的，你知道吗？肖剑这孩子你们也不是不了解，打从毕了业参加工作，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时不灵还拿钱给家里头补贴家里头用。我是一有事儿我就跟他张嘴，一有事儿就跟他张嘴。妈，张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这做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行行行，20万没就没了啊。肖剑不问我也不提，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买房这事儿你别再跟我提了，甭提了啊。
1: 哎呦，你爸要是在

0: 多好啊！妈，您又来这一套。我爸要是再您说，我爸现在能给他再拿出20万来吗？能吗？钱倒是没有，我就是说呀，你妹她不容易，不是，她要是有个爸爸疼着她长大，她能那么缺心眼子吗？啊，好好的就让人给坑了。嗯，还是我这当哥的没当好。行，妈。嗯。
1: 他哥哥没本事，您儿子我就这么大点本事，啊，唐丽，你自个儿的事儿你自个儿解决，这个事儿我管不着。哎，静啊，妈，嗯，不怪我哥，怪我自己没本事，对不住了哥，我不该来，我走了，你等着。
0: 你把我床头上那个小包袱给我拿过来，我跟你住去。呀呵，妈，等会儿，
1: 哎呦，妈，您刚才说要跟他走哈，您要跟他干嘛去呀？我跟他干嘛去？啊，买房子的事儿，我是帮不上了，我上他们家。
0: 那个帮着做做饭、扫扫地、做点杂活，不行啊！行啊，太行了，她是您亲闺女啊。嗯，您上她那儿去住，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
2: 那是。
0: 对，
1: 妈，您要这回去啊，您就待时间长点啊。您去一回也不容易，我这就给您收拾东西去啊。
2: 哎，哎呀，行，青梅，你妈。
1: 你还真去啊？我那地儿哪儿您住啊？再说，你要是去了，我以后怎么来呀？闺女，你哥也真是不容易呀。
2: 知道。
1: 要不然这么着，你呢，先回家等几天，我慢慢再跟他说啊。嗯嗯，
2: 上，来了来了。 妈，东西给您收拾好了。哎呦，哥，妈跟您开玩笑呢，她哪舍得离开您呀？妈可是您这儿的定海神针。那，妈，我走了啊，哥，我走了。
1: 是让人生气哈。
0: 不走了，庆啊，庆哎，我是说呀，你妹她不容易啊。哼，对，您闺女不容易。妈，您觉着您儿子容易吗？您知道。 马玲说过多少次要买房子的事儿，我从来不敢接这茬，为什么吗？我告诉您吧，打他们俩结婚进这家门，月月给家里头钱。按说我应该把这钱给他们存着，有一天他们说要买房，我能把这钱拿出来。可是这钱呢，我都给了常丽呀。 给了孩子他们什么七大姑八大姨他们了，我没留下钱就。现在我都不敢跟人马玲说，妈，哎，我没什么本事，我养着您应该的，啊，我还有俩儿子，有孙女，这都是应该的。可是哎，孩子他姥姥家，一堆舅舅，还有姥爷，我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干不下来了，我。
1: 哎呀，青哎，你太难了，谁让你是老大呢？
0: 哎，老大就应该这样。咱再说。 马玲。 多好一孩子。

孩子，打从进了咱家这门，就跟肖林两个人一起帮我支撑这个家，毫无怨言。可这两年您发现没有，为了这房子脾气越变越差，咱不能怨人家。妈，是咱家自个儿想的不周全。您说哪个到了40岁的人了，还不想要间自个儿的房子呀？

0: 妈。
1: 嗯。
0: 妈。
1: 嗯。
0: 我们那边现在办了一个养老中心，我还是负责人之一呢。
1: 嗯。
0: 要不然这样，我带着您咱俩搬到养老中心去住，咱把这房子就给肖林他们，行吗？那边房子我看了，条件真不错，有食堂，有老人活动中心，您到那儿还有个伴儿。我知道您在这儿住时间长了，是吧？跟这什么东西啊什么都有个感情什么的，您要看哪个物件您舍不得，咱就带过去，行吗？
1: 老了老了还要背井离乡。
0: 嘿嘿，那词儿来得可真快啊。行，您要是这么说，那我真是没什么可说的了，我给您做饭去啊。
1: 我去，我去，这老的不就是为孩子们活着的吗？去。
0: 今儿个就是把你们叫回来，我跟你们要宣布一件事儿，我跟奶奶呀要搬到我们集团办的养老中心去住了，那这房子它就腾出来了，是吧？这个肖剑你是有房子的，这腾出这间房子呢，我准备就给肖林，你没意见吧？啊，
2: 我没意见，挺好。哥给这个家里面出力出了最大，我也劝他，我说你得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挺好。
0: 行，你没意见就行，那咱就去过户啊。过完户以后，这房子就正式是肖林的了，好吧？
3: 我有意见
0: 啊，
3: 我有意见。
0: 有什么意见？
3: 奶奶都80多了，您也是老头儿，把您两个老人轰到养老院去，把房子留给我。爸，这传出去，我成什么了？
4: 哎呦，肖林呐。还想着你这奶奶呢，没白疼你哟。哎，奶奶这把老骨头啊，扔到哪儿都行，没事啊。
3: 爸，您听听，我更不答应了。
0: 别，你奶奶不是那意思，奶奶您，嗨。妈，咱不是说好的吗？咱们搬到养老中心去，那边条件好，以后那就是咱们家了。
5: 我不同意。爸，我早就说过了，我们是老大，做事不能占便宜。这套房子是他们哥俩的，这给我们自己不合适。
2: 那个嫂子，我这边你不用考虑，我现在有房子住。
5: 小姐，那房子是你自己的，跟我们没关系。我跟你哥呀，住在这屋子都十多年了，做梦都想要自己的房子。爸，我正好想跟您说呢，最近我跟肖林去看了个新房子，就在上新街那边，离我俩上班的地方都不远，离依依学校也近。嗯，我们想买那个房子，我们暂时就先在隔壁住着，那房子也快开盘了。
0: 你们要买新房子？
5: 我们有点积蓄，我们这些年不也是每个月往家里存3-4千块钱吗？
0: 那是那是。
5: 到时候我们再贷点款，应该就够了。姑姑买房子，您都给了20万，我们到时候买房，您这边
0: 不？你听我说啊，你姑姑买房的20万不是我这给的，是肖剑给的。

0: 真的。
1: 爸，那您的意思是我们这房子您就不帮了？
0: 不，嗨，我不是那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现在不是这套房子就给你们了吗？对不对？你干嘛还花钱去买房子呀？这留着钱干什么不好啊？
1: 那我们就不靠家里，您跟奶奶也不用搬出去。
2: 我们回头再落一个把老人赶出去的骂名，我们不干。

0: 为什么呀？我就想不明白了。你说放着好好的房子，你不过来住，啊？真是的。
1: 哎，我跟你说，我呀打前儿起就住这边了，还有感觉美极了，
0: 啊？这边是又是蛐蛐叫，又是鸟叫的，哎呦，跟咱小时候一样啊。你说你现在住的地方，能听到这些吗？
2: 孩子们觉得我要搬出来住吧，他们名声不好。
0: 哎呀呀，咱都活到这把年纪了啊，也该为自己活活了。你说你怎么老想着孩子干什么呀？
2: 嘿，瞧你这话说的，我不想着他们，我想谁呀？毕竟咱们这儿短，他们那儿长啊。
0: 哎呀，长青啊，这样一来我可就为难了。你想想，这边没人来住，那它就不像一个养老中心。那不是养老中心，那养老用地那批文它就下不来，是吧？那批文下不来，那这儿还就是新城集团的资产。当初先例刚入住的时候，还没想明白，稀里糊涂的呢，就把这块地批给咱们这儿折腾，是不是？如果咱们运营不起来，等哪天先例也好，新城也好，忽然醒了，那不是说收回去就收回去吗？啊，到时候你这个主任还有的当吗？啊，那你干脆就回家，上伺候老的，下照顾小的，不是？有劲吗？
2: 没劲。
0: 甘心吗？
2: 不甘心。
0: 还是的。
2: 所以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让集团把这块地儿给他收回去。
0: 嗯嗯。
2: 那你别想着我呀，咱多找点人不行吗？
0: 一般人我还不敢要，咱这刚刚起步，啊，要钱没钱，要人没人，你弄一大帮人来，谁养得起啊？啊，所以我觉得你呀，啊，陈新成啊，那最合适了，跟你又不来。
2: 哎，
0: 小月倒是想来，可是不符合条件呐。
2: 哎，你说咱俩要是一块儿把这个陈新成给忽悠回来怎么样？
0: 嗯，
2: 你想他是原集团董事长，
0: 嗯，
2: 他要到这儿来了，那袁英石他就是投鼠忌器，他也不能把这块地儿给收回去呀。
0: 嗯，
2: 有道理没有？
0: 对呀。怎么了？
2: 哎，瞎说，不可能的事儿。
0: 怎么不可能啊？
2: 你想他。人家家住那么大的房子，那么豪华，人跑你这儿来，到你这儿来住着，想什么呢呀？
0: 不一定，还真就不一定。
3: 陈总啊，他就是嘴上不说，他那心思啊，都在儿子身上呢。
4: 大志，大志怎么了？
3: 大志哥他搞艺术呢。孙叔，肖叔。陈总他这个人吧，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儿子搞艺术。可大志哥呢，又特别喜欢艺术。这不前段时间，大志哥开了个公司，他爷俩还狠狠地吵了一架。
0: 哎，小月，你去食堂吩咐给我们炒俩菜，我跟你肖叔要在这一块儿吃饭，去吧。
3: 哎，得嘞，我去看看。
1: 陈新成跟他儿子大志的关系你不知道吧？
3: 不知道。
1: 哎，只要把他们父子拆开，让他们打起来，还愁他陈新成不过来住吗？

0: 缺德不缺德呀？啊，为了你这儿要让人爷俩拆开呀？这怎么是缺德呀？这是积德呀！你跟大志多好一孩子，让陈新成给折腾成什么样了？哦，对了，那天我碰见桂荣了，哎呦，拉着我的手说呀：“哎呀，这哪是父子啊？啊，这简直是前世的仇人，今世的冤家呀！”你听听，仇人，冤家啊！ 而咱们呢，把他们父子劝开了，这不是积德吗？积了大德了呀！你走啊，你走啊！你有本事跟你儿子过一辈子去啊！你别回来，别见着我。
1: 你不要无理取闹好不好？你不就退休了吗？谁不退休？到年龄就退休。我愿意在家待着，你可以走啊你。就是我的家，
2: 我愿意待着，我不愿意待着，我出去，你管着吗你？真是的，嗯。
1: 你别整天在家发邪火啊！
0: 死了，没人。
3: 嘿。
0: 真是丢人！赶紧请，
3: 这进来，
0: 私人院里就听见了。哎呀，这是先丢人。
3: 哎，嚷嚷什么呀？
1: 对呀，怎么着了？你这是？
3: 都老夫老妻，你们俩来干什么呀？我们跟你还怕我们干什么？
0: 这怎么这样？坐坐坐坐，
3: 让开坐。我什么事儿啊？这家嚷嚷声忒大。 我们刚一进院门就听见了。啊，嫂子，你得体谅他。
0: 他因为刚退休，这叫退休综合症啊！哎，
1: 你少来这套，谁退休了呀？对对对，
0: 董事会还有职务呢啊！你记着这个。
1: 行行行，那没退呢，怎么不上班啊？
0: 啊，
3: 我想上就上，我不想上，我家里睡觉，管着吗？
1: 你们都看见了吧？
0: 就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人，跟他真没法过了。
1: 嘿，
0: 别这么说，这个叫秤杆离不开秤砣，老头离不开老婆，谁不是大大闹闹一辈子？您都不知道我多羡慕你们这样的。
3: 是是，刚才那番话也就是在气头上。哎，长青啊，
0: 啊，
3: 要不你跟新城到外边溜溜去，让他也是不是？
0: 对，
3: 我跟嫂子说会话。
1: 哟，那不行，他不能出门，自打退了休就不能出门了，出门见着人嫌丢人。哎呦。
0: 我真丢什么人呢？我陈新成这一辈子干的都是大事业，我坐在这儿有目共睹。成，
3: 不怕，
0: 根本不怕。
3: 我丢什么人呢？我
0: 你才不怕呢！就是现在，让人给赶下来了，见着这个熟人有点臊得慌，是不是？ 哎，
3: 哎，走走走走，我陪你出去。
0: 这太阳特好，
3: 转转去，
0: 溜溜。
3: 对呀，
0: 转转去就转转去，
3: 眼不见心不烦。我，
0: 嫂子，我们出去了啊。哎。
3: 你别坐这太矮了，行行行，我坐这儿。哎呀，
1: 哎呦，气得我！
3: 行了，嫂子，下去，哎，
1: 你说你这，你当初嫁他，你还不知道他什么人吗？是不是？
3: 瞧你们这小区多好，挨着海边啊，经常出来走走，非在屋里头生气呀你。走什么走啊？这叫什么日子呀？嫂子，这次是因为什么事儿啊？
1: 还能因为什么事儿？父子这点事儿呗。 这是儿子，是做任何事儿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横挑鼻子竖挑眼，说孩子不行，这不行，那不行。我说孩子不行，你倒教教他呀，也不教，什么难听说什么，弄得这爷俩就是三天一大打，啊，两天一小打。
0: 不是我说你啊，一辈人有一辈人的活法啊，你老管孩子们干嘛，啊？ 你觉得他们都处处都不顺眼，人家还觉得你老了没用了呢。老话怎么说的？儿大三分课，这是在家里头，不是在单位。你对孩子们都客气点，行不行啊？你，
3: 没有不客气。这孩子什么时候长大过呀？
0: 行行行，别坐着，别坐着，走走走走，
3: 说出来散步了。
4: 哎呀，都觉着自个儿长大了，可以离开父母，离开家了。别人的孩子我不知道啊。我们家大志啊，我就觉着离开他妈，离开这家，他得饿死。嫂子，我倒有个主意，要不我说出来，你听听。
1: 赶紧什么好主意？
4: 是这样，你也知道，我们仨吧办了一个养老。

0: 中心。哎，我琢磨着，要不你和新城搬到那儿去住一段时间，啊，这样呢，他和大志呢就能暂时分开了，也能够踏踏实实的啊，很开心的干他自个儿的事业。您看怎么样？
1: 让我说什么好啊，都觉得我们这些人老了，老了都没用了，躲得我们远远的。哎呀
2: 也是啊，你说人老了有什么意义？没意思，连孩子都嫌弃。哎，那你说他们要真能离开咱们也行啊。
1: 离呀离呀，让他离呀，离离试试啊。哎，不信。
2: 是，别说你啊，想着我这俩孩子也一样。哎，但你们大志尤为突出啊，30岁了，自个儿到现在还没自个儿的家呢，事业上也还是是吧，就那么马马虎虎，你当然得着急了。
3: 你说我们要是到养老中心去，那不又没有时间接触了吗？这俩人的关系什么时候能缓和呀？嗯，
0: 说的也是，说的也是。哎，嫂子，要不然这样，
2: 你可不能撒手，你一定得帮他。万一他这次成了呢，你不也了一桩心事吗？对
1: 我也是这么想啊，他再不成器，不是也是个儿子吗？
2: 是，
1: 你说有一天，我们都先走了，他又没个家，没个工作，那我不得给他留点钱吗？嗯，
2: 对，
1: 不然怎么办呢？可是孙建成老惦记着我那点什么股权激励金呢，我就这点钱呢。大志要完蛋了，我不得给孩子留着吗？
2: 对，孙建成的意志，本来我们这……你放心，我站你这头，
1: 啊，你站我这头。
2: 对，养老中心的事儿你不用操心了，有我跟你盯着，你就一心管好大志就行了。
4: 嘿，回吧，回吧。
0: 哎。你咋跟他说的呀？
2: 新城说的有道理，他们家大志啊确实不让人放心，你说那事儿不行。
0: 那咱们干嘛来了呀？
2: 那也不行啊，养老中心是重要，但是再重要也没有家重要啊，咱俩不能干缺德事儿把人家给人拆散了，是不是？咱再想别的办法啊。
1: 4点了，
3: 还没到做饭时间呢。
1: 整天就这破手机，破手机，整天就盯着那手机，能盯出啥来呀？不做饭就没别的事儿干了。
3: 不盯手机还盯着你啊？除了一日三餐，还有啥事儿？
1: 没事儿，没事儿啊，啥事儿也没有。你都不管儿子了？
3: 你都不管，我管什么呀？
1: 人家那公司怎么着了？
3: 不知道，能怎么着啊？大不了就赔钱呗，能赔光了他也就回来吃闲饭来了。没事儿，咱不还有点存款呢吗？家里有这套房子，咱死了就房子他住，把存款也给他，估计饿不死。
1: 今天这腔调不像你平时说话呀，啊，这是妈说的话吗？
3: 那妈应该怎么说？你教教我。
1: 嘿，哎，
3: 你干嘛去啊？
1: 你少管我。
3: 千成，你教我这招可能还真管用，谢谢了啊。

0: 同志文化传媒，
1: 我想这两个。
2: 你看，你得把这个放到这儿来，你知道吗？然后这儿就全有了，知道吗？
3: 我放的不是这儿啊。
0: 你们这是上班呢？嗯，
2: 您这是哪位啊？
0: 认识。

0: 释一下，我叫陈新成，啊，陈大志在哪儿呢？
1: 陈总啊，嗯，找我们陈总，陈总在那屋呢。
0: 我找他，
1: 不是您这没预约是不能进的，不是。
2: 这谁呀？
3: 这谁呀？

0: 大瓜，吉他怎么弹我是全忘了，要不是因为咱们缺钱呀，我是真想找一个专业的过来把这音乐给咱们做了。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的创业呀。你外头那几个人我看不懂啊，我觉得有点不务正业。
1: 这不都工作呢吗？
2: 是啊，你在屋里这是什么玩吉他，人家在外头玩游戏啊，这叫什么工作我看不懂啊。
1: 他们那不是玩游戏，就这种音轨，他们把那音轨铺到那视频里头。跟你说你也不懂，
2: 音轨铺到视频里头，我怎么都觉着你们这些人心里有鬼呢。我就是来视察视察你这个企业啊。你们这企业多少人呢？
1: 就这些人啊。你们都看见了吗？
2: 都是你发工资啊？
1: 我们不发工资。
2: 我没听说过带着盒饭给老板打工的，不发工资。
1: 爸，咱们是初创公司嘛，我们项目赚了钱，那每个人都有股份，他每个人都有分红啊。
2: 一边玩着游戏，一边等着分红。
1: 那谁呀？
3: 商场如战场，谁吃饱撑？
1: 也姓陈，
3: 我这儿来跟你过。
1: 换是他爸爸，
4: 我全不会吧？哪有把跟儿子吵成这样？
1: 这可难说，我们才走到一起的。您能不能别拿您老一套的思想按到我朋友身上？
4: 去！
1: 还有，能不能别侮辱他们呀？
2: 生意场上，全都是生意的朋友，利益的朋友，这跟我说这套的，哎呀，
1: 我跟你也说不清楚。
4: 我觉得应该不是。
1: 能不能以后这样啊？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您别管我的事儿，我呢也不过问你的事儿，行吗？哎呀，
2: 你以为我愿意上你这儿来呀？我就是怕你被人坑，被人骗。有一天啊，
4: 没事，我们家啥都没有了，
2: 我还得花钱捞你。
1: 哎，您放心啊，我就是饿死在外头，我也不可能让您掏钱捞我。就您跟您徒弟那事儿吧，反正也肯定发生不到我身上。
2: 不要妄议你不懂的事情，你吃了几年干饭呢？这小兔崽子！哎呀，
5: 再大点声，马路上
2: 你来裹什么乱呢？你
5: 这大志的公司，你给孩子留点面子行不行啊？
2: 大侄，我告诉你啊，你有一天赔成一个金光蛋，你少进我的家。
1: 我还不回去呢。哎呀，我在这好好工作，他进来一顿狂骂。
5: 妈，问你个事儿，你这个公司除了咱们家投的这些钱，那个大瓜呀、小乐呀什么，他们是不是也跟着都投了？
1: 你问这干什么呀？
5: 我是怕万一哪天投的这些钱赔了咱家的就不说了，你不能让别人都跟着你倒霉呀。哎
1: 呦，妈，你放心吧，他们几个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真的赔了，我不可能亏待他们呀。
5: 话是这么说呀，但是真到那一步就没这么轻松。
1: 没有但是，风险和机遇永远都是共存的，只要都冲着一个方向去努力，不就好了吗？
4: 哎呀！阿姨没事吧？
5: 孩子让你们都见笑了。
4: 没事。
5: 正好你们也来了，阿姨问你们，就是这项目要都做成了，你们俩都拿多少钱呀？
6: 我们俩拿多少钱？那肯定得多，我起码得30000吧，那还不算奖金是吧？
4: 那你要30000，那我肯定，阿姨我肯定得比他高。
5: 外边还有那么多工作人员。
6: 那外边那个我给你介绍，那小孩那是新来的，那个给9000，然后那个呢是中层干部，那个、也就12000吧。
1: 妈这么大年纪了，你别在这瞎扯。
5: 我看，要不然这样，明天我来给你们做饭，帮你们打扫卫生，就这么定了。
1: 不是妈，你
5: 不是什么。

0: 不是，你们欢不欢迎啊？
1: 欢，
2: 热烈欢迎。
3: 不，我还没说完。哎，你听我，
4: 哎，老马，我肖长庆，咱们集团那个养老中心开业了，你知道吗？过来玩啊！嘿，远什么远呢？你看你坐五路是吧？你坐七站，然后你倒十五路，坐个好像是也是七站，对，

0: 怎么样，等他回来我再打给他啊，挂了。你退休工资那么多留着干嘛呀？哎，那弄个批文真难哦。啊，国总，挂面呢？第二个抽屉，第二个门，没有啊？第二个门里没挂面呢？啊，底下。
1: 哎呦，这这么多门呢，第二个是这个吗？不，没有，啊，这第二个，啊，有了，那个油在这边角上是吧？我得有筷子碗呢。哦，这都是杯子，得算了，我不吃了，我自个儿出去吃了。行了，你忙吧，你跟你儿子过去啊。哎呦，真是，哎，不干了。
0: 孙建成怎么着？啊，你想让我去咱们中心住啊？你想什么呢？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啊，我外头事儿忙着呢，我事儿多了去了，我才不去中心住呢。行了，你别烦我了。行，嘿。
2: 张国荣，怎么着？我出去吃了，我不找了，你不用动。
3: 行了，我现在往回走，这活总是服了。你等着，我现在回去给你做饭去。
2: 啊，你又回来了，那你回来，那我家里待着等你吧。
3: 跟儿子话还挺多啊，还记得做饭吗？知道几点了吗？ 这不是回来给你做饭来了吗？那么多话呀！没，老陈，我想起来那个孙千成和肖长庆不是说让你去养老中心去给帮忙去吗？你就去呗。我不去啊，
2: 那巴掌大的地方我去了嫌丢人。我是领导。
3: 我就是有空的时候去指导布置工作，具体的事儿全他们干了啊。他们俩说需要你，你就去吧。你说退了休了，正好有点事儿干，要不老在家闲着，我怕你闲出毛病来。哎，
2: 我怎么听着意思像你要赶我似的？
3: 没这个意思，我是想从明天开始我去大志他们公司上班去。 人家那是年轻人扎堆的地方，你老太婆去干什么去？你讨人嫌吗？有什么好讨嫌？我就去帮他打打杂，这不也能节省点开支吗？再说了，那公司是大志的，我往那一待，这好歹大家也都得认真干活吧。我倒是觉得，你最好去劝你儿子早点关张，还少点赔钱呢。
2: 行，你就这边完了，我边干边劝啊，你呢就上那养老中心去，咱就这么定了啊。
4: 没人呀，接着打。
5: 哎，小月，
4: 哎，
5: 你去跟门房说一声，咱们这是机关单位啊，闲人免进。
2: 陈总，
4: 门口也没人呐。
6: 哎，刘刘鑫呢？
4: 啊，老弟啊，是我，对，哎，你麻烦你啊，哎，我是厂里的肖长庆，你让他回来以后给我打一电话，哎，就这号码，对对对，
7: 啊，那先这样啊，
4: 好嘞，谢谢啊，
7: 先这样，
4: 谢谢啊，干什么呢？打电话不花钱呢？
7: 领导来了啊，
4: 哎呀，
7: 这不说这个找不着人，人家就不给批文呢，
4: 嗯。
2: 就是我们两个就忙活一上午了，分头往这招人呢。嘿，
4: 结果没一个人愿意来，都嫌远。
2: 开始不就知道远吗？人谁没事不是在自个家门口溜达？谁跑你这儿来呀？
8: 是，可是我不是这得努力吗？没辙呀，就得招人呢。没人就不相信咱这是啊搞养老中心啊，就不给咱批文呢。
4: 真想找人呢？
2: 当然了，你。
0: 真想找人呐，哼，他也有办法。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

0: 你说的那个孩子指的是什么呀？
1: 先生啊，我加两份呢，我和老头子都是电子矿场退休的。
2: 不好意思了，嫂子，咱一家呢只能一份，
1: 不管多人。
2: 哎，还有啊，我跟您说啊，领完了大伙都别走啊，别走啊，来我们这中心好好参观一下啊。今天呢，开业大优惠啊，所有的这个活动啊，娱乐设施啊。都打七折呀！啊，还有呢，没事回去跟你们那个老姐妹啊、老哥们儿啊啊商量商量。哎，到这儿来打麻将多好啊！
1: 是
2: 啊，怎么样？
1: 那么老远，不够跑腿儿的，我可没工夫。小伙子，给我挑大好的。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好嘞好嘞，
1: 这油不错油不错，谢谢谢谢小伙子，谢谢小伙子。
3: 下一位，
2: 哎，咱都别着急啊，别着急。
3: 杨米，哎，有，
4: 赶紧好，
3: 这
4: 还着急回家做饭呢。
3: 还是面粉，
4: 哎，
3: 但是米好，来
0: 来俩人，那天别十个人就往里拉呀。
3: 下位到谁了？
2: 哎，稍等，哎，一会儿就发，哎，小月。他们俩呢？
3: 哦，他们我刚在门口看到他们呢。
2: 干嘛呢？小月，你来啊！有数的，先别烦。
3: 哎，好嘞。大家稍等一下。
5: 老杨还跟孩子们一块住呢。
6: 对，
5: 别跟孩子们挤了，人要结婚呢。到咱们养老中心来，抱团养老。
6: 啊，回家考虑考虑，
5: 考虑考虑啊，
6: 考虑考虑。好嘞，
7: 城里有房子不要紧的，你这两居室的，你可以把你两居室租出去。
5: 欢迎大家一块。一块
7: 一个月得租5000块钱吧，
6: 差不多。
7: 你说你要搬到我们养老中心来，一个月你也就花3000块钱，那你这2000块钱不落着了吗？
6: 上两句会算，
7: 日记会算这个账。哎，想想啊，
6: 行，回去跟老
7: 养老中心来。好嘞，
5: 都来啊，
7: 哎，
5: 都来。
7: 跟您说这个，您考虑考虑啊，最好到我们养老中心来，好不好？
2: 干嘛呢？
5: 考虑考虑啊，我们这
2: 儿。哎，行，哎，大家听我说啊，都领到福利了吧？都领到了吧？啊，那就赶紧回家吧啊，那个别耽误做饭啊，赶紧回去。哎，好，
5: 哎，都来啊，
2: 好嘞，
7: 哎，怎么着了？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

0: 回去都跟工友们说说啊，咱这也不远，挺方便的，是吧？还每次来还能拿点东西回去。是啊，慢走慢走慢走啊！
1: 哎呦，还恋恋不舍的，真是这个诚心捣乱是不是？花我的钱不心疼是不是？
0: 什么意思啊这是？
2: 那孙先生，那你什么意思呀？我们这花钱买东西送人，不就是为了招人吗？
0: 对呀、啊，
1: 是拉人来，问题是拉人来干什么？拉人来是参加活动，不是拉人来住的。啊，忽然住进这么多人来，怎么开发呀？啊，
2: 不是，那你还打着什么鬼主意呢？我们这开发不就是开发养老社区吗？还开发什么别的吗？
0: 对啊，
1: 是开发养老社区，那也得一步一步来呀、啊。你着什么急呀、啊？一下子住进这么多大爷大妈来，谁养啊？你掏钱呐？
0: 住进来再说，以后再说。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么老远没人来，你现在不招人住进来，这地他就劈不下来，知道吗？
3: 要是真没人来的话，我先把我爹叫过来吧，让他当个门卫，感受一下城里的生活。
1: 你看，你看，这就是现行啊。还要感受一下城里人的生活，今儿请进来了，明儿让他回乡下去，你爹能干吗？啊，啊！
0: 哟哟，这不是牛大妈吗？哎，牛大妈，您还没走呢。哎呀，
4: 这地方啊，这个卖钱的东西太多了，扔了多可惜呀、啊。哎呀，哎，小月啊，我那油和米呢？
3: 牛大妈，您放心，啊、都帮您收好了，在这儿。哎
4: 呀，来，给我装上。啊？哎。陈总啊，
5: 哎呀，
4: 这成了养老中心啊，
5: 是是是，
4: 您不当老总，来管这儿了？
5: 不，我在这儿是分管，这儿具体负责的是肖长庆肖主任，有事找他。
4: 肖主任啊，哎，您是好人，
5: 是是是，
4: 好人。哎，那我的事儿。你能管不？
0: 能，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就行了。哎呀，
4: 老天爷呀，老天爷呀，我可找到正主了！我跟你说，我们家的房子被人给骗走了。
5: 啊！哎呦，咱们好好的房子让人给骗走了。
4: 对对对对对，
5: 您
4: 这，
5: 您慢慢说，您慢慢说，不着急，不着急啊。
0: 对，您别着急，哎，
1: 啊，别问，千万别问。
0: 你为什么不让问？你给骗走的？
1: 什么话？好，你愿意问你问，你问你问。
5: 大妈，您是咱集团的老职工了，您有什么事儿我都给你做主啊！
1: 别哭，别哭，您
5: 不哭不哭，
0: 对对对，您别哭，
5: 说慢慢说，
0: 慢慢说。哎，看没有？是你的事儿。
4: 我们家吧，我闺女。
0: 大妈，我跟你说，
4: 你这人我怎么做？哎呀呀呀呀！不想这么做。
5: 是是是。
4: 妹妹要怎么办呢？你说是吧？
0: 大妈，我说说就回来啊！我说话就回来。
4: 叶叔，我跟你讲哈，
1: 牛大妈这么一套房子怎么就会没了呢？
4: 就是。
0: 你等会儿过来。
6: 二位，这楼市啊，你们可不如我有经验啊，千万别问，问了也是白问啊，问了以后万一赖上了。更难办
0: 啊！不问我们怎么知道到底是什么事儿啊？
6: 这还用问吗？太阳底下没新鲜的，就这种事最近出了好几起了，都是为了贪财啊，去把自己的房子抵押了贷款，然后去买那个高息的理财产品，最后钱没了，房子也没了，哎，就这么回事。

0: 哎，长庆啊，我跟这牛大妈接触不太多，她家里什么情况啊？
1: 牛大妈是这样的，老伴儿死得早，有一闺女，啊，挺优秀的，大学毕业了，工作的也不错。牛大妈呢，就是平时爱贪点小便宜什么的，但有闺女在的，不至于房子让人给骗走了，不可能。
0: 是，
2: 那万一她闺女被人骗了，
0: 那更不可能了。
1: 哎呀，我跟你说，这路是啊。
0: 可是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学历不分高低，只要有利，都趋之若鹜啊！
1: 这不管怎么说，他是咱电子管厂的老职工，他上到受骗，咱不能不管呐。
0: 对呀，咱们办的是养老中心，是吧？老人出了事儿，咱不管，那人家怎么安心养老？那咱办这中心干什么呢？
2: 是啊，长庆，咱就说的说的，走走走，
1: 对，说说，
2: 不是这事咱管得着吗？
3: 咱们想办法行吗？啊，牛大妈，不管出现什么事儿，啊，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1: 牛大妈，您就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还不是因为我姑爷。
0: 姑爷，您闺女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3: 是准备结婚的。
0: 哦，
3: 我闺女说呀，我那姑爷。是做公司的，哎呀，可优秀了，还送了我个玉镯子。那，你看，哎，哎呀，我们姑爷说了，这个是啊，乾隆爷送给他那妃子的，这个是镯子。嗯，
0: 乾隆爷怎么这么不开眼的？我跟您说呀，您这镯子这个是C货，他这个您这镯子这100块钱呢，能赚您80。
3: 100，假的！这甭管真假，他给您这镯子了，
0: 是不是想让您干点什么事儿啊？
2: 嗯。
3: 哎，陈总，
0: 哎，
3: 您也开过公司是吧？
0: 嗯。
3: 开公司挺不容易的。
0: 不用问，他一定说公司资金出了问题了，需要一笔贷款，是不是？
3: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都是老把戏了。
2: 那您就答应他了？您哪有那本儿啊您？
0: 哎，他有套房啊。
3: 我有房。
0: 看看，哎，咱接着演啊。比如说，我是您的女婿，大妈呀，您不是有套房吗？哎，您可以拿这房子过户到您姑娘的名下呀，用来贷款呢。您放心，哦，用不了那几个月啊，等我这资金周转过来了，我把房子还给您，钱也给您，而且每个月呢还付您高额的利息。
3: 嘿，五分利，五分。
0: 你看看，
3: 嗯，
0: 头一个月呢，您姑爷呢还能给那么点钱，
3: 嗯，
0: 您就放松警惕了，啊，再以后呢就没消息了，人就找不着了。
3: 嗯，
0: 完了。
3: 嗯，
2: 他怎么那么清楚啊？这套路，
0: 长庆，我觉得咱们得回去查查这个孙建成的犯罪记录。
2: 我觉得有必要。
0: 哼，
2: 大妈，您这房子抵押了多少钱呢？
3: 200万。
0: 200万呐？
2: 哎。就是您那姑爷啊，不，嗨，什么姑爷？就是骗子。
3: 嗯，
2: 他一下骗走你们这么多钱，你那闺女什么反应啊？
3: 我闺女回来呀，就是哭。她说，她生错了家庭，她要是不在我们这个家，她就不至于找不着比她更好的对象，也就不至于碰见姑爷那个骗子。
2: 哎呦喂，你这叫什么话呀？是他把一骗子给带到您这儿来了。哦，他现在反而怨您了，还
3: 是我没给姑娘长脸呢。
2: 你这是什么话？这气死我了。
0: 这刘大妈，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大妈，你怎么不报警呢？这警察不管吗？
3: 你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我姑娘能去吗？哎，我姑娘啊，在公司可受重用了，工作可多了，你说能让她去吗？就是他有空也不能让他去，这么丢人现眼得我去，对吧？但是我还真的蹲了两天，把那个骗子给堵住了。
2: 那他
0: 说什么？
2: 对，说什么？
0: 说什么？哎呀，还能说什么？一定说的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对吧？
2: 我他
3: 你他是不是跟你学的呀？哎，你们是一伙的？

0: 哎呀，您说什么？
1: 一会儿呢？哎呀，真的吗？
0: 真是，
1: 我真的活不起了。我跟你讲，我们家那贷款的还款日期马上就到了，我们要是还不上钱，那房子就给拍卖了。我辛辛苦苦一辈子了，我马上就被赶到大街上去了。你，我真没……
0: 你牛大妈，你那房子已经过户给你闺女了，她催款，她催债，她找你闺女，她找不着你呀，她呀。
1: 这么丢人现眼的事儿，我怎么让她老板知道呢？
2: 耽误他前程，他就不怕他们家房子给拍卖了，他妈流落街头啊？
0: 是啊，
1: 所以啊，我来找你们。哎呀，陈总，长庆，前程啊，你们不都是领导吗？就麻烦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帮我这个忙，要不然呢，我这日子就没法过，我只是死路一条，我没法活呀，没法活了。
0: 哎，长庆，你看，
1: 哎呀，
3: 长庆，你看看这，哎
1: 呦喂，
0: 小月，你赶快陪陪牛大妈啊！哎，咱们仨再合计一下，再合计一下。
3: 哎
0: 呦，
3: 哎，陈总，这事你可千万不能管啊！
0: 为什么不管呢？
3: 牛大妈这个人还好说，可她那闺女是个人都受不了。
4: 你认识她闺女啊？
0: 你们俩是不是搞过对象？
3: 没有，我跟他相过亲，他压根儿没看上我。他说我是个司机啊，
0: 连我的司机他都看不上。你跟他说，今儿你看我不起，明儿我让你高攀不上，咱集团培养你，怕这个？
3: 哎，孙总，我先回来啊。
4: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赶紧过来。哎呀，
4: 走，
3: 刘大妈，这别哭了啊。二位，我不是不让你们管这个事儿啊，实在是管不起，咱管不了。最近网上有多少起报道了啊？你见过有几个把房子追回来的呀？你还没管呢，你怎么知道你是管不了呢？
2: 不是，从我们开始说牛大妈这件事儿，你就一直反对我们管。哎，你说说，你到底为什么反对我们管？哎呀，
3: 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跟牛大妈贷款这个事情啊，把房子给抵押了，他这一步一步的，他都是合法的呀。
2: 这叫什么话？哎，你听说过没有？把人房子给骗走了，还一步一步都是合法的？你这
3: 他肯定一步步的签了合同的呀，啊，贷款有合同，房子抵押有合同，所以要不回来。孙建章，我刚才就忍不住的想问你。他这些违法作案的手段，你怎么就这么清楚啊？
2: 你想想，哎，一步一步他都门清，是不是？
3: 是。
2: 我告诉你，我现在都怀疑这事儿是跟你有关系。我告诉你，孙前程，你要有违法乱纪的事儿，你赶紧自个儿自首去，你别牵扯到我们养老中心。
3: 说什么来呀？这是原则问题，你污蔑我可不行。我告诉你，我孙前程办事。小错不断，大错不犯，违法的事坚决不干。
1: 当初你要是跟了我闺女，就没这么多烂事儿了，不是？
5: 哎，金总，
2: 牛大妈，这事儿我们商量了啊。哎、
0: 来，
2: 那、那个
0: 长庆，你让我先说几句啊。牛大妈，你是咱们电子玩厂的老职工了，你这思想觉悟怎么不能提高呢？你说你这个事儿就是想占便宜，想占便宜你就倒霉。
2: 新成啊，这个思想觉悟的事咱一会儿再说行不行？咱先说给牛大妈把房子追回来，检讨他以后行了吗？
0: 还得把房子追回来。哎呀，
1: 你们能不能把我的房子追回来？
2: 能，
0: 嗯，一定能，嗯。
1: 谢天谢地！自从我那房子被骗走以后哈，我找了好多的地方都没人理我。哎呀，还是咱们自己的养老中心好。哎，行了，对了，我走了，我回家听信儿去了。
2: 对，得了，您踏实回家听信
1: 儿了
2: 啊。小云这边给您弄，
0: 小云，把牛他妈送回家。
3: 我来。哎。
0: 咱们分分工吧。嗯，
6: 我们能干什么呀？
0: 肖长庆啊，你就了解情况吧，啊，你再去问问牛大妈，看看这里边的情况是不是像孙前程刚才说的，都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的，啊。
2: 好，
0: 前程你见多识广啊，你再去了解一下还有多。

0: 不少受害者，他这姑爷是个骗子，他肯定不是骗了一个人呢，他要骗了一大堆人，那咱们就有办法了。嗯，那你们俩去干吧。那你干什么呀？我听你们俩汇报，我统筹全局啊。
1: 你以为你是谁呀？还这俩人呢？
2: 听着都悬吧！哎，就这么着，一套房子没了，没了。
3: 我们学校刘老师他的那个岳父，房子好像也被人给骗了。
1: 也这样啊？
2: 嗯。这种事儿啊，怨不着别人，只能怪他们自己贪小便宜了。
1: 哎，你这么说可是对劳动人民没感情了。玲玲，赶紧吃，吃完跟爸回家。嗯，我想和一姐姐玩呢。听爸
4: 爸了，下次玩啊。
1: 赶紧吃，赶紧吃。这事儿是个大事儿，我最近可能要忙一阵子啊，我得去调查这个事儿。嗯，我把他调查清楚了，我争取把这骗子绳之以法。
4: 我要把牛的妈的房子给他要回来，所以你们两家这个，我最近照顾不上啊。您啊，就别操心了，我们也从来没指望您。哎，哎呦，您这，哎，来菜，你们三舅来电话了，
1: 我接一下啊。
5: 谢谢阿姨，
4: 我是你大妈大娘。哦，嗯，
1: 哎。 哎呦，三弟啊，还正吃着饭呢。啊？什么玩意儿？这是辣的。马赛克。哎呦，这马赛克这事儿我可帮不上忙。这，你千万别拉过来啊！真的，我对这玩意儿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是拉过来了，我帮不了你忙，你还得搭着油钱再给拉回去啊！对不起啊。
4: 大妈，这没什么商量的，
1: 这菜是辣的，我知道，我知道，咱都不容易，谁都不容易。我说，你还是在你们当地想想办法吧。你想想，这城里谁还用马赛克呀？是不是？啊，那就这么着。别菜了啊，饭了啊。嗯，
4: 好。
1: 哎呦，哎呀，
4: 待着玩会儿，别着急回去。嗯，
1: 你们三舅，又倒腾上马赛克了，可真是不容易。
6: 马赛克，哎呀，
1: 您看啊，您过去一直说老婆家的事儿啊，您不管不合适，不好意思拒绝。嗯，
5: 那您这拒绝了，
1: 也没什么吧？哎，刚才我拒绝他了啊？
6: 那你舅舅他们不会说我什么吧？
1: 他们说你什么呀？他们说你，这马赛克的事儿，他压根就不应该找你。
5: 跟婷婷分。
1: 对哈，我就这么给他拒绝了。
0: 嗯，不是，挺好的，毕竟是牛他妈的事儿大，一套房子呢。
5: 是，嗯，
0: 哼，我准是走错门了，我闻着味儿了吧？哎呀，哎呦，大包子，哦呦，小龙，哎呀，有日子没吃上了，可好。哎呀，你最近老去大志那儿，你去干什么呀？
5: 高兴呗。
0: 高兴好，哎，我也报告一下啊。 食堂的饭虽然不怎么好吃，但是我减肥了。<笑>
5: 好，一举两得呀。<笑>嗯，你拿蒜去啊。嗯，
0: 太好吃了。<笑>嗯，
5: 你说你啊，什么都不懂，你跑人孩子堆儿去掺和去，哎呀，你不烦呐你？嗯，不知道你没看见那帮孩子特别喜欢我，我明天就去上班了。
0: 那是。
5: 不要钱
0: 的保姆，我也喜欢呢。<笑>嗯，那公司怎么着了？嗯，看看，嗯，你还是挺关心孩子呀。要不这样，哪天我给你个台阶下，你去公司看看去。哎，那我去。我对大志啊，没什么奢望了，我就希望他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别给我弄那纨绔子弟吃喝玩乐就行了，甭指望他挣钱呢。
5: 孩子现在挺好的，我不一再跟你说吗？大志现在特别努力。嗯，
0: 努力啊，我没看着。

0: 我看你儿子啊，就是把你给唬住了。哎，儿媳，我没吃饱呢，你虐待我。老陈，你吃那鸡蛋要太淡，你就放点酱油啊。嗯，关键是别忘了吃药。嗯。
1: 哦，我就准备改名叫药罐子喽。哎，你这大早起来的又想上哪儿疯去？
0: 我，你这记性怎么这么差？有点老糊涂了吧？我上大志那上班去。
1: 哎呦，我不也跟你说了吗？别上人年轻人那扎堆去。你老太婆，你讨人嫌，
0: 讨人嫌也得去。
1: 人都不好意思说你，还自个儿去。哎，那你走了，我这中午饭怎么？
0: 养老中心不是有饭吗？
2: 那我晚上饭怎么办呢？嗯，
3: 妈，你怎么还真来了呀？
2: 妈什么时候说假话了？说来就来。
3: 这都是您擦的呀？
2: 那还你擦的？你刚起床？
3: 行行行，
2: 怎么了？
3: 你
2: 没事，
3: 不是你注意点腰。
2: 没事，你赶紧收拾收拾吧，一会儿都上班了，多不好看呀！啊。
4: 怎么还真来了呢？
2: 我要不在这，您这脏成什么样了？这都，
4: 阿姨，
2: 慢点，别摔着啊！刚擦完呢。
4: 这都是您一人干的？
2: 对呀。
4: 哎呦，我跟你说吧，这辈子都没见过我们公司这么干净。阿姨，不好意思踩这个地。
2: 别了，别了，
4: 太厉害了！这得干多久啊？
2: 行了，别说那个，赶紧吃饭吧，吃完饭，
4: 哟，
2: 给你们买的早点。
4: 哎呦呦呦！
2: 吃完饭上班。
4: 谢阿姨，谢阿姨，谢阿姨，
5: 这阿姨太好了，我跟你说。
2: 踩的都是印儿。
4: 你注意点那腰嘛。
2: 没事，你也拾去吧，快去吧。
4: 你别说啊，这么穿还挺漂亮。
2: 你的意思我多干活就年轻呗？<笑>
4: 去吧你啊！哎呦。
6: 刘大妈，
7: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唐青啊，
7: 来了！哎呀，来了来了，
6: 哎呦，我等你半天了。
7: 哎呦，
6: 刘大妈，啊，
7: 您这大门口全都是垃圾，您这屋里也堆那么多破烂，您这干嘛呢？这是
6: 那是破烂啊，这可都是宝贝，都能卖钱。
4: 那您赶紧卖呀，这不堆屋里那么大个味儿，破这是。
7: 哎呀，现在哪能卖呀？这收破烂的也减价了。
6: 一斤少卖好几分钱呢。嗯，哦，这玩意儿还分长线短线是吧？哎，来来来，进屋坐。来，
7: 来来来，哎呀，闺女呢？呀，她工作忙，抽不出空来。
6: 呵，就她工作忙啊，我也忙啊，我这专门到您这儿来跟她连了解情况来的，约好的到，她又抽不出空来了。你早说呀，您真是。
7: 哎呀。
6: 不怪他，怪我。你也看见了哈，我们家这么脏这么乱，他嫌丢人，不愿意回来。
4: 我跟您说呀，我也不是说非要见你闺女，
6: 我这不是想了解了解房子的那个整体的情况吗？我觉得他能说清楚啊，他比你文化。
7: 我也能说清楚啊，能说清楚。哎，你看这材料。
4: 材料我都准备好了，他给送来的材料，你看啊。嗯，这是公证啊。贷款合同，甲方是王秀菊，这乙方是？
8: 乙方大荣信贷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民间的借贷公司。
1: 啊，这个公司呢？小月，哎，陈总，小月，我们这谈的都是挺重要的事儿，你过来给记录一下。陈总，工程上面还有很多重要的事儿等着我扫尾呢。哎，您不是退休了吗？要不您自个儿记录？
8: 哎，我还请不动你了，现在啊。<笑>
1: 不是，这，
8: 哎，你刚才说哪儿了？说的他闺女啊。 用自己的名字，把自己的房子贷款贷了200万，然后把这钱又给了他这个相好的，是吧？
4: 对，他这个男朋友呀，叫向。

0: 向怀才，你听这名啊，就有骗人的天才。这个向怀才呢，跟他借了200万，这儿呢还有借据，还有银行流水。他女儿的钱呢是由这个借贷公司打到他的账上去的，然后他又把这钱转到了向怀才的账上。你看这一切，哎，线路很清楚。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0: 我还真没办法，我就拿着这个给这个肖林、肖剑他们哥俩全看了一遍。他们俩都跟我说：“哎呦，太狡猾了！就人家做这些事儿吧，还真没有不合法的。”
2: 你看看，现在我倒有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呢，让牛大妈趁高位赶紧把房子卖了，啊，然后还上贷款，剩下的钱呢，到咱们中心来租房子住。说句老实话，我要不是看他可怜呢，我才不招他呢。

0: 孙虔诚啊，这牛大妈可怜呐，一辈子辛辛苦苦就落下这么一套房子，你这话说的是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都没有，你就是想让这帮人看着坑刘大妈是不是啊？
1: 他有人愿意让人家坑，你拦都拦不住。
2: 哎，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哎，就那个向怀才，我告诉你，还不就光跟牛大妈闺女谈恋爱，跟牛大妈闺女之后，接茬人家就谈了俩。
1: 你瞧瞧，
2: 跟牛大妈家一个情况啊，都是一套房子，最后呢，都让他给做了抵押贷款了。
1: 你瞧瞧。
3: 掏钱，
4: 啊！我掏什么钱呢？
0: 即便咱拿不回来那套房子，咱至少能把那诈骗犯绳之以法，咱为牛大妈助祭啊！哎，他要骗了牛大妈一个人，咱还真没辙。他骗了一堆人呢，那他这诈骗可就坐实了，咱就能请着律师告他。
2: 嗯，
0: 掏钱，
2: 掏钱，
1: 哎。他打官司啊，干嘛我掏钱呢？哎，
2: 对呀，干嘛他掏钱
1: 啊？
0: 你不掏，
1: 哎，
0: 孙虔诚，你拿着你的钱走，我让集团掏钱，这养老中心就没您什么事儿了。
2: 佳佳，哎，别因小失大，
1: 别给我来这套，你们一个软的，一个硬的，干嘛呀？啊，欺负人呢？啊，戳着我的软肋了是不是？掏。我套行吗？啊，我欠着谁的了我呀？啊，行，唐青，
5: 哎，
1: 您是秦律师，
5: 好，
1: 我掏钱，
5: 哎，
1: 就2000块钱，请去吧。
2: 2000块钱
1: 啊？
2: 能请什么样的律师？
0: 我哪懂？
1: 哎呦，别再商量了，连咱仨都看得明明白白的事情，还请什么律师啊？愿意请就去请去吧，就2000，多一分我都不掏。
6: 就2000，这案子没得打，我们不接。
2: 老太太太可怜了，先生，她没钱。
6: 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咨询费500，请先交上再走。
7: 这样子案情很复杂，
2: 对，
7: 很难打。
2: 是是是。
7: 对，代理费3万块钱。
2: 3万块钱啊？
7: 对，3万块钱。
2: 律师同志。这老太太的钱全让那个骗子给骗走了，她没钱，
7: 没钱
2: 啊！
7: 咨询费500，走的时候交上。
2: 没钱是打不了官司，哎呀，我什么事儿都没解决呢，我1000块钱咨询费先没了。

这案子啊，你要是找到别人，肯定告诉你不好打。那你呢，找到我了，算是找对人了。

0: 哎呀，这样，咱们现在就把协议签了，签完之后，我告诉您怎么打。
1: 王律师，这老太太呀，真的是让人给骗惨了，她没钱了，她就是这个律师费，她多少钱呢？
0: 哎呀，这个少了5000没法干呀。哎呦，王律师。 这老太太跟我说，她只能出2000。我看着老太太挺可怜的，行，我再帮她出2000，4000，咱们一口价，行不行？哎呀，
1: 律师这一行呢，他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啊。
0: 是，我知道啊。可是老太太实在没钱了，哎，说实话，这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咱俩不都属于见义勇为吗？就4000。
1: 求您了！哎呀，
0: 见义勇为，行，4000就4000吧。啊，太谢谢您了。这样，你现在就叫他来签协议。
1: 哎，我这就去找老太太。
0: 哎，干嘛找老太太呀？这房子不是过给他闺女了吗？要签也得他闺女来签。
1: 哦，对，嘿，哎，对对对。
0: 长学问了，行，那我就去，我叫他闺女来签协议啊！
1: 好，
0: 哎，尽快啊！哎哎，哎呦，牛的妈呀！你说你出个门，你还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哎呦，打扮个没完，多长时间了？
2: 哎呀，没有，这不昨天一说到我闺女那儿去，我就给她包包子，哎呦，刚吃过，你看还热乎着呢。
0: 你包好了包子让你闺女回来吃不成啊？还非得，哎，还给她送过去，真行你。
2: 这儿啊，这儿，这像是后门啊。嗨，是后门。哎呀，我闺女啊，不让我到前门去找她，她怕同事看见。
0: 啊，这叫怎么回事儿？这叫
2: 我姑娘啊，低调。
3: 嘿，哎，来来，哎呀，我在这儿呢。
4: 妈，我不是让你别来公司找我，门怎么又来了？哎呀，
2: 小金，这是你肖叔，是和你爸的老同事。
0: 对对，
3: 肖叔，
4: 有事吗？哎，
3: 就是房子的事儿，你肖叔说呀，能帮咱们找回来，
4: 能行吗？
0: 行不行，咱也得试试啊。 对吧？毕竟咱不能说让这骗子就白白就把咱这房子给骗走了。我呢也给你们找了个律师了，律师他愿意帮咱打这官司，但是现在这个房产不是已经过户到你的名下了吗？所以得你跟这律师见面签这个协议。
2: 肖叔，这事儿吧，我不想声张。
3: 你不声张可不行啊！哎，你说吧，现在那讨债的就堵在门口，这天天的。
4: 对呀，那不管怎么说，这房子他是在你的名下被骗出去的。你说你要不声张哦，那钱他能自己回来呀？那骗子他能自首去吗？是不是？人家现在律师都愿意帮咱打这官司了，你就去跟他见个面，签个字，这总行吧？
2: 哎呀，
4: 对不起啊，小叔，我还得上班呢。您要是愿意帮忙呢，我谢谢您。但您要是不方便，就让我妈来处理吧。
3: 妈，我还得忙着呢，走了啊！哎，
4: 不，秀菊，你别走啊！你看我这给你蒸的热包子，哎，羊肉馅的，都热乎了。
0: 啊，
4: 你在这叫我朵罗西。再说了，我办公室不让吃东西，你快拿回去吧。
3: 不是，不让，哎，就在这儿吃，在这儿吃。
0: 我不
3: 怕丢人，我害怕丢人呢。
0: 行了吧，牛大妈，你闺女现在叫朵罗西了。 就怕丢人了是吧？叫着朵罗西就不能吃羊肉馅包子了啊！秀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话我都想跟你说。你信不信我敢在这大声喊，把你同事都喊出来？哎，我让他们看看这多罗西王秀菊怎么对他妈的，你信不信？你知道你妈为你好家为了这争。
3: 算了算了，你不是什么？
0: 你不是，你这孩子
3: 不是你别，
0: 不是咱俩。
3: 你看你呀，你吵什么呢？我的事儿不用你管，真是的，我不。

0: 好不容易出息成这样，我不许你坏他的事儿。
1: 牛大妈，我是为你好啊。
0: 怎么？
2: 行，行了，我不管了啊，就你这事儿我也不管了，就听你们朵洛西的，行了吗？我走了。

0: 不是我想说你，牛的妈，咱也在这一块儿工作这么多年老同事，哎，是，咱都是为孩子活着，这话没错。可是孩子要是都不认咱了，你说咱还为他干什么呢？这是，有必要吗？
1: 长庆，我跟你说吧，我这辈子我就这样了，可是我不想让我姑娘。 我不想让我姑娘像我这样，我姑娘现在她挺好的啊！我跟你讲，她就是不认我，我高兴，高兴，我告诉你，你别管。
0: 我真不想管了。行，我再最后问你一句，你听着啊，那你这房子的事儿。
1: 到底还想不想要回来，长庆啊，长庆啊！说，我听着呢。我和我老头儿这一辈子了，就这么一套房子，他什么也就没落下，我不能让他从我手里就这么丢了，您还得管。
0: 你记好了你今天说的话啊！行，我接着管，咱先回去吧，回去再商量商量怎么办。来，再按一手印。好，王律师，您看，这回行了吧？
2: 按理说呢，这协议。 得是他闺女签，毕竟是房主嘛。
0: 那我姑娘要是出面的话，这官司我就不打了。啊，
2: 也行也行，只要你闺女承认我是她的代理律师就行了。二位，接下来我告诉你们后边怎么做吧。哎呀，这官司呀，没什么好打的，人家把这游戏玩的太好了，一切都合法，咱即使上了法庭也打不赢。您。
0: 您说什么？
2: 你别着急啊，我后边说的才是重点。哦，本来呢，我这几句话是值5000的，这不见义勇为吗？打了8折，哎，现在只剩4000了。哎，您呢，赶紧回去，趁着现在房子还没被查封，也趁着现在楼市行情还好，赶紧把房子卖了，把贷款还上，剩下的钱就是您的养老金。完了。
1: 二位，我后边还有一个案子，慢走不送。这就完了？嗯，
2: 完了，本次代理结束。二位，我还得锁门呢，请。

0: 等会儿啊，不是，我告诉你，那个主意早就有人给我们出过，我们就是不想那么干，我们才来找律师打官司的。你收了我们的钱，你就得给我们办事儿。你跟我说，这官司咱们怎么才能打赢？
1: 你这不是不讲理吗？哎，你听说过有花4000块钱就能打一官司的吗？我收的只是咨询费啊，主意已经告诉你了，咨询结束了。
0: 你骗我们，你欺骗老人。就这样结束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啊，我60多岁了，我有病。你要这样的话，我一头磕在这儿，我说是你给我打的，你信不信？
1: 我打110。
0: 你打119我也不怕，你打，我现在就磕，你打吧，来，
1: 大叔，你坐，别激动啊，坐，您看啊，您怎么就不明白呢？这案子呀，他没法打，打了也得输，您要是接受输的结局呢，无非也就赔上4000块钱嘛。你要是接着再打，还得诉讼费啊，乱七八糟的，交的钱更多。我这也是为您着想，不是？
0: 王律师啊，就那个向怀才，他用这样的手法骗了很多的老人，我就不相信没有办法制服他，我就不相信法律上会是支持他的。哎，我们不懂法，你是个律师啊，你懂法呀，你一定有办法能制住他呀。哎
1: 呦，真是没见过您这样的。
0: 王律师，你说吧，你到底是选哪条路？你退钱还是帮我们打官司？你说。
1: 这样吧，我给您指条道，要是走得通，这官司我就帮着打；要是行不通呢，也别怪我。
0: 什么道？您说。
1: 最近呢，我发现有好几起案子都跟这个类似，我在这里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0: 你什么现象？你说。
1: 就拿你们提供的材料啊，包括过户手续，也都经过公证处给公证了。好几个房子被骗的都是同一家公证处给办的，也就是你们找的那一家，华政公证处。我在想啊，这骗子是不是跟公证处有什么勾连？哎，如果你要是能找着一些证据的话，先把这公证处给打掉，那这案子就有的办了。
0: 王律师，谢谢你，你一定行。
1: 我谢谢您。哎呦。

0: 不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2: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
3: 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

0: 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职场观察员九三学长齐子凯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雅云老师，欢迎二位。好，一起来看第一位走上舞台求职者他的面试关键词：
1: 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什么样的体系？人生当然是可塑的了。来吧，让我们掌声欢迎陈家乐，25岁，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
2: 我叫陈家乐，今年25岁，本科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现就读于莫斯科国立大学。我是一个既可以安稳坐下工作，也可以提上行李出门闯荡的人。今天来面试的岗位是文化管理相关的实习岗位。
0: 欢迎你，来，先把报名表交给我。你的关键词稍微有一些拗口啊，游离在体系之外的可塑性人生。
2: 依旧游离在体系之外，因为我没有选择在一个技能上进行深耕。
0: 你为什么要游离在体系之外？
2: 因为我觉得体系是一个工作体系，它可能是一个团队。我的工作位置呢，不会在团队里边，而是在团队的外面去做一些接洽的工作啊，交接的工作或者管理的工作。
0: 你觉得你属于斜杠青年吗？
2: 我对每个专业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兴趣，然后我会做一些了解，有一部分呢我甚至会主动去学习。
0: 但是精深吗？
2: 可以啊，就是如果我认准它的话，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它上面，但是前提是它得给我带来足够可观的帮助。
0: 什么样叫可观的帮助？
2: 就是前景比较好的这种。
0: 那如果它不能带来眼下的收益呢？
2: 那我就把它当爱好培养。
0: 你平时有什么业余爱好？
2: 踢球。
0: 踢球？
2: 踢足球。甚至我幻想过当职业足球运动员。我是在美院嘛，所以说大家都是艺术家，就是都很有个性，要凝聚成
0: 一个团。你刚才说话那个意思啊，我是在美院嘛，大家都是艺术家，都特别有个性。
2: 想给他凝聚成一个团体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我觉得就是在这方面吧，能体现出我管理的一点的这个小技巧。
0: 怎么管？
2: 当时我接手球队的时候，因为校内的比赛发生矛盾，导致这个团队散了。我只能说是个人魅力了，其实没有什么技巧。我会去每个同学的宿舍去跟他们聊天交流，一起看个比赛啊，然后一起转一下玩一下，时间久了大家都认可我，认可我之后我说什么就没有人会反对。再去组织一些活动，我把内部矛盾转化成外部矛盾，院队组成校队，校队再去打别的学校，这样团队就团结起来。
0: 你们的战绩怎么样？
2: 虽然我们不是专业的体育生，但是我很自豪的可以说，在我的带领下我没有输过球。跟其他的大足联的球队也踢过比赛，甚至我们还赢了，就是一帮画画的踢赢了一帮踢足球的。
3: 那你凭什么一个搞美术的还把这个专业的球队给踢赢了呢？
4: 搞美术怎么了？
2: 他可能在运动天赋上不如体育生，但是他们的激情绝对胜过。
3: 所以跟你的管理有没有关系？
2: 有啊，我每次赛前都会喊，赢了他我就请你们吃饭。他们接收情绪能力很强，所以他们有信念。
4: 他一说我特别有感觉，因为我们服装系历来都是男生特别少，所以我那届的服装系是我们工艺美院历史上第一次凑出一个篮球队，5个人。所以我想他要做一个足球队的话，他还得有替补，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因为美术生很松散。
0: 那我倒是从他的这个介绍当中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挺有闯劲儿，他可能善于在一个陌生的群体当中做从0到1的突破工作，善于人际沟通，懂得如何解决一些实际管理当中的问题。那你的这些经验到异国他乡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够帮助你更好地融入到国外的留学生活当中？
2: 是的，我更愿意跟这种陌生人去沟通，就是外国人，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的文化，或者听他们讲一些事情，会懂得，怎么去照顾别人，或者说出现什么问题，我尽量的去怎么避免，大家可能会比较认可。
0: 你语言应该不错吧？
2: 现在还可以吧。
0: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你所留学国家的语言的自我介绍？
2: 俄语吗？
0: 好吧。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меня зовут Максим, я сейчас

0: 一个油画的作品，我个人不是油画专业的，业余时间进行了一个类似创作啊，或者是尝试吧，模拟这个梵高星空的这种笔触，做了一个色彩风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漫画，这是我自己的原创。
1: 手绘还是电脑？
0: 这个手绘，自己构图，自己做这个元素的添加提取，这样。这我服装设计作品，传达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吧，因为它这个整个设计灵感是来自北欧服饰的这种造型。我觉得北欧地区的人无论是在做什么事情上面，他们都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连缝制啊，连什么，就是一套都是自己做出来的，
2: 挺有才华的。
1: 嗯，就我很喜欢他这个画。打个比喻，草地这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对比色，他在一片颜色里面用对比色，然后他的笔触交融之后反而觉得很舒服。那这就很难得，所以他的色彩感觉是比较好的。其次呢，他不光运用了这个梵高的这个笔触，同时他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水面的光影啊，包括这种气氛呢，其实也有莫奈的一些内容在里面，所以这孩子可能是比较喜欢印象派的这个东西。
0: 完完全正确。说到我心巴上了。
1: 是吗？因为那个服装系的孩子呢会比较纤细敏感，所以他的这个色彩的使用也比较符合他的专业和他的气质。看下一张呢，就是他这个手绘，其实是在单独平面之内他设计了一个空间的分割，你可以看起来好像几张画的叠加，然后也做了一个有点就深入进去的一个破碎的感觉，也就是说他在结构上是有设计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喜欢的。
2: 整体感觉给打多少分？10分满分？
1: 基本上我觉得他的专业课应该是在85分往上的。
0: 我专业课成绩不差，
1: 专业基本功有，然后呢热爱生活，有组织能力，然后我觉得他不管在未来的每一个岗位，大家其实他都可以尝试一下，这孩子非常综合。
2: 谢谢小叶的专业点评，就是这个维度和这个专业可能他真的有一定的门槛，我们也会表达我喜不喜欢，我看不看得懂，但是那是非专业，就是外行看的是热闹。但是今天陈家乐为了参与我们的面试，他准备了一个自己的作品，而这个作品的点评和反馈，每一位今天到场的，甚至我们大屏小屏前的观众朋友，您都可以发表您的观点。他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0: 这个是非你莫属的 logo。字是我自己写出来的，它比较简约一点。我觉得现在这个短视频时代的话，大家对一些比较简约的东西可能记忆点比较深刻一下。这个背景呢大概是一个电路板的感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链接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平台应该是一个工作对接的这种平台，那它展现出一点点，只要一点点就可以，这种未来感。它只是一个设计风格而已，但它并不完全是要适应这个节目需要。以我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logo。
2: 我来问问那俩笑得特别灿烂的徐磊跟蓝月，
3: 就是大家这种震耳发聩的安静，就是我看到这个的第一反应是不是受了什么像毒液啊这一类的一些灵感的激发，但是跟非你莫属的调性吧，就是死活没找着。
4: 我恰恰相反，我非常欣赏这个设计，我认为它击中了我的心灵。因为最近我在做那个莫林的 AI 智能体，我做的所有的我喜欢的老灯味儿的都是那种美好的。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所有的好的 logo 和好的那种艺术创作都是呲牙咧嘴的。他说你要激发内心的尖锐和凶恶，所以我就刚才一下子不大敢发表意见。
5: 但是我从品牌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你要表达一个你的 logo 的品牌的印记，它其实不是说你想表达什么就是什么，而是你要传递的是说这个品牌它想要表达的印记是什么，想让它的用户群对它的感知是什么。
6: 杨肉，你该来我这个位置上去看，正好是对着这个满屏的星空的那种感觉，有一种异次元的那种滴滴滴滴滴滴各种的解码，然后那个各种的搭线，真的是有一种外太空和人类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的。
7: 感觉像一个人很嘶吼的在冲我喊说非你莫属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做 logo 有点太刺激，但是他可以做成一个小勋章，发给每一个成功登录过非你莫属并且拿到好结果的人的纪念品，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
2: 我们节目组呢也做了一个内部的不记名投票，
0: 嗯，
2: 我们

0: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一共八个人，六票不喜欢，两票喜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的这个反馈的关键词：太尖锐，
1: 对的；
0: 略独特，
1: 对的；
0: 异空间、异次元的感觉。还有一个点评我特别赞同，忽略了节目的调性。
1: 对，
0: 不否认你的才华，只是我们长着不同的审美点。
2: 他让我记住了陈嘉乐这个人，他的个性主张是什么。但如果你是站在一个企业的品牌对外呈现，你没有抓住这个品牌希望传递的视觉形象和文化视角，这个部分可能是艺术家和像小叶老师，他作为这种企业品牌的传播者和设计者的老师的区
1: 别。这就是刚才我说大老师就是比较善良，设计就叫我们叫做实用美术，他跟创作是完全两件事。所以我们有一句话他肯定也是听过的，叫做艺术要服从于功能。那刚才杨蓉说的非常清楚，他认为他这个设计不符合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调性。因为非你莫属是一档我们叫民生节目、职场节目，大老师给人的风格是什么呢？温和、友好、专业。他要当选手和我们站在桥梁，所以我们的节目的基调是友好和职业，所以我们的 logo 也是奔着这个方向去的。你这太刺痛了，所以它不能够体现我们节目的定位。它可能是一个审美上比较独特的作品，但是回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它不符合我们设计的需求。
3: 因为我做这个 logo 设计的时候，我是很兴奋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是一个求职者，然后我站在了一个求职者和众多求职者面临舞台，我觉得这个 logo 可能会向更多求职者去传达一个高效。其实我觉得这个电路板有很多衍生词吧，就是这种信息时代嘛，然后呢那个求职的需求跟老板需求，可能就是一刹那灯光一亮的那一瞬间，整个电路板就通了。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可能是我技法的问题，它没有完全表达出来我的想法。
1: 我觉得你这个 logo 不应该是非你莫属，应该是非我莫属。就是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 logo 代表了我们平台和节目的态度，就是包容、开放、职业、友好。但是你可以代表你和跟你一样审美的新锐的充满锐气的这些年轻人。如果是你们拥有这样一个非我莫属，像电路板一样快速连接，然后能够爆炸，然后充满了锐气的这样的一个形象的话，我个人觉得是很符合你们这个时代的。
0: 设计一款 logo 应该注重哪些方面？
1: logo 设计是所有的视觉设计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之一，它首先要考虑到你的产品特性、客户属性、应用场景，最核心的就是我希望通过我这个 logo 我被看到的人认为是谁。当你的品牌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我需要被人记住的时候，那么这个 logo 必须要尽可能的可被识别。当我是一个成熟品牌，我不需要被记住，大家看到我就行的时候，越简单越好。所以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的 logo 也有不同的这个需求。
0: 我们也掌声谢谢一下小伙，开启你的职场情商课。对接的跨部门同事做事比较拖，耽误了你的项目进度，怎么办？
3: 如果是评级的话，我会把这个项目上层的这个要求作为一个比较温和的施压吧，会去跟他讲一下，并不是我在催你，因为整个工作进度需要，这个东西还要根据这个部门同事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如果说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极端的人，或者说他比较主动的那种人，他可能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不用担心，这是我的事儿。但是遇到那种特别拖沓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也不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2: 嘉乐的回答挺像这个带过球队的艺术家哈，就顾虑的多了。但是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也是个好事儿，至少说明你在顾及到大家的这种关系合作和问题的进度。当然，同样从回答问题上，确实你没有直给。那实际上核心就是你要评估这个项目的重要紧急性。如果重要紧急很多，然后你要问同事有没有遇到一些卡点，有哪些是需要他支持的。如果没有卡点，确实是他忘了这件事，那就做个善意提醒。如果他觉得当下不重要，但是从你的角度又非常重要，那其实要向上沟通，要看看怎么协调。
0: 你现在在国外留学，
3: 对，
0: 你要找的这个岗位，你的期望工作地点写的是远程办公。
3: 是的，因为我还有一年的专业课学习，而且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年对我来讲比较关键，但是时间可能会比较富裕，我可以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是暑假、寒暑假。
0: 您生活的城市跟我们这边有时差吗？
3: 5个小时。
0: 5个小时？
3: 对。
0: 那各位企业家。

0: 们也得考量一下。反正夜猫子找他行，但是作息比较规律的，恐怕就得真掂量掂量了啊。如果是给你提供活动策划以外的远程实习岗，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方向的呀，哈，接受吗？
1: 我暂时不考虑。
0: 来吧，请各位刘登的企业家根据陈家乐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祝贺你，还剩一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有请蓝总。
2: 我们有一些远程的针对年轻人的职场的墨林 AI 的这个推广计划，有些策划我想邀请你哈。我们工作没有时差，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这些东西吧，我从感性上不大懂，但是我从理性上觉得需要有一些尖锐的我不懂的跟年轻人能对接的一些想法去碰撞。对对，所以呢我想给你留一个实习岗，你们那个团队比较年轻，可能会有一些碰撞，我希望你能做一些贡献。
1: 我其实也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年轻人的现在工作的团队他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2: 就是咱们两个吧，是这样的哈，对彼此都是个挑战
1: 啊，
2: 因为我也不是很了解你那行，你呢对于传统文化和 AI 智能体的这个，你如果最终要回来的话肯定得有一个战场，对吧？
1: 对，
2: 如果你愿意做这种推广的尝试，我也愿意给你机会尝试，咱俩都是适合适合。
1: 好的，
0: 小伙子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1: 我选择。
0: 祝贺二位，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
1: 谢谢。
0: 希望你在国外要广泛的吸收这些特色，帮助中国的文化，包括我们非你莫属这样一档节目，更好的去传播出去。希望你能够有所建树，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1: 我选择去墨行文化实习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工作也非常具有挑战性，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一个领域吧。我觉得可能会碰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火花。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来看面试关键词，做自己的光，让我们掌声欢迎。刘先宇，20岁，湖南科技学院跨境电子商务专业本科在读。
3: 大家好，我是刘先宇，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热爱动漫的女孩。别看我这么年轻，其实我的人生呢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是我相信只要我做自己的光，我就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是一名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在读的大三女生，我今天想在这里找到一份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相关的实习工作。
0: 你觉得自己这前20年，如果用关键词以外的两个词或者一个词来形容，你会怎么去形容你过去的人生？
3: 我觉得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在过去的这段人生里，我是遇到过一点小小的波折，遇到过一点小小的起伏。
0: 是小小吗？
3: 就是我现在是和我的妈妈相依为命，然后我的爸爸是在我16岁生日的前一天去世了。
0: 你现在还过生日吗？
3: 哦，过的，生日还是要过的呀，因为我现在我自己还是要好好生活嘛。就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前，我们的生活条件还是很好的，是很富裕的。我以前上的是私立小学，然后住的是高档小区，每当寒暑假的时候还会一起去旅行，在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亲戚来往的也比较频繁。直到后来我爸爸创业失败了，他去挣钱就有一些应酬上面的

0: 需要，可能会要喝酒啊、熬夜啊这样子，长期下来就伤害了自己的身体。在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得了脑溢血，病倒了，一病就是3年。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又要照顾爸爸，又要照顾我，所以家庭经济就比较的困难。当时我在上初中，我中考的时候其实成绩还不错，可以上一个市重点的学校，但是因为家庭这个经济情况呢，就初中老师给我推荐了一个私立学校，就是不收学费，还会给我2000元每学期的奖学金。当时我的亲戚啊，就是劝我说你就上这个学校吧，就给你的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就选择了这个学校。然后读了这个学校以后，我发现
1: 后悔了，
0: 有一点点，就是上课的纪律也一般，然后下课也没有那种大家一起去问老师问题的这种氛围，当时确实挺后悔的。但是我已经读了嘛，就读下去，我就读到高三的时候，距离高考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和我的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了。然后呢，我一直记得妈妈说过一句话，说我们两个母女两个要好好生活下去，要不能让别人看笑话，我们要过好自己的日子。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头发剃光，我剃光头，要把自己跟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我当时剃光头的样子，我就希望自己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学校。当时妈妈也是很支持我，我跟她说我要剃光头，她说好啊，就是剪断3000烦恼丝。后来就是在妈妈的支持和我自己的努力下，也是考上了本科学校。
1: 当时虽然有这个学费的减免还有奖学金，但是你们母女二人的日常生活也需要一笔开支。
0: 妈妈也是很在乎我的心理，就没有怎么跟我讲这些，但是我自己了解到大概就是家里亲戚朋友可能借一点，或者我妈妈的爸爸妈妈就是扶持一点这样子。
1: 那应该比较好借，因为你爸、你妈以前有钱的时候亲戚朋友走动也比较多呗。
0: 就是因为借钱这种事情嘛，后来呢跟亲戚关系也没有很好，可能要等我就是找到了很好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前程，那一天可能关系会好起来。
1: 这么现实？
2: 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由奢入俭是特别难的，而你小时候就经历了这个过程，所以你过世的爸爸包括你现在的妈妈其实把你教得很好，你乐观外向，你愿意成为自己的光，这一点我真的忍不住要夸你一下，这一点非常好。
1: 你的实习经历很丰富，从考上大学开始，带货主播、化妆师、托管班老师、日语教师，你做的很多，是因为这个经济的原因吗？
0: 对，我妈妈之前就是一直也有在跟我说，我上大学一定要自己勤工俭学。
1: 那你说说你在这些经历当中哪一个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我做化妆师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
1: 女生，是你给别人化什么样的妆
0: 啊？就是化那种角色扮演的妆容，就是我喜欢看动漫啊，然后扮演里面的角色，对，就是这个样子。
1: 这是你画的？
0: 对，这个
1: 不是 P 的，
0: 真的不是 P 的。
1: 哎呦，画的还真好，
0: 不是 P 的，谢谢。
1: 怎么收费啊？
0: 一个人就是50多块钱这样子。
1: 这么便宜？
0: 因为我是学生嘛，就是可能也没有非常专业，所以说收费比较低。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女生，她平时就是对这个妆面要求比较高，就是比较苛刻。然后那天呢，她是要拍一个短视频，然后她那一天的要求就格外的多。她说这个眼线啊就不是她要的感觉，这个眉毛也不是她要的味道，这个腮红呢也不是她要的颜色，就那天要求格外的多，然后导致他们那个拍视频的那个事情就往后推迟了，就耽误了这个事情，也导致我被骂了嘛，都说我化妆怎么这么慢，其实我也很委屈。
1: 骂你干嘛呢？是他要求多呀，
0: 就是两个连着一起说嘛，说你这个化妆化得这么慢，你这个要求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那天情绪不是很好，我就觉得我就还是去安慰他，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
1: 他都这样对你，你还安慰他，你人真怪好嘞。
0: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

0: 不太顺利的时候吧。
1: 他有跟你说什么原因吗？
0: 有说了，他说是因为自己的，就是从小带自己到大的奶奶去世了，然后那天就是，他要拍完这个视频才能够回去，然后他其实也很想拍完，但是心里就是，可能就是有一团火在那里，就觉得怎样都不满意。
1: 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你的妆不满意，而是压根儿他就不想拍短视频，他应该是去跟人家节目组沟通，对吧？
0: 嗯，
1: 我奶奶去世了，我得回家奔丧，对吧？
0: 嗯，
1: 或者协调别的主播帮他来，或者跟节目组商量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嗯，
1: 又不能不干，完了又把气儿撒到你身上。
0: 嗯呢，但是他这个事情吧，跟我这个事情还稍微有点像。我就安慰他嘛，我说我家情况也是这样，那我们这些还在生活的人就应该要好好生活呀，然后好好挣钱呢，才能让自己的亲人放心，对不对？
1: 我现在就考你这场情商课好不好？
0: 好，
1: 来看大屏幕。跟你同场面试的熟人向你打探面试的答题思路，你如何应对？
0: 熟人的话，我觉得不管多熟的人，我肯定不会直接就是告诉他这个答题思路。嗯，至于怎么周旋呢，我可能会，
1: 你还用了周旋这个词，
0: 可能会先给他一个模糊的答案啊，比如说还挺难的，或者说挺简单的，然后转移话题，看他会不会再问起，如果不问起就过去了。
1: 嗯，
0: 如果再问起的话，我会跟他说这个不方便透露。
2: 我觉得从鲜鱼的角度上，如果你是出于对面试流程的严谨性，比如说面试官提示信息题目要做保密，那我个人觉得你的回答是非常好的，因为你是尊重规则。当然如果是没有这样的视角，那又是你的同学或者是好朋友一起面试，我又觉得从人情味上好像有点奇怪，尤其是你在回答那个视角你是有误导性的，这个我打个问号，因为我不好拿情商来评判，只是我看到你在思考问题的一些自己的个性啊，不能算好和不好。
3: 但是我其实不太同意雅云姐的说法啊，我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你这个回答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选手在面临情商题的时候，很多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问题，或者找一些理由这个搪塞，但我觉得你很清楚知道说我想要什么，我就是不想说，但我得找个理由去把人情的部分搪塞一下。
4: 没有观点，就是单纯的喜欢他，全方位喜欢。
1: 哦，你特别喜欢他？
4: 我特别喜欢他。
1: 为什么？
4: 他方方面面都是一个我很喜欢，就是他既有追求又能放过自己，这一点我挺喜欢的。因为今天其实我觉得说的职场和学业说的稍微少了一点，我只能从你的这个履历去找。那么第一，他以前做过培训老师，他有跟孩子打交道的经验，然后其次呢，他又就会化妆，那么他有动手的经验，然后再次他又是有这个新媒体电商相关的这个背景学习，所以我会觉得他跟我是高度匹配，而且他很可爱，就是我很需要可爱的女孩子跟我一起在我这个现在这个事业里面去一起往前走。
1: 所以回到你今天找的岗，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你有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有没有什么作品或者有什么提前的准备，让我们通过接下来的一点时间看到你的专业水平？
0: 我今天呢，就是来之前有了解到我们的这个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的黄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5: 熊喵大师是全球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行业开创者与引领者，致力于台式炒菜机系列产品的研发以及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为载体的生态构建。面向餐厅场景，以数字菜谱人工智能系统加人工智能炒菜机器人双引擎驱动，提供中餐标准化与智能化的全链条解决方案，助力餐厅高质量经营，帮助餐厅实现大师烹饪复刻，同时让消费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高品质的味道体验。被2026中国炒菜机器人行业发展白皮书明确列为商用领域领军品牌。
0: 有了解到我们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呢，未来有拓展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现在呢是有一个海外市场的销售，但是还缺少一个电商平台。然后之前呢是做的是 B2B 方面的业务，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咱们黄总带来了一个B2C 方向的海外社交电商运营的策划案，想给您看一下。接下来是我的海外社交电商。

0: 商运营能力展示，主题是熊喵大师 AI 炒菜机器人 B2C 出海全案。今天的汇报呢，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战略选择，第二方面是短视频战术执行，第三方面是直播战术执行，第四部分是最终目标。首先是战略选择，我今天选择的是社交电商。为何是社交电商而非传统电商呢？
1: 这个是我们基于这个市场趋势、用户行为和成本效率的一个深度的考量。首先从长期的角度看，社交电商已经成为了主流，买卖消费者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时间的花在社交平台上，他们习惯在娱乐和社交中发现下产品，做出购买决策。社交平台的算法逻辑则在产品推送前，潜在的人群用户获得成本更低。在用户行为方面，细节和体验是至上的。对于熊猫大师的这样的创新产品，传统电商难以直观的展示其核心功能和使用体验，但社交电商会通过短视频还有直播，生动立体的展示产品如何解决用户的痛点，让用户眼见为实，将用户的决策。
2: 如果你是读这个 PPT 里的文字内容，大可不必。我们想在你的帮助和提炼下，更快速地了解到你的这个 PPT 想展示的你的专业技能，好吗？
0: 从成本效益方面呢，这个社交电商比传统电商的效率是要更高的，在这个用户教育、销售转化、用户和用户沉淀方面，在一个平台就可以完成多方面的一个曝光。第二部分是短视频的方面，短视频我们大家都刷过，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展示这个产品如何直接的解决你的问题。我们做短视频营销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方式。
1: 然后这个视频呢，通过这个点击量的一个时间，那这一期间中，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产品，这个 AI 炒菜机器人，我们到成为我的这个视频，来展示我们的一个程序的一个使用方式，还有我的一个特点，让更多的粉丝我们通过这个关键性的领袖来触达我们的产品，然后通过关键消费者来给我们的产品，了解产品，然后我们的视频台上搜索这个产品，带来的都是这些视频，这是你可以用。
0: 最终的愿景就是让熊喵大师成为海外厨房、家庭厨房的标配，实现真正的一个品牌全球化。
3: 我听起来也有很重的那个 AI 味儿，可能在内容上面是没有，就是说打动到我的。然后第二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海外，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是一个 B2B 公司，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我们的 B2C 业务并没有那么快。但我今天一定会给你留灯的，因为我们今年10月份开始就开始了国内的 B2C 业务。然后第三一个点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如果你想成就自己的话，一定要给自己打磨一点点棱角出来，你缺少一点属于你自己的个性化的标签。
0: 好，
4: 做市场计划的时候，你要想清楚我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什么，我的这个计划，我的用户群是谁，这才是关键。但如果说你连用户群是谁都没抓准的话，你所有的动作都是等于没有任何价值。
3: 对，我补充一下，因为现在这种巨人机器人哈，它在市场上面的售价其实是不便宜的。纯粹从 B2B 到 B2C 这个阶段还有一个过程和周期。
4: 其实黄总你应该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比你还敢想，比你还有愿景。就是未来这不仅是中国，全球市场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台熊猫大师。
5: 你的这个环节其实是减分的，之所以减分呢，就是你一开始做了一件太大的事儿。就对于任何一个企业、一个新的品牌，你直接就要规划它全球战略，不管创始人想没想过，大概率你想不对。所以我觉得小叶想把你带走，包括黄总想把你带走，不是因为你现在的技能，是因为你情绪稳定，你有乐观态度，你愿意沟通。我觉得你是一个适合做 marketing 的人，做市场的人，你可以去宣讲的。
2: 好，我们再跟他来确认一下，如果企业家给你提供电商运营、直播运营、新媒体运营以外的岗位，你考虑吗？
0: 考虑的。
2: 好，地点不限。
0: 不限。
2: 期望薪酬5000。来吧，各位企业家，请根据刘先宇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5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6: 木鸟民宿是一家在线民宿预订平台，针对国内和海外都有自己的一些用户群体，给到你的一个岗位就是新媒体运营的实习生，那地点呢是在长沙，每天120元，但是我们本身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奖励的。
7: 中企是华阳传播管理有限公司，给你的岗位呢是日语讲师，工作地点是在天津，因为你目前实习岗嘛，我们给到是200元一天。
8: 海讲文化呢是一家手作 DIY 品牌，因为我给你开放的岗位呢是市场运营加新媒体，工作地点在北京，4000底薪加1000绩效，然后再加上你的就是超时的工时，然后再加上各种的补贴，这个是我们的全职天天在。另外一个呢说我不行，我可能只能就是部分时间来，那么我们给到是160一天的一个基础。
3: 熊猫大师呢是一家面向传统餐饮行业的这个科技公司哈，我给你的岗位是品牌增长中心品牌经理的助理。

0: 和那个就是新媒体的文案策划。那么工作地点目前只有在成都，当然我们长沙是有那个就是分公司也有线下的体验中心的。
1: 我们公司呢是做人工智能投资的，然后呢主要是投一些人工智能企业，然后的话呢我自己也在打造自己的个人的自媒体，给你的岗位呢就是直播助理的岗位，然后薪酬是5000+，然后呢地点在成都。
2: 5家企业，但只能保留2盏灯，所以考虑一下走过去灭掉3盏灯。3、2、1，请出发。

0: 好，有请二位女企业家走上竞价台。
1: 我只有一句话吧，我觉得跟什么样的领导比较重要，尤其是你的实习的工作。
0: 好，你可以问一个问题。
2: 在成都包吃住吗？不包。好的，
1: 不包吃住。
2: 好的。
3: 给你的岗位呢是实习的新媒体加运营，但是你要从这个店员开始做，你才能了解产品。
0: 好，可以问一个问题。
2: 每周工作几天？
3: 我们在你店员期间是单休的。
2: 单休啊，
3: 对，如果你转到了新媒体岗的话，那么你的时间就是不固定的，就是我们以结果交付为准。
0: 好，考虑一下，拍酱手作，微梦创投，二选一，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2: 微梦创投，
0: 祝贺杨蓉，感谢小叶总。
2: 好，
0: 姑娘去吧，跟二位企业家握个手。
3: 依然非常喜欢你。
4: 杨蓉，
0: 今天晚上可能黄总跟小叶情绪上会有一点点失落。
5: 叶叫熊喵大师。黄总的灯的原因是我当时就想要一个电商运营的岗位，但他给我的是一个市场营销的岗位。
0: 希望你把你的光奉献给微梦创投，祝你在成都工作顺利，祝贺你面试成功，再见。

0: 选择微梦创投的原因是，我正好就想做一个直播助理的工作，我觉得我在语言方面有一些天赋，而且这个薪资也是我想要的。
1: 来看关键词，
2: 逆袭深耕。那这位求职者他有着怎么样的求职经历和过往呢？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3: 刘逸轩，25岁，中国民航大学会计专业研究生在读。
4: 大家好，我叫刘逸轩，我今年25岁，我就读于中国民航大学的会计专业。我曾经呢也是一名海军士兵，很高兴能够站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我的意向求职岗位是会计。
1: 好，欢迎逸轩。你是退伍大学生士兵？
4: 是的，我是在海军参谋部、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女生，基本上都是通信员嘛，然后我也是通信员。对、
1: 你觉得此时此刻回首过往的这个军营生涯，你觉得给你留下了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4: 其实我觉得部队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变了我的性格，因为在入伍之前，我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在部队我是第一次住集体宿舍，跟那么多人一块打交道，所以当时我需要去跟他们一块去配合，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就慢慢改掉了这个自我中心的这个习惯。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入伍之前我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毅力。在入伍之前我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差的，就比如说体育课他要跑800米，我都感觉不行，跑不下来。
1: 那是人生最漫长的距离，800米很难坚持下来。
4: 对，但是尤其是到部队的时候，你说要跑3公里，就是3000米，你要跑7.5圈。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次跑的时候，当时我根本跟不上，只要我的脚步稍微慢一点，我周围的人他们就超过我，所以我一点都不敢说我去放松去偷懒。其实现在想来，就是当时的很多

0: 苦都是并不是说我一下一咬牙就过去了，而是说我需要去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去练习，然后把这个坎儿给迈过去。
1: 你退伍的时候离开军营的时候哭了吗？
0: 哭了，但是我当时我爸妈也问过我有没有哭，一直比较要强，跟他说我没有哭，但我实际上、
1: 啊、你爸妈问你了
0: 对，
1: 然后你跟你爸妈说没哭。
0: 对，因为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们说我哭了，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想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形象。
1: 你当时哭是因为什么？
0: 其实更多的是不舍，甚至到走的前一天我都没有一个实感。当我真正当时戴上那个大红花，然后周围的人他们来送我，然后送我一直到火车站，然后在火车开走的时候他们全都敬礼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一直在流泪，一直在流泪。
1: 你现在跟战友们还有联系吗？
0: 有联系
1: 啊。我想今天逸轩的这段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一个启发，那就是部队对人的锻炼和锻造应该是由内而外，强身健体可能只是一个外在的表象，
0: 对，
1: 但更重要的是对当下的年轻人精神的锤炼和打磨。而且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在我主持非你莫属的这个生涯当中，我见到了很多曾经穿着军装的退伍士兵，他们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那种执行力，展现出的那种对目标不抛弃不放弃和使命必达的那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观众和现场所有的企业家。所以我提议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我们最真诚的掌声送给和逸轩一样的曾经从军营走出来的求职者们。你现在是研究生在读，你本科学的是什么？
0: 我本科学的也是会计。
1: 也是会计？
0: 对。
1: 太好了，你很幸运，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企业家当中有一位就是资深的财会人。那关总，你大学本科是不是也学的财会啊？
2: 是的。
3: 132财务公司是天津一站式财税服务标杆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全周期财税托管服务以及本地化财税风控体系一户一策，以专属财税顾问加合规风控体系提供工商、记账报税、乱账梳理、税务风险排查的全链条财税解决方案，助力企业高质量经营，帮助企业实现账务规范合规，同时让创业者可以持续获得稳定省心的财税服务体验。132财税系列服务上线至今，已服务超1000家企业，覆盖商贸、科技、服务业等数十个行业。
1: 关总，能不能给此刻大屏小屏前在校的本科生，尤其是财会专业的同学们分享一下，在这四年当中大家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或者要努力给自己留下什么？
2: 首先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在大学的校园，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基础会计的这个资格证我们要考下来，这是会计入职的基本岗位的基本要求。第二点呢，在大学四年里，肯定我们在实操当中还有这个就是财务软件，我们肯定要必须要熟练，而且我们要独立的完成我们整个的记账报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预计我可能要读研，读研的情况下可能就偏向于管理，还有其他的一个转换的一个行业。
1: 好，谢谢关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两段实习经历，都是跟财会专业有关的。大家觉得一个好财务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4: 首先第一点一定是人要靠谱，第二的话就是一定要懂业务，第三个的话呢，其实我们更希望是我们的财务人员能从战略的角度上去给到我们一些，不管是风险的把控，还是说一些业务方向的一个指引。
5: 我觉得是财务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就是懂政策、懂产业。因为其实财务规划的是整个你的企业发展的核心脉络，因为其实企业归根结底用钱在管，所以你只有看懂了赛道的前景，然后你懂得政策导向，然后你才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6: 最重要的还一点叫做勇敢地跟老板沟通，无论是出不出错，或者是政策对不对，业务梳理的合不合适，你只要跟老板勤沟通，每一个阶段才会对接的更好。就是这是我对所有的应届毕业生哈，就是记住了，跟你的直属领导和老板勤沟通，你不用怕他。
1: 他的意向岗位是会计和审计，还是要先请教一下关总，会计和审计他俩是一回事吗？
2: 会计是属于这种执行的工作岗位，就是平时我们每个月的记账报税嘛，对吧？但是审计的话主要偏重于去审账查账，来审核过往的账目是否属实真实有效，其实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1: 会计和审计这两个方向走向哪里有一个大概的选择吗？这个也和你最后的岗位有关系。
0: 行，我选择

0: 会计。
1: 会计是吧？好吧。那如果你到了一家企业当中，你可能每天面对的就是非常单调，比如说它可能相对重复性高，而且简单繁琐，而且你要知道很容易被 AI 所替代，你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我认为会被取代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数据，它可以从里面帮助我们去筛选啊，以及给它从原来的表中给它取出来。我觉得这一部分其实是 AI， 如果在 AI 的帮助下我们会干得更好，而且会很节省我们的时间。然后但是我认为不可取代呢，就是比如说一些我们实地要去银行啊，或者比如说我们发函这些工作，就需要去我们人工自己去核对，这些 AI 是没有办法取代的。
2: 逸轩，你说的就是在事务型的层面上，但是同样的话呢，在 AI 时代，我个人觉得财务人员对于企业又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核心就是你能把控到企业它未来的财务风险。所以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把你具备的 CFO 气质该有的资质在学习路上去完善。还有第二个呢，财务绝对不能被替代的就是你在签字如果出现任何问题，必须要有主体作为承担责任的决策人，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培养责任心和严谨性很重要一种素养，你要找到自己的竞争力。
1: 来，进入到职场情商课。公司评选优秀员工，你各方面业绩都达标了，但没入选，你怎么办？
0: 我第一反应肯定会是去疑惑吧。如果这个时候我明明过选，但是却没有选我，我首先会去质疑，然后我会去沟通吧。因为我肯定不会说我就不明不白的，就是这么觉得我不是优秀员工，我一定要去问明白，
1: 问个清楚，
0: 对，一定到底
1: 好个说法。
0: 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要明白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就是。具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是优秀员工？
2: 首先其实逸轩的回答，如果这道题是职场情商题的话，那我个人对你的答案就不是特别满意。是你的回答思路其实也没有看出来你是怎么化解的，只是直愣愣的去问。因为在优秀员工的评选一定是优中选优，而不是在及格线当中你就可以，这个跟公司的比例分配，还有包括你在业绩都达标的情况之下，你有没有比别人有特色，以及呢你在过往在跟同事交往的你的人员质量，因为有的时候它是基于一个综合面，也可见你现在确实是在企业里做实习生嘛，没有太多的真实职场评选经验。如果你评选过了，可能不是这个回答思路，也期待你在职场越来越好。
3: 我有不同的看法，那个雅韵老师，我个人认为啊，对于初级的年轻的财务人员来说，情商是加分项，但是不是必选项。反而什么是必选项呢？就是在你的业务之中，在你工作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和追究问题的能力是他的必选项。他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既然达标没有入选，一定是他心里存疑的。作为财务人员，那你确实在你看到账目的时候、数据的时候，你发现有问题，你就是要追根问底，就是要找到为什么。这个我觉得作为财务人员来说，他的这个综合素质我觉得是匹配的。
4: 你问的问题是说我为什么不是优秀员工，对吧？这种问题叫对抗式提问。我建议的或者说情商更高的一个问题是，我如何做才能成为优秀员工？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情商，所谓更高情商的方式去表达？有些人觉得我这样是不是啊位置低了，要有点阿谀之类的，其实不是。情商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达到目标。对抗式很容易让你达不到目标，如果你的表达方式更准确，你未来有更有机会成为优秀员工。
5: 我刚才听好多老板说完，我其实有股火压在这儿，因为我几年前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就特别想问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是老板主动过来给我解释解释，给我解释解释。
4: 企业里头很怕玻璃心，就是你什么都需要被照顾，什么都需要被关注。对不起，我们关注不过来，都要去关注，然后呢，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好吗？不一定。
5: 对，但是我们在职场不就是追求的价值感吗？我们追求的不就是更多的肯定吗？哎，
4: 错了错了，你们追求的不是价值感，是你能提供多少价值，因为在职场是薪酬和价值的交换。不是你要获得价值感，是你要给付给你薪酬的人提供价值。
5: 他已经达成目标的人其实已经是很优秀的， 很多人其实也是在努力的去做自己能做的，尽量做的所有的事情。
1: 他们渴望被看见。
5: 对，这个叫做给我们选手的情商课。那给老板的情商课到底应不应该有？那如果说我们都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凭什么员工一定要有情商？选择好

0: 时机，选择好态度，选择好说话方式，而老板不能主动的给我一个解释而已的一句话呢？
1: 我想对于一家企业和组织机构来说，老板是目标的制定者，但真正目标的完成者恰恰是所有哦，每一个劳动者。我也说真的，特别希望像九三这样的普通职场人的心声能够更多的被听到被看到，这也是我们节目的魅力之一。面试进行到这里，你是学财会的，你也来找相关的岗位，我们也给你准备了一道财会方面的考题，来考察一下他的专业技能。以下三项是某初创科技公司年度利润表，指出错误选项并修改正确。
2: 我觉得这三个都有问题。好，我们先来看 A。首先是他投入500万用于新产品研发，就相当于他都计入无形资产科目。无形资产它也分为研究阶段和这个开发阶段。这个500万都用于新产品研发，500万它的成本是确实可以可靠计量，但它能不能生产出来，它后续怎么样，它其实是不知道的。他说增加利润，它就有点虚增利润的嫌疑了。
3: 所以要怎么改？
2: 所以应该计入管理费用下的研发费用。
1: 好。第二个，
2: 这道题他应该把这个题再去改完善一点，因为不知道这个核心生产设备它是在哪个部门，比如说它是它如果是生产车间的话，那你可以计入制造费用，这就计入制造费用，但制造费用它就不算是当期损益里面了。那如果你说这个生产设备它是在管理部门的话，如果它计入管理费用的话，那就算在当期损益里面。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他应该说去把题给完善一点。然后再来看 C， C 预收账款，其实它这个会计基础分为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权责发生制就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发生，然后收付实现制就是我实际收到钱了，我收到钱的时候开始记账。权责发生制，比如说我今年收了明年的钱，但这笔钱要计入到明年。所以说他说确认为当年的主营业务收入其实是不对的，他应该分摊到明年的12个月每一年10万。我就应该这么改。
3: 首先就是 A 选项的情况下，主要就是考量一下它符合不符合这种资产化的条件，如果符合的情况下，它走向市场生产的情况下可以做变现，那么它可以计入在无形资产。如果它现在属于研究阶段，这道题也表明了，那么它肯定是要走管理费用的。第二个 B 选项呢，主要就是考核我们的会计的这个记账方法。固定资产这道题的重点字眼是小规模故障，就是小故障，而并不是关注它花费的2万元，所以它应该是走当期损益。C 选项的情况下呢，考核的就是咱们对税务的了解和税法的清晰度。预收账款其实不仅考的是我今年收着明年的钱，或者是我当月收着次月的款项，主要就是看这个企业在当月或者当年收到的款项的情况下，我们是即刻要计入到它的主营业务的，要不然就漏税了。这道题考的是这个点。
1: 所以您对他的回答的评价和评判是，
3: 如果10分满分的话，打个6分吧。
4: 为什么扣这4分？因为我觉得他在舞台上这种聚光灯下的高压表现，我觉得7到8分还是有的。就是您觉得主要的扣分在哪儿？
3: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答出这道题来，首先就是对你非常的就是肯定。第二呢，就是咱们在本硕连读的情况下，读了这个5年的这个会计专业，然后我就更加严谨的对你的一个评分是6分。
2: 我当时内心是一下子是有点低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题放在我的考试里面，我这么回答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身上还有很多不足需要回去去弥补。
1: 我们再跟大家确认一下，今天我们这位来自天津的求职者刘逸轩呢，想找会计或审计的岗位，他更倾向于会计类的岗位。他的期望工作地点是天津，期望薪酬是7000+。有请各位企业家根据刘逸轩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有请。

0: 祝贺你还剩一盏灯。
1: 我感觉前面那个情商题我回答的挺差的，然后我当时已经想应该没有人会给我留灯了，没想到最后还是蓝总给我留灯了，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0: 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2: 逸轩啊，我觉着财务最主要的就是沟通交流更顺畅。那这么年轻的一个应届的毕业生，他过来主动地告诉我说想问个清楚，这件事情就很值得培养，这种态度就特别让人欣赏。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的 CFO 哈，这个你的简历我也发给他看了一下，他说基本面还是不错的，我们希望能培养，唯一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总部是在山东，可能不在天津，不知道你是否介意。基础的薪资是5000，后面的时候啊，你们自己的部门会有自己的绩效，对，大约就是这个情况。
0: 好的，刘逸轩，考虑一下，选择墨行文化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求职者，你的选择是
1: 选择墨行文化。
0: 祝贺蓝苑，也祝贺刘逸轩。姑娘，去吧，跟企业家握个手啊。

0: 祝贺你面试成功，希望你在墨行文化能把你当兵时候那股不服输的劲头拿出来，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征服他们，并争取到一个最终转正的机会。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1: 天津味道，天津卫视。

0: 健康谜题一探到底，欢迎大家来到
1: 一探究竟。
0: 欢迎大家，我是团长韩飞。
2: 我是探长栾云平。
3: 我是探长曲伟。
0: 我相信熟悉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经常呢我们有一些个生活当中觉得自以为是的一些个健康话题，但是一琢磨之后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权威的一探团的各位成员为我们进行一一解答。欢迎各位，欢迎。徐哥来这儿录了一段时间节目之后，是不是就觉得自己天天好像就在挂专家号的感觉？
3: 而且还是专家会诊。嗯，
2: 病情挺严重啊，
0: 需要会诊了。那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

0: 很多的常识性的医学问题依然还是有很多的谣言，所以今天呢也请各位能够为我们解开看似很复杂但是又可以让我们非常直白的了解的一些医学常识。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议题。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四大名著当中有一个漂亮的姑娘叫林黛玉，我就想问问两位，林黛玉是怎么死的？
1: 咳嗽死的。
2: 我知道是病死的。
0: 有人说呢林黛玉是气死的，有人说林黛玉呢是怨气太多怨死的，有人呢也说林黛玉啊是咳死的。其实啊林黛玉得的是
2: 什么？
0: 肺结核。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解开肺结节，放下心头结。
1: 我就有结节
0: 啊。啥结节？
1: 肺上有结节。
0: 哎，但是我跟你讲，我体检的时候我确实看到那报告上面有结节，但是呢没有风险。
2: 先解释一下什么叫结节吧。
3: 肺部有结节呢是个普遍现象，不能说本来应该有本来不应该有，但现在为什么这么多结节呢？主要跟我们诊断手段好了有关系。我们 CT 都是高分辨 CT， 切得很薄，可以发现很小的结节。那结节的定义呢，就是胸部 CT 扫描上发现的小于3厘米的不透亮的影子，超过3厘米以上呢就叫肿块了，我们叫肺部的肿块。肺部肿块的话，它就恶性概率就很高了。那我们肺部的结节呢，绝大部分它都是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要慌。当然有一小部分它可能有恶变的倾向，或者本来就是恶性的。那我们医生能够做的事情也就把那一小部分精准的治疗。
0: 那为什么我们人会得结节呢？尤其在肺上。
2: 气，
3: 这原因很复杂，气可能也是个原因。那最主要的我们的这个环境的空气的污染啊，我们吸入有毒有害的气体，包括我们的雾霾 PM2.5 PM10， 还有我们抽烟、生活习惯、厨房的油烟等等，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肺结节。
1: 这个结节可以自己消失吗？
3: 有一小部分会消失。哦，啊，所以结节也不用太担心。
0: 袁山，中医怎么来理解这个身体啊，包括肺上长的结节呢？
4: 就像刚才我们曲老师说了，也说是不是气导致的？我们就是有这种淤结，我们叫身有千千结，这个结就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生气有淤阻了，形成这么一个结。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比如说啊，感冒生病。啊，一过性的，能在短期吃一些消炎药啊，它可能会消失或者会慢慢的变小。比如说选择一些疏肝理气呀、宣肺的呀、一些方式方法，在中医上来说，
3: 中医叫内因，在西医级的叫基因，跟基因有关系。外界的这些因素，同样的接触，有些人长结节，有些人得肿瘤，那另外一个人，他没有一切正常。这就跟他的基因有关系。
0: 那他有症状吗？或者摸得着吗？或者我哪不
1: 摸不着？
0: 我不舒服，我里面总有一个东西在那儿。
2: 你都能摸着了，
1: 能摸到肺吗？我特别想问那个范老师，因为我就有结节，结节大概4毫米啊。然后这个结节需要干涉吗？需要治吗？
3: 4毫米的结节肯定不要干涉，肯定是良性结节。小于等于5毫米的结节，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结节。
1: 我们需要干预它吗？就吃什么药能把结节给去掉？
3: 一个不要干预，
1: 不要
3: 第二个。也没有特别的药可以吃，它要消失它自己也会消失，你吃了药可能也消失不了。
1: 它会慢慢长大吗？
3: 结小一部分的可能会长大，绝大部分大部分没事。
0: 那医生都说了没事，你为什么总是觉得自己得了不治之症呢？
1: 不是，今天我没挂号，让我多问几句，我今天来就值了。需要每年去观察它，
2: 一天一复查吧。
1: 那如果就长大了，是就意味着不好吗？
3: 您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也就是很多很多这个有结节的人担心的问题。其实根据指南呢，4毫米的结节不需要复查，不太放心的话，我们也推荐可能1到2年复查一下。会不会长大呢？要根据我们复查的情况看，绝大多数都不长的。
0: 其实呢，我觉得渠哥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结节会变成恶性的。怎么来判断良性恶性呢？
3: 大小是一方面，那4毫米的，我们叫这个5、6毫米以下，基本上不太要紧。那么，比如说超过8毫米以上，那么还要看密度，还要看这个结节是实性结节还是磨玻璃结节。这个实性结节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节啊，我们片上一看，这个整个就是一个不透明的。这个磨玻璃啥意思呢？我们这个玻璃正常的玻璃，这个像当做一个

肺它是透明的，那磨玻璃它中间有一小部分，它就这个像磨砂玻璃一样不透明了。那磨玻璃里面有些是纯磨玻璃的，它比较均匀的磨玻璃，有些是混合磨玻璃。

0: 5米以上，又是混合膜玻璃结节，特别是密度到了1×6倍以上，像这种就要引起重视了。
1: 曲哥这样的，他就特别担忧，他就觉得他那个可能会长大，那是不是咱们去把它消了就好了？他就心头之患就没有了。
0: 那么消不消，一个要根据我们家有没有干预的指征，像他这种情况肯定不需要干预，这就涉及到过度治疗了，因为任何有创的治疗，它都是有风险。 这么小结节消不消倒也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即使消到了，它有气胸啊、出血啊等等这些并发症。
1: 我原来还听过另外一个叫，肺里面积水。我在想，这肺怎么积水？是我喝水的时候就从气管呛进去，还是？
0: 这个是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我们讲的胸腔积液，不同的原因产生胸腔积液。我们医学上讲，它这个水呢是渗出性的还是漏出性的？正常人胸腔是有水的。
2: 但这个水很少，那么正常的胸膜腔之间肺跟这个胸壁之间，它有个潜在的间隙叫胸膜腔，这里头积水叫做胸腔积液。
3: 比如游泳的时候，有时候呛一口水，这个是不是也会？
2: 呛水呛不到胸膜腔里面，呛水最多呛到气管里。
3: 这么理解吧，它是个套娃，这胸膜腔是俩套娃之间的叫胸膜腔，你那个肺就是最里边那个套娃，这俩一通就是气胸，就是头一个套娃漏了。
0: 这一层跟漏水了，就是积液了，哎，
1: 那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积液的原因就很多了。假如是漏出性的，漏出性它可以有全身的因素、局部的因素，比如全身的因素，我们肾功能不全，它也可以产生积水了，水排不出去了。肝脏、肝功能不好，它也引起胸腔积水，最常见当然是心脏了，心脏不好也心衰的。 产生积，这种往往都是漏出性的，那还有更多的是渗出性，所以常见就是炎症，啊，包括结核都可以产生积液。我们肺炎了，对胸膜炎了，产生积液了。那更严重的就是我们讲的肿瘤引起，啊，恶性肿瘤、肺癌、胸膜间皮瘤也是渗出性的。往往肿瘤引起的水呢，水的颜色看也不太一样。
3: 还往往都是这个血性的，
2: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信号？像我肺上如果出现积水的话，有可能提示我们其他的脏器出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呢？
0: 是，我们要分析，所以其他脏器有没有问题，还是局部的问题，局部是哪些问题引起的？等到积水了，确实有一些问题还挺难办。
3: 还有一种啊，就是比如我们还有胆汁，可我们操作以后，
0: 对，
3: 因为你这
0: 操作衣源性
3: 胸膜角很深嘛。
0: 穿肝的过程经常会经过肺，是。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肺出现积水了，那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我们身体会有什么信号吗？最常见的还是呼吸功能不全了嘛，就是感觉到胸闷气短了嘛，透气透不过来，它跟气胸有时候症状有点类似，呼吸的功能的区域有效的肺的容积不够了，
2: 内套娃变小了。
0: 对，我身边还出现过特别极端的案例。我有一个家人因为疾病的原因，然后他是做了肺切除了，他没有全切除，但是有的人说甚至要全切除，那切完之后，那岂不是就没法呼吸了吗？不是整个的肺切除，整个肺切除那得做肺移植了。我们肺有两个肺，其实左肺右肺，可以切一侧的肺叫全肺。肺切除最常见的就是因为。 比如说肺肿瘤、肺结节得了肿瘤了，做肺切除，因为我们有肺叶切除，有楔形切除，有肺段切除。您那个患者朋友可能就是那个做了一个肺叶切除，那左肺呢占45%的功能，右肺呢占55%的功能。
2: 因为左肺这边有心脏，所以的左肺的体积会比较小，左边是两个肺叶，然后右边是三个肺叶。
0: 嗯，是。
1: 什么样的极端情况会将全肺要切除？
0: 有几种情况，打个比方，这个肿瘤正好长在肺门，把动脉、静脉、支气管都长在一起了，分不出来了，只能把一侧的这个肺全部切掉了。或者有一些患者，他得感染性的疾病，一侧肺毁损了，那要整个肺切除。还有当然有一些患者，比如说脊肺啊、脊肺啊，或者说是间质性肺纤维化，那种他切了以后要换肺上去了，他切一侧肺还不行了。
1: 有的做一侧肺的移植，单肺的移植。
0: 您刚担心自己那个肺结节啊，就想我去做个手术什么的，你知道吗？他们说做完肺结节手术，可能咳出钉子来，最后。
1: 您说的对，那这些钉子怎么来的呢？这些钉子我们切肺也好，切其他的脏器也好，我们用切割吻合器，这些它是钛钉、金属钉吻合在这些创面上的。 毕竟是异物，我们人体很奇怪，会把这些异物排出来。咳出钉子来呢，绝大多数是不太要紧的。那么它其实分几种情况，一种呢手术以后早期咳出来的，一种手术以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咳出。
0: 有一个肺叶切除的患者

0: 它甚至一个血管痂都刻出来了。更多的是留在里面不要紧的，有个别人他会排出来，所以咳出来了也不要太紧张，及时的到医生那里去看看。
1: 那会感觉咳出来之后那个东西还可以收藏，
2: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
1: 那你看我们老说这个肺这个位置，我觉得和咱们这个脊柱啊等等好像连得很近，你比如说有时候肺疼是不是有可能也是跟我们整个的脊柱也有关系啊？马医生，
3: 我们就是脊柱相关的问题，如果出现肺疼或者说就胸廓这些疼痛了，往往是比较重，比较常见的一些可能是像神经纤维瘤之类的从脊柱里长出来了，长到肺上了，哎，对胸膜有挤压，对肺有挤压，确实也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就是请范主任我们一块儿把这个瘤子给切下去。另外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像有这种带状疱疹，哎，长一串包下来，袁老师呢可能碰到会比较多去扎针的这种后遗痛的这些病人，剩下就是真的是有恶性肿瘤长到脊柱上压迫脊髓了才很疼。所以其实大部分跟脊源性相关的胸痛就是特别轻的或者是比较常见的病少。
2: 所以就是平时啊，像我们有结节的朋友应该吃些什么比较好？
0: 其实呢也没有特别的推荐的这个吃哪些特别好，但是我们至少要避免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第一个比如说抽烟，哪怕是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啊，有些还是三手烟。
1: 怎么三手？
4: 二手烟吸完吐出来就是三手烟。
0: 对对对，
5: 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原来有的那个是说什么吃木耳清肺，是有这么个。
1: 其实木耳啊，其实不是说能够作为一个对我们肺部有好处的，反而是银耳啊，同样是耳，这个颜色差了，银耳颜色偏白，这个就是一个对肺很好的。而且咱们还有一些梨呀、百合呀，这些在我们中医理解来说，这个肺它是喜润恶燥的。这种久咳的人，他首先要不就是痰湿了，过于湿润了，就过急了，不好了；要不然就是因为阴虚的厉害，太干燥了，这么两个极端嘛。因为他只要平衡了，人体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先说这个过湿，那过湿了有痰湿的人，宣肺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一些，比如说祛湿化痰的中药，比如说像化橘红，是一个非常好的宽胸理气、止咳、祛痰的一些。那么如果说是因为阴虚了啊，燥了，那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滋阴润燥的百合呀、这个雪梨呀、银耳啊，这些是可以帮助我们滋补我们的肺部的。秋冬的时候养阴嘛，秋天其实就是一个养肺的一个最好的时候。比如说在秋天，我们就弄个什么银耳雪梨汤。 哎，还真是，你看到了秋天的时候，咱北方秋梨膏、小吊梨汤。哎，这都是好像老百姓应季的应对的润肺的一些个方式啊，就是对肺好不好呢？可能没有直接的感受，你至少你觉得喝完之后，
5: 哎，胃好
1: 啊，对，舒服。说这胃好很对啊，因为这个胃，这脾胃其实是
5: 我也专家，
1: 因为脾主运化了，我们这个肺的功能就是宣发和肃降的，就是首先把我们气机哎升起来了，把这个污浊的气吐出去，然后你才能够把好的东西吸进来。胃的功能很强大，也谢谢各位的精彩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主任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0: 胸腔疾病涵盖胸壁、肺部、胸膜、心脏等多个部位的病变，常见症状为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咳嗽等，病因复杂，既包括炎症、感染，也涉及肿瘤、心血管疾病等。早期症状易被忽视，延误诊治风险高，需要重视异常信号，及时检查诊断，规范治疗，同时加强预防与日常养护，提升生活质量。
1: 你看我们之前讲过会呼吸的痛，其实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我们的身体背后应该有很多很多的器官在支撑着我们这样的呼吸，它可能是我们的肺，也可能是我们的心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重视我们的身体，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身体，不要因为自己不良的生活习惯对我们这一呼一吸造成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议题是胸部传来的剧痛可能是救命信号。其实胸痛呢不一定说我们肺出了问题，刚才范主任也说了，有可能是其他的脏器出了问题。那么胸痛我们怎么来甄别呢？
0: 这个其实还不太好说，但是比较常见的啊，一侧的胸痛，左边还是右边还是有区别。左边的痛呢，我们除了跟我们肺脏啊，或者说其他的肌肉啊这些有关系，我还要考虑到心脏的问题。我们典型的就是胸前区的疼痛，

0: 有压榨性的，同时感到胸闷啊，憋不过气来，特别是持续的，考虑到心脏也叫心绞痛。但是他心绞痛，他有的时候除了这个心牵气以外，其他地方也可以，有时候肩膀痛也是心绞痛的症状，有时候甚至肚子痛，有一些患者他是下臂的心肌梗死啊，或者是心肌缺血，他是肚子痛。除了这些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烧心痛啊，烧心痛呢更常见于呢我们反流性食管炎，他吃了东西以后胃里的东西啊反上来了，这个位置疼痛啊，上腹的正中，比如说胸痛，持续的胸痛的话，特别是跟咳嗽有关系的，我们要考虑到会不会肺部有肿瘤啊等等这些因素啊，肩背部的疼痛，那我们比较典型的肺肩部的肿瘤啊，我们叫 pancost 瘤，它就长在我们这个两个肺肩部，因为这个空间比较狭小，它尽管是长在我们肺上了，但它会影响到旁边的臂丛的神经、交感链等等这些，它会产生剧烈的肩膀的疼痛，有些甚至侵犯到我们的脊柱了，这些疼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1: 我都单补充一下青少年的胸痛，因为小孩子很少会发生内源性的胸痛，大部分都是创伤性的胸痛，就是外伤之后导致他的肋骨骨折呀、胸骨骨折，然后肺损伤导致胸痛。那除了这些常见的创伤性胸痛以外，非创伤性痛我们常见，比如说像心脏，青少年有一种胸痛叫心绞痛嘛，它可能就是压力性的心绞痛，这种是比较常见的。除去心脏的问题之后呢，小孩子的肺带来的疼痛可能是长期的肺炎啊感染导致的胸膜炎的疼痛，还有气胸，气胸是孩子比较常见的胸痛的原因。
2: 因为孩子在表述自己痛的这种感受他说不太清楚，那能不能总结一下这几种不同部位的痛都带来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医生很难教会家长怎么去判断孩子到底是哪里痛，就算孩子来了他说我胸痛，他也不会说哎，我这边痛我这边痛还是这边痛，他可能就是肚子痛，他也会描述成胸痛，因为这个东西他讲不清楚的。所以你带孩子来充分交给我们医生，我们医生会我问你答我问你答，完成了这个就诊过程，我就帮你评判出来他为什么胸痛了。
2: 我的问题是这不同的部位哎，他疼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1: 哎，
2: 比如是刺痛，
1: 你听我
2: 灼痛，
1: 你听我说，
2: 还是拉扯痛、
1: 哎、小孩子描述不出来他是刺痛还是绞痛还是钝痛，像我们成年人哎，我们就哎，这刺痛好像是针扎一样，绞痛嘛是我们东西拧着痛，钝痛像被人锤的拳头这样痛，你被人锤过拳头你知道钝痛什么感觉？小孩子可能没被打过，他也不知道什么叫钝痛。
2: 这几种病有没有这种痛的不同表现？有这种区别吗？
3: 其实有一批被认为腹痛来就诊的胸痛，其实有的时候挺危险的。实际上是胸痛，
0: 实际上
3: 尤其是下臂的心肌梗塞。
0: 是是是，
3: 大的人也描述不清楚。
4: 因为胸痛其实原因很多嘛，有可能是心脏问题，有可能是我们本身的肺有问题，有可能肺积液啊等等。那比如我们进医院之后，挂急诊也罢，我们挂胸痛中心也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诊疗过程呢？我先去做什么，再去做什么？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0: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首先得问，他要是能表达的话，通过问诊大概能够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那么每个人疼痛的表现也是不太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医生会根据这个情况做一些检查，比如抽血抽心肌酶谱啊，啊做心电图啊，啊或者说他怀疑有夹层的，我们做急诊的这个 CTA 啊等等 CT 的血管造影啊等等这些检查来明确。首先一个我们通过化验的时候能够解决一部分问题，通过问诊化验再做检查。一个人来了以后看急诊，我们讲个人的反应状态，包括一系列这个生命体征的监测等等，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人到底重还是不重，首先得把它区别出来。
4: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人在说我们做那个 PET CT 可不可以代替体检呢？
0: PET CT 我们经常会用到，但它不能代替我们的体检。第一个我说它不好的，就是说它这个射线肯定大，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呢，它虽然做的是个全身的扫描，但它不是所有的肿瘤都能筛查出，它有假阳性假阴性的。所以我们主要针对哪些情况呢？已经怀疑有肿瘤了，来判断它这个肿瘤是良性恶性的，它可以提供参考价值。第二种情况呢，已经是知道确诊肿瘤了，我们看其他地方有没有转移的。再一个呢，我们在我们随访复查过程当中怀疑它有复发了，这时候拍的 CT 再来给我们评判一下。
3: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们实质脏器的这种肿瘤的判断，它对血管的表现比对这种生物学的表现更有意义。就是说你去做个强化的 CT 核磁和 PET 如果报的不一样，那你相信谁呀？
0: 是是是，
3: 你得相信我们局部的这个检查。

0: 局部检查里有超过它价值的检查，你就不用去做它。就不是说它在部位的肿瘤诊断上都比局部的检查强，这个绝对不是这样的。
1: 对我们肺部结节里面磨玻璃表现为主的一些早期肺癌，它是没有价值的，还不如一个平扫的 CT。
2: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 CT 的一个报告，或者我们一个体检报告，里面有没有一些暗语或者一些信号在提示着我们，我们可能身体出现问题了？经常有一些数字，包括大于多少毫米等等，那我们看不懂。
1: 这个范围比较广，那我讲讲我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肺部的结节，比如说又有实性的枫叶状的啊，边缘毛刺不规则的，那就怀疑就是这个恶性的可能性。当然是不是恶性，医生还得判断。或者呢，他就写着交钱明显增大，那就得重视了，比以前明显大起来，那大起来总不是好事情。
2: 还有一些词语像什么枫叶呀、毛刺呀、长毛刺、短毛刺，然后纤维灶，那些我们根本就看不明白，那这提示啥呢？
1: 枫叶、毛刺可能是提示不好的，但也不是绝对，短毛刺可能更不好，长毛刺也是我们在我们肺部表现它的炎症也可以。当然还有增殖灶，增殖灶就往往其实没关系了。
3: 我平时有时候会感觉比较累，喘不上气来，我不知道是我的肺活量的问题，还是身体会有什么就是信号啊。
4: 首先就是看是病理性的、生理性的嘛。你要如果是病理性的话，那就去医院，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那我去医院检查还并没有任何大碍的话，那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讲的亚健康状态有关系了。那亚健康状态就是久坐，你长期打电脑。我们临床上其实管它叫做上交叉综合征，就是前侧的过于紧张了，然后导致你的背部的肌肉力量比较薄弱，然后会有那种驼背啊、圆肩的这种情况，含着胸，导致你肺部的吸气和呼气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气球最大的一个状态，吸不满又排不干净，然后会有这种比如说劳累啊，或者是感觉特别疲惫的这么一个状态。
3: 你现在说的是袁山医生的还是袁山教练呢？我觉得这像是这个健身教练的说辞。
4: 我们在临床上也是跟患者做这种换教的时候，也会跟他说，你回去以后你也要多运动，来提高你的肌肉力量，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减缓你这种疼痛。
2: 谢谢袁教练啊，
4: 您客气您客气，
2: 还是劳累您，您咱中间请，也请各位医生我们都站起来，我们也练一练哈，我们活动活动。
4: 我们不管是在家里啊，还是在户外，我们可以先找一面墙，让您的一侧的手臂啊呈九十度放在这个墙上，然后腿一个弓箭步固定住我们的这个手臂。
3: 这墙不固定啊，
4: 这个力量啊不是用胸去掌，是我们在做转体。
2: 别推墙，你展开自己。
3: 对，这是不是承重墙？
4: 慢慢的去转，转到极限的时候，好停住。三秒钟，然后回来，然后再转，再停。这个动作呢，其实不光是打开我们的胸大肌，其次呢，还是帮助我们旋转我们的脊柱，让我们的脊柱更加的灵活。
2: 然后再换一个方向做另外一侧。
4: 对，然后
2: 那我们要做多少次呢？每次？
4: 一侧的话做四次，然后另一侧也做四次，这样呢做四组。除此之外呢，八段锦我们最常讲的一个，就是双手托天理三焦，一边往上的时候一边吸气。然后呢，到最高点的时候吐气，两只手从两边回落，然后回落下来。对，这个动作我们可以每天做个10到20次。还有一个就是双手攀足固身腰，这个就是往我们下面走了，双手从我们的腋下到我们的后背，到我们的腰，到我们臀，
0: 对，就往下下，
4: 腘窝。小腿、脚踝，然后
0: 好多年不沉了。
4: 对，其实这个就是对我们的腰背，还有我们的臀腿后侧的肌肉链一个进行一个拉伸，还有也是双脚开立，然后双手打开，在您手往后转的同时，其实你的头可以向左看一次，哎，回来，再向右看一次。哎，
2: 左右，杨哥，你是不是对左右有什么误解呀？啊，他说是看左右，您这在，
0: 我看的神态好吗？
2: 对，
0: 还听着。
4: 我们做这三个动作，其实是打开了我们的胸廓的气机，除此之外呢，还让我们的全身的气血都能够非常的通畅。
2: 对，其实呢，我们有升有降，然后呢，同时数着自己呼吸的时候，心情平和了，我们自然心胸就开阔了。
4: 是的，
2: 谢谢袁山医生，
4: 谢谢。
2: 你看我们今天在讲这个跟胸痛啊各方面有关的，那其实很简单点，就是刚才袁山提示我们有时候多开阔胸怀，我们多做一些扩胸运动，胸怀打开了，心情变好了，我们身体也会变得更加的健康。医生老在说希望他的病患们能够身体健康，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应该

0: 祝福医生们，你们永远身体健康，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那接下来有请范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1: 肺部疾病危害健康，包含肺炎、慢阻肺、哮喘、肺癌等，多表现为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吸烟、环境污染、感染是主要诱因，早期症状易被忽略，早筛查、早干预，规范治疗至关重要，日常需做好防护，戒烟控尘，增强体质，降低发病与恶化风险。
0: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
2: 哎呦喂，
0: 呦呦您慢点，
2: 哎呦，
0: 这怎么了这是？
2: 哎呦我这腰喂，
0: 嗯，
2: 昨天演出站的时间有点长，
0: 嗯，
2: 我这腰这个疼哦，好家伙，手也跟过电似的麻。
0: 我觉得您就是累着了，你好多人坐一天办公室起来之后也飘，人也麻，你歇歇就好了。
2: 哎呦，一开始我也觉得是累的，后来不行，实在忍不住了，我上医院了，大夫跟我说就脊髓在喊救命，一定得多注意，不光是我们站着的人群，有很多小孩也存在这个毛病。
0: 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很多小孩呢，我们只是觉得他坐姿不端，你给我坐好了。
2: 对，
0: 实际有可能是脊柱侧弯等等引起的，
2: 一定得看大夫。
0: 包括好多这个上办公室坐着人一起来之后换一个姿势不行了，
2: 是
0: 可能真的是出问题了，
2: 腰酸背痛没事儿，
0: 嗯，
2: 不是，一定得找大夫看医生，要不然存在大的隐患。
0: 哟，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我了，咱们今天得掰开了细细的聊一聊。所以我们今天的议题是，腰酸背痛真的只是累着了吗？袁医生你坐好。你这么年轻你有腰突吗？
3: 我还真没有。哎，没想到吧。
4: 我还真有点儿，
0: 是吧？
4: 对。
0: 史医生，
5: 没有，我没事。
0: 麻医生，您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应该早把自己腰突治好了吧？
3: 暂时没敢查。
0: 我原来真的就没想着我这辈子会有腰突，但是我有一天突然间一个弯腰，嘣，那一下，两个星期躺床，基本上动不了，然后一查腰突了。怎么他就开始年轻化了呢？
3: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嘛，我们现在从上学开始就是坐着，
5: 哎，
3: 伏案、看书、学习，包括上班的也是一样，甚至做手术的时候也要低着头。坐着的时候，我们腰椎的应力是最大的，所以说久而久之，它的稳定性就下降了，椎间盘就慢慢的退行性变了，纤维环松了，可能就像您说的，突然某一天我这个力量不对，纤维环撕裂了，这个髓核突出去了。就开始非常的疼，之后再一查突出了。
6: 我曾经有一次我们家孩子就蹦到垫儿下来，我一伸手去拖他，
5: 对，
6: 一下这种痛就一种就是变全身花触电一样，然后就支不起来了。
0: 你们家孩子是220伏的呀？
1: 这个主要用腰的动作不恰当引导致。
3: 急性腰痛的种类有很多，徐老师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叫更多的叫做腰椎的小关节紊乱，可能是关节囊周围受到牵拉水肿了之后，这种疼的会相对轻。
6: 我那还算轻的。
3: 相对腰突那种像韩老师一下躺两个星期的，可能咱们这种3-5天就会好。而且呢，您查影像学它也并不是真突出了。我在临床上看好多就是健身的人，他可能特别喜欢做什么，就是深蹲和硬拉。对，
6: 我就不敢做那
3: 个，还有硬拉呀，这些可能袁老师知道，就是说我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住我们的这个腰椎的中立位。你不能是在你弄重东西的时候你突然弯腰了，把腰椎从前凸变后凸了，这个力一出来的话，那可能这个肩盘啪一下就，
0: 你刚说啪的那一下我就跟着您啪了一下。我们也叫就急性的腰扭伤，它就是它也是分急性的和慢性的，而且很多腰突患者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腰突，所以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检查，我们叫直腿抬高实验，特简单，我们大家伙就是可以躺平地上，同志这里不让睡觉。
3: 腰突的患者啊，有时候会有这种腰痛伴这个下肢的放射痛， 而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让他换侧的这个腿呢直着往起抬，在小于70度的某个角度的时候，哎，突然这个疼痛被诱发出来了，哎，或者说他原本疼，这样呢去加重了，我们叫做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这说明啊，我们这个肩盘有突出之后，神经根的张力啊增高了，所以说我们做一些牵拉，它就会疼。
5: 就如果有些可能患者，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加强
3: 去
5: 对抬头或者压脚，
3: 没错，
0: 给他加强一下。
5: 不用，那倒不用，我没事儿，我不疼。

0: 这个就是大家伙可以在家里的时候自己躺在床上，最好是一个就质地比较硬的平一点的地儿，然后大家可以自己测一测，如果发现有这种串麻的这种疼痛啊，然后下肢的放射性，就可以找马老师了。
1: 这个动作呢也是锻炼腰背肌的一个动作，最关键的是锻炼你的核心肌群，腰背肌的力量，包括平板也好，俯卧撑也好，包括侧桥也好，死虫子、鸟狗式等等，这些动作对锻炼腰背肌是非常好的动作。
2: 你知道，就前段时间我们同学们聚会啊，我们在一起分享的全都是力学座椅啊，什么绑腰带，全都在分享这个。
3: 我给你讲讲我的这个腰的经验是什么。我的理解是，人直立行走是人进化出来的，你的竖脊肌要无时无刻的把你这个人拉起来，就算你是个正立的，包括坐也是背前拉，你的竖脊肌也是疲劳的，它得不到放松，这是进化造成的缺点。
2: 我们解放了双手，双手更加灵活了，然后才有了医生可以治疗我们各种各样的病症。但是呢，我们确实现在，尤其是当下人的生活方式，的确会让我们的腰有更多的负担。就像我们现在中年人见面，天天就互推各种护腰神器。
4: 像我们办公室啊，基本上60%的同事都是有各种护腰坐垫，然后还有刚才说的人体工学椅，从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我不知道这腰有没有撑起来，不知道，但是这钱包撑起来估计有困难。
2: 我们今天也确实准备了一些大家网络上经常会购买的一些个护腰神器，咱们一一的分析一下。如果好呢，咱们就真推荐给大家；如果不好呢，咱们就告诉大家这东西别买，智商税，好不好？来，我们上道具。我们现在身边放了几把家里面常见的椅子，其实呢，很多人坐这些个椅子跟沙发，它的坐姿包括它的选择都不一定对。来，我们有请麻医生，你要跟我们说说啊，您自己最爱的是哪一个？
5: 现在让我挑的话，我可能会最爱这一个吧。哦，
2: 从您的专业角度，哪个最科学？
5: 刚才石老师说了，我们这个人类啊，从直立起来之后，我们的竖脊肌为了维持我们的站坐呀，它一直是在用力的。那你无时无刻不在用力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要挑它耗能最少的姿势去维持。什么样的情况下耗能最少？就是保持住我们的中立位。找到您的中立位在哪儿？那我教您个小窍门，我们就是把这个脚啊，一脚前一脚后的时候，把重心放在正中间的时候，骨盆的位置会自动调整，然后你再收回腿，你就会知道这个腰正的是什么样子啊。
4: 找着了，
5: 找着了。保持腰椎的前凸的时候，我们两侧肌肉的平衡是最好的，耗能最少。所以什么样的椅子呀、靠垫能够帮助我们去维持住这个中立位，它就是最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那这个完全靠自己。坐在这儿，如果想舒服的话，那就不能这么坐着，只能是靠自己了哈。这个呢，咱们先跳过去。我看这个椅子很好看啊，
2: 我觉得这挺适合范主任的。
1: 这个古代人怎么发明的？就是也符合我们这个人体这个力学的工程学的这个原理，坐正了。
5: 没错，坐的时候腰要是直的，我们的每一个关节也都是在它的中立位，它就是不容易出现劳损。
1: 像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
2: 您试试这个，
1: 这个就有问题了。这个在坐，你看腿。
2: 那您把腿往前一点，不就贴上了吗？
1: 贴上来还是不舒服，你这个不着力嘛，脚上不着力。
2: 这个沙发我们首先就要排除掉，对吗？
5: 你要是长时间坐，肯定是要排除掉的。
2: 其次，我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的这种扇头椅，它是比较适合的。
5: 它设计的跟我们平均的身高比较近吧，而且它是背部有支撑。
2: 那刚才您坐那圆板凳呢？
5: 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我们在各种状态下都能够这么去做，比如说你真累了，上会儿班什么，我就想休息了，那你也不要垮下来。
2: 那再说说您现在的心头爱。
5: 这个我感觉它比较好的就是现在设计这种东西，它可能能根据你的这个角度去调嘛。整个座椅的高度的话，能够维持住你的髋关节和膝关节，也是一个90度的一个情况。甚至有一些椅子，它的这个弧度的大小可以调，高低也可以调，包括这个枕部，这种就可能你调好了以后呢，你自己去坐就能够很舒适。
2: 我们还有啊，
5: 哎呀，这两个我感觉
1: 放这应该可以，对。这一坐更舒服了，
6: 还真是，哎，这挺好的。
2: 这个好，这个呢，人家第一个是能绑在后头，然后另外一个这还能摁给它充气，它还能让后面更鼓，还有点弹性。您试试，
6: 这不如那个好。这就没有必要搁这儿了，这搁哪儿都一样。
5: 这种就最简易，挺方便的。你任何一个板凳上

0: 你都可以放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能够帮你有一个支撑。坐着时间久了一定是不行的，我们一般来讲办公一个小时左右最好就要起来动一动，再舒服的坐时间久了都不行。
1: 就我觉得通过刚才这个环节，大家更加的了解了选择正确的坐姿，选择正确的护腰的工具。但是其实我更关心另外一个群体，就是青少年。现在孩子确实那个书包的压力很重，我见到很多小朋友垂头丧气的，其实不是，就是他们好像那个脊椎一直就是老感觉抬不起头来。
2: 我就是小时候驼背导致现在也驼背，是不是现在改也来不及了？
0: 让袁老师带您练练应该是可以。
3: 就是骨性改变它是不可逆的，然后我们会通过肌肉力量增强的方法让您能够就是会舒服一些。
2: 就是怎么能让小孩的时候就能有一个好习惯，
4: 因为国家一直在提倡儿童的书包减重，早些年就是妈妈会习惯把太多的书装在孩子的书包里，让他今天听的课程的书都带到学校去，这样导致他们书包过重，这样的话孩子时间久了就会有驼背，就会有含胸，甚至有些孩子时间久了会有脊柱侧弯。
0: 其实大多数的青少年我们叫青少年特发脊柱侧突，他跟咱们说那个侧弯是一个意思啊。这个呢大多数他是不需要去开刀的，如果把姿势弄好减轻他们的一些负担的话，我觉得肯定是有用的。我们如何在家里就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个自测，看看孩子有没有侧弯的情况，还是请这个形体最漂亮的袁老师吧，给我们来当个模特。
1: 好，
0: 咱们做一个体前屈啊，就是脖子也弯下去，肩膀也放松，手也放下去，能弯多少弯多少。哎，手也放下去，对，放松。哎，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腰、胸、腰椎会有一个弧度，然后我们从后往前看看两侧的胸廓以及我们的腰部的肌肉是不是平衡的。哎，如果是平的，没有一边高一边低，那说明没有侧弯；如果是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的话，我们临床上叫剃刀背畸形，那这时候就说明它侧弯的程度很明显了，这时候最好到医院再去查一下，我们把角度量一量，看看用什么样的干预方法更合适。一般来讲，其实人的脊柱没有说完全直的啊，完全直的那叫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对，一般来讲我们侧弯去诊断的话是大于十度它才算侧弯，然后轻度的侧弯都是小于25度的，大多数人多少都会有一点弯，所以说我们这种情况下不用去焦虑。就我听说过青少年的特发脊柱侧弯做手术的很多都是，比如说以后想当模特呀、练跳舞啊什么，他很需要这个行李他才去需要做啊，不是说你弯了就一定需要去矫正的。这种侧弯他在发育的过程中自己会慢慢的变平衡。
3: 有几个方法还可以去检查，就是首先看你家孩子是不是高低肩，其实高低肩也是一个看他的两侧的肌肉力量是不是平均的一种方法。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斜干胯一边包，导致一边肌肉力量肌肉紧张了就特别严重，然后所以会有一点高低肩。所以说就是在书包也好选择上可以买那种
0: 肩带得宽一点吧，让它这个压强不要太大。
3: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有研究发现呢，我们对于青少年来说书包的总重量最好不要超过体重的15%，超过15%之后对于它压力啊就是肌肉的过度的激活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变化了。长期的这样的话就是肌肉就会劳损了，劳损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像出现这种含胸驼背的一些情况了。
1: 谢谢两位，坐如钟站如松，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从小在歌谣当中听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我们当下对自己坐姿和站姿的一个要求。谢谢，谢谢各位的分享。好，那接下来有请袁山医生为我们做议题总结。
3: 脊柱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和久坐姿势不当有很大的关系。像这种护腰产品呢，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日常的办公更要注意坐姿和拉伸，千万呢不能把手麻脚麻、走路发飘当成小事儿。这一旦出现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也要更多的关注孩子的脊柱健康，控制好书包重量，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
1: 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上抖音搜索天津卫视，超多精美好礼在这里等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赢取惊喜好礼。 哇，今天真的是又学会了怎么坐、怎么走、怎么站，甚至于我应该怎么样选择一个好的椅子，在生活和办公当中，然后更

好的坐姿，然后维护我的脊柱健康。也非常感谢一探团的各位成员，能够让我们站得更漂亮，走得更漂亮，坐得更舒服。谢谢，谢谢你们的分享。各位观众，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一座城市的温柔，藏在朝夕往复的日常里。天津的动人之处，从不是刻意的繁华。美食之都的底气，落在市井烟火之间。曲艺之乡的自在与松弛，让城市的节奏温柔有度。用淳朴的匠心，传承着这份手艺。行走在现代与传统之间，静下心，慢慢感受。天津，一座值得细细品味的城市。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2: 3、2、1，
3: 哎呦，
4: 哎呦，
3: 第一名，
4: 可以啊，
2: 行，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
5: 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1: 嘿，欢迎收看《非你莫属》，我是大卫，欢迎各位企业家，欢迎你们。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王亚晕和职场观察员相声演员栾云平老师，欢迎二位。好，我们一起来看面试关键词。
6: 来电话了。喂，
0: 您好，请问咱们这边是甜品店吗？我是小程序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在外卖平台呢看到了您的门店，专门做调研的。咱们除了外卖平台，现在还有在做其他的拓客方式吗？
1: 没有了。哎，他不理我了。
7: 你是个电销，
8: 哎，而且是 AI 电销，卡住了。
1: AI 电销，你觉得他没有活人感？
8: 没活人感。说完了，他任务完成了。
1: 磊哥呢？你觉得是活人还是 AI？
7: 现在合成的语音音调上都略微会有一点点奇怪，他应该还是个活人。
1: 有认为是 AI， 有认为是活人。那为什么这位求职者的关键词叫做来电话了？他又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来，让我们掌声请出答案。刘凤凤，27岁，天津纺织工业学校计算机网络专业，专科学历。
0: 大家好，我叫刘凤凤，来自天津，今年27岁。然后我是从2018年参加工作，然后至今大概是有个7年的销售经验。那我之前所接触的行业呢，都是互联网销售，电销。然后刚才的电话是我打的。然后呢，我今天来到这个咱们的节目现场呢，是希望各位老师能给我一个能到贵公司就职的机会，谢谢大家。
1: 你就是做电销的吗？
0: 对。
1: 你卖什么产品？

0: 产品啊，
1: 是这样，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一个，就当时我去的时候公司没有上市，现在是上市公司。
0: 嚯！
1: 对，它是做一个小程序的一个服务商。对，然后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做 CRM 客户管理系统以及 AI 外呼系统。对，然后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做物流。
0: 哟，
1: 对，
0: 你还带团队了？
1: 是带过团队。
0: 多少人团队？
1: 我们是1+8的配置，一个管理和8个员工。
0: 最多就8个人？
1: 对，8个人。是这样，我是从销售做到管理的。然后我销售的话是做的是一线销售，然后是销售组长，然后再是销售管理。
0: 嗯。
1: 当时做管理的话，就是，业绩还蛮好的。然后我们就是最高荣誉拿过团队的3连冠。
0: 这我特别想请教你们，对于你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最开始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自己的起步阶段顺畅一些？有什么秘诀吗？
1: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一开始打电话的故事
0: 啊。
1: 我是从2018年6月份，我们是校招，然后进到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当然，我作为电话销售第一次去打电话的时候，对我挑战非常的大。因为我本身算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女生，然后呢，在当时我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客户直接把我电话就挂断了。那对于我来说，就是他其实也没有骂我，他只是把电话挂断了，我的心里就很难受。肯定会有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那他难免会抨击你两句，就是骂你两句。当时我确实是非常难以接受。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我校招到这家企业之后呢，我的校长，然后在我们大概1周左右的时候来看望我们。我当时就正好被一个大哥给骂了，然后当时其实我还能忍住，但是看到校长像看到亲人一样，然后我瞬间就绷不住了，
0: 哭了。
1: 然后对，哭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比较争强好胜的一个人，然后其实看到校长，我就是心里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下去。然后其实后面的话呢，我就发现，因为我们会要求电话时长和意向客户数，我们当时是要求90分钟。那90分钟不是说你外呼出去就算，就是从你接通开始，就可能老师我给你打电话，你接了2秒挂断了，那就是2秒，就这样去累积，累积到90分钟。然后我们还要求3个有效客户。
0: 90分钟意味着什么？这一天达标？
1: 对，一天你要打90分钟的话，如果你的接通率在30%，30%的接通率算很高的，在电销行业。对，如果说那我就大概要打200多通电话。对，
0: 那你有什么秘诀吗？开场什么样的话术能够让对方客户，就接电话的人愿意跟你再往下聊两句？
1: 其实我们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什么样的开场白能让客户不挂你的电话？其实我们的结论是。没有。
0: 那你用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方法能够留住想要拒绝你的人呢？
1: 那我们做电话销售最重要的就是打电话。那可能第一点的话，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所想要专攻的行业是哪个行业。我能查到他的手机号，我肯定是知道他是什么行业的。首先我会在一开始说到是餐饮行业，我会问他你是做餐饮行业的，我会直接说你是餐饮行业的，就是我大概提到他的行业，让他能 提起来一点兴趣。然后后面就是说，我们是说我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平台的，就是表明来意，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能给你带来什么。下面是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做其他的线上平台？其实这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这个开放式的问题是想让客户在提起他兴趣的时候，能跟我表达更多的话。他给我表达更多话的时候，我就能抓住他很多信息点，就是找到他的一个背景问题的情况下，我就知道他的难点问题是什么。没有了，就是言情话题。
0: 就这些哈。
1: 对。
0: 实践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设置一个互动的环节啊，叫做声音专业度的考核。我们的大屏幕上会出现一段电销的规范文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我们的求职者，还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以及我们通过 AI 软件制作的 AI 人声，我们分别来听一下，大家评判哪个声音你听到之后会毫不犹豫地挂断，而哪个声音你就愿意跟他多聊几句。你有什么要跟我们企业家培训的吗？
1: 我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吧？如果说你接到电话，喂，您好，我是做软件的，你有需要吗？你是不是马上就挂掉了？ 对，我就觉得没有精神，我接到这种电话可能就直接挂掉了。但如果说换一种

0: 状态。哎喂，您好，哎，咱们是做这个餐饮行业的对吧？啊，我们现在是做这个小程序的服务商，就可以专门呢给您解决这个线上的一些拓客以及引流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有在做什么样的线上服务啊？就是这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首先除了准备资料之外，一定要准备好自己的声音、语言和状态。
1: 嗯，好，那好，你随机选两位企业家，一男一女吧。
0: 啊，就选我们中间这两位吧。
1: 任志勇任总和黑锦黑总，好，有请二位。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我们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销售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的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哎呀，
1: 现在就业是难，老头都出来了啊。好，那你先说还是 AI 先说？
0: 那我说吧。
1: 好。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啊，我们是官方授权的服务商，主要是帮您搭建线上的一个售卖平台。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还有没有其他的线上售卖平台方式啊？
1: 那我们再来听听 AI 的人声。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我们是官方授权服务商，帮您搭建线上售卖平台的。您现在除了线下售卖，有没有做什么其他的线上平台呀？
1: 好，都听完了哈。首先，如果是黑锦的声音，你们会立刻挂断的，请举手。
2: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的吗？
1: 两个人。听到任志勇任总的声音会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3: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该举举啊。
1: 两位，其实这道题也不好考，人家你们都互相之间拘着面子呢。好，听到我们求职者的声音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0: 您好，请问您是做餐饮行业的吗？
1: 三票。听到 AI 人声会马上挂断电话的，请举手。
4: 您好，请问是做餐饮的吗？
1: 你举吗？
0: 我举。
1: 你举，那我们全票通过。大家发现没有，都说 AI 改变生活， AI 在取代一些岗位，是的，我们不否认。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沟通有一些情感和内在的交流是硅基生物实现不了的？
5: 是的。
1: 那好，我们来考考你的职场情商吧，好吗？
0: 好。
1: 好，来看大屏幕啊。别的部门领导私下想你到他部门，还许诺给你更好的待遇，你不想去，又不想得罪对方，你怎么办？
0: 那我可能会说，看这位领导是，就是我是要怎样跟他相处，就是如果是男性或者女性，我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太一样。
1: 哟，那女领导怎么办呢？
0: 领导，那我就很打趣，就可以跟他说，我说姐，你这么喜欢我呢？我说那个，那你这么喜欢我的情况下，那咱俩天天以后每天都腻在一块儿，一块儿吃饭行不行？然后就之类的，然后说，哎。但是你说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是走了，他哎，他说我怎么办？他背后蛐蛐我怎么办？不行。
1: 那要男领导呢？
0: 那我就直接跟他说吧。
1: 直接怎么说呀？
0: 直接就说那个，就不多说别的了，就是哎，我领导培养我那么长时间，我要直接过去了，这不太好吧？说出去。
1: 你这男女领导没什么区别呀。
0: 如果说是女性的领导，那肯定就更温情一点，我觉得。
1: 就同性的更温情一点，异性的更正式一点，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想帮很多年轻人多问一句，就是他现在还没走，然后现在部门的领导又知道了，哦，谁谁想挖你，

0: 这个是最尴尬的，应该怎么应对？
1: 我觉得他回答的挺好的，如果是他的原领导问他的话，把原话直说就行了。因为对于下上级对下属来看，如果你两边想讨好，一定得不到信任，对吧？既然我是原领导栽培的，我就没有走，我跟挖我的人也是这么说的，我跟我现在领导也是这么说的。
2: 其实对于职场来说，首先呢，你被其他部门赏识，代表着你某一个优点被看见。但是同样的话，如果你到的是一个规范企业，企业文化也不错，你的直属上级往往是你的职业教练。如果出于信赖，那么你被挖是件好事儿，你可以去跟他真的是讲，我最近遇到了其他部门想找我，但是以我现在，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我跟您这块能学到很多，我很感恩；另外一方面，其实这个机会我也想让您站在一个我的教练的角度上看一看，在咱们公司内部异动是不是有助于未来发展。因为我曾经被挖过，我也送我的人去过别的部门，就是你的上级他是什么样的格局，决定了你用什么态度，你们俩互相交流这个部分，我认同要说真话。同时的话，你也要分辨清楚你的上级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领导，
0: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对，
0: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很多年轻人啊，尤其初入职场遇到这个同样现状的年轻人一个很清醒而明确的建议，就是说真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一开始如实相对。
3: 我也面试过很多次，其实很多面试都比较仓促，像这种能够直面这个资深的 HR 包括这个老板的这种机会还是非常少的，就几乎没有，对我来说还是收获很大的。
0: 今天来找的岗位写的全岗位，
2: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全岗位，我特别好奇。
0: 我也好奇。
3: 我写全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上一份工作是截止到2025年，那中间这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在做自媒体，自媒体会涉及的就是也蛮多的，像剪辑、口播、拍摄，然后短视频制作，就是这些都有涉及，所以我写全岗位可能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想法。
0: 下次就不要写全岗位。
3: 好的。
0: 你最想干的两个岗位说一下。
3: 其实第一个还是我原本的销售工作如果说没有合适的话，那我可能比较想要去找一个新媒体的行业。
0: 你的工作地点有要求吗？
3: 天津或北京。
0: 京津。
3: 对。
0: 那以外考虑吗？
3: 就不是特别考虑。
0: 好，期望薪酬6000+。
3: 对。
0: 来，有请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根据今天我们求职者刘凤凤的面试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来吧。祝贺你，还剩下两盏灯，进入到最后的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4: 哎，你好，凤凤。首先我感觉就是对你刚才的这个表现啊特别满意，我觉得你在销售这个岗位上，尤其是电销这个岗位上能做到7年，说明你是一个特别踏实，而且对这份工作非常勇于挑战，而且呢又拿到结果的一个人，是非常有坚持性的，所以我对你特别的感兴趣。我们旗下的一个中餐品牌叫咩记饭店，给你的是一个客户经理的一个岗位，大概是在7000+，主要的工作任务是维护大客户，做一些客户销售，它是一个底薪加绩效的一个岗位。
3: 明白了，好，谢谢。
5: 我是来自朗玉的，我们公司呢是做这种无人重载物流车的啊，工作地点呢在天津。然后依然是熟悉的销售，但是这个销售是以这个线下的这种销售为主，有可能也会偶尔去出差。这个试用期有3个月，底薪是6000，然后但是试用期间是8折。我也注意到你是天津人是吧，这个在天津工作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好，谢谢。
3: 因为我来之前有看过咱们公司的介绍，有看过咱们客单价挺高的，10几万到几百万的产品都有，是不是？我想问一下咱们那个提点大概在多少？
5: 我们国内销售是1个点，如果说比较认真的话，应该年薪在30-40万应该是可以挑战的。
3: 好的，我没有要问的了。
0: 好的，五行牛排、朗玉机器人2选1，或者谢谢再见。考虑一下，刘凤凤，倒计时开始。

0: 我之前做的全都是 B 端客户，有很多客户呢跟我们朗域的这个产品是对标的，也就是我以前的很多客户资源和他们的这个产品是能够匹配上的。那我觉得这些资源我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在我做销售行业的话是有利的。
1: 再次祝贺你面试成功，
0: 谢谢。

0: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好，我们继续来看面试关键词。十年两赛道，
1: 转行了。
0: 肤浅。十年两赛道，说明他是一个五年一赛道的人。
1: 你咋知道人是五五开，不是三七开、四六开呢？
2: 也有二二开的，都有。
0: 二二开，二二得十。
2: 对，就是五个两年嘛。
3: 现在很多人十年八个赛道呢，恨不得。
0: 这个我刚才的说法是来自于网上，一看你们现在就不上网了。网友们都说十年生死两茫茫，什么意思？那就是五年生死一茫茫。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刘鹏程，35岁，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物联网科学技术与应用本科学历。
4: 大家好，我叫刘鹏程，之前从事过足球教练，还有创业过电商，现在寻求一份销售或者是销售助理或者是运营相关的岗位。感谢大家。
0: 好，欢迎你小伙子，据说是一位老粉丝是吗？
4: 十年老粉。
0: 十年两赛道里边有一个赛道是看非你莫属。
4: 没有，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咱们节目。哦，
0: 最近几年看吗？
4: 专门为了看大卫老师充了一个那个会员，年费的会员。
0: 现在看我也得花钱了哈。
4: 对对对，所以我特别激动，特别崇拜大卫老师，既能帮助选手，然后又能帮助我的职场。哎呀
2: 呀，不是，你是来求职来了，你还是看大老师的？
4: 一是求职，第二是表白。
0: 表白。
4: 表白大卫老师，
0: 这么突然吗？
4: 像那个段东段总，还有那个徐磊徐总，都是我比较崇拜的偶像，他们的观点真的是能帮助到选手，也能帮助到电视前的我们。
2: 他这求职已经成功一半了，我觉得现在。
4: 没有，
0: 成功四分之一了。
4: 黑总我也了解过。
1: 别往下夸，再往下夸
5: 又成功了，
1: 就麻烦了。
0: 您刚才自我介绍当中说还做过足球教练，
4: 对，
0: 然后还创过业，
4: 对对对，
0: 今天来找销售和助理岗位，
4: 或者运营，或者是老板觉得适合我的，我都可以。
0: 不是，从你简单的介绍来讲，破产了？
4: 没有，反而是自由了，
0: 财富自由了，
4: 达到我理想的财富自由了，
0: 就是你现在衣食无忧了呗？
4: 能达到我自己的衣食无忧是可以的。
0: 你为什么去干足球教练了？
4: 从小学开始就对体育比较感兴趣，然后足球呢在我们村吧就是属于唯一的一个体育运动，大学的时候代表我们学校校队经常比赛，毕业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是非你莫属的一个帮助哈。我是觉得还是得找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然后才能干得好，干得长久。在那个线上投了一个足球的一个机构，就是邮箱回我了，说可以，基本上就是1500吧，不管吃不管住。但是我的初衷还是说，既然出来了，肯定是要学东西的，所以钱的话肯定是不考虑的。
0: 你在俱乐部干的怎么样？
4: 我一个人大概能带20多个小朋友吧，基本上从4岁到11岁左右。然后我在那个带队期间呢，获得了一个北京的百队杯的一个前3名。
0: 你的获客能力怎么样？
4: 像在我们同行的话，一般在比如说40左右，但是我个人的话，应该能做到80%。

0: 15%。
1: 为什么这么高？
2: 我还是有几个优势的。第一是专业背景来说，我是业余的，但是我自学了20多本书籍，考了一个中国五人制的初级的教练员证，中国五。

0: 介绍一下他这个亚足联的 C 级教练员证哈，他这个证通过率是百里挑一，职业运动员也未必能够在自己退役之后花很短的时间就能拿到这个证，他既有你实操的部分，也有你理论知识的部分。对他来说，理论知识的部分倒不难，靠背你就知道，但是对于他这样一个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人来说，考这个证的实操部分，他要付出比专业运动员更多的努力甚至辛苦。所以说在这方面，我觉得你本身的经历就很励志。可是你不是体育专业，也不是专业运动员，
1: 对，
0: 你去做足球教练，其实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挺多的。
1: 这个太多了，因为那个教练呢是中途有事儿，然后我只能接手这个球队了。因为这个情况是我后面跟我的那个主管给我反映的，现在这个队你带的不错了，我能跟你说一个情况，你上第一堂课，就是下来以后，有一个家长直接找到我，这个教练不行，我要换教练。
0: 你有挫败感吗？
1: 当下会有，但是第二天就不会有了，因为这个是家长跟教练员之间的问题，我跟孩子之间是没有问题。
0: 那肯定了，
1: 对，
0: 孩子也不知道这些事。
1: 对对对，孩子真是有这个天赋，那我比如说可以引荐给更高水平的队伍哈，可以去比如说试训也好。
0: 那你怎么去弥补你们之间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呢？
1: 所以我后面就是考了几个这个国家的证书。
0: 但是你说你考的那些证能够弥补个别过分迷信这个专业运动队经历家长他们内心的那种怀疑和担忧吗？
1: 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那个，但是我肯定是尽了我百分之百的努力。
0: 但是光说不练嘴把式，
1: 准备了一个小的游戏互动哈，需要两位老师。
0: 太好了，挑两个你认为肢体最不协调的，这样才能看出你的教学能力。
1: 我觉得大家都挺协调的，
0: 像我这个八岁就挂靴的，我就不参与你们的这个比拼了。
1: 那我选段总吧。
2: 我是场上最协调的，知道吗？
1: 可以的，
0: 再选一个。
1: 那我选赵总。
0: 来，
1: 我们这个游戏名字呢叫做足球保龄球，规则很简单，就是把球放好以后，前面呢有六个桶，然后用脚踢过去就可以。啊，一个倒一个就是一分，满分就是六分。
0: 足球保龄球，
1: 对，谁先来？
2: 我先来，我先来。
1: 好嘞。
2: 这有点歪是吧？
1: 可以的，可以的，因为两点总是直线。来，
0: 你换完以后更歪，轻点轻点啊。哎，
1: 好嘞。
2: 地不好，地不好，
1: 这是游戏规则。
0: 跟我们地有什么关系啊？
1: 三二一，一二三，应该是四分啊。比赛开始之前呢，作为教练呢，刚才发现了几个问题，这个时候我要指正一下了哈。我们为了更准的踢中目标，是不是？肯定是要有一个什么？
2: 准备动作。
1: 对，瞄准器，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先开始用左脚脚尖对准前方。对，哎，就对准前方，离球呢这个大概是一拳左右的距离就可以了。刚才你稍微有点远。然后呢，第二个呢是重心要稍微弯一点点，弯一点点，这样会更稳。右脚。成一个 L 型，对，一个直角，右脚的脚尖呢要稍微勾一点点，稍微勾一点点，有感觉吗？
2: 有，
1: 稍微勾一点点，哎，做得非常好哈。眼睛呢看前方就可以了，眼睛看前方，眼睛看前方。
2: 好。
1: 下一步就是往前摆动小腿哈，摆动小腿，踢就可以了。大家这个时候要认真练习了，因为等一下会有一个比赛。
2: 好，
1: 可以踢球。来，他刚才是问题在哪里？
2: 脚尖儿，脚尖。
1: 对，你加一分哈。哎，对，脚弓就可以。哎，对，可以的。然后呢，踢球的一个中间位置就可以。可以，非常好了哈。来，第二个段总来，注意事项，来，一二三，脚尖要稍微就是勾一点点，这个重心要稍微低一点点。
2: 有点站不稳啊。
1: 稍微低一点点就可以。来，再来。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哈。
0: 好。
1: 来，准备哈。哎，
0: 五分，
1: 五分，哇，三二一，没关系。
0: 这边人，我举报啊，我们那灯坏了。
1: 你刚才看到了没有？
0: 赔钱啊！
1: 准备，三二一。

0: 几分？
1: 两分。
0: OK， 注意哈，刚才那个重心要稍微低，脚尖要看准。哎，对，目标都可以的。来，准备，三二一，几分？
2: 零分。
0: 刚才他的那个脚尖怎么样？
3: 脚尖摆了。
0: 偏了哈，偏离目标了，
3: 对，
0: 没事。
2: 我来一下
0: 可以啊，
2: 我试一下。您教了半天，我这
0: 来了啊。
2: 哎呀，我这这么多年我也没踢过。
0: 三二一，哎呦，哎呦，
3: 哎呦，第一名，
2: 可以啊，
0: 行。待会儿家长找一下我，这个孩子得培养一下。
2: 来吧，我们掌声表示感谢。
0: 感谢。
2: 你们二位说说他教你们的感受。
4: 我就是不教还好，一教就废。不教的时候呢，完全凭我自己的感觉去踢的。教完之后呢，我所有的注意力全部放在我刚才教我的这个过程当中，姿势上了。
1: 专业和野生还是不太一样。所谓野球，就是凭自己感觉乱踢一气。到专业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细微的动作决定了最终的结果。我要是年轻点，就跟你学了。
0: 没事。
2: 二位，十分满分，分别给我们的求职者打分。
4: 九分。
2: 哇，九分，
0: 好高啊！
1: 我也是，9.5分。
0: 嚯，谢谢，
2: 谢谢。谢谢二位啊，好，回到座位上。您刚才喊我的家长，您是有什么要交流的？
0: 上课的时候实际上还要实时的跟家长沟通的。
2: 为什么？
0: 第一呢，因为家长在旁边实际上有的时候会等得很辛苦，家长也能看到孩子的变化，比如说他是不是真的在进步，或者是他的注意力有没有得到提升。因为孩子看到家长的时候，他看到家长在关注他，他的进步也会不一样。
5: 我觉得你的方法挺好的，首先对孩子非常尊重，然后让家长时刻关注孩子的进步，有互动性，有兴趣性。
6: 彭程是一个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练，他会去把动作分解，然后让大家去试练感受，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起家长对他的关注，就是能看出来他是一个既耐心，同时他还有这个授课方法，所以我觉得他能拿到那个教练的薪酬，也是代表他过往的优秀表现。
2: 足球教练的这段经历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了。10年2赛道。
0: 对，
2: 那你接下来换的赛道是？
0: 自己创业做电商，也是从零开始。
2: 真厉害。为什么想到去做电商，而且是跨境？
0: 我是关注到大家在家实际上做的最多的活动就是做饭，那做饭肯定离不开餐具，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契机。但是我是小白，因为我什么也不会做饭。
2: 你在这之前没做过？
0: 没有做过饭，都是快餐。嗯。电商也没有接触过，然后这个赛道也没有接触过。我有一个姐姐，然后就带着我，教练的攒下的10万块钱全部投进去，从10万做到了年的营业额1500万。大概也就是5年时间吧。
3: 这里边卖的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就是进口的餐具，
3: 通过短视频来卖是吧？
0: 也是全部线上。第一张图是7月份，然后第二张图是8月份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吧。
3: 25年月销售125万，那是用了4年到5年的时间吗？到这个营业额？
0: 对，就是从零。
3: 那前期也不太乐观是吧？
0: 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啊，前3个月是没有任何成绩的，投入也很少，因为只有10万，也进不到什么货，实际上还是在一个寻找的阶段，客服，然后从上连接到定价，到采购，到售后，到打包，甚至都是我一个人。自己在一个大概20平的小房间，然后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房间，因为你没有时间，快递经常堵在我的门口敲门说，好了没有，我们那个车要封车了。然后那个时候实际上我还在手忙脚乱的打包。
2: 就你一个人？那
0: 对，就我一个人，大概持续了1年左右。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团队嘛，一个人的力量还是有限的，后面慢慢的就找了几个小伙伴，从1个人到6个人，然后就2万左右干到10万，然后再到月的话大概是120万，然后年营业额大概是1500万左右。
7: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现在觉得这个买卖也没有多大的增长，也不会太差，有你没你都一样。
0: 对，
7: 所以呢你就想出来再找一个第二增长曲线，看看有没有新的机会。
0: 我已经感觉到自己实际上有很多地方就不足的，已经到了瓶颈了，而且我自身已经很难通过我自己来突破了。开始找工作也是抱着学习，然后第一为企业创造价值哈，然后第二呢在企业里面也能实现我自己的成长。
6: 刚好我身边有人做这个，能做到这个数据结果很难的，尤其是你是一个小白。
0: 对，小白。
6: 所以你能总结一下你抓住了哪些机会点，然后包括在过程中怎么突破了你

0: 你没有销量到有销量的过程，这个一定是有能力的。
1: 最开始我就是客服，我那个手机是24小时不会关机的，而且音量永远是调到最大的。因为我不喜欢客户问问题的时候是机器回答的，所以我全部要人工回，然后必须是10秒之内必须要回复。
0: 这是及时回应嘛？是你的工作效率和态度。那你怎么把这个自媒体这块利用其他第三方平台做起来的？你有结果，但是你得说出来。
1: 是我应该是我们同行里面种草数量最多的，大概种了10000多条就是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哈。全部是我本人实拍的图片、笔记、文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过程中，其实是有一定的营销能力的。
2: 我看了一下，他其中一个账号就发了12000条的笔记，理论上应该说他这5年应该是把社交媒体的一些红利还是吃到了。
1: 对对对，
2: 我觉得你不需要求职，你能赚的这些利润吧，足够让你也请一点稍微好一点第三方公司帮你，再不行花点钱去读个书，因为你在销售这一端，包括怎么用社交媒体这一端，可能比在座很多老板至少有直觉方面的敏锐度的。
3: 假设有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大企业，愿意给你机会去补齐你现在的短板，你还会选择创业吗？
1: 可能我还有比如说有4年5年的时间给我哈，我可能有这个考虑，但是长期来说我不会，因为这个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的生活问题。我认准的事儿我肯定要干好干到头，然后我对我的工作要求实际上是特别严格的。
3: 其实我反而希望他继续创业，这个跟我公司的特殊性有关，因为我们公司内部有一个创业孵化平台，我们在找一些真正的有创业能力、有创业经验、有创业想法的人。我对你个人是非常感兴趣的。
4: 那很好嘛，那接下来最后给选择的时候，你就给出他这样一个条件，你看他会不会接纳。
3: 我想一想，
4: 再跟你来确认一下啊，你来找的是希望薪酬8000+，电商运营、自媒体运营、经理助理、销售助理、门店运营。
1: 对，
4: 除了这些之外的
1: 也考虑。
4: 好，有请各位根据我们求职者刘鹏程的面试表现做选择。祝贺你，还剩下一盏灯，进入到面试的最后环节，谈钱不伤感情。
5: 王总，是摁错了吗？
3: 其实我挺纠结的，没有摁错。做运营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岗位给到你的，但是我们企业的岗位分得比较细，可能达不到说你想要系统性全盘的去学习的这个愿望。
5: 朗逸机器人就是做那个重载物流产品的，现在有2个板块，一个是传统的重载，另外一个就是标准车，我们现在在大力拓展市场端。我感觉你的细心和你的那种韧劲儿啊，非常适合做，就是直接去跑市场，直接去销售产品，薪酬就是6000，天津。
4: 好，考虑一下啊，选择朗逸机器人，或者谢谢再见。倒计时开始。时间到，刘鹏程，你的选择是？
1: 谢谢再见。
4: 好，感谢任总。磊哥，你觉得他拒绝的对不对？
2: 他拒绝我觉得是合理的，就是跨行业跨的幅度确实有点太大，他还是适合做这种所谓的兴趣电商啊、社交电商这个领域，完全线下的模式去这种 B2B 的销售确实不适合他。
6: 我觉得不应该拒绝。
0: 我也认同他不该拒绝，因为你原来就是进入个陌生行业把它做出结果，而且你也有你自己这种专一的精神，那老总又愿意给你机会让你试试试用期试一试，不合格对你来说没损失，你还在一个规范的企业，国际化的视角，你特别像很多职场人，当他好不容易拿到一个机会，最后因为自己的信心不足就放弃了一个对他有历练的舞台，是很遗憾的。
7: 你知道自己的短板，你应该找办法去突破，起码是加入一个团队，跟同行学习，跟不同的人去学习，才能成长。
8: 任总的那个公司我确实之前没有仔细了解过，然后当下的判断我就怕接受了话没有达到任总的那个期望， 所以我当时还是纠结的。
4: 10年的时间，你在两个自己并不擅

0: 长的赛道，从零开始能做出成绩，反正我觉得你比大多数人要强。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
1: 太简单，
0: 谢谢彭程，
1: 谢谢谢谢，
0: 再见。
2: 这个过程像圆梦一样，因为作为节目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哈，实际上我自己成长特别多。
3: 接待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嘿，
0: 好，来看关键词，从天而降。我看完这个关键词，我先往上看，我担心他要从天而降。来吧。我们有请这位求职者从天而降，欢迎。邱浩东，辽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4: 各位老师好，我叫邱浩东，今天想通过这个平台拿到一份属于自己更适合的岗位跟工作。那我的求职宣言是：深耕好每一次的拍摄，珍惜好每一次合作的项目，谢谢。
0: 来，欢迎你。你以前干什么的呀？你关键词叫从天而降。
4: 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空乘。
0: 那意思就现在就不飞了呗？
4: 不飞了。
0: 所以从天而降。
4: 是的。
0: 你那会儿干了几年空乘？
4: 两年。
0: 你们空乘主要干什么呀？
4: 我主要是乘务员。
0: 乘务员。
4: 安全员是有专门的岗位。哦。它整体面试环节包括考核流程是不太一样的。
0: 你们这行工资怎么样？
4: 我们公司组成是由三个部分，基本工资加小时费加过夜费。
0: 那你们这个当时你的整体收入还可以是吧？
4: 飞得越多收入越多吧。啊，
0: 你干了多少年啊？
4: 两年。
0: 啊，就干两年就下来了。
4: 其实这个行业基本都3到5年之内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离职。
0: 为什么？
4: 拿我举例，两年期间你不断地进行考核，不断地深化自己的基本功，但是如果说你未来的职业规划如果是选择其他行业，空乘对于其他行业这个没有任何加持，除非你之后规划的岗位跟空乘是有类似相关的，比如说礼仪老师，比如说一些企业的商务接待啊，这些可能空乘这个背景履历会有加持。那如果说做一些技术人员，它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
0: 那你离职的原因写的是职业规划，你当时的规划是离开以后要做什么？
4: 在职期间那两年内，在我不飞的时候，没有排飞的时候，我就有在兼职平面模特。因为北京这块儿其实资源还是比较多。
0: 你的作品能给我们看看吗？
4: 啊，这个是我上面拍摄的一些 look， 包括一些创作样片啊，以及一些婚礼宣传片，
0: 挺帅的。你这个现在写的是2023年1月至今，你在一家制造业企业做市场，现在还在职。
4: 对，
0: 不想干了。
4: 怎么讲，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各大经纪公司都会签一些新模特。
0: 是。
4: 然后当时我是处于一个自由模特啊，靠自己的资源跟朋友推荐来接各大通告。在做了一段时间，其实发现资源并不是那么稳定，想着就是找一个有五险一金的工作可能更加稳定，当时就入职了这家公司。但是由于公司具体的岗位包括具体的工作内容不太方便透露，这里抱歉。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发现我可能更适合做模特这个工作，想更适配找一些类似于像短视频出镜，包括这个平面拍摄这方面的工作。
0: 所以今天你的意向企业是墨行文化。墨行文化有平面模特的岗吗？
5: 没有。有演技吗？
4: 短视频出镜也可以。
5: 有演技吗？
4: 我进过组，但是都是一些小角色，主要还是做模特这一块的。
5: 有词儿吗？
4: 词儿很少，很简短。
5: 比如说啊，
4: 比如说这个水不能喝，
5: 就这样。
4: 其实
0: 你演演啊。
4: 其实我主要不是做演员的，我主要是做平面模特。平面模特这个
0: 你没听懂人家意思吗？人企业家说了，没有平面模特，你演演呗。
4: 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短视频模特它是要根据我们确定
5: 没有模特，
4: 短视频出镜演员吧，换种说法，它是要基于我们这个主题场景
5: 有词儿。
4: 对，词儿我临时发挥的，您让我现在演我演不出来。我
5: 那你演不出来你来干嘛？
6: 这不是你的意向企业吗？对，你就理解我现在就面试直通车。
0: 你现在就假设遇到了一个招平面模特的老板，非要看你演技，你给他演吗？
4: 当然演啊。
0: 对呀。

0: 面门特看的是符合主题场景的摆拍 pose。
1: 对呀，那你就让他，你说这样，蓝总，您给我个场景，给我个角色，
0: 您给我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
1: 小秋在演的过程当中，你摆几个 pose， 展示一下作为平面模特的一些技能。
2: 看过我们的小短剧吗？
1: 没有，
0: 没有。
2: 我们的一个小女主，你要演一个她的霸道总裁，你摆。
0: 我可以把主持人。
1: 哎呀，这个我可不行。
0: 好，那我就以我现在想到的去演。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谈一谈，一直在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现在跟你好好商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我给你一天的考虑时间吧。
1: 演挺好，小秋，你演的时候舒淇一个劲儿在乐，露出了少女般的微笑。你看，至少现场有一个人被你的剧情打动了。舒淇总，你说说你乐什么？
3: 就是一说也演霸总，我当时我还以为他上来会说什么女人你在玩火之类的，然后他上来说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我就绷不住。
4: 我只想说这个效果很好，最起码我看乐呵了，我们旁边舒淇也看乐到现在，
5: 真是怪不容易的。人直说我不会，没演过，什么我都没碰过，我想平面没岗，演一个，我没岗，我还得让演一个，愣演吧，你演点什么呢？可不就愣来吗？所以你演成什么样了，也不算你不对。他不满意也没事，因为咱也没学过，咱就让人愣演。
1: 这个干空乘，你肯定你在工作过程当中，你肯定接触过一些霸总走道你不知道，他坐飞机那坐拍模仿一下也行啊。
0: 其实吧，大部分霸总他没有像短剧里那么割裂，都是20出头，大部分霸总都上了一定年纪，他没有时间去搞外在的这个形象，大部分大家都在忙工作，甚至飞机上仅有的2个小时，他可能都要通过这个飞机上的 WiFi 来这个办公。哎呀，
5: 这真正霸总也不是给你一天时间考虑。
1: 我替大家问一句啊，你们不觉得吗？拍艺术照，咱都不知道那脸应该往哪儿拧，手应该往哪儿搁。那东西其实很吃功夫。您看，我是主持人，我们有时候也拍这照片，就是人摄影师说的那个感觉，人说脸低一点，怎么低，往哪边低，是不是一下就能摆出一个特别自然而帅气的动作？你这样，你在这舞台上，你先给我们各位男嘉宾分享点你的心得，什么样的姿势动作拍出来的艺术照好看？有没有人想上来学？
0: 那我就摆几个根据各位老板的职业常用的这个场景吧。很多写真它是很浮夸很抽象的，那种动作可能更不适合大家平时日常拍的一些照片。
1: 还能有我们你旁边这位企业家衣服抽象吗？西装牛仔裤运动鞋。
0: 职业正装照的话，那我们平视镜头情况下，我们这个左手插在这个裤口袋里，然后右手抓着领带。
1: 我没有口袋，我就这样。
0: 没有口袋的情况下可以抓在下衣摆，对，自然一些，自然下垂。
3: 他们仨都没领带，小伙
0: 可以抓衣领，
6: 抓脖子就行。
5: 你们互相抓衣领。
1: 嗨，那不成今日说法了吗？那不。
0: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正面的，正面就是相当于说最长的一个场景。我们这个双手交叉，稍微斜45度面向镜头，这种是很多企业包括销售的一些常见的一些，
1: 还有中介，
0: 对，这样。
1: 有的人说5指都要露出来，有的人说露出4指，还有的人说这个指头都要手指都要藏起来，有讲究吗？这个
0: 没有那么多刻板要求。
1: 你是怎么处理吧？你一般习惯性怎么处理？
0: 我拍这种拍的比较少，但我最常见是露4指的。
1: 露四指？
0: 对。
1: 哦，留一手啊。好。
0: 对，然后后背要打直，然后也，脸是45度。
1: 脚呢？脚讲讲。
0: 脚啊，脚是左脚，左脚朝前。
1: 是90度直角吗？
0: 对，打成直角。
1: 右腿怎么摆？后撤一步。
0: 跟左脚有点间距就可以，但不要特别大。
7: 老师，我们摆好了以后，你给我看看。
1: 对，你得看看，
7: 你得检查作业呀。
0: 我这转身变成李老师了。
1: 对。

0: 对呀，你万一教得好呢，对不对？
1: 两位老师做得很标准，
2: 好草率。
1: 在就是非常职业基础上，可以做一些稍微松弛感的动作，比如说。对，就是有的时候西装可能是休闲西装，展现我们霸总更阳光的一面。一只眼睛可以附带 wink 一下。
0: 什么玩意儿
1: ？wink。
3: 那岁数来这好看吗？
0: 那个英语单词是什么
1: ？wink， 眨眼。
0: wink。眨眼。
1: 闭一只眼睛。
0: 我要这样学，那我这样学不就？
1: 不是眨眼，是闭眼。
0: 闭上。
3: 俩眼全闭上吗？
1: 不，闭一只眼。
3: 闭哪只？
1: 闭右眼，我个人习惯是闭右眼。
3: 右眼，
1: 对。如果说那个左手摸头的话，就闭右眼，更自然一些。
0: 哦，交替着闭。
1: 对。
0: 咱仨摆一个啊，你是哪只手？这只。
1: 左手。啊，
0: 那你闭哪只眼睛？
1: 闭右眼。
0: 他都闭上了。
1: 老师可以闭眼的时候，就是完全融入这种场景，就是有点像硬凹的感觉。其实可以像我一样。
2: 你欺负人，
1: 就是很自然，就是可能拍多了吧，就可能拍多了吧。
2: 大老师他真的不是个好老师。
0: 小伙子，我很正式跟你说啊，你得根据两位企业家的年龄去设计动作。
4: 这个老模特。
0: 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场景，他们跟别人合影的情况下是这样比较好，是这样比较好，还是这样比较好？
1: 如果老师的职级是 C 位，那我建议就站在最中心，然后手背后。如果老师是处于这个邀请客户的情况下，可能 C 位是客户，那老师手可以朝在前面，然后正是前方。合影的话，我觉得不单单就是朝前朝后这种动作，还可以大家集体点赞。对，朝前。
0: 哦，点赞。
4: 点赞的时候要闭一只眼吗？
1: 啊，不用。
0: 嗨。
1: 这种的其实我不是特别擅长。
0: 你擅长什么呀？
1: 我擅长就是一些很多拍摄呀。
0: 不是，你这满场说拍摄，你说到哪种拍摄？能说不？
5: 你给我跟叶苑一人设计一个最酷的造型。哎，
0: 这是科技企业。大平老师把这个弄出来了，要不你从这八张图里边你选一张，安排一个。
3: 捂脸那多棒啊！
0: 捂脸那个哈，给我们龚总设计一下呗。
1: 这种呢是属于肖像特写了。
3: 叶苑来电话了。
1: 您刚才说的找一些适配老板，比如说一些正装场景。刚才其实给大家摆动的是稍微比较正式的，松弛一些就是基本就是。
0: 我说三二一，你就摆一下刚才求职者说的这动作啊。三二一。
3: 这越可越直言，这。
6: 龚总可以去拍霸总短剧了。
0: 这是一个我们非你莫属的资深企业家，
4: 最老的了。
1: 对，大致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也可以，就是基于刚才这位老师基础上，对，您可以插兜，也可以这个双手交叉，对，
0: 我觉得双手交叉好，叶苑，我们准备啊，三、二、一，咔嚓！哎，谢谢龚总，
4: 谢谢
0: 叶苑。
2: 他在做很多的动作的一个讲解的时候，其实完全是把他们当做跟你同龄的一个状态了。
7: 你是一个有平面经验的人是吧？又有服务的经验，而且你也有做文书的这个经验，再加上如果有一点演技，你综合岗还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坚持做平面这件事情，首先我认为他未来以你的基础来说，可替代性非常强。AI 一换脸，包括不用指导，我们这些人接下来要拍的话，随便一换都可以。
8: 整个过程确实让我感受到了好的运动员不一定是好的教练，所以其实在面试的前半部分我还在想，因为模特毕竟是一个青春饭，而且你其实也不是算一个头部的模特，坦白来讲我还在想你是不是有可能会去做这样的培训班的老师，或者说是模特的经纪。但是刚才的这一趴让我看到，其实你在这些方面并没有做太多准备，还是心思都在模特上，这个可能不会是一个长期饭票。
1: 因为我作为一个平面模特，当一个摄影师镜头对到我的时候，我是下意识的去配合好他，配合好整场拍摄，我并没有说系统培训过这个整体的教学法。那刚才蓝老师说到这个AI 再高

0: 辑，在未来的五年它也不会替代真实的作品，因为 AI 永远很假。
1: AI 不会替代非常棒的顶级的平面模特演员，但是你我认为有可能哦。
0: 那如果说 AI 都能搞这些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还存在杂志 look 的拍摄还有写真的拍摄？
1: 会越来越少，你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
0: 我觉得写真馆将来都要闭馆了。
1: 你需要有更多的其他的才能才可以赋能这单一的岗位，你不可以没有危机感。我不确定你一定是那一个最优秀的，但是可替代性会非常强。
0: 我确实不是特别专业，咖位也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在我现有的基础上，这个现状我是比较满意的。
1: 你满意没有用，我满意才重要。因为你满意你来要我的钱，这个不公平，所以你需要展示你的专业性。你不能就几张照片给我之后说你非常专业。
0: 作为一个普通的平面模特来说，90%的人会选择退到幕后工作者，因为他其实是有一定的审美在的，比如说造型师、策划等等，是有岗位选择性的。
1: 那就牵扯到了刚才你的这一些能力，比如说指导，比如说是做设计，
0: 涉及到的服装造型师会给艺人进行一套完整的方案适配，这个也是相当于一个选择性吧。
2: 你没有过这个教学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而是我们希望看你在这个环节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天分，你的观察力是否敏锐，你跟人沟通的能力是不是在线。你今天来找的还是平面模特，对不对？
0: 我相关的就是延展，还有延展性跟平面模特相关的
2: 没写，只写了平面模特四个字。
3: 刚才蓝总给你的几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给你延展呀，一个是看看你能不能演戏，你能不能指导我们做一些个动作呀，这些都是延展性的东西。
0: 其实模特这一块大家看到的是拍摄，包括摆很多 pose 啊，包括最后的作品，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服装的搭配，整个方案的输出，模特都是跟这个设计团队都是有参与的。那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很多岗位。那这块我目前深耕这么多年，我虽然说没有说专门专业去做这个，但是在每一次项目过程当中，每一次拍摄当中，我都是核心的扎入，核心的投入的。
4: 你说深耕那么些年，但是你带来这个样子，现在有很多人都能拍成这样，恐怕不太好找工作。你要是没教过学，不会教他们拍照，那个不能赖你。但是你最起码得有审美啊！你教这拱总一眨巴眼一闭眼的，能这怎么哪一个这个第一企业家能这样吗？第二这个岁数这个形象，这并不匹配啊。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太懂，你说的话人家没听明白。
2: 没明白。
4: 那我也拍照，我也拍剧照，人家就是老让我你来帅点儿，这帅您给我来，现在您给我来一个怎么表现。
0: 刚才我已经表现了，刚才我已经表现了。
4: 酷点的表现了吗？也表现了。
0: 就是刚才就是基于这个场景做的就是标准性的几个动作吧，就是您可以根据刚才几个动作去回顾去参考。
2: 人家栾老师让你再给展示一下这个回答，说实话回去再想想。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接下来有请刘登的企业家做选择。好，感谢你小邱先生，你的面试结束了。
5: 我一直在观察，当求职者情绪上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本能的正常反应了，他就上头了，明显就变成情绪在掌控面试。这个我倒觉得反而是很多年轻的求职者容易犯的问题。栾队刚才给求职者提问了一个机会，你要不要再展示？
2: 很好的台阶啊！
5: 对，这是大忌啊，因为我们在现实面试当中可能有多位面试官，你刚才给别人展示了，但是有新面试官提出需求，你要马上反应，因为你本来就是显示你绝活的，你不能拒绝，拒绝是一种态度和能力，你都没有展示，错过了一个好机会。
6: 面试中遇到情绪不稳定的情况，如何快速缓解？第一步要做3到5次的深呼吸，通过呼吸缓解大脑杏仁核产生的自我保护的情绪冲动。第二，自我澄清想法和事实的区别，例如觉察一下现场大家的表达建议。

0: 一些让自己内心产生了冲突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是不是事实。第三，针对面试场景选择合适的回应方式，理性表达观点，合理表达情绪，达到一个高效的缓解方式。
1: 关注天津卫视官方微博，参与互动，惊喜好礼等着您。上抖音搜索并关注天津卫视，成为粉丝，超多惊喜好物等着您，横屏竖屏都精彩。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公众号，了解节目更多相关资讯，报名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如果你想找工作，可以点击我要报名，填写报名相关资料。如果您是企业方，想通过非你莫属招募人才的话，也可以点击我要报名，上传相关资料。无论你是找工作招人才，在非你莫属总有适合的等着你。
2: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0: 大家伙看啊，这里就是四明山，是易守难攻之地啊。
1: 哎，老乡，这四明山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0: 四明山呢、啊？这四明山方圆800余里，这里东为惊浪之山，西距奔牛之岭啊。哎，它地处华东前沿，平均海拔700米，青山碧水，林深茂密，又叫做金钟山。
2: 好呀，
0: 这是一个好地方啊。
3: 哎，老兄，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明朝有一位诗人叫沈一贯，他有一句诗特别好：百年36000人，古今贤圣皆有弊。
0: 古今贤圣皆有弊，好诗啊！啊，我看啊，咱们的根据地就在这四明山扎下了，好不好？啊！
4: 正攻队进入了新的阶段。从此后，他们将踏上新的征程。

0: 那边去。
1: 这早上起来人不多，没什么大事儿。

1941年4月19日，日本发起了浙东战役，国民党军队只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随即溃退。日军仅用了一天便攻陷宁波。

0: 日本人马上就会进来，外面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胡乱开枪杀人。那些地痞流氓也在趁火打劫。爸爸，玉竹，车就在外面了，我们现在走，现在走还来得及。哼，
1: 你们那么多的人和炮，这么快就被打败了？
0: 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情况完全被日本人给掌握了，什么都知道。不光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区的情况他们了如指掌。在时间上，他们打我们个措手不及；在进攻路线上，兵力分配合理，完全不用婆婆妈妈试探性的进攻，完全知道路线。

0: 玉珠，爸爸，赶快走吧。
1: 爸，
2: 冬月，
0: 爸，
2: 你带玉珠走。
1: 我，爸，您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我要留下来陪你。
3: 你必须走，
1: 爸。
2: 爸爸要和你一起走，是不是得把这儿收拾好了啊？放心，爸爸只要把这儿都弄好了，就去追你们，好吗？
1: 不好，爸爸。
2: 玉珠，再说，东爷也会派人来接我，对吧，东爷？
0: 啊，
1: 是这样吗，东爷？
0: 是的，我肯定要回来接爸爸的。
1: 我是绝对不会走的，您留我也留，您走我就跟您一起走，我不会跟您分开的。
2: 冬月，带玉珠走。
1: 爸。
3: 冬月。
1: 爸。我不走，爸。
3: 刘嫂。
1: 干嘛？你干嘛？
2: 把玉珠的行李
1: 下来，
2: 给她带上。
1: 放我下来！
4: 我去拿。
5: 生送别林玉珠，他心里清楚，这一次也许就是永别。
1: 冯东爷，爸，你快点来！
5: 但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深知日本人的凶残，让女儿远离危险是父亲最深的爱。

0: 刘嫂。
1: 哎，东家，
0: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一点盘缠和生活费，足够你在乡村生活一年半载的。再说呢，乡下也比这儿安全安静。收拾收拾，赶紧回去。
1: 哎呀，老东家，您就别瞎操心了，我不可能让您一个人留在这里，您不走我就不走，那么不仁不义的事我做不出来。
0: 那你家里怎么办？
1: 我家里的听我的，他惧内。东家，您说，您让我走了，您一个人在这里买菜吃饭收拾屋子啊？我这么丑的女人，那日本兵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
0: 刘嫂，你可不愁。
1: 当年在我们村里那说亲的也不少。哎呦，东家，刚才冯少爷走的时候跟我说，让我拿一块白布啊，挂在这个门口就能瞒过日本兵。我现在就去。
0: 不行，刘嫂，挂白旗那是投降。

0: 我们坚决不能投降。咱就是骗日本兵玩的。刘嫂不可以，
1: 又不当真。
0: 听我说，这是尊严，这是中华民族的尊严。这个冯东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现实，这么俗气？ 把这个收起来，刘备无患。
1: 哎呀！

0: 怎么样了？
1: 不太行。
0: 我觉得你们要没发射塔的话，可能根本就接收不到信息。
2: 我本来也没抱什么希望，就是想再试试看。现在问题是接收不了上级的指示。我觉得郑主任一定会再联络咱们的。
1: 哎，当初不是在地方上也可以接收到指示吗？
2: 这个区域不同啊，接收到的内容就不同，而且有保密规定，有些情报内容是不能分享给大家的。我一定要回去。哎，
1: 来，
0: 指导员。哎，指导员来了。
3: 这事儿啊，我想到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快。你想啊，从战争爆发到占领宁波城，仅仅用了一天的时间，这支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部队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溃不成军吗？
0: 没错，他们现在就是想排除异己，打击新四军，不败才怪呢。
3: 哎，我听说现在这批败军已经接近四明山了，咱们要做好防御啊。
1: 不过咱们可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们一次痛击啊。
3: 怎么样？如何接触，怎么接触，咱们要听上级领导的。
0: 没错，我很同意指导员的意见。即便是咱们现在手里边没有武器，咱们也要把竹子磨成长矛，也要把手里的砍刀磨得锋利点。别等到日本人已经站住了脚跟，发放良民证的时候，咱们的情报可就出不来了。
3: 哎，要不行的话，那一龙和海生去，一龙建立联络点，海生辛苦一点，来回跑一跑，传递一下消息。
1: 行，好，
0: 正好，他们俩经验丰富，我放心。海生啊，我还有一事请求，帮我去看一下林家父母，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当时撤出来的时候，由于太匆忙，所以没有劝他们出来。
1: 明白。
0: 好，
3: 我也会去的。
0: 好吧，预祝你们马到成功。
1: 一定。
4: 好。
5: 老东家。这两天呀，这街上都没有人卖菜了，商铺也都关了。我担心这时间长了，咱们家存的这些个菜呀不够吃的，所以就没敢多做。您委屈委屈，少吃一点吧。
4: 刘嫂，你看啊，现在的日子和从前不一样了，是吧？所以呢，咱们必须要精打细算的过日子。做的没错。哎，电话。
5: 喂，哎，东家，小姐打来的。
4: 哎，哎哎，雨珠。
6: 爸爸，你怎么还不来啊？你还好吗？
7: 爸爸知道你安全了，我就放心了。爸爸老了，
4: 无所谓。爸爸呢，不能走。
7: 爸爸就要在这儿护一护他们。
6: 可他们是一群不讲道理的法西斯。
4: 我不管他们讲不讲道理，我要告诉他们的是，这儿是我的家，我不能拱手把我自己的家让给他们吧，对不对？
7: 放心吧。
4: 哎，他没欺负你吧？
6: 没有。爸爸，我不应该离开你，离开家。
4: 玉珠，你没有犯错误，你的选择是对的。一个女孩子留在城里头很危险啊！
6: 我要立刻回去。
4: 孩子，听爸爸说，千万不能。

0: 老大，我回来了。
1: 你去哪儿了？
0: 这路太难走了，我走错路了，车又坏在半道了，我紧赶慢赶也没赶上。
1: 撒谎，去找你的吴纯去了吧？
0: 没有。
1: 没有，他人呢？怎么没跟你在一块儿啊？
0: 没找到，这太乱了，都走散了。
2: 让开！
3: 让开！让开！
4: 让我们进去！别拦着我们，让开！站住！追
2: 进！干什么？干什么？
4: 让开！让开！谁敢拦着？别动！让开！兄弟们，再路就开枪了！别拦着我们！
5: 我是中校副团长冯东野。任何人以为当了溃兵就有可以任性的理由，就是这个下场。当溃兵是很丢人的事情，一天时间我们就丢了镇海，丢了宁波，按军法处置都是该死的。所以我枪毙了他，是在执行军法。你们都饿了吧？都累了吧？去，把车里的罐头都拿出来，给兄弟们都分了。从现在开始，只要发现外面有散兵就收留进来，想吃饭吃好饭就跟着我。这个不幸的兄弟就给他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埋了吧。今天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下不为例。大家吃饭吧。
6: 好，所有人吃饭去。
1: 对不起啊，让你看到了不该看的。
7: 我要回去了。
1: 你疯了吗？
7: 我必须回去。我的爸爸还在那里，我的医院和员工也都在那里，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1: 我要是不允许呢？
7: 你不会的，因为你骨子里不是这样的人。
8: 太狠了，这日本人！哎呀，东野，突围了，突围出来就好。哎，林小姐也在啊。
9: 怪不得这冯副团长跑得比谁都快啊，原来是不爱江山爱美人啊。怎么，携美女一同转战啊？啊，
1: 好吧，那我一会儿让人把你送到最近的地方，让你跟着我，你也确实不会习惯的。
9: 哎，我习惯，我能接受得了。
1: 李满彪，别以为我不会杀了你。
8: 哎，这都是自家兄弟干。
9: 您听见了吧？这冯副团长在日本人面前跑得比谁都快，这见了自己人就知道窝里横。怎么？我又不是跟着强小妞，他着什么急呀？他
8: 少说几句。东爷，你来真的？你
9: 来真的是吧？

那边，日本兵刚刚过来，正在屠杀的，是我们中国人，是你们的兄弟姐妹。你们有力气和子弹，就应该把枪口冲向他们。我们自己兄弟姐妹之间没必要拼个你死我活。日本人天天盼的，就是我们中国人内斗，盼着我们自相残杀。 盼着我们乱了，你们两个做长官的，能不能首先带头给大家做个表率？怎么？我们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口下，难道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吗？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找到林小姐了吗？没有，团座。继续找。 报告，这是林小姐给您的信。

无凶东野。兄对竹儿的呵护，一切了然于心，万般感激。兄对竹之心意，赋予竹甚是清楚。非我无情，但情乃兄妹之情。兄长即是兄长，无畏称号，在于心之地位。望兄谅解竹，已过儿时，无需再耗兄之精力，成为负担。至此，国难当头，竹亦想倾己之力，救中国之劳苦大众。竹远处留学，所学为何？绝非为己之私利，乃为我四万万同胞皆有一时之意。望兄念及，当下黑暗世界，狼烟四起，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何谈儿女情长？奈何？愿兄将满腔之热血，燃之为炬，照耀我天南地北，以拯救父老出水火。争国权，就威王为己任。竹已将一己之力救命于水火，拼死与法西斯帝国主义相抗衡，望兄谅解。此意已决，不知何时能见。望在与兄相见时，已是阳光灿烂、同天共乐之新世界。望兄原谅。

0: 主力部队在完成预期任务之后主动脱离战场，进行了战略转移，保存了实力。
1: 东家，东家，有日本人来了。
2: 日本人
1: 啊，穿着军服，带着卫兵，但是挺客气的，说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告诉他说我病了起不来。
1: 那个日本人中国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一定要见到您，要不有很多人会冤死的。

未完成对我国沿海的封锁，在浙东地区发动了宁绍战役，使我浙东人民蒙受空前浩劫。经过激战，我军重创日军

0: 林老先生，久仰久仰。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我们打过交道吗？我一直都知道您的，还曾有幸远远地见过您几次。哦，这么说，我就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你是一个特务，一直潜伏在我们这儿。哈，
1: 这是我的工作，没有办法。
0: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您的尊重。妨碍了，非常的妨碍。一个侵略者，能够真心的尊重一个你们口中的被征服者吗？战争是两国之间的事情，我对您的尊重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2: 你自己说的话，你能相信吗？你现在穿着这身军装站在我的家里，这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了。
0: 好了，长话短说，你到我的家里来，一定是有什么话要说，
2: 说吧，让我听听。林老先生，我希望。
0: 您能够出任工商协会会长一职，我们都知道，您是商界的翘楚德高望重，您的出面会非常有号召作用。让我出面为侵略者服务，你觉得我还能算得上是德高望重吗？如果我要是不出面，那就没有用了，是个废人。
2: 那你还是找别人吧。但是如果您不出面的话，大家都不好好出来做生意，这个城市会变成一个废城。如果是那样的话，也许会死很多人。这算是威胁吗？可以这么理解。亡国之人。 不敢苟活。您说的这个国爱国，您尊重过您吗？值得您为他牺牲吗？在我心里，我的国胸怀宽广，融汇百家，千年文明的国，先贤志士，人才辈出的国，人民善良、勤劳、勤奋。 地产丰富，山川秀丽，古老而又充满活力。虽说历经苦难，但百折不挠的国，有父精母血，祖代相传，血脉相连的国，这就是我心中的祖国。
0: 听了您的这一席话。
2: 我对您更加的敬重了，但是没有办法，您必须答应我的要求，否则的话会有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发生。我的国家一步步到了今天的样子，我没有一天开心过。
0: 没有办法，您现在是大家都盯着的领军人物，我们必须要让您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2: 总得有人为了自己的国。

0: 为了自己的信念去死，对吗？
1: 好吧，打扰了，啊，您回去休息吧。
2: 不，你这话说错了，这是我的家，应该走的是你。
0: 我最后跟您说一句，我对您非常的敬仰。

0: 太监，
1: 姚校长在吗？这里没有什么校长。哦，这里不就是书香门第读书的地方吗？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姚华康姚局长出资修建的，所以说他就是校长。告诉他不要藏了，出来吧。
0: 不是。
2: 全体都有，向左转。兄弟们，这个日本人啊，很幽默。这小林无意说我是校长，你看这幽默的。哎呀，大家别觉得我们整建制呢，为日本人服务了。
3: 什么丢人的？没什么好丢人的。我们面向的还是中国人，还是维护社会治安。还有才，
4: 到。
3: 你啊，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喊口号，啊！
5: 全体都有，向右转。
3: 姚华康摇身一变，成了日本人的帮凶。 在他眼里，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能把卖国求荣说得这么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的，恐怕也只有姚华康这种无耻小人了。
6: 进城门的，看看这告示啊！
7: 开口！
6: 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
8: 要到警察局去补办。进城门的，看看这告示啊！
9: 次，以后进出城门必须要有良民证，没有良民证要到警察局去补办。
8: 女性にこんな態度をとっていいのか？申し訳ない。お許しを。これをどうぞ。お入りください。
6: 啊！
8: ちょっと待って。
9: 次。
8: 行け行け。こんにちは。日本に行った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その日本語は慶応義塾医学部。東京の名門大学勉強したのですか。どうりで日本語が。だから連絡先を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しょうか。
9: これは憲兵司令部の司令なので変な意味ではございません。これからはいろいろと迷惑をかけ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どうかご理解。
10: 那个，这位是我们济世医院的李院长。
9: 院长。

0: 会えてよかった。
1: 私の名刺です。
2: なんだこれ。
0: どうも。
3: しょうもねえの。ゲゲ。次。
4: 保持安静。
1: 林杰，林院长，没想到您回来了。
5: 我不能把大家扔在这里不管。
1: 回来就好，您回来了，大家心就定了，就有主心骨了。
5: 怎么又有这么多人来检查啊？
1: 日本人要求所有本地居民都要办理良民证，都要进行虎蚁注射剂的注射。注射过的人要在良民证上盖一个蓝色的虎蚁注射剂的检疫章。
5: 虎蚁就是日本人嘴里的虎烈拉，他们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1: 林姐，您还没有回家看看吧？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快说啊！
6: 大小姐，老东家没了。

0: 警察局调查的结论是，奎宾私闯民宅，打死了老东家和刘嫂。奎宾在逃跑的时候，被赶到的日本兵打死了。
1: 孙伯，您觉得天底下有这么凑巧的事儿吗？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

家庭光盘，传递美德。学校引导，培育新风。餐饮倡导，共建文明。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坚持晨练，精神好。参与球类，快乐多。小区健身，展筋骨。适度跑步，心舒畅。每天动一动，健康伴一生。

0: 心呀。
1: 是啊，
0: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2: 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读书是最宝贵的财富，读书是最亲密的伙伴，读书是最明亮的眼睛，读书是最温暖的回忆。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孙博。
1: 哎，
0: 我知道您是不想让我找日本人说理，怕我吃亏，怕我有危险，但您别忘了，躺在这儿的是您的老东家，是我的父亲，是我们的亲人啊。
2: 大小姐，您的心情我理解，我恨不得杀光日本人替老东家报仇，但现在不是时候啊。
0: 孙博，
1: 哎，
0: 让我和我父亲单独待一会儿。

女儿不对吧？

当时要是坚决带着您走，就不会这样了，对吧？啊！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为什么只让我一个人走吧？我太傻了，我为什么要那么傻呀？我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

你放心，你放心，女儿不会这么软弱，你要相信我，女儿不会让你失望。

0: 现在这儿啊，是我们最后一个备用地方，千万不能暴露。现在日本人只要觉得谁是反抗分子的话，其他人都会受到牵连，所以这边的人都不敢对外租房。老郑之所以经常派我过来，就是为了今天启用，所以这边的人都不会觉得我陌生。
1: 你们提前想到这么多，太厉害了。
0: 这在敌占区做事啊，稍不留神就会掉脑袋的。
1: 是。走。
2: 来了来了，
3: 哎，出来，快点出来！
2: 来了，
3: 出来！
1: 长官你好，
3: 怎么这么半天？干嘛呢？
1: 没干嘛，我们这儿都是良民。
3: 良民证？
1: 哦，我们都是良民，这是良民证。长官您看，
3: 你的。
1: 我们都是良民。
3: 你们这儿没有违禁品吧？收音机之类的？
1: 没有。
3: 我可告诉你，私听广播是间谍罪，是死罪。啊，
0: 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有呢？
1: 就是。
3: 给我出去，双手举高，举着良民证，快点！啊，
1: 来，快点，快点，等一下。把手举起来。

0: 报。
1: 刘少侠，走。
0: 赶紧进屋看看吧。怎么样？快！收音机被踩坏了。不过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是那里枪响，估计他们就发现咱们这儿了。
2: 这个收音机对咱们来说，跟生命一样重要。

0: 指导员，
1: 你说这破山有什么战略价值啊？
2: 怎么样，你可千万不要小瞧了这个地方。浙东三北地区啊，
3: 物产丰富，它们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浙江连接上海的海上主要通道。
2: 我们就像一把尖刀，可以直接插到敌人的心脏。所以啊，你们一定要认真的测量，一点都不能马虎。
0: 好，放心吧。
2: 哎，老肖，我有个想法，现在咱们有30多个队员了，能不能分成2个队啊？
0: 我很同意你这个想法。这样吧，下一步由子明负责一个队，大虎负责一个队，我来做中队长，你就来担任指导员的职。
2: 好，可以。我是觉得这样便于管理嘛。那我们俩先回去，让他们先测量。
0: 好，认真一点
1: 啊，注意安全。小心，慢点。走，这边。
4: 走。
1: 这里的空气是真的好，青山绿水，太舒服了。哎，要不是因为打仗，我就在这里安家了。
5: 我是真不习惯咱们这里，吃的真不如北方。
6: 不行，哎，
1: 我跟你说啊，北方吃的东西口味太重了，你加那么多佐料，它还有什么新鲜可言？到我们南方吃的那个食材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就是要吃那个新鲜劲儿。
7: 哎，看，白鹭哎，
1: 哎，你看那只白鹭，哎，有首诗怎么说来着？两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7: 上青天，
1: 你也懂啊？
5: 可以，
1: 走走走，看去，
7: 哎，走。

0: 白鹿呢？哎，不见
1: 了。
2: 上山的王八，下山的鸟，这不能碰，这是规矩，不懂吗？
0: 这位大哥，我们认识吗？
3: 这荒山野岭的，哪有什么规矩啊？我可不在乎。
2: 废什么话呀、啊？
0: 这哥们还挺冲啊！不是，我们跟你客客气气的说话，你干嘛这样恶言相向啊？
1: 就是啊。
2: 听不懂人话是吧？
0: 嘿嘿，这大哥还挺横啊！
2: 我是跟你们说人话，听不懂是吗？滚！
0: 哎，你这有点过分啊！
4: 哎，怎么过分了？
0: 哎哎，
4: 我这
0: 再给我动一个试试！
5: 老三。老三。跟几个娃娃闹什么？会使枪吗？我好怕呀！
0: 你们
5: 老三，搜一下。

0: 原来你还是个小头目啊。这枪看起来不错，六成新，谢了啊。
1: 不是，把枪还给我。

0: 没事吧你们？
1: 老肖，你派去的那些年轻同志，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回来呀？
2: 是啊，
3: 啊，
2: 指导员，哎，你看看，咱们这地图实在是太简陋了，错误非常的多。
3: 要不说呀，像你们这些上过军校的人就是专业，军事意识强，哎，知道到哪儿应该干什么。哎，我刚才看了一下，测量的真好，我就回来了。
2: 你是不是又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去了？
3: 顺便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有时候挺烦，到哪儿都跟人家讲大道理，但是呢，习惯了。
2: 指导员，我对你的思想工作呀，我确实感慨。我觉得有了这个思想工作，我们所有人的思想都被带活了。有的时候啊，这思想工作比武器啊，那是厉害多了。
3: 老肖啊，有你的支持，哎，我就放手干了啊！哎，其实这帮孩子真的挺好的。
2: 是啊。
0: 哎，肖哥，
2: 慌什么慌什么？怎么了？
0: 胡子明又被人给打了。
4: 就你别说、
2: 遇到国民党溃兵了？
0: 要是真遇到就好了。
4: 不是，是一个女的打的。
0: 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女的，是个女土匪。打了人骑马就跑了，
4: 对，还把那个枪给弄走了。
0: 我说你
2: 什么？怎么抢的？怎么抢的？
0: 我不是没想到他会动手吗？
2: 胡子明，你知不知道，如果战士把枪给弄丢了，军法该怎么处置？
0: 肖哥，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3: 老肖，那两个人长成什么样？
0: 那个男的长得特别凶。女的，
4: 那个女的长得还挺好看的，细眉细眼的，
0: 而且我刚刚都那样了，你还好意思看那个女的？
4: 不是，他拿枪，
3: 行了行了，
4: 他拿枪指着你们不是？
3: 以后啊，你们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啊。这里的土匪很多，你们不要小瞧这帮土匪，他们可都是打游击战的高手，当年保安团剿匪的时候，他们都安然无事，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晚上咱们开晚班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哎，正好你们把今天你们所经历的事情跟其他的同志说一下啊，去吧。
2: 走吧。
3: 老肖，我得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人啊，曾经区小队的老马跟我说过，有可能就是江湖称七妹的江水英。
2: 江水英，
3: 哎，这当年啊，一些不满政府苛捐杂税和土豪劣绅欺压的老百姓，他们就揭竿而起，上山当了土匪。后来呢，有一些兵痞无赖也各自占了山头，他们在一起喝血酒拜把子。这个江水英按年龄来算应该是行七，他们一共有10个人。
2: 是吗？
3: 啊，其中有2个人被官兵给杀了，但这个江水英倒是人缘挺好的，各个山头都很给面子。可能这个是个女的，长得也不难看，也不讨人厌。
2: 我倒是想找个机会好好去会会她了。
3: 哎，我觉得可以啊，可以会会她。那如果真能把江水英拉到咱们的队伍里面，那对其他的山头也是一种威慑力和影响力啊。
2: 哎，你再多给我讲讲这个人。
3: 他我也不太了解，这老马呢也没跟我说得太清楚，我只知道他就是个贫苦大众的孩子，然后有一个保安团的团长喜欢他，说要娶他，他肯定不同意嘛。然后这个保安团的团长呢就杀了他的父亲，他母亲呢上吊自杀了，

0: 结果就在新婚的当夜，他把这个团长给杀了，然后回到自个儿家，一把火把家给烧了，之后呢，就上山当了土匪。
1: 喂，你们大当家的，男的女的？是女的，我跟他拜把子；是男的，我给他当压寨夫人。
2: 老马还跟我说，他这个人呢，枪法很准，仗义，三点成一线。来，这是三点成一线，
3: 怎么样？
2: 好，
3: 姿势标准吗？谢了。
2: 客气啥？叫我老三啊，来看着。
3: 谢谢三哥。
2: 叫啥三哥啊？叫老三得了。

0: 他当时在山上算是二当家，但是他对下面的小土匪们都很好。
1: 没事没事，不要起来，就躺着吧。
2: 谢谢。
1: 慢点。
0: 他们大当家当时是独揽这帮，就是个恶霸，所以他就联合小土匪把大当家的扫地出门了。从此之后，江水英就成了大名鼎鼎的江七妹。

0: 看来这个江水英还真是个女中豪杰呀、啊。
1: 哼，我不这么认为，这个人啊很随性，做事呢不讲规矩。
0: 嗯，
1: 老马曾经跟他接触过几次，而且有一次条件都谈妥了，都准备下山参加咱们的队伍了，哎，突然变卦了。
0: 嗯，为什么呀？
1: 而且还把老马派上去的联络员绑在大树上，让蚊子咬了一宿，咬的身上全是包啊，他第二天给赶下山了。现在那个联络员一听到蚊子声浑身都哆嗦。
0: 老马没问问为什么呀？
1: 问了。你知道人家说什么？
0: 说什么？
1: 说这个联络员长得特别像那个保安团的团长，弄得老马哭笑不得了。你别笑。后来啊，老马再想跟他联络的时候，就有一支国民党的驻军在那附近，就没再联络成了。
0: 你别说，这江水英还挺可爱、啊。
1: 哪儿可爱啊？可爱吗？那给人咬一身包啊，多惨啊这。
2: 哎，吃口饭再忙吧。
3: 哎呀，不行，这修了一夜还是没有用，我想把它拆开。
2: 不是，之前这后盖你不都拆过了吗？
3: 是啊，但我还是不死心啊。
2: 咱干脆找一台能用的得了。
3: 这是禁卖品，你在哪儿能找得到啊？
2: 哎，我知道一地儿有，但是这地儿有点危险。
3: 现在危险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收音机没了。
2: 那行，那咱俩事先说好，你保护好收音机，我得保护好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咱俩得像个男人似的，谁也别喊我。
3: 嗯，

店歌舞升平的，收音机肯定不止一台，咱们没收他们的东西就等于没收韩建的资产，肯定没问题。好，来吧，我上去。来，

0: 见呢、啊、站住站住跑啊你跑啊看你往哪儿跑
1: 小子在哪儿混呢不知道书香门第是谁的生意啊
0: 姚阿刚你这人真不仗义说好的事你也反悔你是个男人吗
1: 你是谁呀、啊、我认识你吗
0: 不认识啊行今天我就让你
2: 认识认识我
1: 谁让你开枪的那么呛呢你
0: 不是大哥我他

0: 胡哥，弄枪呢？我上次确实是太笨了，没想到嘛，这荒郊野岭的，你说这两个人也不着急赶路，肯定有什么猫腻。
1: 你爸太年轻，遇到事情太少，正常。不幸中的万幸，就是你人没事。你说要那俩人真是恶人，
0: 他俩还不够恶的呀？
1: 哎，你别这么说人家啊，那俩人真是恶人，抬手给你一枪，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办呀？
0: 你说的也是啊。哎呀，可这枪就这么没了，我
1: 那你想怎么样？抢回来啊？
0: 哎，我就这么想的，哥。哎呀，我不能给咱们丢人，再说了，咱们队里面本来就没有几杆枪，这么丢咱们丢不起啊。
1: 难，兄弟，你想想人家一女的在这荒郊野岭的，没有点真本事啊，没有那狠劲儿，能生存下去吗？
0: 哎，胡哥，你说这样呢，我去找到匪窝的窝点，只要你帮帮我，我们就在那个他们必经之路设埋伏，我们抢了就跑。
1: 你咋想的这么简单呢？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呢？要真那么简单的话，当年保安队啊剿匪的时候早把他们给灭了，还等到现在啊。
2: 如果要秋草在就好了，他吧虽然说是刀子嘴，可是他也豆腐心啊，每次都会帮我的。
1: 你把地方找到告诉我。
0: 真的啊，胡哥，哎，太好了。
1: 但是了，从今以后不要跟我拿秋草说事。
0: 那个胡哥，我知道，

0: 春山啊，哎呀，说心里话，你老哥呢，还就喜欢你这个劲儿啊！不拘小节。
1: 师长，团座，
2: 不喝。
0: 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的指示了吗？
2: 我管他第几战区呢，他管我了吗？
0: 真是这情绪很大嘛。
2: 日本人在袭击我们的时候，我请求驻守在慈溪的部队，我说你过来给我们协援，他说哎呀不行啊，我们得守住魏园长的家乡啊，我们不能出去，魏园长的家乡很重要。结果呢，魏园长的家乡怎么样了？守住了吗？不还一样没了？那个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部在干什么？我们十万大军呐，十万大军呐，就被不到一万的日军追着屁股后面打。
0: 好，分生，事情已经过去了啊。上峰命令我部啊，收编整顿部队，向四明山靠拢，建立军事根据地，成立游击部队。
2: 我是正规军，不是杂牌军。
0: 哎呀，跟你实说吧，师座因为指挥失职被撤职了，在金华已经脱了军装。你听说什么九房巷三亿电器他经商了，这个叫器物经商。还有炮台总司令啊王进甫被四明山游击司令官张桂林给扣押了。
3: 分生啊，那个谁你知道吗？
0: 那是浙东沿海军总指挥，那也在做检讨，就不要再纠结了。
2: 昨天还是兵强马壮，今天就沦为散兵流寇了，这反差也太大了啊！反正我是接受不了。要我说呀，就是因为有李满彪这类人混在军队里面，在军队里乱搞，搞得军心涣散，人人心里都充满了恐惧，都充满了怨恨，没有人愿意以死报国，以死抗敌。
0: 哼，哎呀，这个李满彪毕竟还在战斗啊，可是你那个学长特派员呢，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了，还口口声声说要为国家献身，人呢？人呢？还有那个姚华康，居然现在给日本人当警察局长，不倒翁啊，他左右通吃。哎呀，
2: 下面的人浑浑噩噩，无恶不作，上面的人呢，任人唯亲，奖惩不明。
0: 嗯，是。根生啊，你说这些我都认，现在关键是咱们得重振旗鼓，把队伍恢复起来。现在是什么世道？那就是有枪便是草头王，咱们先占山为王，啊，在四明山咱们重树旗帜，把队伍恢复起来。否则的话就像现在这样啊，我告诉你分生，连你我的小命都难保，知道吗？溃兵如匪，不定闹出什么事儿呢。
2: 行，只能听您的，就按您说的办。占山为王，落草为寇。
0: 哎呀，不是什么寇，那叫游击，游击部队。

0: 现在手里就300来号人，不错了，李满彪那200人都不到呢。就他那200来人，我用一个连就把他老窝给端了。
1: 哎，
2: 分清了，别介啊！就他那个战斗力，你一个排就把他给端了。
0: 那说不定哪天我真把他给端了。
1: 别，毕竟都是兄弟部队啊，兄弟部队。
3: 给我！分生，冷静啊，冷静，冷静，分生！分生！看，都别抢了！走开！兄弟们，都别抢了，都别抢了！起开！起开！你们别抢了，别抢！ 起开！住手！都别抢了！住手！放下！躲开！都放下！都别抢了！听到了没有？都放下！

0: 累不累啊？啊？有规矩的一个一个拿不行吗？我已经打死一个不守规矩的溃兵了，我不想再打第二个了。我多杀一个是很简单的。你们可以不认我这个军官，但是你们要认我手里这把中正式。王志远，从今往后，这里就归你管了。您有权利击毙任何不守规矩、不听命令的士兵。
1: 是，
0: 我的卫队，你可以随便调动。
2: 是，小子，把他们全带下去。
0: 所有人跟我走，快点！
3: 我没事。
0: 快点！
1: 你去哪儿了？啊，我一直在找你。
3: 我也在找你啊。
1: 老大，
0: 这不挺好吗？又团聚了，赶快带着吴纯去安置一下，找个铺位，然后去吃点东西。
1: 好，那我先去了。

0: 真是兵败如山倒啊，溃败。可是问题是，这日军进攻效率会这么高？
1: 能不高吗？我们的一切，他们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我们的行动时间、地点、人员配备，重点在哪儿？他们了解得比我们都清楚。
0: 这个刘干事真是太可恨了。
1: 除了刘干事，还有那件。
0: 孙师傅，有什么证据吗？
1: 刘干事已经被我们打死了，可是日军对我们还是了如指掌，这很明显还有内奸。甚至我都怀疑刘干事不是那个内奸。
0: 哎呀，分生啊，这个刘干事是你揪出来的。
2: 我按照您的吩咐派人盯着团部那几个人，都没有问题，除了刘干事。
1: 柳干事，
0: 这话你说可以，但别人他不敢呐。
1: 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如果是我的错，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0: 分生啊，就你这一点，老哥哥太钦佩你了，是条汉子。
1: 等我找出那个内奸，您再说钦佩我的话吧。
0: 继续查，
1: 查，必须得查。如果找不出内奸，我们打一次，败一次。
0: 好，彻底清查。先从咱们几个人身上查起。
1: 黄志远。

0: 现在给你晋升一级，啊，这个事情就由你来负责，告诉他们，我们要成立调查小组，上不封顶。
1: 是。

0: 忙着呢啊，
1: 老孙，哎，来来来来，
0: 哎，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小姐呢？
2: 这边。
1: 小林先生要见他。
3: 请帮我转告一下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前来拜访。
0: 我们林院长正在做手术呢。
1: 做什么手术？赶紧让人替他。小林先生很忙的。
3: 我很难想象你是怎么做到局长这个位置的。那请转告林院长，就说小林武艺改天再来拜访。
0: 好好好。
3: 林院长带回来的那个人的尸体还在吗？
0: 已经下葬了。
3: 林院长认识他吗？
0: 不认识他。哎呦，我们林院长啊是可怜他，再说停放在那儿怕引起瘟疫呀。
1: 你们当初说的可是拿回来做解剖的呀？
0: 没错，也有这层意思，可是尸体不是已经腐烂了吗？就赶快下葬了。
3: 哦，如果引起瘟疫就不好了。啊，我想麻烦你带我参观一下。
0: 哎，好，哎，请。这个医院呢，是我们老东家出资，是我们林院长亲自设计建造完工的。哎，您这边请。

0: 这个医院的设计比你们的公立医院要科学啊！不愧是庆应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日本大学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学生，真是让人高兴啊！
1: 这种知识啊，也只能在大日本帝国能够学习得到。
0: 这个医院，您可以继续留下来做院长，但是常务院长必须由日本人担当，负责处理所有的日常事务。特殊时期，不能有一家独立的私人医院，这样有安全隐患。这个事情你处理。
1: 哎，您看我理解的对不对啊？那就是没收了，征用了呗。
0: 哎，那不合适。强征对于日中亲善是不友好的，你懂的。
1: 小林阁下是把中国文化吃透了，您看看。啊，请。
2: 老队长来了。马队长，
3: 哎。
2: 马队长，
3: 哎。哎，你在这等着我啊！
2: 哎，
1: 哎，兄弟，来，
2: 哎，
1: 吃个水果，
2: 谢了啊！哎，
3: 老马，
2: 哎，老肖，老肖，
3: 老
2: 马，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老马，徐小队的队长，萧寒，我们的队长。
3: 你好你好，
4: 老马同志，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联合行动了。
3: 我早就想认识你了，报纸上的大英雄。哎
2: 呀，过奖过奖。
5: 那个，你就是本地人吗？
2: 土生土长。
5: 啊，哎，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2: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5: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2: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5: 女土匪
2: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0: 亲爱的读者，如今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指尖滑动屏幕的便捷，却渐渐遗忘了纸张翻动的声音。今天我诚挚地邀请您回归书店，回归阅读的本质，体验那份宁静与美好。在这里，您可以远离尘嚣，沉浸在书海中，与书中的人物对话，与作者进行思想交流。我相信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也是心灵的慰藉，更是一种精神的滋养。我希望为每一位爱书人提供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不希望成为拍照的背景。我了解您分享美好瞬间的愿望，但更希望在这里阅读的读者不受闪光灯的打扰。让我们共同维护这份宁静，让书店回归它最初的使命。亲爱的读者，我期待在书架间与您相遇，一同在纸张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片星空。
1: 礼貌让行，拒绝路怒，不接电话，专注驾驶。黄灯亮起，不抢不冲，文明驾驶，安全同行，保持水土，守护家园，抵挡风沙，净化环境，调节温度，宜居生活，绿化环境，美化人生。家庭节水需经常检查漏水现象，使用再生水有助于改善环境，降低用水成本。珍惜水，节约水，用好水，共同守护生命之源。绿水青山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守护这片家园就是守护未来的金山银山。绿色低碳，你我同行。

每一本书是未谋面的人递来的一盏明灯，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思想的旅程，在字里行间遨游，为未来埋下不灭的星光。阅见世界，独享人生。

0: 那你是不是对这一片这个土匪的情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过去几年经常和他们打交道。
0: 太好了，我就知道找你找对了。你给我说说这个土匪啊，他们都在哪一带活动啊？
1: 太多了，你得给我一个范围。
0: 闽土匪
1: 啊？你说的是江七妹？
0: 太好了，赶快告诉我他们在哪一带活动。
1: 哎，知道，因为土匪啊在这四明山都有自己的地盘，大家都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互不打扰，井水不犯河水。
0: 那他们具体的是在哪一带啊？哎呀，来坐上来，你好好说说吧。来坐。
2: 哎，老肖，老王，张海生同志这次为了得到收音机牺牲了，他是个好同志啊，太可惜了。
3: 海生聪明伶俐，心思缜密，他的牺牲实在是不应该啊。
4: 这个姚华康呢，现在摇身一变成了日伪警察局的局长，他想在日本人面前显示他的能力，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无恶不作的。
3: 咱们现在有很多同志牺牲在他手里，这个仇啊咱们一定要报。
2: 江海生同志的遗体被敌人暴尸了三天，后来还是济世医院的林院长帮忙给安葬的。
3: 你是说林院长？
2: 嗯。
4: 老肖，我觉得对姚华康应该找个机会适当的教训他一下，要不然影响我们今后的工作。
3: 你说到我心坎上了，
2: 需要我们区小队怎么配合？你们尽管发话。
3: 好，下一步咱们好好研究研究。

0: 一起联合行动。好，院长，院长，喝水，谢谢啊。
1: 姚局长，我们林院长刚刚做完手术，很累。别催我啊，我是来挽救你们医院的。
2: 到时候你们就该感谢我了。你这局长当得挺稳啊。你这院长当得不也挺好的吗？这是我自己的医院，我是为自己工作。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在为党国服务啊。当然了，以前是在蒋委员长那，现在呢是在王主席这儿。 他俩都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关系好的跟亲兄弟似的。但是关系再好，也背不住打架呀，对不对？你打架了怎么办呢？就分家呗，对不对？哎呀，但是还是有可能和好的。所以说，不管在哪边工作啊，那都是在为党国出力。
3: 别跟我说这些人的事儿。
2: 那咱说说日本人，日本人啊，傻小子。 上当了，被骗了啊！被我们党国骗来打共产党的，那你又说了，为什么我们党国不自己打呀？这个蒋委员长啊，心善啊，儒雅，他不想背上杀害国人的恶名。再说了，国共合作过，你要完全把脸撕破了，太尴尬了。所以说，不是打不过日本人，是把他引进来打共产党，啊。 可这个日本人吧，太贪，啊，见什么拿什么，老走神儿。什么武士道精神？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时局我都分析透了，你就听我的，保证不会让你吃亏。有什么你就直说吧。你把医院呢捐给日本人，但你还是院长啊，让他们给你派个副手，什么杂七杂八的事儿你让他们干去。 那时候还走私药，有日本人给你撑腰，你还走私什么药呢？对不对？就连我见到你都得给你来一句：“嘿，你看多好！”日本人要霸占我的医院，明白人。我们这是私人医院，凭什么？你说凭什么呀？人家想占哪就占哪，那么多军队都挡不住人家呢。今天小林武艺来找我。 也是说这件事情吧？哎，他没直说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人精着呢，笑面虎，下手狠，不留情。<笑>你吓唬我？我们就不同意，让他把我们都杀了吧。
1: 他还真敢。<笑>

0: 必须答应我一些条件，才可以谈这件事。得了，我如实转告。哇，好香啊！你们闻闻，嗯，来，给你加一块。嗯，
1: 谢谢陈姐。
2: 不用谢我，应该谢谢冯副团长。
3: 谢谢冯副团长。
0: 谢谢，
2: 谢谢冯副团长。
0: 只是最后几罐存货了，这还是从日本军官随从的身上搜出来的。说实话，没我吃过的美军罐的好吃。
2: 谢谢冯副团长。
3: 嗯，不用跟我客气。我们又不是不认识。再说了，你跟庐山的关系……
0: 我跟庐山不是你想的那样。别笑，
2: 还不承认啊？
3: 人尽皆知了，就是啊。别笑了，你们没事，快吃吧。哎，真不是。快吃吧。嗯。
0: 长官，
3: 卢英福堂。吴春。啊。带他们出去吃吧。
4: 哎，走，我们出去吃吧。走，端走。真的是他？您早就怀疑是他了吗，长官？
3: 你上次跟他一起去抓柳干时，就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吗？当时觉得没什么，现在细想起来是有点奇怪。这件事情让我一直也很疑惑，有违常理。看来现在我们真的是冤枉柳干时了。
5: 快，你带人去抓庐山，把他抓住了，就真相大白了。是。哎，哎呀，分生啊！哎，看看谁回来了。
6: 哎呀，哈哈哈哈哈！特派员。哎呦，分生啊！ 你这腿脚可真够快的！哎呀，我这一听说前方吃紧，我就赶紧带着人烧文件啊！我这一边烧，我就听着外边就乱了，各种枪响，我就知道那溃兵到了。等我逃出来，我就莫名其妙的稀里糊涂的就被裹挟到乱军里边，我就出了城，然后就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去了哪里。幸亏碰到了我们的李副团长。
5: 我才见到了你们呢，亲人呢，啊！这个镇子上有几户大户人家，我现在正在动员他们为抗战做贡献呢，是吧？哎，冯副团长，这是吃独食呢，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个特派员是不是饿了？反正我肚子是有点饿。
7: 特派员没吃饭吧？
6: 不才。
7: 我早上吃了半根萝卜，
3: 快快坐下吃吧。嗯，来吧，吃一口吧。吃，来吧，吃，来来来来来。哎呀，
6: 我军统点碗筷啊。哎呀，吃吧吃吧。
0: 我们吃好了，碗筷洗好了，给您送过来了。
5: 来的正好，快放这吧。
3: 谢谢冯副团长。
5: 来，
3: 哎呀，
5: 哎，
3: 来来来，自己来自己来。嗯。
5: 大哥，嗯，弄了半天，人家冯副团长准备在这跟女兵吃宵夜呢，咱们在这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3: 赶紧吃。
5: 李满彪，嗯，我最近的心情不怎么好，有话直说，嗯，没话把嘴闭上。
3: 哎呀，
5: 怎么着？再给我来一枪！
3: 李满彪，干什么？
0: 革命同志，江湖兄弟，别动不动就给我呛啊刀啊的。
1: 开个玩笑，轻松轻松就得了。
2: 是是是是，
0: 来来来，
2: 是是是啊，来。我知道大家心里啊都有气，是不是啊？这次溃败的太突然了，没有气就都不是真正的军人了。

0: 还有好东西。哎
1: 哎哎，特别，你原来可是不喝酒的。
0: 嗯，但此一时彼一时嘛，这些天啊，我就靠着它来提神了。哎，难过的时候啊，就喝一小口，瞬间精神焕发呀。
1: 难得，特别跟我们一样豪爽了。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我专门拿出来，咱们大家一块把它干了。
2: 来来来来，我给他满上。
0: 来吧，登生，咱们共同来一杯。
1: 我们现在在四明山区，分生，要想打开局面，靠的就是京城团结呀。
3: 我喝不下去。
2: 等，他喝不下去，咱们喝。
3: 来，内鬼又有目标了。
2: 谁呀？
3: 找到了几个目标，其中一个是庐山。
1: 庐山？
3: 对，我已经派人去抓他了。

0: 给钱了，给钱了，给钱了，
1: 没意思，
2: 慢点。
0: 给钱了，
3: 回头啊，
0: 放那儿了我。
3: 我也找几个女兵玩玩去。
4: 分生啊，听老哥一句话，别理这个彪子，彪子就是一个酒疯子，喝完酒满嘴胡说八道，酒醒以后呢什么都不记得。嘿，倒是这个特派员太能编了。分生，你猜猜满彪他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在干什么？
1: 在干什么？
4: 嗯，正在和一个大户人家的姨太太喝花酒呢。
1: 啊，
4: 然后说啊，以为是日本人来了，躲到里边去了。
3: 这不扯吗？
4: 啊，满彪的手下讲的都是中国话啊，怎么会以为是日本人呢？太能编了。
1: 我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他说的那些我全都信了。
4: 单纯。
5: 哎呀，报告，卢副营长自杀了。
1: 什么？
5: 卢副营长自杀了。
6: 报告长官，我们刚把卢山从树上放下了。
5: 这，
0: 哎呀，你这么高怎么上去的呀？这，
1: 搜他身。
6: 是。

0: 目前我部退至302高地。
1: 这是要出卖我们的方位啊！
2: 这小子，我知道了，他怕我们搜山，他怕自己被抓回来严刑拷打，于是他畏罪上吊自杀了。

0: 这确实是庐山的北界，还好没来得及送出去。原来我们所有的计划全是他出卖的，是吧？尽量厚葬吧。哼，是。哎呀呀呀呀！哎呀！
1: 尘归尘，土归土啊！哎呀，

0: 手吧。
1: 是。你们几个过来，在这边还有那边警戒起来。
2: 是是。
3: 哎，你去哪儿了？
4: 啊，我去上茅厕了。
3: 哦，这黑灯瞎火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要我肯定不敢自己去。

0: 我选择接受，也必须接受日本人的要求。他们也答应，我的医护人员和管理者也继续留用。他们的人来了之后，可能我们的工作会比较麻烦，情绪上也会比较压抑，但是我相信这都是可以克服的。我们的医院无论如何都得坚守下去。
1: 那日本人的工资他们自理吗？
2: 不是，是由我们出。樱花康在给我们转让合同当中明确标出，给他们人的工资要比我们的人高出2倍，而且要在他们指定的宾馆给他们租房子住，增加了很多负担呢。
1: 林姐，怎么有的医生说日本人来了他们就走，不想再待下去了？
0: 凡是提出来离开的都予以帮助，安全地送他们撤离。另外一定要保守秘密，防止日本人报复。孙博
2: 啊，
0: 给他们带足盘缠，这一路上肯定不容易。
2: 好的。
0: 平平，你的丈夫徐医生是怎么决定的？
1: 他本来想走的，但我决定留下来陪你，所以他就留下来了。
0: 日本人进入医院危险就增加了，所以能走就走。孙博，您也是。
1: 不，您在最危险的时候没有丢掉我们大家，我也不能丢了您。不是只有男人才讲义气。
2: 是啊是啊，我把家人都安排走了，我这一个老朽怕什么？再说了，老东家不在了，我得替他照顾您呢。您就是轰我走我也不走。
0: 谢谢。
2: 那行，我们忙去了。

0: 我跟你们说好了啊，一会儿打起来都听我的，我不让你们动，谁都别动。
1: 放心吧，虎哥。
0: 你小子听不出来我的话是跟你说的，平时太冲动，你就不能沉稳点？
1: 虎哥，我改还不行吗？哎，我跟你说，这地图显示前面会有一棵大树，然后沿着大树的那个岔路方向往前走就到了。走走走走，跟我走。好，注意安全。

0: 前面就是那个土匪窝了。
1: 咱们这次可千万别失手啊，要不然小队肯定严惩咱们。
0: 唉，我们刚刚途经之路，你看到一个岗哨了吗？一群乌合之众，连点军事素养都没有。
2: 嘿，那你还被人家一女的把枪给抢了？
0: 我上次要不是大意，他能抢我枪？他吹呢？
1: 哎，行了，把嘴给我闭上。
0: 某。

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老娘是男是女。

0: 四名山这个地方，土匪非常多，山头林立，盘根错节，互相之间都有联系。我们初来乍到，肯定不受欢迎。哈哈，
1: 这俗话不都说了吗？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这些人还真不敢得罪。
2: 嗯，要真是这样的话。
0: 咱们干脆就散了吧。
3: 粉生啊，我们现在还不能随便得罪人。我们的部队还没稳定下来。那就眼看着啊，眼看着这些土匪耀武扬威、为非作歹。
2: 我们现在不动手，并不等于不收拾他们。
0: 哎呀，特派员，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你有什么高招吗？
2: 我的想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窝里斗，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等他们斗得差不多了，我们再出来当和事佬，盯住那个最后还有实力的，一棍子打死，杀鸡儆猴。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老实了。
0: 毒，毒的有水平。
2: 所以他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萧寒他们，共产党，他们躲在深山沟里面，啃着树皮，嚼着野菜，喝着臭水沟里的水，可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这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对了，李副团长呢？
3: 李满彪最近啊，跟当地的一个土匪叫葛老八的走得比较近，他想被招安，加入咱们国军。彪说了，这个葛老八呢，跟那边的关系也不错。

那边关系不错呀，新四军啊，日本人，日本。

0: 这儿呢是黑风寨，是葛老八的地方。这个葛老八呀，原来是个屠夫，卖肉的时候缺斤少两，当地的大户就找人把他给打了。他呢咽不下去这口气，然后就把人给杀了。杀完人之后就上山当了土匪。
1: 是的，我们区小队也经常听老百姓提起准备为民除害，除掉这个祸害，也为以后我们开展工作扫清障碍。但是这不正赶上日军进犯，战事吃紧，所以就先放下了。
2: 老马，你是本地人，你好好想想，这附近还有别的土匪吗？
1: 嗯，这儿清水乡的何老四，以前啊是做水果生意的，后来他的妻子被人给拔寨了，他前去报官，结果反而被抓了，他的父母也为此事服毒自尽了。他一生气就带着几个兄弟揭竿而起，但是他还是可以团结的对象。
3: 队长，队长，
2: 慌什么？怎么了？
3: 胡子明他们几个被江七妹给抓去了。
0: 在哪儿抓的？
3: 就在他们匪窝附近。胡子明想把枪给拿回来。
1: 胡子，你们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跑去招惹他呢？现在我们正准备说服他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个女人非常的任性，一旦谁得罪了她，她就会跟谁没完没了，纠缠不休，绝不妥协。你们现在惹了她，就等于捅了马蜂窝。你们还有没有一点组织纪律性？还是不是我们党领导下的组织？
2: 你们有没有告诉她咱们是谁？
3: 没有，队长，怕给咱们抹黑，没好意思说。
2: 哎呦呦，还学会不好意思了。
3: 胡子明他也是为了把那枪拿回来，要不然他也不敢啊。队长，
0: 他们受伤了吗？
3: 嗯，都被暴打了一顿，然后就给压起来了。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
3: 嗯，
0: 老肖，老马，我倒觉得这是一次我们接触江七妹的好机会，我们可以去换人啊，这个理由很充分，也不唐突
1: 啊。好，我看这个行。
2: 老马，一般你们本地人给那土匪送什么大礼啊？
1: 送枪啊，没有比枪支弹药让他们更喜欢的东西了。
2: 枪？
1: 嗯，
2: 可咱缺的就是枪啊，再加上这几个没脑子的把咱们的武器都送给人家了，咱还哪来的枪啊？
1: 哎，我们区小队还有一些老套筒连珠枪，还有那个大抬杠的，我给你们送一些。
2: 不，千万别，我们本来是发展稳定武装力量，
4: 我们怎么能跑到这儿来再管你要东西呢？
2: 这太不像话了。不行，
1: 但是现在情况这么紧急，你也没有别的送啊。
2: 老王，你
0: 不是，你这笑怎么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5: 好枪，
6: 就是。
3: 大虎哥，
7: 闭嘴！
3: 大虎哥，
7: 看什么看？
3: 大虎，
7: 看着点！
3: 你们要把大虎绑到哪里去啊？
5: 哎，
3: 虎哥，别动啊！
5: 我说，你这个小白脸长得细皮嫩肉的，
3: 土匪长得真丑。
5: 来人，把舌头给我割了！
3: 不是。
5: 哎，慢着！你说你这张脸要是变成哑巴，还怪可惜的。
3: 不行，
5: 把他眼睛给我蒙上！
3: 快，不是，
5: 这枪啊！

0: 就当是你给我的见面礼了，谢了，再看一眼。
1: 等着。
2: 宝。
1: 你小子老实点。妈妈，你给我们指个路就行了。
3: 从这个方向进去，就是江七妹的驻地了。但是路不太好走，我还是带你们进去吧。
1: 别，我们俩进去就行，你在外面，万一有什么事儿，还有个照应。
3: 好，要是等到晚上你们还不出来，我就带人冲进去救人。
1: 这样，老妈，明天早上吧，咱们也给人家一个考虑的时间。还有，老妈，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啊，还需要你来把着，我怕他们冲动。
3: 放心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哎。

0: 这个地方真的是易守难攻啊，可不是吗？看来硬闯咱们是闯不进去了。你有什么好办法？要不咱们扎香吧。
1: 我同意。
2: 这么快就同意了？
0: 嗨，也没什么机会。再说了，打仗嘛，不能等着你合适了才能打呀，这样的话就失去战机了。
2: 还是你肚子里墨水多，精辟啊，这话。
0: 这叫辩证，好吗？
2: 好辩证，哎，那咱就真扎香了。兄弟们，出来吧！我们是来投降的。
3: 哎，
2: 别开枪，别开枪啊！我们是真心向大当家来投降的，麻烦各位兄弟们领条路，啊，给我们带条路，去见见你们大当家的。 可否啊？哎呦呦呦！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哎呦，哎呀，哎，
4: 走，
2: 走，
4: 哎，
2: 轻点，轻点，快点，轻点！
4: 女土匪，你给我过来！
5: 在这儿呢，
4: 怎么了？求饶啊？
5: 呸！我告诉你，会有人过来收拾你的。哎呦呦呦呦！
4: 吓死我了，我好怕呀！
6: 青薇，有人来交换人质。
4: 换别人可以，换他不行。再让老娘不高兴，老娘一枪崩了他！

0: 小哥，小哥你来了。
1: 哎呀，今天看到女侠真是眉毛和鹦鹉并存呐、啊、在下今天特意带他们来向您道个歉，顺便恳请女侠能够放人。
2: 听你说话有那么点意思，想来是个明白人，那这江湖规矩。
1: 放心，我不能空手而来，今天我特意给您备了一份重礼。
2: 哟，哪儿呢？
1: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
2: 他，
1: 没错，就是他。
2: 这个丑男人就是你送我的贵重礼物。
1: 女侠有所不知啊，女侠觉得最贵重的礼物，那一定是在下心里觉得最贵重的礼物。女侠不会觉得除了人以外还有什么更贵重的吧？难不成您会觉得那几杆破枪

0: 那几个大洋能与女侠您媲美吗？这位可是我们的大当家的，所以他在我们心里那是最贵重的。
1: 新鲜，我这还头一回听说把大当家的拿来换人质的。
0: 女侠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大当家的，他自愿的。说实在的，我们这心里头也是不舍的。
2: 哎，你这个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你是不是说书的呀？
0: 这位兄弟，我确实没读过什么书，不过他读过呀，他以前是秀才，那可谓是博览群书啊。
1: 你是秀才？
3: 啊，读过几年私塾。
0: 哎呦，他以前完全可以教私塾的，可是没想到保安团的来捣乱祸害了他，不得已只好落草为寇，也算是一个儒将。
3: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
1: 行了，你把他留在我这儿想干什么？
0: 想问女侠借点枪再借点人。
1: 什么？我没听错吧？
0: 没错，您没听错，问您借枪借人。
2: 我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重金赎人，一分钱没有，还让我们出人出枪，不是你们怎么想的？
0: 不是怎么想的？
3: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是借。
0: 哎，对，我们是借，借，刚才都说了呀。我想借枪借人，给大当家的您置办一份重礼。
1: 哼，你也别说了，我看你也说不明白。秀才，你说。
3: 他刚才不是说过吗？要给大当家的置办重礼，但是我们手上没有家伙。
0: 对，不知道大当家的您有没有听过一首歌谣？哥老八，哥老八，见人就想扒，连坟头都得扒。这家伙可是坏透了，周围的人都恨死他了。而且我好像听说，这葛老八并不尊重您呐，所以我想问您借枪借人，把他给除了。
2: 就凭你啊，你们有那本事吗？
0: 本事倒不多，但够用的。
2: 那你给我展示展示呗。
3: 哎呦，不多不多。
2: 为什么呀？
3: 在贵地怎么能随便舞刀弄枪呢？我们这几位兄弟是犯了大忌，应该受到惩罚。
0: 对。
2: 我今天要是就想看看呢，
3: 那咱们就客随主便。
0: 不是展示不了，我们为表达对大当家的这种敬意，我们来的时候根本什么都没带回来。
1: 来，给兄弟们露一手。
2: 把那两个人头上给我摆上东西。
4: 我，
2: 如果你一枪能打掉，人家

0: 大当家的，
1: 枪法不错，
0: 一般般。现在可以借我枪了吗？
1: 不行，你要是把枪带走了，我找谁要去啊？
2: 我不还在呢吗？

0: 秀才就是秀才，你哪懂江湖险恶呀？老三，你跟着走一趟。
1: 行。
0: 哎，秀才，你们要几支枪啊？
2: 越多越好。当然了，如果有枪，再带上我们的人，那就够了。
0: 咱脸皮这么厚呢？

在今天寻找张丁，那些他留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中的繁星依旧活跃在星空。

0: 张丁一生最敬佩两个人，一位是鲁迅，一位是毕加索。张丁与毕加索只有一面之缘，却不想这位远在万里之遥的老人却一直作用在张丁的艺术与人生。
1: 张丁先生为了这个西班牙老头，我一辈子可没有少受罪少受批判。你是毕卡索家城隍庙，毕卡索是西方腐朽没落的，城隍庙是中国最落后的封建的，就是你是西方最糟糕的家中国最糟糕的，它原意是这个，但是流传到青年群体里头了，都变成正面的了，而西方最先进的艺术家，中国最优秀的东西，

1932年，从家乡流亡北平的张丁，在同学的家中偶然翻得一本毕加索的画册，这一下子颠覆了这位16岁的少年对艺术的认知。这些画中丰富的想象力、夸张的变形、叛逆的精神，完全与文人画中规中矩、脱离现实的城市感大相径庭。这位张丁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在他的漫画创作中，这种写实、变形、冲击的力量成为了艺术救国的武器。

0: 他曾撰文说，人们提到毕加索的时候，总以为他是艺术遗产的破坏者。他确实破坏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他破坏了旧的审美观念和僵化了的艺术形式与语言。他破坏了艺术上陈腐的清规戒律，他破坏了欧洲绅士们自以为是的艺术偏见。这是张丁心中对毕加索的印象，却也早已被他写满了自己的人生。不安因循举步的行走，唯愿在革故鼎新中如蹈汤火。
1: 新中国以后，国际博览会都是他是中国馆的总设计。派了个中国代表团到法国去跟法国交流，所以张丁也参加到法国去的咱们中国文化访问团。这个团没有这个计划，他说我们是不是看看毕加索去。咱们的就一块去到法国南方。
0: 他如孩子一般兴奋地为偶像准备着见面礼，两张他珍藏多年的杨柳青木板门神年画，一本齐白石的画册。
1: 他说我觉得毕加索见了这个门神高兴的能跳起来。团长他就说这可不行，这么丑这么落后的东西叫人家笑话。
2: 原来以文人画为代表的艺术史，中国古代不太重视这个民间艺术。
0: 殊不知，这正是张丁对毕加索几十年间最为深刻的理解与共通。他在毕加索的创作中，不仅看到了西方，更看到了传统。在毕加索冲破古典的同时，他的笔下又有着西班牙小丑、马戏团、街头艺人、斗牛等民间元素。而张丁的艺术中，民间的传统从未在他现代的创作中缺失。

0: 张先生，我自己觉得啊，是第一个对民间艺术给予重要的历史评价的人。他把我们原来以文人画为代表的艺术史，把民间艺术变成美术史的重要的内容，这个和他作为一个革命者身份有关啊。因为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这个身份，他不会把眼睛向下看到劳苦大众，看到他们在历史上曾经做出的杰出贡献。
1: 张先生想嘛，在民间搜集剪纸，走到哪里行军，他就这个绝对不扔，给领导讲道理，我为什么不扔这个东西，把这一直背到北京。中国出的第一本民间剪纸集就是他把他从前一路搜集的。
2: 未能将自己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深情传递给毕加索，张丁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两位艺术家终于会面了，张丁亲手送上了齐白石的画册。

临行之时，毕加索送予了张丁一本他刚刚出版的画册，用红蓝铅笔写下了张丁的名字，画了一只衔着橄

0: 创造和平。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的毕业典礼上，他曾这样告诫学生：
1: 出去以后，你再有风浪，你再动摇，你就民族的根本不会是好好的、深入的一个传统，包括西方的传统、民族的传统、西方的民族，能把中国放在主要的位置。
0: 上世纪50年代，中国急切地需要培养一批艺术设计的人才。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正式成立。当时学院有两个主张，一个倾向于手工作坊的学徒式，一个则倾向吸纳西方包豪斯设计。两种主张慢慢地变成了两种争执，撼动着刚刚成立不久学校的根基。原本已经放下政务，想安心做个自由画家的张丁，又一次在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临危受命。1957年，张丁调任中央工艺美院任第一副院长，主管教学。
2: 我想新中国的这个工艺美术教育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一个灵魂作用的很多人，张先生、黄先生、雷凤元先生、就郑可先生、朱丹年先生，这一些杰出艺术家，他们在共同发挥着作用。工艺美院这个起步就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时期。
0: 调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后，张丁便与张光宇一同创办了新中国第一本图文并茂的工艺美术理论刊物《装饰》，并第一次在龙舟上竖起了衣食住行的大旗，时刻提醒着学生们现代实用艺术的设计方向。他将建筑美学与现代工艺多个领域带到了教学中，亲自带领学生参与新中国十大建筑的装饰设计实践。他还破天荒地将民间的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蜡染、装裱、壁画的艺术匠人请到教室中，为学生们亲传亲授。
2: 我们新中国的这个工艺美术教育是从他开始的一个历史性的贡献。
1: 我既是你们的老师，也是朋友。现在搞雕塑的都想搞下雕，搞画的都想搞大画。我觉得东西不在大小，主要还是在艺术质量。我在50年代到法国去，我看见法国的摩登女郎啊，身上挂了陶冶项链，就是毕加索那个人头，我看非常摩登。你像这么大的艺术家，他也搞装饰，也搞首饰。大家不要轻视小人物，你有本事，你搞什么东西都是第一流；没本事，什么东西不上品。
0: 1999年。中央工艺美院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美术学院。张丁与战友们建立的学科体系依旧薪火相传。如今一切平静有之，而这颗生机勃勃的火种却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风波中摇曳残存。
3: 他就在这个学校产生很多风波，在基作时期绝对禁止说西洋美术，更不要说毕加索什么印象派了，谁要是变形一点点，好像如临大敌似的。老先生说，我们院长用曲折迂回的办法给我们介绍了西方。

0: 还有一种很先进的艺术，是我们隐隐乎乎地知道了世界上还有另一种也很好的艺术。他给学生介绍了毕加索、莫迪利安尼，很多很多现代派的这个艺术。听了这个课，大学生跑北图去，就要借这些。北图的党委告诉张先生，你们的学生说他来借毕加索什么，借的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的那些东西，我们不能不汇报。张先生他是我们的学生，我们自己来处理这个事情，谢谢你们介绍这个情况。你猜张先生怎么处理？他把他抽屉里暗暗地藏的这些画册都拿出来给他说，说你好好研究吧，好好看一看人家的，多危险呀。学生很好，保护了他。
1: 在封闭的年代，张丁偷偷地敞开了一扇小窗，微弱的光为学生们描绘传递着西方的绘画创作语言，打开一个博大的艺术世界。而这些笔触却在文革的动荡中成为了张丁的浩劫。
2: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是在他的黑画展上，我们学生进去一看都惊呆了，从来没见过。哎呀，我的心里砰砰的直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画，非常巨大，非常神秘。
1: 一场批斗会反而成了学生们生动的一课。文革的重击并没有挫败张丁在艺术创作上的斗志，很快他迎来了时代的新契机。

厦门张丁美术馆的馆长蔡向前珍藏着这幅张丁哪吒闹海的手稿，一幅工笔重彩，展现着气象恢宏、海天交响、神魔斗法、正邪较量。1978年春，慢慢从文革风波中平复的张丁接到邀请，担纲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哪吒闹海》的美术总设计。一个个取材《封神榜》的神话形象，在张丁的手中合成。哪吒、家将、仙鹿、太乙真人、龙王三太子、陈塘关总兵李靖、东海龙王，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经典。这部宽银幕动画电影在中英法日韩放映，多次获得国际大奖，为当时封闭已久的中国在世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谁知不久而来的一项国家任务成为了张丁此次创作的延续。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中国期待着各个领域的新气象，为向世界宣告中国即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国家决定在国际交流的门户首都国际机场创作一所大型壁画群。积累了多年国家形象设计的实战经验，张丁再次担纲，带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一同挑起了重任。

0: 却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文艺复兴的春天。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艺正经历着一元化僵硬的创作模式，人们还无法从审美的桎梏中苏醒。这意味着张丁不仅仅是在进行一次单纯的艺术创作，更是挑战上一个思潮冲击所形成固有的思维模式与审美接受。
1: 回到那个大历史，文革时间的艺术都是红光亮艺术，机上壁画首先在题材上做了一个拓展，什么都可以画。第二是语言上拓展，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这些拓展我们今天说起来好像很轻松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期的确是一个没有思想解放前提就不可能做到的。
0: 这位已年近花甲的老人270多个日夜扎在首都国际机场，张丁带领教师骨干与学生调拨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家工艺技师，投入了文艺创作的新时代。陶瓷、漆画、重彩、丙烯、玻璃、油画、背雕等各种艺术形式，人物、山水、科学、风物、传说等各类内容，在传统、创新、抽象、具体、东方、西方各种语汇的表达中，被铺陈在机场500平方米的空间里。
1: 一个思想解放，一个语言解放，使中国艺术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了。这都是机场壁画带来的。机场壁画上这个很幸运，由这个张先生做主导，后来呈现的结果和他内心中间说他所对艺术的理解是完全同步的。
0: 人们把这次机场壁画创作赋予了很高的意义，称其为中国现代壁画的艺术复兴运动，中国艺术的转折点，中国现代公共艺术艺术设计的兴起。而此次壁画圈的事件更是张丁一直提倡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城隍庙假毕加索精神的一次大规模实现。张丁拥有着一本常人无法企及、厚重而丰富的人生履历，他却只想做一个简单、自由、行于山间的水墨画家。
2: 张先生什么表现呢？他一放松，不由他堂爹打一个滚儿，哎呀，一高兴跟那小孩呀。
0: 张丁终于可以卸下重任了，而当他拾起画笔开始为自己而创作时，却又偏偏再度选择为难自己。胶墨是枯笔、可笔、结墨，他不借助于水的渗化，想表现出更丰富的层次，难度极高。画家鲜有拿胶墨一种技法进行创作，只做偶尔几笔的点缀。张丁在黄宾虹晚年的一本册页中受到了启发，开启了他执拗的一面。有人说，张丁的胶墨是等于他把自己逼到了绝路，再找出一条活路。
1: 他还是希望中国画要有一定改变，是张先生对胶墨的一种情结，他不愿意重复别人的劳动，他愿意在自己在一个新领域中做自己有一些开拓性的一些事情。
2: 我就观察他画画，画每一次画画以前还把手洗干净，每一次画画都像从来都不会画画，都不知道什么那个表情、那个动作、那幼稚的那种感觉。

0: 而一直提倡对景写生的他，从延安时代的民俗速写，50年代云南写生，晚年为了焦墨创作，他再度走入了大山之中。
1: 他一去他就朝圣去，他就把那个大自然叫圣，朝圣去你们还这么慢，他年纪大最大，他走得最快。一看见这个点好，把那手掌一扔，马上开锁。哎呀，一秒都不休息，口袋装这么小个本儿，车轮子坏了修5分钟，掏出这个本儿，见什么发生。我说这个农具，这小动机你也得画下来嘛。他说你到真正作画的时候，你想起要画这个农具，你就知道多么有用了。
2: 他不看电视他也不画你看他画焦墨的，他也是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但是他画出来的东西变成一个这个时代的东西，甚至我觉得他坚持要画他看见的东西有关系。
0: 之后20年，张丁似乎从未对时间有过如此的渴求，他仿若从零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对着山川长河，对着高原沙漠，一幅幅焦墨山水成为了他晚年最朴实却又壮丽的人生记录。

他理解我的灵魂，他说你心里有很多的美，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不把它写出来，随着人的消亡，这个美就随之消失了。跟他一块写生，我回来也能写几首诗，虽然辛苦，我也有一点收获。安身在梦的峰巅，这些人家，石屋、石桥、石仓、石的牛犬鸡窝，掩映在坠落花雨的绿涛碧波。明月那一边有什么？龙水梯就梦着什么？昨夜有谁如我，到过一处秘境，领受一种非人世的启迪，能唤出整对精灵，甜蜜地思念遥远的姓名和水井。他告诉我，住在这黄土岗上挺好，亲切浑厚，像一位老农。我仔细听，这高高的黄土岗上，星子们就在耳旁，飘飘摇摇在蓝色气层，一面穿梭，一面谈经说。

0: 迎着清晨的阳光，让新鲜的新闻资讯带您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晨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张工赴新晋制造业重点企业调研，强化创新驱动，积极培育壮大新产业新赛道。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截至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在社会保障方面，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我国将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让社会保障更实在、更优化、更可靠。
0: 此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国家将加大投资于人力度，加快建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
1: 相关负责人介绍，力争15、17，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取得高级工以上技能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深入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15、17，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接下来将实施2个计划，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5项行动，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健全4个方面制度机制，重点是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0: 10月9号下午，市委副书记

0: 济市长张工赴先进制造业重点企业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创新驱动，注重因地制宜，积极培育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新产业新赛道，不断壮大新动能支撑，努力完成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1: 张工来到联想天津创新产业园，了解园区发展规划、新建服务器产线项目进展、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有关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他希望企业持续加大在京研发生产布局，带动上下游集聚，把握算力产业发展广阔需求，加快推进 AI 算力服务器、超节点服务器等产线建设，积极抢占市场，扩大规模，进一步提升行业引领力。在深之蓝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工查看水下机器人生产线和装备测试区，了解科技研发、场景应用、市场拓展等情况。他鼓励企业深耕海洋经济优势领域，加强产学研合作，持续推进关键技术攻关，做精细分领域核心产品，加大市场推广力度，提升生产规模效益。张工在调研中强调，我市拥有区位港口、科教人才、工业基础等综合禀赋优势，国家赋予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功能定位，要进一步强化担当，奋进争先，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底盘，更好支撑带动全市发展大局。要因地制宜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发挥龙头企业作用，推动产业研练补练，夯实传统产业稳的支撑，增强新兴产业进的动能。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强化政策供给、要素保障、场景开放，主动撮合对接产学研上下游资源，做好上市融资、人才引育等服务，助力企业更好发展。市领导连茂军、翟立新和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宇参加。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推出专项行动，重点围绕五个方面部署15项具体工作举措，大力培育品质电商。
2: 这些具体举措包括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统筹各方力量，推动电商行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以品质电商发展助力消费提质升级和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全国铁路即日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具体有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电商、快递、民生物资等时效性货物运输更快捷。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以及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城际班列85列。跨区域货物运输综合物流解决方案更优化。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都市联运班列101列，最高时速80公里的普快都市联运班列136列，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动态调整西部陆海新通道海铁联运班列开行方案，适时增加班列运行线、发到站点，服务沿线内外贸运输。国际民生重点物资运输更有保障。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中欧中亚班列跨境运输

0: 务更高效。新图实施后，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经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山东济南的2条回程中欧班列，进一步提升回程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效率。安排中亚班列图定线路68条，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经贸往来。
1: 下面来关注楼市方面。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昨天发布实施意见，该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0: 全面加强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新取得土地项目2026年8月28号后新发布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公告，以下简称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项目预售资金实行全额全过程监管，项目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具备交付条件且取得验收合格意见后方可解除资金监管。在图项目2026年8月28号含前已取得含部分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未办理销售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有序实施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施现房销售备案管理。2026年8月28号起，新发布出让公告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其他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严格现房定金监管。实行现房销售的商品住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在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后，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定金合同，收取不超过总房价款5%的定金。此外，规范个人住房贷款发放，2026年8月28号起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竣工备案后方可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含公积金贷款，贷款资金应当通过受托支付方式支付至预售资金监管账户。所购商品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含公积金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早天津日报的最新消息。大港油田储气库群自今年3月筑起以来，90口筑气井齐发力，最高日筑气2212万立方米，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该库群累计筑气23.03亿立方米，完成全年筑气任务，为今冬明春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储足底气。昨天 AI 启幕金彩未来天津河北区和火山引擎金影 AI 影视基地成立发布会暨技术分享会举行，由河北区牵头落地，联合火山引擎共建运营，构建技术平台加高校人才加载体空间加市场企业四方协同的全域产业生态圈。昨晚中超联赛第27轮中，天津金门虎队凭借全场补时阶段孙铭谦助攻基莱斯的进球，客场1-0战胜成都荣城队，积分达到28分。在队史第1000场正式比赛，金门虎客场绝杀对手，让成都荣城夺冠的时间推迟，为自己保级争取到重要的3分。好，接下来进入海河云观，我们通过金云客户端一起来看全国媒体关注的重点。
2: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昨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栏目播发万里边疆行系列节目，分别报道了海疆育人、向海、图强、生态修复、绘就滨海、美丽新画卷等篇章。向海图强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续担当，天津立足自身海洋资源和海防底蕴，搭建航海人才培育平台，打造沉浸式海疆课堂。
3: 我现在所在的天津海事局船员评估中心360度全景航海模拟器自动化机舱可以完整的还原各种复杂航道和各种恶劣天气。这个中心是有驾驶、轮机、船舶电子电器3大类17个综合评估室，拥有280个标准化机考机位，可以切实提高船员技能水平，为船员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4: 作为北方航海人才培育的

0: 核心枢纽，这个中心致力于培育适配现代化航运的复合型航海人才，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海上安全保障输送新鲜血液。过硬的专业技能是人才建设的底气，厚重的海防教育则凝聚起更续绵延的家国初心。国庆期间，承载着百年烽火记忆的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迎来大批游客，大家驻足凝望，追忆历史，在沧桑遗迹中感悟家国担当。
1: 看到了很多保卫大沽炮台战役中的英雄，觉得很让我感动，真的很让人值得学习。我们国家现在实力正在不断的强大，我们青年也要投入在国家的发展中。
0: 离大沽口炮台不远处就是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作为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这里持续丰富海防教育内涵，打造裸眼 3D 沉浸式体验项目，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前来开展研学实践。
2: 我们新增了中国舰船发展史、世界舰船发展史主题展区。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将升级完善全景式的航母编队参观，让游客呢可以在游览中读懂海防历史，厚植国家情怀。
3: 生态修复绘就滨海美丽新画卷报道了近年来天津实施湿地整治、牡蛎礁生态修复等举措，渤海湾海域实现了生态提质、民生增效、产业升级的多重蜕变。
0: 金秋时节，在北大港湿地，南迁的候鸟翩然而至，在这里停歇补给。随着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等一系列保护举措的落地，有水湿地的面积显著增加，这里也成为数十万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马景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十年间，他通过自己的镜头记录了北大港湿地生态环境的变迁。
4: 这个照片中啊，这是一只展翅飞翔的东方白鹳。这个白鹳呢，应该迁徙到东北繁殖，但是有一批的，它就在这儿安家落户了。从东方白鹳国家一级到白鹤，到我们的黑鹳、白尾海雕，这些国家一级的鸟类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近几年呢，还发现了特别稀有的火烈鸟，这两年还看见过彩鹳。
0: 生态改善带来的变化不止发生在湿地滩涂，渤海近海也同样焕发生机。在大神塘海域，多年未见的虾蟹鱼类相继重现，这其中牡蛎礁的保护性修复起到了关键作用。牡蛎礁具备净化水质、消浪固岸、养护水生生物的生态功能，受过度捕捞、无序用海影响，2020年这片海域的活体礁体仅剩2平方公里。为此，天津划定17.82平方公里牡蛎礁重点生境区，科学开展礁体重塑与生态培育。
5: 跟踪监测数据显示，人工牡蛎密度较修复前增加340%。根据估算，本次牡蛎礁修复后，每年的固碳量可达538吨，修复取得了初步成效。
0: 在全域陆海统筹治理下，天津海洋生态综合效益得到持续释放。水清岸绿、鱼跃鸥鸣的优质生态基底，有效赋能滨海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在东江港区，曾经荒寂的滩涂盐碱地，如今蜕变为人气十足的沙滩旅游景区。依托蓝色海湾整治修复成果，这里打造出亲海观景平台、滨海露营基地、海风市集等多元业态，实现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同频共振。
3: 海河云观，云观天下。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6: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中央气象台预报，今起至13号，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的降温。
7: 预计今天至13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内蒙古东部及西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北方，未来几天气温波动较大，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预计今天至13号，北方将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温。大部分地区降温幅度可达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2摄氏度。其中今天西北地区将率先出现降温，明天降温会波及至华北一带，东北地区则会在13号迎来降温。以天津为例，

0: 昨天最高气温达28摄氏度，13号会降至21摄氏度，或创今年立秋后最高气温新低。
1: 出门看天气，今晨伴你行。下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看一下户外的天气情况。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济州盘山附近的画面，北部地区的早晚温度相对较低，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市区方面，今天白天我市天空状况以晴为主，阳光的照耀有利于气温上升，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夜间天空转阴，市区的最低气温为18度。说完了天气，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出行方面。首先我们来关注轨道交通方面，目前天津站、天津西站车次均为正常候车状态，暂无延误晚点情况。天津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共计有296个车次，其中高铁动车组323个车次。那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天津去往北京南的乘2004次，滨海去往北京南的乘2556次等部分车次的票源紧张。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10月9号至18号，贵阳北至六盘水加开乘9162乘9159次，贵阳北至六盘水加开乘9163次，六盘水至贵阳北加开乘9160乘9161次，六盘水至贵阳北加开乘9164次。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津机场方面的相关消息。目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进出港航班的流量基本正常，进港航班预计212架次，其中在进港航班当中，由上海浦东出发的 BK3176次航班提前取消，出港航班预计212架次，其中去往杭州萧山的 CA2845次航班提前取消，请旅客合理安排行程，避免延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受降雾影响， S2 金宁高速七里海湿地收费站、茶店收费站、芦台西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G18 荣乌高速团泊南互通立交乌海方向无法转长深高速长春方向。G0111秦滨高速汉沽西收费站、清河农场西收费站、九大街收费站、秦皇岛方向西部新城北收费站封闭。S51宁静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危险品车和摩托车，请司机朋友们提前安排出行计划，注意安全。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金秋时节，静海区子牙镇的枣园热闹起来，多品种鲜枣错峰成熟，批次采收。
2: 走进东高庄村的盘枣果园，扁圆的果子藏在翠绿的枝叶间，外形酷似蟠桃，格外惹眼。据了解，盘枣属于马牙枣嫁接改良的鲜食新品种，实测含糖量优于普通冬枣，是眼下市场炙手可热的特色鲜果。枣农刘勇种植了3亩多地的盘枣，走精品培育路线，探索形成小地块高品质高价值的特色种植模式。精品盘枣市场售价可达每公斤60元，
3: 很好吃，市场接受率也高。今年山上了防雨棚了，它裂果就少了，别看收的不多，但是钱没少卖，而且是供不应求。基本上
4: 盘枣呢是我们村近2年引进的新的特色的品种，通过这个小范围的精品化种植呢，进一步丰富了村内的林果品类，为农户呢进一步增收拓宽了渠道。
2: 另一边，西高庄村20多亩连片枣园也是一派丰收图景，预计每亩产量可达2500多公斤。有着15年种植经验的枣农姚其田经营着6亩多地冬枣园，他在田间管户上下足功夫，精细化管控水肥与修枝，最大限度保留冬枣原生态风味。
5: 每年的这个品质呢都比较不错，挺好，上哪儿卖去人们都夸。
2: 近年来，子牙镇因地制宜深耕特色枣果产业，持续优化林果种植结构，不断丰富农产品品类，推动传统林果产业朝着精细化、精品化方向转型升级。鲜果既可以线下批发销往周边市场，又通过果园采摘带动乡村农旅，实现农产品收益与文旅流量收益双丰收。
1: 近年来，济州区把梨产业作为特色富民产业重点培育，让小梨果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致富果。
0: 金秋时节，罗庄子镇万亩梨园硕果盈枝，漫山红香

0: 苏梨挂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果香。近年来，济州区通过持续推进老果园升级改造、新品种嫁接推广、落实标准化种植规程、示范推广山地适用植保机械，有效降低人工成本，果品优质率明显提升。目前，罗庄子镇红香苏梨种植面积达10000余亩，年产量稳定在20000吨左右，成为当地乡村产业的重要支柱。同时，依托梨王争霸赛、金秋文旅消费季等特色活动，持续擦亮区域果品品牌，积极搭建线上加线下销售矩阵，组织直播助农、商超对接、农品进北京，大力发展果园采摘、农事体验等农旅融合项目，同时探索梨膏、梨干等深加工产品研发，延伸价值链条，破解集中上市销路窄、价格波动等难题。从种得出到种得优、卖得好，梨产业的稳步发展不仅盘活了山区土地资源，更拓宽了果农增收渠道。
1: 天津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已经开通运行10周年，我们来看一下这10年来的成绩单。
0: 天津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2016年正式开通，组建了一支150余人的专属职业律师团队，近5年来年均接听量突破40万通，最高年份达47.2万通，日均呼入1500余通。10年来，累计接听群众来电超270万通，接通率和群众满意度稳定保持在99%以上。10年间打通各类法律服务平台数据，工单统一归集，跨平台流转，做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2019年与110报警服务台深度联动，2024年首批加入天津市热线联盟。目前已实现与12345等16条民生服务热线的互通互转、协同处置，累计一键转入群众诉求近8.7万通，转出6000余通。
1: 即日起，2026年第七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和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凭证试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储蓄国债凭证试金额最高为50万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天津20家银行有售。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频道的以下内容。
0: 东方卫城今天试运行，快来看看都有哪些亮点。
2: 主要还是以天津建卫史啊，还有永乐大典以及郑和下西洋这3块为主题。
3: 你好，哪儿不舒服？不痛。
0: 旅客列车上突发腹痛痉挛，众人协力救助。
1: 下面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台气象播报员露露。你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近期我市天气形势较为稳定，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仍将维持晴晒天气，夜间天空转阴，市区全天的气温是在28到18度之间，其他各区白天的气温相差不大，夜间会比市区偏低一些，需注意昼夜温差。从目前预报来看，12号将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气温下降，最高气温在25度，夜间到13号风力将会增大到3到4级，14号天空转晴，13到14号的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21度附近，最低气温在12到14度。大家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炮，稍后本台卫视频道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精彩播报。
1: 这里是天津卫视，天天乐道津津有味。

0: 我觉得也还行，虽然这沙子磨牙，但是我觉得扛饿。团长，
1: 团长，好消息。
2: 说，
1: 我刚得到消息，小鬼子有一个运粮车队要从咱们房地北边20公里处经过。
3: 这小鬼子倒是够仗义，缺啥咱买啥。
1: 是啊，团长，要不我先劫了他。
0: 这小鬼子从来都没从这条路线上运过粮食，马团长，别是有诈呀？
2: 消息可靠吗？
1: 应该可靠。小鬼子去村里抢粮，村里跑出来的乡亲们亲口说的。
0: 马团长慎重，咱们这儿刚刚开始闹饥荒，这小鬼子就在咱眼皮子底下运粮食，这事儿有蹊跷啊。再说了，那师长还没回来，咱要是擅自行动的话也不太合适。哎，要不这样，咱们先给罗副师长透个信儿吧。
3: 等罗副师长决定了，小鬼子的白面馒头都蒸熟了。
1: 是啊，团长，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
3: 好。
4: 好。
5: 刘明德，
6: 是。带着你的一营马上出发，把粮食给我接回来。
4: 是。
6: 等会儿，我带警卫营在后边接应你，以防小鬼子有诈。去吧。
4: 是，团长。
0: 麻烦你了，我觉得这个事儿再考虑考虑。
3: 等我带着粮食回来吃烙饼的时候，你们团可别眼馋。
0: 哎。

0: 兄弟们，给我劫了日本人，今天晚上就有白面馒头吃了。
1: 是。

0: 我们兄弟分头阻击他们。是，你们几个跟我走。兄弟们，给我狠狠的打！妈的，
1: 小鬼子果然有埋伏，跟我走。
2: 是。
1: 娘的，兄弟们，都给我听好了，为了死去的战友，给我狠狠的揍日本人！

0: 報告します。4年層は総員部隊を出した。指揮官はまたぴょだそうです。
1: またぴょ。でねしろ、計画通りだ。

0: 你给我停住了！
1: 队长，
0: 你小子干得漂亮！你给我停住了，回去我给你烙饼吃。

0: 自打卢沟桥开战以来，我的心就悬起来了。本来这次国参部选代表前来山西前线慰问是没我的，为了有机会能看到你们，我是特意请何部长增添了一个名额。
1: 我知道你所说的这个我们里没有我，你是专门来看望天赐的对吧？
0: 你很在意这个吗？
1: 如今山河破碎，连年征战，说不定哪天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所以我也不想有所隐瞒。我在意，我真的很在意。
0: 执政，我能感觉到你对我的好，不过
1: 我知道你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天赐，直到现在他还占据着你心里很大的位置，对吧？
0: 有些事儿你可能不会明白，人就是这样的，越是得不到越不能靠近，就越惦记，越放不下。执政，对不起，我还不能把过去忘记。
1: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这不也是一厢情愿吗？再说这个结果也挺好的，我们确实不应该在工作中夹杂个人的情感。
0: 你说的对，我们还有比爱情更重要的事儿，你我的事业。

0: 我把这个给天赐吧。好，交给我吧。你们一定要保重，我们还会再见的。
1: 若兰，你也要保重啊。
0: 希望等到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还有再见面的机会。
1: 一定会的。

将軍連れてきた。入れ。

0: 滚家，我们又见面了。
1: 嗯，畜生。
2: 马团长，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总该跟我商量一下吧。
3: 你陪着上面的特派员，哪有时间？再说了，那小鬼子的运粮队从我的防区前经过，这机不可失。
4: 师长到。
5: 太子，你回来了。
6: 马大彪，你眼里有没有军法？我才走两天，死了这么多兄弟。
5: 这个事情我要负很大的责任。师长，部队闹粮荒，他上面不管咱，咱自己再不想办法，他当兵的就都跑光了。我鲁莽行事是有错，但是我抢小鬼子的粮食，我没错。
6: 这就是你想的办法，啊，是吗？
5: 我承认，死了这么些兄弟，我要负全责，我甘愿受军法处置。
4: 你负全责，能换回他们的命吗？
5: 天子，刘营长的死的确是可惜了，但是最近因为粮食的问题，各团都出现了逃兵的状况，马团长行事确实鲁莽了些，但是现在多少可以稳定点军心了。
7: 报告，不好了，师长，弟兄们吃了马团长带回来的粮食，都中毒了。
5: 走。
8: 这几个人啊，一定要严加看管，知道吗？啊，如果再放任下头下线，马上枪毙！啊，这你说啥？哎呦！
9: 哎呦，肚子好疼啊！
8: 不老都是。
10: 哎，情况怎么样？
8: 这四五十人啊，基本上没有生命危险，但是这几个人非常非常严重啊！我建议把他们留下来观察，啊，有什么事赶紧急救。
11: 李副，他们的粮食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8: 是，哎，怎么一

0: まだだ。今は梁天子と心理戦の真っ最中だ。
1: 师长，我错了，我请求军阀出旨。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这个时候怎么犯这样的错？王大彪，你的心我理解，可这个时候咱们不能再错了，咱错不起。
2: 佐藤义为什么会送粮食？为什么会让你把粮食抢过来？
1: 他刻意的，设计的圈套，他要送粮食，要毒死我们。
2: 你以为你聪明，佐藤一笨？这个时候，他就想看我们的笑话，然后突然对我们发起猛攻。
3: 怕啥？大不了跟他鱼死网破，给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2: 你还想冲动呢？啊？你现在是马团长。
1: 我都说过了，咱现在输不起。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利用有效的兵力，做出最有力的防范。
4: 仁次，
5: 是。
4: 看看谁来了。
6: 老叔，
2: 哎，你怎么来了？纪尧，
5: 纪尧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2: 粮食？
6: 本来我们的粮食也不太够用，但考虑到你们面临着战时压力，首长还是决定分一半粮食先给你们送过来。
2: 八路军真是及时雨啊，替我感谢你们的首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从容地对付佐藤义了。
5: 虽然这次咱们新编159师不能够直接参与到太原保卫战中，但是至少我们在锦林山区能够牵制住佐藤义旅团，从侧面也算是缓解了太原的压力啊。
2: 那你认为，如果太原守不住的话，我们应该向哪儿转移？
5: 我猜测啊，我猜测上峰会继续命令我们南撤，也许是中条山地区吧。
2: 哎，军粮安排的怎么样了？
5: 你放心吧，都已经安排下去了。这次真是多亏了纪尧和钟若兰了。
2: 嗯，若兰怎么样？
5: 挺好的，你这次要是不去友军公干的话，就可以见到他了。
2: 没事，山不转水转，早晚会见的。
5: 话是这么说，但若兰可一直都在惦记着你啊。她这么多年一直单身，我想你应该明白其中的原因吧。
2: 我不光明白她，我还明白你。我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心里一直有他。
5: 是啊，你说的对，也许这就是缘分。

我心里确实有他，可他却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你身上了。所以明知道不可能，就当是好朋友吧，互相惦念的好朋友。对了，这是若兰留给你的信。

0: 天赐，我挺担心你的。这场战争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不瞒你说，南京方面的军政大员都没有信心，已经有迁都的打算了。自打开战以来，我天天在心里为你祈祷。我知道你我之间不会有结果，可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哪怕得不到一点你的爱，我也不会后悔。
1: 若兰，对不起，把你搅进我的情感纠葛中，对你我不能给予，只能当作红颜知己。作为一军之将，马革裹尸，战死疆场，这就是我们军人的宿命。古人征战几人回，何况我梁天赐。

0: 你怎么在这儿呢？
1: 我就是过来帮你收拾收拾东西。
0: 哼，这是你若兰姑姑写的信，怎么了？找我有事儿吧？
1: 姨父，你真的希望我跟纪瑶哥一起回去吗？
0: 是，这里很快就有可能会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了，你当后方一样可以工作，为抗日做贡献。
1: 可是当我日夜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能陪在他身边，为他做点什么。
0: 喜欢一个人，想做些事儿，这都没问题，可未必要天天厮守在一块儿啊。
1: 那你的意思是越是喜欢一个人就要离他越来越远吗？你不觉得你这是在骗小孩子吗？
0: 我

你觉得义父是在骗小孩子？那我问你，我跟你小姑姑离得远不远？

0: 我们俩现在一个在天堂，一个在人间。他也想天天陪着我，天天看着我。可他为什么选择这么做？你想过吗？为了我、孩子、娘、这个家，还是民族，我想都有，也不全是。也许道理很简单，但是怕拖累我。你可能想象不到，当年你小姑姑从城墙上跳下那一刻，我才知道什么是爱和担当。你问过我，你说义父，小姑姑都走了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再娶？我做不到，她一直在我心里。
1: 可是，小姑姑的确已经走了很多年了，你难道就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0: 接受，可事实他确实在我心里。丫头，你的心思我懂。你要真惦记义父，答应义父一件事儿，好吗？
1: 义父说的事儿，我都答应。
0: 帮我照顾木兰，还有那大娘。长大了这么多年，我已经没有亲人了。小儿子也是下落不明。我这个父亲呢，没尽到责任，也没时间去吵他，有愧，真是有愧。这边的战事说变就变，我不想他们再有什么危险，我也不希望你有危险。所以拜托你帮我照顾他。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让你到后方吗？你是个姑娘，女人，你还有父亲，有爷爷，你将来应该有自己的家庭，会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也许有一天，你的儿子也会成为一名战士，到战场上。假如我们这一代埋骨沙场，那么下一代就应该踏着我们的尸骨，把所有侵略者赶出我们的家园。说实话，能不能再次见到我女儿，我心里也没有底。假如木兰再见不到我这个父亲了，就等她长大了，你告诉她父亲，她母亲是什么样子，好吗？保护好自己，保护好你的妹妹。到了后方，有机会的话，给义父写信，报平安。